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早会于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与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的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东北偏东约370公里，即在北纬23.8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已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其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静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8.87，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19， 人民币离岸价 6.718，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9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大埔滘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在南华埔，也影响到完善路往吐鲁港公路方向拥堵，龙尾呢现在是在厅角路景雅景花园。较早前元朗公路往屯门进博爱交汇处道路事故已处理，龙尾在黄屋村。隧道的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进理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说到这个数字呢，都我心情开朗哈，08:08:08，到8:08:08，准时回来好洋音乐，第二个小时继续在普通话台，继续有余波。我这个时间带来粤语好歌哈，广东好样的歌曲，粤语波。那我们回到我们相约酒吧哈，相约酒吧呢是不是粤语歌哈？我们来回到1998，来听听当年的粤语歌态度嘞。谭国正、小贝、郭富城，铁三角组合哈。1998年呢，你开始谈恋爱了没有？你的恋爱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游戏的当年 Desmond 呢加上重钉耳机，然后把这一张的 CD 带在身边呢，旅程当中沉浸音乐曲，王菲呀，情界。另外一种沉浸的是进入电影院，任由那光影啊，那声效啊，包围啊。云上舞，风里荡，难道？

0: 哇，当年的色泽光辉啊，重涌回脑海，郑伊健的风云。
1: 好样音乐。
0: 如今回头笑看风云了啊，

也是首次呢感受到呢港产片呢也有好样的特技。有的时候呢又想这戏成真还是继续虚幻？

上是有不想要戏，而想要真实。1998年的粤语继续播。

0: 你。爱与不爱，把花瓣都掰完了哈，还没有到答案，不妨呢就用歌曲来表达。
1: 如何从道别后证实前面，这晚信不过昨夜发展。
0: 1998的黎明。

四台呀、与张学友的《不想》这是长戏，一样是四台呀、冠军歌啊。当年呢，1998年呢，黎明《爱你不爱你》来到早8:29呢。1号戒备信号啊，依然生效啊，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啊。雨波，我们在好阳音乐，一会儿回来。

0: 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8.81，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19， 人民币离岸价 6.718，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8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公主道进红磡警署，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大埔教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呢现在是在九龙坑，也影响到完善路往吐鲁港公路拥堵，龙尾在厅角路进雅景花园。较早前观塘绕道往旺角进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理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全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4: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5: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6: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5: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8: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8: 音乐。
9: 经典歌与流行曲，共荣共享，共同奉上。回来8点半的好样音乐，早8点33分。

就像那道啊长流的河，慢慢的默默的陪大家成长。蔡玲玲的细水长流啊，细水长流啊，作为歌名的歌曲，还有这首

0: 应，他越矫情。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我说朋友，虚张你几岁，我深深体会。

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梦的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嘿，还真是。

乐队话语吴京，来自《流浪地球二》的陪伴主题曲《细水长流》。哎，一个微微的招呼，向自己打的招呼，向朋友打的招呼，跟你谈心的歌，跟自己谈心的歌。

Vienna 的 Hey Vienna， 黄舒曼。8:46，敞开自己的心扉。

来自 DJ Howard 的作曲，有一种呢 band sound 的力量。容祖儿的心之科学，我们用科学和感性一起来感受。

张景深2026新歌《放弃的界限》，要有多远，要有多难呢，才会让你想到放弃？但是这念头啊，只一闪而过，一个电话，一个声音，就会让你放弃，放弃。多远的距离，有声音的感动，就足够。

刚才最后一首歌送来的是梁静啊，梁咏琪啊，梁咏琪的《远距离》，声音把距离拉近。明天继续有很近很近的声音，早7点到9点，我是余波，明早好阳音乐，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也有出席。仪式于早上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人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说一号信号会在今日维持。热带风暴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南部和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中东南部以及广东东部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之前，与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的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的文明力量。天气方面，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九时，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东北偏东约370公里，即在北纬 23.9 度、东经 117.3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静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8%。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2， 英镑 10.579， 瑞士法郎 9.651， 澳元 5.62， 加元 5.666， 新西兰元 4.594， 欧元 9.089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6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5.6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79 点，跌47点，下跌 0.09%， 港金报41,040 元。

0: 比上日收市升6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9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大埔的天角路完善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拥堵。新清水湾道往龙翔道进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进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现在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公主道进亚街老街，西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

另外隧道的情况，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干路到西天桥往湾仔景信德中心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新界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园洲仔车多，龙尾在康乐园。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6: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 《波斯神话》。
7: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8: 我系战神阿胡拉。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0: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0: 孟凡旭晚家
3: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3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工香港港口创单航次装卸记录，文汇湘江港口装卸高效显实力，智能转型配合155。信报港铁屯门16区二期四个财团入标。商报国庆维港烟花汇演抢先看。新岛赛马会去季业绩强劲，投注额破顶，录得3317亿。南华早报，马会宣布原定十月在内地举行的赛马活动延期。明报，立新邮轮领航星号年内航次全撤，公司说无计划撤出香港。东方确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名，黄之锋候惩。经济，中美 AI 大战 Anthropic 新模型66分破顶。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香港港口再创新纪录，尽显香港航运贸易的优势。香港海港联盟成功为一艘超大型货柜船处理高达8335次货柜装卸，属于香港单一船舶挂靠装卸量新高，而且呢，较一般超大型船舶每次挂靠处理3000至4000次装卸，多处理一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新纪录印证了香港港口具备强大的货柜处理能力，展现捕食港优势，彰显香港作为一个高效及可靠的国际航运枢纽，为全球供应链提供稳定且高效的服务。另外的专家表示，香港港口以高效做卖点，避开低价竞争，可以与其他湾区城市的港口优势互补。香港中小企经贸促进会会长黄达胜表示，从区域竞争的格局观察，高效率帮助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港口实现了错位分工，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我们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香港赛马会昨天举行周年大会，并且于会后公布2025-26财政年度的业绩，博彩及奖券投注总额创下3317亿元的新高。

0: 当中呢，赛马、足球博彩投注总额都是按年上升了 3.6%。六合彩的投注额更加是增加了 4.2%， 为政府带来293亿元的博彩税及利得税。总计马会回馈社会的金额达到393亿元，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再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马会旗下广州从化马场原定呢是在10月举行世界级赛马活动，昨天突然间宣告，因为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经过双方商讨之后呢，决定要延期举行。广州从化马场呢，早在2018年开幕，发展呢就出现了阻滞，原定在十月举行的相关活动呢，决定要延期。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9:16，我们继续关注《文汇报》。香港特区政府今年推动邮轮旅游，适逢明年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作为驻港央企给香港献礼的邮轮“梦幻一号”，争取明年7月1日回归纪念日前驶入维港并启用，成为本港首艘超万吨级高端海上文旅品牌邮轮，也是首艘在维港专属营运的国产邮轮。梦幻一号计划每天营运不少于一般单程的航程，约3小时到5小时，票价初步定在500元以下。同属献礼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船队的邮轮中国飞一号以及接驳船也正在改造，完工后将会抵港投入服务，进一步丰富维港的海上旅游产品。这是文汇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明报》的特稿，利星邮轮旗下以尖沙咀海运码头为母港的领航星号，7月初呢推出9月到11月秋季航程。事隔一个月多，利星上周二突然间通知旅客，由于区域部署计划异动，取消上述期间的17个航次。利星在前天公布9月到明年1月由新马出发的东南亚航程。明报翻查海运码头的船期表，今天至2029年均未见领航星号泊港。利星回复报纸时强调无计划撤港，也没有排除领航星号重返香港的可能。有旅游业界相信取消航次属于商业决定，这是来自明报的特稿。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经济日报揭发8月玛丽苑新大楼升降机出问题，总承建商被停投标资格。多个消息来源指事件非纯基建品质问题，而涉及升降机槽歪斜如比萨斜塔，导致没有办法好好安装，需要换升降机款。料最少涉及4部机。建筑署等没有回应收楼有否察觉，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委任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昨天再开特别业主大会，会上汇报了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以及屋苑各项服务合约的状况与跟进的进度等。法团日常营运基金能使用做当前退款安排的金额超过1160万元，而正在退回给单位原业主的大维修基金则超过2086万元。业主所代表鸿福苑的不可分割业权份数是4509份，占到全体屋苑总业权份数 17.48%。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文汇报。昨天上午，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的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且开展深入的救援工作。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通过210216国道进入到受灾的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航拍画面显示，多台设备已经到达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位置展开搜救。从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获悉，截至昨天12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

0: 这是来自经济，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明报的专讯，网上呢近日流传短片，显示城大迎新营有一个赤膊男生抱起一个只穿着内衣的女生，城大回复表示已经及时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将会按照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涉事的城大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昨天发出致歉声明，向受事件影响人士、城大、城大学生会及公众致歉，指干事呢曾经尝试劝喻及提醒参加者避免不恰当行为，但是未能及时制止，该会昨晚宣布解散。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大公报的报道，新黄冈口岸近日完成多场的大规模压力测试。政务司长陈国基表示，政府正在进入开通前最后的准备阶段，会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并特别关注开通初期以及节假日的人手调配，确保口岸应对跨境需求的能力。陈国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昨天连同十多个政策局及相关的部门召开跨部门的准备工作会议，全面检视近日多场的大型演练的整体效果。他说，政府会因应测试演练结果以及参与人士的回馈，继续优化不同的细节，包括提升港方口岸区免费的 WiFi 服务，以更好地应付口岸人流的需要。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1: 商报的新闻，第20届亚洲运动会名古屋亚运会及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即将盛大揭幕。启德体育园昨天表示，继早前推出旗称中国香港运动员打气活动，号召全城旗称港方港队，园方呢更加是特别打造以亚运为主题的大型动感灯光展，于9月15日到10月24日每晚8点于主场馆外墙上演，历时半小时，在夜幕下发出最耀眼、最闪亮的打气字句，让中国香港运动员全力以赴为港争光。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4，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香港海港联盟近日成功为地中海航运公司超大型货柜船处理8335次装卸，刷新了单一船舶挂靠的最高纪录。社评表示，当前香港航运业正处于由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各界要紧抓国家实务规划的重大机遇，推动港口数字化和低碳转型，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拓展高端海事服务。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的社评，公务联会再次促请政府放宽允许强基金做首支用途，打工仔如果有一定的强基金积蓄，可以提取部分的款项置业。事实上，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也有类似的安排，普通账户的存款可以直接用来买楼，无论是购买政府组屋还是私人物业都可以使用。同时也有一些限制，包括有动用上限，卖楼时需要连本带利归还等，以免影响到退休和住长炒风。香港出生人口再创新低，年轻的夫妇不愿意生育，其中的一些原因正是居住面积太小，

0: 甚至因为欠缺手机而无法上车。这是来自东方的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时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成员会面，就本港高等教育最新发展交流意见，讨论范畴涵盖到北都大学城区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以建设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等。社评说呢，高等教育是香港核心竞争力之一，近年特区政府积极打造国际教育枢纽，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不过在城市可负担性、整体的吸引力、国际学生向往度等方面依然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未来要以高质量建设北都大学城为抓手，配合国际化布局，拓展留学香港品牌。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0: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迎新营乱象的持续，折射的是大学教育在知识传授与品格培育之间的失衡。当我们一面高举学术自由，一面放任低俗意淫文化的野蛮生长，最终受害的不仅是新生，更是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信任。要让家长与学生真正的安心，大学需要展现出改革的决心，严正处分违规祖爸妈，以专业的监察与文化引导重塑校风，让迎新营回归其协助新生适应和融入校园的生活初心。要真正的走出困境，必须制度与文化双管齐下。短期而言，院校应该把处分真正落到实处，严重个案不应该只停留在警告。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新学年开学，有中学呢因为学生的仪容检查安排引发争议，九龙塘一所中学因为仪容服饰检查令学生要在校门外排队淋雨，教育局知悉事件之后呢也介入跟进。社评就表示，本港中小学教育奉行校本管理，不同学校校规不一，但是对于学生的服饰仪容要求基本上大同小异，一大原因是校规本身反映了社会文化主流价值，只要不违反法律及教育局的指引，本港中小学有权订立校规，规范学生的服饰仪容，维持校园纪律。至于校规的执行，则应该顾全学生的自尊，以循循善诱、合理合度的方式来处理，过于高压的做法有可能激起逆反心理。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0: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中国对于汇率具备强大的管控能力，可以透过每天的中间价发挥调节的作用，掌握节奏，避免汇率市场的剧烈波动。调节得宜，让人民币不徐不急持续走强的话，不但减少贸易顺差，从而降低全球贸易争端的风险，而且能够提振内需。人民币适度的升值有助于降低进口产品、能源和服务的价格，提高中国居民的购买力，不仅可以增加进口，还会刺激国内产品的消费。评论认为，不难看出人民币渐渐升值可以收一石二鸟之效，外输摩擦内振消费，使得供需两端能够保持平衡。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2026年8月31日到9月1日，二十国集团在美国召开今年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发言。潘功胜表示，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通过影响供应链、推升通胀、扰乱市场预期等因素拖累全球经济，各方应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充分用好 G20 财经合作平台，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解决主权债务问题，应该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的原则。G20 应该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各方在共同框架下有效落实待遇可比原则。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南方报业南方网，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九月将有2到3个台风。

0: 登陆或明显的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 1.6 个为偏多，其中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的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另外，九月预计有一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还会有四次明显降水天气的过程。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林的林火持续恶化，已经殃及接壤的马来西亚，烟霾情况加剧。日本自卫队灾害援助部队下周起在加里曼丹空中投水，协助扑灭森林与泥炭地大火。日本先遣部队已经抵达印尼进行勘察协调，为灭火行动做准备。这是日印两国今年5月签署防务合作协议之后的首个重大联合救援行动。根据协议，两国同意在人道援助和灾害救援行动方面加强合作。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9月3号星期四，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5510点，高开200点，升幅0.8%，成交金额205亿。上证综指3960点，升19点，升幅0.48%。星期四的早间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3: 是，小曼，早
2: 上。聂生，我们看到美股方面整体是收市是有一个逆转过去三个交易日连跌的一个迹象哈。当然我们依然会觉得说整个的中东局势其实依然是持续的一个紧张的状态，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又翻过头来影响到现在的资本市场，包括影响到整个的油价，甚至影响到大家对于联储局接下来做动作的一个预期，所以这是一个骨牌效应吧。我觉得特朗普自己亲手推掉了第一块的骨牌，现在好像依然他觉得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一边这边让整个通胀向上走，一边又让联储局能够有解析的动作。当然他最近已经很少去给施压了，鲍威尔的年代他比较爱说话，说他 Mr. Too Late。 想问问您最近怎么看这几个事情了，比如说中东的紧张的局势，然后包括大家对于联储局接下来的政策的一个预期，包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油价其实依然停留在90的上方，又逼近到100的位置的时候，您怎么看中东局势影响原油供应？
3: 咁我咧就即係特朗普佢一路以嚟俾出嘅一啲停戰嘅時間表咧，即係到目前嚟講就一路都冇實現得到啦。咁所以就係咪真係好似特朗普所講就嗰個嘅局面咧係佢喺即係喺一個控制或者喺個掌握之中嘅時候咧，咁我諗市場就係有啲保留嘅狀況喺度。咁同埋亦都見到即係隨住係中期選舉逼近啦，11月初嘅時候咧，咁市場開始喺估計緊咧，可能係去到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其實都未必係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嘅戰事嗰一個嘅情況喺度。咁所以以至到咧，就近日嘅油價亦都係升翻上嚟啦。咁個紐約期油咧，亦都係去翻10蚊呢啲水平。咁所以我相信由而家去到11月初嘅時候咧，個油價嘅表現都會係反覆一啲嘅。咁可能譬如就經過咗呢一輪嘅即係新嘅攻擊之後嘅時候咧，如果美國係稍係有一個嘅停止個攻擊嘅狀況咧，可能令個油價稍跌翻啲啦。咁譬如落翻去80蚊嘅水平。咁但係可能短暫之後咧，又再次係升翻啦。咁就即係所以就而家見到咧，聯儲局咧，其實就本身有個決心係希望將個個目標嘅通脹咧落翻去2%啦。咁而家始終都係3.幾，係屬於一個高嘅水平咯。咁所以咧就係個加息方面咧，其實大家咧都係咧逐步係有一個嘅即係有一個嘅預期喺度嘅。咁我諗今年咧可能就咧至少會係加一次先咯。
2: 明白，加一次息。

0: 到底加在什么时候，其实是之前大家普遍认为的一个大悬念。大家拿11月当成分水岭，对吧？11月份之前做什么动作，大家都觉得市场很敏感。11月份做什么事情，好像都觉得，哎，已经风平浪静的时候，给一些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动作也算合理。但是其实啊，聂生，我们之前已经有曾经在节目里面不断的聊，就是到底11月份之前要不要做动作。其实在上一个星期沃什去参加 Jackson Hole 的这样的一个年会之前，大家都会普遍预期，因为连续的经济数据告诉我们加息也没有这么的迫在眉睫。但是现在好像整体的情况又导向到了，特别是在他在年会上的一个表态之后，大家也看到最近的一些数据包括一些的表态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如果11月份之前，比如说九月，就是现在正在处在的这个九月份，联储局把这个息真的也给加上的概率好像又在显著提升。我看这个比值其实这样的一个概率点阵图等等等等都在向上走，包括最近不断的各种各样的放鹰，大家也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九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又是非常的大。如果这一次加的话，我看甚至有大行这边预期说今年年内加三次息，我的天哪！我一算还剩下四个月要加三次息，这个对市场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其实是还蛮大的。我想问问您了，比如说接下来您自己判断跟预测，这个星期有没有最新的 update 给到我们？然后您判断的原因是什么？那么现在11月份之前的分水岭，如果这个月就非加不可的话，那这只是一个开始，还是2026年就这样了？您自己怎么判断联储局的一个动作？
1: 咁始终就喺返香港时间嘅9月17号就会係即係公布新嘅议息结果囉。咁就即係所以其实就对应返而家嚟讲就唔够两个礼拜嘅时间。咁就喺期间嚟讲呢就9月11号啦，咁就会再次有新嘅通胀数据嚟到去出咗嘅。咁就睇返就上个月公布嘅数字呢就係 3.4%。咁就即係所以如果係9月份嘅公布嘅数字呢都仍然係喺返 3.4 甚或乎係 3.5 嘅时候呢，咁变相呢就9月其实嗰一个嘅加息嘅可能性呢係相当之高。咁就喺 Jackson Hole 年会之前嘅时候呢，市场睇利率期货反映到呢维持利率不变嘅机率係超过60%。咁但係而家就啱啱倒返转，咁就係加息1/4厘嘅机率呢係超过60%嘅状况。咁就即係所以呢，如果喺未来呢一两个礼拜呢，咁就联储局可能就即係未必係住就喐实未必会发现啦。咁但係如果有其中一啲嘅委员係即係一啲放鹰嘅言论嘅话，咁就会喺个嘅加息嘅可能性呢就会显著地增加啦。
0: 其实数据方面呢，你说对于整个的接下来加息的动作的推动呢，其实真没有那么大。就如果看数据的话，包括我看美国八月份的私人市场新增职位，这个3.8万是少过预期的。包括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现在从高位其实已经回落了不少。然后大家也会在低位吸纳近期被抛售的股份，所以整个市场气氛是好转的。包括你看整个的数据方面也没有直接剑指加息的动作，只不过是油价一边在上。大家如果看通胀，你非要盯着那个2%走的话，那就公说公有理了。那只好我们这边就婆说婆有理。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联储局的那把尺子那个 ruler 是那个2%的话，那么9月份9月17您刚提到这个时间点加息真的出现的话，也可能是一个有概率的事件。在收市方面，道指升了 0.56%， 纳指升了 0.45%， 标普升了 0.46%。 聂生，在美股方面，个股方面有什么样的焦点吗？我们看好像就晶片股吧，大家看这个 Dell 哈，戴尔科技这个全年的盈利预测股价涨得非常的猛，然后美光英伟达升 2%、3%。 您怎么看美股的一些个股和板块，有什么样给大家推荐的吗？
1: 咁我諗始終就芯片股會係一個焦點嘅所在啦。咁就特別市場關注嚟緊係 Anthropic 喺美國嗰度上市啦。咁就即係又係另外一隻嘅 AI 大模型嘅巨頭係上市嘅時候咧，咁變咗市場係對於個芯片嗰一個需求咧，又再度係有一個關注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所以如果你話即係而家嚟到去作為一啲中線嘅部署嘅話咧，咁繼續係呢個嘅半導 导体股系啊，我觉得值得系会考虑嘅。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市场可能稍微有啲忧虑咧，就系、是、即系九月中嘅时候系咪真系会加息咧，从而影响到个科技股嘅表现嘅话，咁变咗可以。

0: 以就即係等埋呢個零禮拜嘅時間咧，咁就確認咗嗰一個嘅加息嘅方向嘅時候咧，先至考慮部署。咁我覺得亦都係可以。咁即係目前去睇嘅時候咧，那個變化就唔係好大啦。咁就相對上嚟講咧，始終就美光咧嗰個嘅市盈率係特別吸引啦。咁就咧，而家都係大概21倍嘅市盈率啦。咁、那個預測市盈率就更加得6倍幾啦。咁所以個行業前景睇好嘅時候咧，咁而家又係喺低過1000蚊嘅水平咧，我自己覺得係個中線投資嚟講，現價買入風險唔係好大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博係一個嘅短炒嘅話咧，暫時可能留意翻咧1100蚊個阻力都係比較大啲。咁所以傾向上嚟講咧，920蚊或以下入手咧會比較上安全。
1: 是說戴爾的時候呢，我看很多人在說，有人評價叫老樹刷綠漆哈，也有人覺得說真的是找到新的方向，就是 AI。其實，在戴爾的方面，大家也在聊的 Lenovo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可能 ？Lenovo 也是大家最近很關注，特別是過去一段時間裡邊，是讓我們有一些意外向上漲的這樣的一隻個股，在持續的一段時間中期，大家都會覺得說有一定的發展的一個方向和潛力。怎麼看？從戴爾的角度去看 Lenovo 的發展，包括這些所謂我們認為有些比較傳統的一些科技，然後加上了AI 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继续腾飞的可能。
0: 咁我諗呢就AI 嘅應用呢而家都係有個日益普及嘅狀況喺度。咁但係呢就輸出嗰個結果嘅快慢呢就好視乎個算力係有幾強啦。咁所以呢我諗就可能幾個月前呢大家係關注呢係可能喺有 AI 大模型用或者係個 AI 大模型嗰個表現上是不是吸引的時候呢已經是可以收貨了。但是呢就現在開始日益就是關注緊呢在個硬件方面是不是有個配合到的狀況在這裡。所以即是不論是 Dell 或者是聯想方面呢那就呢應該是呢來緊那個的產品的需求呢會變得是特別即是有一個日益殷切的狀況在這裡。就特別我想是聯想就呢由上年開始的時候呢比較多著墨咧係提到咧，佢會出呢一個嘅 AI 嘅電腦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我諗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咧Dell 如果繼續上嘅話咧，對於係聯想嘅股價咧都係有個受惠嘅。咁近日個表現都係比較上強啲。咁不過要留意翻咧，咁就喺8月中咧曾經去過高位，就大概36蚊。咁而家接近係31蚊嘅時候咧，咁唔排除可能要係消化咗咧，去到36蚊附近嗰個沽壓咧。先至可以再進一步嚟到去升咯。咁如果就短線嘅投資者由31去到36蚊之間咧，都有超過10% 一個潛在升幅嗰一級人咧，可以現價嚟到去買入。咁但係如果期望個利潤空間咧係比較上大啲咧，咁可能盡量低過30蚊先入手咧，會比較上適合。
1: 我看昨天這個有一個最新的政策，就是在汽車方面哈，中國有規範車企出海的一個定價，就是主要打的就是。不要不正当的竞争嘛。我们看昨天整个的汽车股都向下打，包括理想、比亚迪，包括蔚来都有一个回调。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车股的一个影响？
0: 咁我諗其實即係國家個考慮咧，就唔希望係個內卷嘅問題咧，就係延伸去到海外嘅情況喺度啦。咁同埋即係特別係即係如果你海外嘅即係一啲嘅汽車，你喺嗰個嘅價格嘅定位上都係會比較進取嘅時候咧，咁亦都會係即係引起咧國際其他嘅新能源汽車企業嘅關注啦。咁甚或乎係咧其他國家嘅政府咧，亦都會係唔排除會有一啲嘅介入喺度啦。咁所以即係基於喺個出海嘅健康嘅考慮咧，咁所以咧就即係中央就提出咗一個相應嘅指引嘅狀況喺度。咁我自己覺得就個信息面其實都係正面嘅。咁變相咧就即係大家會係對於就能夠成功出海嘅企業嚟講咧，咁喺嗰個嘅利潤率咧，或者係嗰個盈利能力咧，係會認為咧可以有一個嘅保證嘅狀況喺度啦，咁所以就即係近日嚟講咧，都見到比亞迪嗰一個股價表現咧係相對上係比較硬淨啲，即係對應翻喺韋小利嚟講咧，咁就即係明顯地係因為佢出海方面咧開始係逐步見到有啲成果咧，所以係部 保持到個股價一個穩定性啦。咁但係咧整個嘅行業方面嘅話咧，咁就即係始終就個業務發展個不確定性暫時都係比較高啲啦。咁所以咧就唔屬於係一個短期好吸引嘅投資板塊喺度。

0: 咁啊就即係短線操作嘅話咧，咁就呢個板塊就唔係好建議。咁但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中長線嚟到去部署嘅話咧，咁譬如可能比亞迪咧，如果個股價喺大概落翻係80蚊呢啲位置咧，我覺得值得吸納嘅。
1: 嗯。另外科技板块依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最近整个的八月份包括九月份这前两天整个的科网股非常非常的弱，快手前段时间有个行情就国家队有支持嘛，然后其他的个股都是还在受到业绩或多或少的影响，在这个阶段确实对于整个科网概念向上拉的动力确实略显不足，当然很多的个股也已经跌出价值，从这个阶段去看一些报价的话，想问问您科技股如果真的选题材的话会在这个时候去入市吗？那么如果真的选的话您觉得选哪一支比较合适？嗯，
0: 咁我咁就視乎翻個個投資取向嘅狀況啦。咁就明顯地咧，而家資金係流入一啲係AI 相關嘅股份啦，或者半導體類嘅股份啦。咁變咗以往嘅大型科技股咧，咁而家係市場個解讀就係一啲嘅多元化嘅業務啦。咁AI 啊或者係芯片咧，就只係佔一個比較少嘅部分咧，唔能夠係明顯地拉動到嗰個嘅收入或者係個盈利嘅增速啦，咁就即係所以就話資金持續地流出呢一啲嘅股份嗰度，咁但係呢一類型嘅即係大型嘅科技股咧，就勝在普遍咧都已經係有個盈利嘅基礎喺度啊，咁就即係所以相對上咧就嗰個嘅中長線嘅投資價值咧一路都係有喺度啦，咁我諗只係需要未來係一個新嘅一個炒作契機嘅時候咧，咁等個股價嚟到去爆發上。咁就目前嚟讲咧，即係大型嘅股份啦，即係譬如小曼頭先讲到就快手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呢啲咧，其实我觉得都係有个吸引性啦。咁其中快手係比较值得憧憬嘅，咁就因为始终就可能 AI 咧有一个嘅分拆上市嘅可能性啦。咁亦都见到市场估值咧去到超过1200亿嘅人民币嘅市值啦。咁就即係而家就快手自己本身个市值都是大概1400亿到啦，咁1200亿人民币折合翻都是1400亿啦，咁所以而家买入快手咧，等佢即系分拆上市嘅时候咧，个股价爆发力咧应该可以期待嘅。
1: 嗯，金价方面是大家最近关注的焦点，包括债息的攀升，也包括大家最近看美元指数的时候，美元是转强的，所以现货金价是有一定的压力。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现在的位置4400也不算特别低，但是资源股跟黄金股最近是有挨估的一个情况，包括3993呐，包括老布黄金呢，紫金矿业昨天都有向下的一个迹象，怎么看最近的和金相关的一些个股，资源股包括黄金股？嗯，
0: 咁我谂就系因为呢类型嘅股份自己唔系有好多好明显嘅消息面作为一个主导啦，咁变咗市场嗰个参考倾向上都系睇翻个国际金价嘅走势啦，咁就即系亦都系市场系特别关注嚟紧九月中嘅时候咧，咁联储局系咪真系加息啦？咁如果加息嘅话咧，对于个美金会系走强咧，咁呢个相对上嚟讲咧，就对于个金价咧，可能仍然会有一个嘅下跌嘅趋势喺度，咁就話暫時去睇啦，咁就個國際金價就喺4400蚊，咁但我相信如果真係出現呢一個嘅即係加息嘅情況咧，唔排除金價會係咧落翻嚟大概係咧4250蚊呢啲水平咧，先至見到一個比較大啲嘅支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如果你話作為一個短線操作嘅，咁我覺得現價去買入黃金或者一啲有色金屬股份咧，個風險會係比較大啲。咁就如果你話寄望係中長線投資嘅時候，而家先至适合一啲嘅小注嘅部署咯。
1: 明白，今天看看现在的市况哈，高开160.25473，升了0.6%。今天的选股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包括今天的港股的区间做个预测。
0: 我谂就即系如果你话去关注嘅时候咧，都系见到啲医药类嘢股份咧就有资金嚟到去追捧嘅，咁就亦都见到啲内房股就个表现亦都系开始好翻啲，咁所以就即系就呢两个板块咧可以系值得留意嘅，咁就另外恒指方面咧，今日先关注翻可唔可以系企稳到喺25500点之上嚟到去收市啦，咁如果得嘅话咧，咁就可以憧憬咧就九月中。 之前咧就挑戰翻係250天線，大概係咧25,700點嘅水平。咁就始終個大市成交額比較弱啲啦。咁如果唔能夠去翻2500億或以上呢啲日均成交額咧，咁後市方面咧恆指嘅。

0: 就缺乏方向，有机会性会比较大啲。
1: 明白，非常感谢聂生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1: OK， 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记也有出席。仪式在早上八点开始。

0: 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的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的文明力量。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本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地展开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约360公里，即在北纬 23.9 度、东经 117.2 度附近，预料初始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维持，按照现实的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天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天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其减弱的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的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报28度，相对湿度 66%。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479点，升168点，升幅 0.6%， 成交金额520亿。上证3959点，升17点，升幅 0.4%。 3033南方升科技4.44块，没升跌。2800富基金26.06块，升2毛。700腾讯440.8块，升2.6块。100 Minimax 356块，升1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1.5块，跌7.9块。992联想30.38块，跌2毛。9988阿里巴巴109.9块，没升跌。2318中国平安57.3块，升1.8块。1888建滔基层板43.9毛，跌1.2块。2513智普1108块，跌9块。伦敦金美安是卖出价4411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1: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

0: 时光。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

0: 上午的10:0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大家早上好，早晨呐，阿钟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
0: 早晨呐，哈，这个一号戒备也打算不走了是吧？哈，好像很长时间有没有下过播？
1: 没有下过播，
0: 没有下过，
1: 对。
0: 哇，一直都是一号戒备啊。
1: 嗯，
0: 好，那这个我们是就看看他可以待多久吧。
1: 是、
0: 啊，大家也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好像每天起来都总是有身边总是能听到，就是、嗯、有人去世逝世的消息。
1: 对，
0: 是不是真的是都说是这今年怎么啦？
1: 嗯，
0: 很多朋友都说今年究竟怎么啦？怎么有这么多的长辈哈、啊、都离开我们离我们而去呢？对，刚刚是听到是一代武打影星陈观泰先生，
1: 嗯，
0: 是这个周三的凌晨吧？
1: 对，
0: 哈，周三凌晨呢是也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就抢救无效离世，享年80岁。他是大家都很熟悉了，
1: 嗯，
0: 是这个
1: 武打的一位明星
0: 巨星，
1: 巨星、
0: 啊、对呀、
1: 啊，
0: 他先后有主演了这个70年代有主演马永贞，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票房还创了一个佳绩啊，一炮而红。还后来呢又主演了刺马啦、五虎将啦，这些反正功夫片，
1: 嗯，
0: 就功夫的这个明星哈、啊，他的那个形象呢，很深入民心。好，什么令人尊重的师傅啦，还有呢这个宗堂的大佬啦，
1: 嗯、
0: 那这些、啊、
1: 没错没错，
0: 对他都演得非常好，
1: 而且看到说也是周星驰的伯乐，
0: 对、
1: 啊、当时是发掘周星驰出来了，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所以啊星爷呢也在他的社交平台也是悼念这一位啊陈观泰先生，他的伯乐，
0: 是的，说提携后辈独具慧眼、
1: 嗯、
0: 事实上呢在这个演艺道路上能够得到前辈的提携，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好、嗯、那这个在八老嘛，
1: 对、
0: 啊、还有法国雷啊，根本在好重要了、
1: 嗯、一辈子都记得的，
0: 是，好，那另外呢就是明显了，
1: 嗯，
0: 哈，刘兆明先生94岁辞世，这是香港现代舞的传奇，晚年呢也是饱受这个病痛的折磨，
1: 嗯，
0: 现在也是离苦得乐了。好，我看到爽街呢也在悼念他，这个爽街是娱乐记者了，
1: 嗯，
0: 他的丈夫的哥哥、
1: 嗯、是
0: 就是在明上啦，咁样，好，一早起身都听到呢、这个遗憾嘅消息啦，咁，哈，他和张国荣也有一段缘，
1: 对，
0: 嗯，
1: 一起演过哈《倩女幽魂》哈，
0: 对，
1: 很印象深刻的一套电影哈、
0: 嗯。
1: 那他也是在这套戏里面呢，是饰演这个千年树妖姥姥哈、
0: 嗯，
1: 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了哈。雌雄同体的这样的气质是很令人难忘的，
0: 嗯，
1: 所以大家都很怀念他。
0: 演过很多经典的作品，
1: 嗯、
0: 包括有《今生无悔》《团圆》《赌城》《群英会》《三扎师兄》。是啊，法内情，哈，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哈，那这些都是这个经典作品，
1: 对，
0: 哈，
1: 非常耳熟能详、嗯。
0: 是的，两位，不管是明 Sir 啦，仲有陈观泰大哥啦，咁、
1: 嗯、
0: 都系呢个对香港文化艺术都有深远贡献啦。
1: 对，
0: 哈，永远怀念他，
1: 怀念他们，
0: 是。

0: 倩女幽魂哈，刚刚在未来很快的时间了哈，9月12号呢，也是有这个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在西九室外场地举行，
1: 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去这个购票，或许一起去悼念张国荣哥哥。嗯，好了，永远都是我们的狗狗啦，
1: 狗狗，
0: 大家都很中意他呀，非常中意他呀。咁好，那讲回来，我们的这个要关注的一些的消息啦。啊，国庆又快要到了，
1: 对啊，
0: 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
1: 数一数手指哈。
0: 对，那今年的这个烟花汇演呢，会在11月1号的当天晚上呢8点钟，在维港的上空举行，历时23分钟。哎，阿忠，今年有些什么特色？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年呢，看到新闻报道呢，就是说会分为8幕哈，一共会放30000枚的烟花哈。我看到一些的效果图出来哈，其中有2幕，是一些媒体截图出来啊，分别有这个骄阳送暖，还有有梦飞航，那效果图其实渲染的挺不错的哈。
0: 我就是想今年有没有那个特别的那个公仔出来？一年我记得有让我挖过的就是很早期的心心啦，
1: 心心 OK，
0: 还有猪嘴啦。
1: 好像还有熊猫，我记得有一年。
0: 对，熊猫啦，
1: 对对对，
0: 今年有没有特别的呢？
1: 今年就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
0: 还没说
1: 哈，可能慢慢会有一些资料出来哈。不过看到呢重点有介绍是第2幕。刚刚提到的一个叫骄阳送暖啊，透露将会有金色和红色光环层层绽放哈，营造太阳花的一个形状，是首次以二维的效果来呈现。我们之前也有访问过，在节目里面访问过毛伟成先生嘛哈，他一直都在说每一年的国庆都有一些特别的效果想呈现出来。
0: 对是的，而且呢每一次的放烟花还得希望呢祈祷这个天气要好，
1: 天空照明。
0: 那如果呢那个风势比较好，风就这个云淡风轻的话呢那么效果就比较好。
1: 没错，
0: 如果下雨了很湿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也会影响那个效果。
1: 对，
0: 因为那个烟散不出去嘛，那也会有影响的。但我们每次都很憧憬了，希望呢我们都

0: 都是有这个烟花汇演，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可以来到香港来看我们的烟花汇演。
1: 对，不过今年的这个配乐可能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选取有我们香港啦，还有内地的一些歌曲，比如说《爱回家》这套耳熟能详的这一套的音乐哈，里面那套主题曲叫《拥抱爱》了，还有说是中国歌舞。歌剧舞剧院交响乐是太阳出来喜洋洋等这些的音乐、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太阳出来喜洋洋是传统的民歌，我想可能大家都不太常听到，但是呢还是要卖个广告，就是要听我们的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经典老歌、
0: 每天晚上有月夜月逍遥，你分分钟突然间就能听到这些，虽然是晚上，那个突然你就可以听到这种经典的歌曲，它是民歌哈、所以呢，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就是多多去留意一下了哈。
1: 没错，
0: 好，要留意的，我看到这一段的短片之后呢，我发现真的是令人侧目。我昨天看到了，一开始我看了好几遍
1: 啊，
0: 我说即咩？即做咗啲乜嘢
1: 咧？
0: 咁样点解个门点解自己会开下嘅咧？咁啊，原来是有只手，就说有人要切线，有私家车要切线，
1: 是，
0: 旁边是个的士，但是呢，那个的士也不让他，他为了要切线，他没有办法了，他。因为离那个的士很近嘛，
1: 很近很近，
0: 所以他去开了的士的门。
1: 对，他伸手去拉那个门把，哇，
0: 打开了。
1: 对啊，
0: 真的打开了。然后的士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因为你门开了嘛，所以你不能快嘛，所以他就切线过去了。
1: 是的，
0: 哇，这有啲矮高人胆大呀，有人好噶，有人好噶，
1: 为了切线。
0: 对呀，我说为了切线争个位，你居然做出了如此疯癫的行为。我看了好几次，我没看到那只手。我看了好几次，我说哎，怎么那个门会自动开？开车的时候怎么那个门会开？后来才看清楚，原来私家车司机居然去打开人家的门
1: 啊！因为
0: 正在行走期间，
1: 我看的那个影片是放大版哈、就是前面他有一段就无无聊聊在大家在争线嘛哈、那一辆的 T 字头那。辆的电车想卡进来这样子，那然后呢，去到他要伸手的那个片段呢，我那条影片他就有个放大镜放大，然后那个司机从他的那个驾驶位拉那个的士的副驾驶那个门，然后我看到那个的士司机应该是懵了。他就停下来了。
0: 对呀、因为你门打开，你肯定要慢呐、你
1: 不能
0: 快呀、对呀、是真是这个招数，我相信他会被告不小心驾驶。你看，因为短片都那么明显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不要以为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哈，想出什么样的招数来在马路上玩这种呢有趣的游戏。事实上呢，我怀疑真的会触犯法律的，
1: 一点都不有趣哈，不要做这种。
0: 当然。不有趣了、
1: 啊、
0: 你万一那个真的你会出交通意外的、那根据香港法律第374章道路交通条例第49条说干预汽车、任何人没有合法权限或者是合理辩解而登上了一辆车辆或者是干预该车辆任何的部分、都属于犯法的，
1: 没错，有这条条例、而且我自己个人认为他这样的行为啊，除了不小心驾驶之外，更是危险驾驶，
0: 肯定是
1: 罚得更重。
0: 对呀、而且原来有一条条例叫干预汽车，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可能不仅他犯了这个危险驾驶，可能又犯了干预汽车的驾驶。
1: 没错，
0: 我觉得他这个可能会判的还不轻，因为你真的是故意的，
1: 对，
0: 你是故意的去做这个事情。他这里呢是最高刑法有5000元，还有监禁12个月，但是你蓄意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不知道他最后会不会。那个罚他挺重的，甚至呢有这个牢狱之灾、那这个大家真的哇，千万不要做这种的事情了。
1: 对呀、做个好一点的这个驾驶人士、对吧，
0: 是的，
1: 你看他不让 你就等一等嘛，
0: 不让你就等了，你没有办法了、又或许你自己看你早一点切线还是怎么样的，
1: 是，
0: 但是呢我也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也让一让了哈、互相都要稍微的礼让一下，
1: 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自己没有办法进切线的话呢、你就用你这个正确的方法，
1: 没错，
0: 你不能用这种的这个下那个下三滥的这个手段哈、那这是非常危险的。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七月一号开学啊，那大学里边呢，我们经常会说呢，有这个 OCAM，
1: 嗯，
0: 哈，还有呢，迎新营，
1: 是，
0: 还有这个什么，其实现在不止了，仲有咩宿舍嗰啲，嗰啲叫咩 cam 啊？
1: 房 cam， 很多啦，很多，
0: 还有啲班 cam， 唔知咩 cup cam， 好很多啦，会 cam 哈，就是很多这种，就是营嘛哈，就是迎新营。但最近呢，又有一条短片流出来，说呢是看到有这个大学哈、啊，大学里边的有男生就抱着穿着内衣的女生，
1: 嗯，
0: 这样的短片，他们好像非常的没 disco cam 没啊，
1: 对 disco cam，
0: 对啊，玩这个 disco night
1: 啊 disco 啊，对
0: 对
1: 对，
0: 好，那男生呢就穿短裤哈、啊，然后呢仲有雨伞咁样喎，
1: 是，
0: 哇玩到咁犀利嘅咩，然后还抱着个女生之类的，那这个呢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了，
1: 对，
0: 拍片放到网上的人呢，他好像也不觉得怎么样，他就是觉得大家玩得很开心、
1: 嗯、
0: 不过呢讨论的人就觉得现在这个是不是伤风败俗、
1: 嗯
0: 啊、还是这个怎么现在玩到这样的吗，这样、
1: 嗯
0: 嗯啊、这么激的吗，就是很多的不同的评论啦，这样、啊、我不知道中了当年有没有这个这么厉害这么激烈的
1: 开
0: 学营
1: 这个 night 啊，我以前就只有这个养生 cam 健康 cam 没有那么大胆的行
0: 为，每人一起来喝个凉茶
1: 真的有真的有，
0: 今天晚上就不喝汽水，我们一起喝个凉茶，
1: 喝水没有
0: 喝水没
1: 啊，在 City Hunt 的时候、啊、
0: 真的吗，
1: 真的喝喝水没啊，真的养生
0: 啊，真的啊，
1: 因为我们
0: 也蛮有趣的，那多好啊，
1: 那多好啊，对吧，你去发掘一下城市，
0: 家长就很放心
1: 对，
0: 好，那事实上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啊、
1: 嗯、
0: 这种就其实每年都在讲，
1: 是，
0: 就每年都在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尺度好像就放大了，
1: 放大，
0: 而且呢大家都感觉就是好像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但事实上呢你说是不是很有问题，这个还得大家去讨论哈，但是作为一个大学生，我自己在讲呢，进了大学事实上呢他毕竟不是中学不是小学了、
1: 嗯，
0: 就每一个孩子呢他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是，
0: 对啊，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呢已经，你大学的管理你大学的学习、
1: 嗯、
0: 不是中学的那种就看管式的学习嘛、
1: 嗯嗯、
0: 也不是小，更加不是小学那种照顾式的学习，
1: 是，
0: 他大学生了他自己会上课了，
1: 而且成年了，
0: 对，他真的是，对
1: 啊，
0: 大部分都成年了哈，大部分都成年了，即使没有还差一点的话、
1: 嗯、
0: 也都差不多了、
1: 嗯、
0: 那他有他的想法，
1: 是，
0: 他也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如果有些说应该就放一个班主任、
1: 嗯、
0: 放一个老师跟你一起来开学营，你就感觉
1: 也不要吧
0: 除非那个老师也能很能玩、
1: 嗯、
0: 或许有些尺度的问题大家可能也要小心一些，你自己不要玩得太过火，
1: 嗯，
0: 那如果你太过火的话呢，其实也会造成伤害，也会还有校誉的伤害，
1: 对
0: 还有你自己的，万一你真的是出了什么问题、
1: 嗯、
0: 你自己有伤害，名声有伤害，校誉也有伤害，
1: 是，
0: 这个不是大家在刚刚进入大学里边看到的事情，
1: 嗯，
0: 你不会这么蠢话，我就好想这样，是不是你不会这样啊，但是呢有时候就说你很无意的你就造成了一些的伤害，
1: 对、
0: 啊、对、啊，
1: 而且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因为我自己、嗯、作为可能以前办过这些 cam 的一个人来看哈、
0: 嗯、
1: 我觉得那个 po 上，
0: 我就是你去办个养生的、
1: 其中之一个想出来的了，
0: 大家可
1: 喝牙塞没啊，
0: 可见阿忠是一个多么纯情的男孩
1: 因为我自己觉得为什么他想把这些影片放上网呢、
0: 嗯、为什么呢，
1: 可能一来就是想有一个宣传的效果，他说你看我们这个手，你看我们的这个 cam 多么玩的多么的开心，
0: 现在穿内衣是普遍就穿内衣这个打卡什么的之类的，这个可以的吗，你觉得不会太暴露吗，
1: 因为牵涉到大学，而且牵涉到你一个校风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我看现在很多的男同学也好女同学也好，他们真的是会拍一些比较暴露的一些照片或影片放上网、
0: 嗯、
1: 我觉得他们是习惯了这样的一个做法作风、
0: 嗯、
1: 但是问题就是你牵涉到你是一个大学内的一个团体去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可能就需要去想想这个后果是怎么样的。
1: 但如果你个人，你自己愿意这样子，然后你承担的是你个人的这个赞美，或者是
0: 评论，
1: 这个谴责或者是批评，
0: 是，
1: 但你还是你个人的事情。
0: 对，
1: 好，但是你自己也要想到说你能不能承受，因为有些人是低估了舆论的这个压力的。
0: 是的，
1: 好，所以你如果你承受不了的话呢，自己还得要当心一些。
0: 嗯，
1: 好，那还是你个人的事情，但这是学校的事情，
0: 没错。
1: 你现在看，好像看到现在学生会又要解散了，什么之类的，
0: 要说立即解散。
1: 对呀、啊，那是就。找某玩咯、就你觉得你就感觉就无趣了，
0: 对
1: 对吧？你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本来是开开心心的、这个迎新营嘛。比如说迎新营，我也不知道哈，就是我的年代就跟这几乎就没有太多哈，没有太多这种，可能就是班级里边大家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你来自哪里，哈，因为
0: 破个冰，
1: 对啊，认识，互相的认识，然后还说你有什么长处。对啊，你喜欢什么，你平时喜欢什么、可能就如此简单、非常的简单，那么就认识了哈，也没有说去搞一些的这个 party 啊，
0: 活动
1: 啊，一些的活动，所以呢现在我也不太敢去评论究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任何都应该有一个底线吧。
0: 对，有个底线哈、尤其是你在大学里面是有大学的这个身份。
1: 好，
0: 所以我觉得是需要去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玩到这么低。
1: 对，虽然是这样子，我也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主动权交给学生自己。对，让他们自己去大了嘛，长大了，
0: 对，他们想组织一些活动，
1: 你总不能说家长也去参与一下吧，对吧？家长就，所以呢，你都长大了，你都是大孩子了，你应该知道你在学校里边你会是你会做到你。就不要损害你自己的名声，
0: 是，
1: 就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更加不要，也不要伤害学校。
0: 对，
1: 对啊，你还是应该有一些的这个的底线去操作哈，任何的不管什么样的活动哈。好，那这个就是关于哈这个
0: 这次在成大、
1: 对，
0: 我们附近的一间学校哈，它这个成大学生会哈，它是管理科学学科联会的干事会举办的这个活动，
1: 对，
0: 引起的一些争议哈，非常不值。
1: 一个阿忠啊，还有一个这个损害自己形象的，就是有这个食环职员，被揭发在这个他穿着制服，但是公然的吸烟，在不能吸烟的场合公然的吸烟，
0: 又来了
1: 哈，
0: 又是另一单了，
1: 对，另外一单了哈，也是违反了指引了，就是也是这个自己的声誉还有呢食环的声誉又被损害了，
0: 对，
1: 因为你是职员嘛，
0: 而且你穿着那套制服，
1: 对呀、
0: 不应该去
1: 做
0: 吸烟的这样的行
1: 为，犯法，对呀、你这是知法犯法，还有怎么查函查之类的，所以这个非常的不应该哈，穿着制服的话呢，已经代表就不是你自己了，
0: 是代表整个部门。整个形象。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420点，升108点，升幅0.43%，成交金额691亿。上证综指3959点，升17点，升幅0.4%。2800富基金26块，升1.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42块，没升跌。100 Minimax。361.4块，升18.8块。700腾讯440块，升1.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2.8块，跌6.6块。9988阿里巴巴109.3块，跌6毛。2513智谱1125块，升8块。2318中国平安57.45块，升2块。992联想30.48块，跌1.2毛。1888建滔基层版44.76块，跌4.4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16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这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师父，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不要

0: 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2: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3: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4: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3: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5: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宠物零食吃太多容易导致肥胖，到底摄入的准则是什么呢？怎样避免零食会成为宠物的负担呢？让注册兽医李道荣告诉我们。
8: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准则，就是我们一天摄入的热量的单位叫卡路里，它零食一天摄入量占它一天总 total 的卡路里不要超过 10%。 以一个我们讲那个脑根大概是170几卡路里，对，那你对于一只可能10公斤的狗来讲，你吃一只就已经远远超过它一天几乎要摄取的总热量。对，所以其实我们讲只是一块小小的芝士给猫吃，哦，很好大意，那么奖励它一下，其实光是一块芝士可能就已经超标4-5倍以上。
6: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9: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0: 新紫荆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9: 清新
6: 生活杂志。
9: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上午的10点33分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那中国紫荆和你一起来说说今天的天气预测。
7: 今天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仍然比较大，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还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中等。提醒大家，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报道哈，说是这美国一位美国人，他在27年前和在内蒙这个生活的时候，讲述的时候的一段故事。好，这个故事呢是比任何的比什么爱情啊什么的，我觉得都要感动哈。
1: 对，
0: 好，话说呢是对，话说呢在27年前，好，那有一名叫这个 Ronald 的美国外教，
1: 对，
0: 就外籍老师，他被内蒙古的这个叫毛乌素沙漠，
1: 沙漠
0: 在这个沙漠里边呢，他在讲述的时候，然后呢就在内蒙有一个沙漠叫毛乌素，是不是毛乌素还是毛鸟素？
1: 毛乌素。
0: 毛乌
1: 沙漠，对，毛乌素。
0: 哎，我的繁体字的鸟跟乌就永远都没分清楚啊。
1: 差一笔嘛。
0: 对呀、啊，对呀、啊，是毛乌对吧？
1: 对，毛乌。
0: 那
1: 毛
0: 乌素哈，这个沙地，它呢就当时呢有一位女士，就是女工叫殷玉珍，
1: 对，
0: 她就想种树，因为当时的那个沙地。风沙特别大，对呀、啊，风沙特别大。
1: 是。
0: 那时候呢，就这个民妇，她就是这个殷玉珍夫妇呢，她当时就想扎根在这个沙地嘛。
1: 是。
0: 但是呢，常年种树治沙的故事，她就想做一样这个事情。
1: 是。
0: 但是呢，她没有钱，没有资源。
1: 这位夫妇没有钱。
0: 没有钱，对，夫妇没有钱，没有资源，她就到处去筹款。
1: 对。
0: 结果呢，她筹款的时候呢，她就通过美国波士顿的一家的慈善的机构，就凑出了$5,000，
1: 是，
0: 寄到了内蒙古的这个
1: 乌
0: 审旗，某一个旗大家都知道呢，他们一个旗就是一个区的意思哈。对呀、啊，他当时呢也就看到这对夫妇，就是这位教授，这个 Donald 教授，他看到这对夫妇呢真的很积极在做这个事情，
1: 是，
0: 所以呢他就在波士顿那边帮他筹款，就筹到了$5,000。其实那时候啊，那个应该是90年代吧，
1: 90年代，
0: 27年前了，
1: 27年前，
0: 对呀、啊，$5,000也是个大数目了，
1: 对
0: 呀、
1: 啊，是很巨额的
0: 一个数字了，好几万，对呀、啊，好几万块，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吧，但是呢，就筹出来了这笔钱，那笔钱呢，当时殷玉珍夫妇他们当然就是天文数字了，所以呢，他就买了50,000多棵的树苗，一棵一棵就背进了这个沙窝里边去种了下来，
1: 哇。非常的感
0: 动，对，就坚持把这个事情给种下来了。结果呢，后来呢，就是这个Donald 教授呢，他就离开了这个毛乌素沙漠，
1: 是啊、
0: 他就离开了这个镇，
1: 飞回美国去了，
0: 他就回美国了，
1: 他是过
0: 来，他就想就回到美国，他就没有想这个事情了。
1: 对。他给钱就捐了，就捐了嘛，对吧？哈，我想支持一下你们这对夫妇，
0: 对，
1: 因为看你们这么感人的故事，想去整治这个沙漠。
0: 对，所以呢，他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反正钱我也捐了，我也不理你有没有在做这个事情哈。但是呢，他没有想到哈，当时呢，殷玉珍夫妇真的坚持把这件事情给做下来了。
1: 对，
0: 所以呢，他当时呢，就是一直就27年来，那个树已经长高了，10年就树人百年树木，但是二十多年来呢，这个树木还是成长起来了。现在呢，你走进这个乌审旗的时候，走进这个。

0: 麻乌素沙漠的时候呢、
1: 嗯、
0: 你真的看到是这个50000棵树
1: 嗯
0: 啊已经排成了小树林了。
1: 真的沙漠变绿洲哈、啊。
0: 对。
1: 我看到那个相片哈、啊、它以前20多年前是、
0: 嗯、
1: 哇整片荒漠然后到现在哇是一片绿油油的。
0: 对。
1: 真是非常的感动哈、啊、他
0: 是
1: 拿的钱不是真的是不是骗你的是真的
0: 他
1: 们他
0: 真的在做。
1: 一起去种。
0: 对呀、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本来做也就做了哈，那后来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在感动这个事情呢哈？
1: 嗯、
0: 因为比如说刚才说就殷玉珍，他在就在种树，哈，累计治理沙地呢70000余亩、
1: 嗯，
0: 被评为全国的劳动模范，还登上了这个联合国讲述这个中国治沙的故事，
1: 对，
0: 哈，那一片有5000美元溢出的林子呢，也活下来有50000多棵、
1: 嗯，
0: 哈，他就换作是参考赛考斯林，
1: 对，
0: 因为是赛考斯当年
1: 用这位先生，
0: 对，
1: 这位捐钱的先生
0: 是的
1: 名字，
0: 对对对哈，
1: 作为这个名字。
0: 然后呢，但是他没有找到赛考斯，
1: 嗯，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想找，
0: 这么多年一直想找，因为想找这个就是这个叔哈叔叔的这个恩人嘛，
1: 对呀、啊，想感谢他，
0: 对呀、
1: 啊，给了他们这笔钱，
0: 想找到他，那怎么办呢？后来呢，他们就通过了视频，现在好像就这样，大家都知道的，通过视频可以、
1: 嗯。
0: 寻人，
1: 没错，
0: 说这个绿树寻人，
1: 嗯，
0: 树树在寻人，
1: 对，
0: 哈，然后呢，
1: 快点回来看看，
0: 就拍了这样的一个竖屏，结果呢，真的看到了，
1: 嗯，
0: 真的看到了，赛考斯真的在美国，他就看到了这个视频，哎，这不是在寻我吗？
1: 对，哎，
0: 我那个树宝宝在寻
1: 我
0: 吗？我
1: 真的，我真的，找到了，哇，原来你真的还继续在种，
0: 对，
1: 是，然后他们就联系上了，
0: 最近的事情呢，8月23号哈，内蒙古的这个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位老人。见面了，现在真的都成老人了，27年之后
1: 熬成白头了，已经
0: 对哈，这紧紧相拥哈。然后，哎，赛考斯还能够讲一点点的中文，
1: 嗯、
0: 说我回来了，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
1: 是、
0: 嗯、
1: 非常感动的一个故事。那殷玉珍女士呢，也是把她在沙地里面种出来的一些。
0: 还有
1: 果
0: 蔬，果
1: 蔬
0: 对
1: 没错哈、啊，人参果啦、杏子啦、小番茄等等，哎，
0: 对，
1: 拿那个果篮、啊、迎接他飞过来看看，
0: 是，是
1: 在机场非常感人。
0: 是的，你看这段情谊哈，从民间走向了更广阔的视野了。
1: 嗯、
0: 对，那这里就是其实中美民间有很多友好的这个生动的缩影的。
1: 是的，是的。
0: 哈、啊，其实我们希望就是。就不要有战争，
1: 嗯，
0: 就只要其实任何的国家，我们能够交好，有多边的贸易，我们民间有很多的这个合作，
1: 才是
0: 世界，这才是我们的这个能够可以把这个发扬光大，可以做到更好的，
1: 嗯、
0: 才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1: 是的，
0: 对啊，否则的话呢，也这边又封关，那边又加税，又税收，又什么之类搞这些动作的话呢、
1: 嗯，
0: 其实破坏的还是国家自己的利益。
1: 没错，我始终相信天安门门前的那一句话了：“
0: 嗯、
1: 世界人民万岁。”这个地球是世界、
0: 嗯，
1: 是大家的。
0: 好，那好了，我们要保重身体。
1: 嗯、
0: 我们有琳达的出现。
1: 今天听听牛油的冷知识。
2: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0: 好，到了星期四了，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这里有 Linda，Linda 你好，
1: 欢迎
3: Linda，Linda
1: 好，
3: 大家好
0: ，Linda 好啊，我们的。琳达还打开个嘴用嘴尖啊。好，琳达呢上星期我们讲了橄榄油哈、
3: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油嘛很多人是闻油色变了、
3: 嗯、
0: 啊但是呢有些又控制不了哈
3: 嗯
0: 那么多种意思的又开始熬油啦。
3: 熬油
0: 啊牛油涂在面包上哈、啊、大家都觉得是有幸福的感觉。
3: 嗯、
0: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牛油吧。牛油有多少种类呢？
3: 牛油原则上咧都是由奶里边提炼出嚟嘅。
0: 系
3: 咁 大家牛油，我覺得你一定要吃真的牛油咯。
0: 對，
3: 咁其實牛奶啦，即係本身佢個乳脂含量大概係 3.25-5%， 有啲某個地方可能去到6個地方，去過6% 嘅。咁在乎翻佢嗰個飼料啊，咁譬如佢嗰、那個地方高原嘅嗰啲草咧，佢啲牛食咗之後咧，咁佢嗰個乳脂係會特別高嘅。咁其實

0: 牛油的香味就是在乎翻個乳脂，
1: 嗯，
0: 係啦，咁所以越高嗰啲咪越香咁樣解咯，係啦，咁牛奶啦，咁揸完出嚟咧就經過過濾啊、嗯、冷卻，因為本身牛都有體温噶嘛，咁要冷卻咗先嘅，咁跟住就喺一個離心機度分開翻、嗯，即係將啲水多餘嘅水分，我哋叫乳清咧隔咗出嚟嘅，咁、
1: 嗯、
0: 跟住當然殺菌啦，咁跟住如果有一啲咧。就中意做發酵牛油，就加啲乳酸菌落去嘅，有風味唔同啦。咁、嗯、但一般牛油嚟講咧，都唔需要發酵噶啦。咁、嗯、跟住攪拌啊，成就提取咗牛奶裏面嘅脂肪嚟做牛油嘅。咁、
2: 嗯、
0: 呢個係最純正啦，同埋最真嘅牛油咯。咁好多時候咧，牛油嘅脂肪幾多咧？大概80%至82% 嘅。咁、
1: 哦、
0: 輕輕有少少水分啦，即係個水分其實就話唔係加內嘅水分，係本身牛奶嗰個液體嗰個水分嗰、那個乳清嘅嘢嘅，係、
2: 嗯、
0: 啦。咁你中意食有鹽定冇鹽啊 ？Joyce，
1: 其實我喜歡吃有鹽的。
0: 係，
1: 對我也知道有時候鹽分也不太好了，但是呢，它有些寫明自己加的是海鹽啊什麼。就有鹽是好味，
0: 但是盤古初開都是做有鹽的牛油的，為什麼呢？其實鹽是一個防腐劑，天然的防腐劑嘛、嗯、它加鹽下去就做一個防腐作用 的、嗯、但是因為食品科技的先進了、
1: 嗯
0: 那個設備、啊、冷庫的供應又好了呢，所以呢先是做一些無鹽的牛油、嗯我自己個人就喜歡吃一些無鹽牛油，為什麼呢？我覺得加鹽呢那個奶香味有少少冚了、
2: 嗯、
0: 但有時鹽也是一個
1: 提鮮
0: 提鮮的是啦，所以個人口味不同，
1: 看看你加什麼。如果呢你的牛油你只是牛油面包的话呢，可能一点点也咸，有点味道好一点，但是呢你又加其他的果酱嘛、嗯、这些的话可能就
2: 无盐的就 OK 了。
0: 因为现在譬如以烹饪学来讲呢，都是分开有盐我来做什么，没盐我来做什么，
1: 对对
0: 对对。所以但是呢好多坊间就觉得除了盐我觉得没那么健康，其实就是说那个、嗯乳脂，其实个乳脂都系一个动物乳脂，咁佢亦都有啲饱和脂肪嘅。咁一啲营养学嘅师嗰啲就会提倡就话，哎呀，唔好食咁多牛油啦，因为会有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就会惊会聚集喺血管，会塞血管啊等等嘅嘢咯。咁、但系我哋就讲
1: 系咪平反咗嘅？我有冇记错？
0: 其实就系嘅，因为其实我哋会觉得饱和脂肪系容易聚集噶、我哋做运动都可以清除，即系除咗佢嘅。咁但系咧，到某个年代，我觉得我植物牛油 margarine。是我这个小学年代开始有的，已经暴露了年纪了。那就是说植物它没有这个饱和脂肪，那就会对身体好一点，但这个一定是平反了的了、因为margarine 植物牛油其实就是
1: 反而有反式脂肪，
0: 有反式脂肪，因为它会有一个氢化作用，令到液体的植物油变了固体，因为搽面包麻烦嘛，
1: 对，
0: 那就将它固体了，就加了个氢去，就将那个化学那个我哋叫 structure， 即系嗰个形状反转咗，所以叫反式脂肪。咁而反式脂肪对我哋身体嘅认知，觉得一啲外来物，其实我哋就消化唔到嘅，所以聚集嗰个脂肪啊、胆固醇等等嘅嘢咧，就更加对我哋嘅心血管问题嘅危机会仲更加高。
1: 没错，你影响会更大。所以我们说天然牛油反而呢，它是饱和脂肪呢，它还好。就是你通过运动啊什么的，你可以把它
2: 可以减掉，
1: 对啊，化解。但是呢，人造牛油主要就是植物油变成了嘛，也是植物牛油，它反而呢，就是因为它奶质的成分很低，所以呢，反而有这个反式脂肪。
0: 因为植物它就唔会有呢个饱和脂肪，它就会觉得系啊唔会有饱和脂肪就唔会累积啦。但系个反式脂肪比饱和脂肪更加伤害，咁所以呢个会大家要小心啲留意啦。
1: 嗱、
0: 我哋自己去超市认好，因为我哋可以揀、大家睇下边啲係真嘅牛油，边啲係一啲反式脂肪嘅牛油，或者叫人造牛油咯。咁因为其实佢哋会觉得，因为其实係如果大家食牛油知道，你放落雪柜佢会好硬，
1: 对，
0: 就好难搽面包嘅，要出嚟摊一摊嘅。但係因为

0: 因为我哋讲个人造牛油，佢系经过氢化啊嘛，个氢化系可以调节佢嗰个可以，我加多啲就硬啲，加少啲就软啲，咁咪变咗佢可以调节到嗰个植物油可以我哋叫做 spreadable， 即系可以巢涂面包唔会硬嘅。咁但系问题呢、這个就
1: 系
0: 反式脂肪咯，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咯。嗱，还好。我哋買到一啲預先包裝嘅食品可以大家燒到，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喺食肆揀唔到。
1: 分不清楚怎麼辦呢？但是香味應該不一樣吧？
0: 香味一定唔同，因為植物油除了花生油有特別的味道，橄欖油有特別的味道，其實一般的菜油我們是沒有味的嘛。所以它經過反式之後令到它固體化之後呢，它會加一些黃色令到它扮牛油還有它扮它的香味咯。香味的東西有些人未必認得到，我和你一定認得到，就是分得到它真還是假，但是是一些人造的香味。
1: 所以呢，我发现就是，比如说酒店哈，他有时候给你的是已经有包，有一个小小包装的，那么你可以去看包装，他写得很清楚，究竟他是天然的牛油还是人造的，他会写得很清楚的。但是呢，有一些呢是一个小碟给你拿出来的，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问他。
0: 系，
1: 你真系可以问佢噶。
0: 系嘅，有时即系你讲开呢个牛油啦，就算有时我哋去饮咖啡，佢通常个奶系分开噶嘛，我哋都会问佢，你呢个系咩奶？咁如果佢同我讲呢个系植物奶咧，我话唔好意思，你有冇鲜奶啊？如果冇，我就情愿饮斋啡咯。系啦，因为好多时佢话植物奶，其实植物奶亦都系经过一啲反式嘅工序。令到佢係變咗好似少少 cream 咁樣咯，咁同埋佢係加啲人造嘅香味落去，你會即係有時會飲嗰啲翻嚟會立物飲得出咯依樣嘢，咁依個就係飲飲埋埋。就是很多時候你的血管健康亦都是這些你日常一些細節沒有留意到呢，就會出現問題咯。
1: 是，如果呢每天你都起來很認真的這個牛油麵包的話呢，可能你要對你的牛油呢要認真對待一點要認真挑選一點那偶爾一次呢也就算了，
0: 因為
1: 很
0: 多時候你這些牛油啦，但其實撇開一些牛油之外，其實啲奶製品啊，你之後做飲嘅奶茶，係唔係植物嘅奶？嗰、那個植物奶啊，定係真係動物乳嘅牛奶咧？因為其實
1: 嗰啲乜叫伴侶啊嘛，你以前嗰啲咖啡伴侶嘅植物啦，
0: 伴侶嘅植物，
1: 對啊，
0: 所以有時三合一嗰啲方便，但係你留意一下，即係你飲之前或者買之前諗一諗你嘅健康。
1: 对，
0: 你就会知道啊，我应该买乜嘢咯。
1: 对，
0: 系啊，系啊。
1: 好，那这个大家可能要，凡是跟奶有关的，可能你都要留意。要值得去。
0: 但系而家除咗奶之外咧，我又想提，亦都系关于油脂啊。
1: 系。
0: 佢哋系用 shortening， 即系啲起酥油啊。咁佢系咩嚟嘅咧？其实又系一啲植物油。佢經過輕化，咁佢一個脂肪成分係100%嘅。
1: 哦，
0: 咁佢愛嚟做咩咧？擦一啲酥皮啊。
1: 哦，
0: 因為佢輕化之後咪可以好硬，因為好多時候你用真牛油去擦咧，你擦擦下又要擺落雪櫃，雪一雪佢。因為易溶，因為我哋人體溫度37度啊嘛。咁而牛油其實一般30至32度開始溶嘅，咁你擦酥皮咧就麻煩啦。咁好多時佢就差酥皮咧，就係用一啲起酥油，甚至係一啲牛油再輕化嘅，而家興。咁所以酥皮好食之餘，又要留意一下你食之前。
2: 他的那個起酥油的
0: 。所以。
1: 那我怎么知道？
2: 对啊，他那个，
1: 那你用什么来起酥的？
2: 问那个做的那个老板。
0: 嗱，其實一般嚟講咧，牛角酥係好酥脆嘅，咁好多時候都會係用。真牛油嘅，但系问题我哋讲过，真牛油去差嘅时候咧，个饼丝又好烦恼，除非佢手系比较冰冻嘅。咁但系嗰啲咧，佢都会用轻化，但系佢轻化得好少，因为本身牛油本身都硬噶嘛。但系譬如一啲留意一下咧，我哋就成日都讲一分钱一分货。
1: 系。
0: 佢用 shortening 方便啊嘛，咁好多時佢用一啲叫起酥油，已經係又係加咗香味，加咗令到佢啊都好香啊。咁 100%嘅油加埋係輕化之外咧，佢猜嘅時候一定係易如反掌咯。
2: 嗯，
1: 就
0: 係、是、我哋啊啊啊！

0: 即系 Nico 同我讲 ，Nico 以前系病师嚟噶嘛，咁佢就讲成日讲，佢就系话起诉起诉，佢哋就会觉得，佢哋或者叫白油啊，所以我好担心咧，听得听众听得多咧，会唔会哇吓亲？不过我哋就讲过，你要知道自己食啲咩。
1: 对对对，
0: 系啊，佢哋好多时会用一啲叫啊，以为植物系健康，
1: 听到植物就觉得
0: 以为植物
1: 健康，
0: 就好多时候。去用咗起酥油或者要白油咯，佢哋。除咗嗱，依個做餅嗰啲咧，知道會係啦，接得起啦，靚啲啦，而唔好以為層層疊哇好靚啊，越接得靚就因為
1: 對
0: 就會用一啲冇易溶嘅油去做咯。
1: 沒錯，反而呢有一些的酥皮沒有那麼酥的，軟身啲嘅，
0: 係啦，
1: 嗰啲可能都就反而係。
2: 才是用動物的起酥油。
1: 對，用的油可能就。反正我觉得总是觉得太好的东西都有诡异的，就我自己也不太吃，我自己是不吃酥皮的东西，除了这个牛角包啦，牛角酥，咁我系中意食嘅，所有酥皮我都唔食嘅，我又唔知点解，可能系曾经食过唔好食嘅酥皮，所以就唔食啦。
0: 因为你对味道敏感啊，因为通如果用嗰啲接酥皮。我正話講過，佢會唔會加啲人造嘅香味入去咧？即係你覺得有變咗抗拒咯？
1: 就好似好奇怪咁，點解個味咁嘅？但係呢，小韻如果係好正宗或者係用料用得好嘅話，你係會覺得特別好食。係，
0: 同埋你真係聞到天然嘅牛油香味。
1: 對，那就不一樣啦。好，那大家要留意啦，
2: 牛油
1: 也有很多要
2: 注意。
1: 對，但是呢，所有這些牛油它也是油嘛，它現在都頻繁的說是健康，我们说动物牛油啊，但是呢也不能多吃，因为它毕竟还是油嘛，咁你就会肥胖嘅咁样，所以呢也不用太担心啦，食少啲就
2: OK 啦，
1: 少
2: 吃
1: 少
2: 吃
1: 少
2: 吃少点负担，
1: 对，好，谢谢 Linda， 我们下周再见，
2: 谢谢，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卫生署连同警方执法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晚十点，人员已经搜查14个处所，拘捕3人，检获超过890支的注射针剂，涉及20多款的针剂，暂时没有找到标示为 WT1 的疫苗，也没有能够证明到有人已经注射有关的针剂。陈凌峰指出，当局到过一间怀疑供应商的地点，检获的单据显示有公司供应 WT1 试剂给医疗中心。他强调，有关的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没有能够应用在人体。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也有出席。仪式于早上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一

0: 上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周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本周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东北偏东约360公里，即在北纬 24.1 度、东经 117.1 度附近，预料初始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不吹和缓至清静西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的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5372点，升62点，升幅0.25%，成交金额853亿。上证3954点，升12点，升幅0.3%。2800负基金25.96块，升1毛。3033南方升科技4.41块，跌1分。700腾讯439块，升8毛。100 Minimax 358块，升15.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2块2，跌7.2块。9988阿里巴巴108.9块，跌1块。2318中国平安57.45块，升2块。2513智谱1108块，跌9块。1888建滔基层板45.76块，升5.4毛。992联想30.46块，跌1.4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2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营。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金广场，
7: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7: 生活杂志，
8: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上午的11:09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这个环节，这里有紫金，有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有朱姐。Hello， 朱姐，
2: 朱姐早，
3: 紫金好，阿中好，听众们好，
1: 朱姐好。我们经常说大湾区发展哈，我们不是很多人说我们融入到大湾区发展，其实香港呢。很我的理解哈，也是大湾区的一部分了。
3: 当然了，
1: 对呀、我们事实上呢就生活在大湾区啊。
3: 对对 对，
1: 我们经常也说一小时生活圈，所以呢我们在内地来往香港，大家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除了是吃喝玩乐，事实上呢还有很多的机遇可以让大家去把握。好，今天呢我们去前海走一走。好，让大家可以多了解前海。好，今天为大家请来了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先生 MHJP。 Hello Gary 你好。
2: Hey, 大家好。
4: Gary 你好，早安。
1: 好，还有深圳市前海梦工厂营运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伟轩先生。莫先生你好。
3: 莫
1: 总
3: 你好。
1: 莫
3: 总
1: 你
3: 好。
5: 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好，
5: 大家好。
1: 前海对大家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哈，那现在呢是越来的越多人也去这个前海去这个做发展。好，那究竟前海的我们说首席现在是首席港澳联络专家，以前是的名称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哈。
3: 哎，我很无知啊。早年我听到前海这两个字要发展，我说到海上面海中间发展什么呀？前海以为在海上一片海。
1: 前海其实就是一个地方了。
3: 对对对，原来是一个地方，现在发展得很好。
1: 发展得非常好啊。
3: 所以今天请他们来讲解一下。
1: 是的，那 Gary 还有莫先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前海的设立的来由。既然朱姐以为是在海上的话，我们就简单来说说历史吧。
3: 对对对，
5: 可以。非常感谢香港电台的邀请。

0: 我们站在每天上班的地方，原来十几年前还是一片海水，
1: 哦、对对对，
0: 所以我谈一谈前海吧。
1: 好，
0: 因为当时中央在2010年啊8月26号就准备成立这个前海合作区，
1: 嗯，
0: 然后到了2012年，就是18大的时候，
1: 嗯
0: 啊，习近平主席担任领导人之后，12月7号。离开北京的第一站就来到前海，
1: 嗯，
0: 当时他来到前海，在一个在前海石一块石头旁边，就发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信号。
1: 嗯，
0: 当时习近平主席就说了嘛，前海的定位是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所以就等于前海了一方面是需要跟香港紧密合作的，
1: 是的，
0: 同时他的目标是服务内地，进一步改革开放。
1: 嗯，
0: 最终是需要面向世界，所以就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定位。然后他也说了，前海要为香港的发展扩大空间，
1: 嗯，
0: 又为香港的结构优化发挥杠杆作用，
1: 嗯，
0: 也需要跟前海说，希望前海一年一个样。
1: 哦、
0: 所以前海了，实际上
2: 现在不止了吧？
0: 对，我们来，我来了这个岗位21个月，
1: 嗯，
0: 我感觉是半年一个样，这个发展的速度很快。
1: 是，
0: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2021年啊9月份的时候，
1: 嗯，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决定把前海的范围扩大8倍。所以现在前海是120.56平方公里，所以现在我们这个120.56里边也包括南山区的部分，比如说蛇口也属于前海合作区了，啊，然后也包括宝安的啊，宝安区的宝安中心区，比如说我们的宝安机场，还有宝安的会展中心、海洋新城，整个都是前海合作区的范围呢。
1: 嗯，
0: 我简单说，前海要做的是3件事。我们的主责是改革开放创新。
1: 嗯，
0: 实际上前海就是为国家探索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个试验田。
1: 嗯，
0: 所以有很多我们的技术创新，全国首创都会在前海推出，作为一个试点。第二个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深港合作主线。
1: 嗯，
0: 我们说我们主要的工作都要围绕住跟香港一起携手共赢。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跟香港不同的层面，无论是政府，无论是企业，还有民间社会，包括香港青年人，
1: 是
0: 都会有很多的联动。
1: 嗯，
0: 最后一块工作呢，就是我们现代服务业主业。所以前海的主要工作还是推动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也是香港最强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要跟香港的现代服务业有精准的对接，共同发展。所以我们说这3件事，改革开放、深港合作、现代服务业，这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了。
1: 嗯，好，那真的是你看前海的发展呢，是在填海开始，
3: 嗯，
1: 到现在呢，半年就一个样了哈，
3: 对呀，对呀，
1: 就不是一年一个样，半年已经开始的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嗯。那相信大家最近呢，可能去到前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不同的这个改变了哈。
3: 嗯，
1: 但前海管理局是的工作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0: 前海管理局是一个法定机构，嗯，
1: 好，
0: 基本上我们在管理局里边的干部，每个人呢都在不同的领域负责我刚才说的3件事，
1: 嗯，
0: 特别是深港合作，
3: 嗯，
0: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习近平主席也说了嘛，前海要为香港发展扩大空间，
1: 嗯，
0: 我们怎么理解这么一句话呢？我们推出的政策首先有两个主要的群体是我们要服务好的，
1: 嗯，
0: 一个就是香港企业，另外一个就是香港人。
3: 嗯，
0: 香港企业方面啊，如果我们让企业以香港为总部的核心，
1: 嗯，
0: 我们怎么把它作为内地拓展的第一站，
1: 嗯，
0: 让它通过前海进一步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有更好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就帮助到香港企业扩大它的空间，
1: 嗯，
0: 同时有一些成本降低的举措也可以通过前海的要素把它的运营成本可以降低，
1: 嗯，
0: 那么前海的南山区最强就是科技转型，
3: 嗯，
0: 我们的宝安区最强的就是新型机造，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有一个很精准的闭环，香港研发、前海转化、前海机造、香港上市、香港出海，就成为香港跟前海一个企业里边的联动，
1: 嗯，
0: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天的工作都在思考怎么帮助香港的企业可以做大做强，
1: 嗯，
0: 也可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嗯，
0: 那么对港人方面呢，我们更重视是年轻人能够人心回归，他们能够对国家有认同感， 同时也在国家的发展里边找到自己参与的一个位置。
1: 是，
0: 所以我们无论是莫总他们那边主打的创业的，我们说有些青年人来实习、来就业的、来招。

0: 流的，也是我们全方位前海是要保障的。
1: 嗯嗯，我想了解一下
2: 哈，
1: 前海管理局是一个香港的机构呢，还是一个内地深圳的机构？
0: 它是一个深圳市政府派出的机构，所以它是一个内地的机构。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岗位也是内地聘用的。
2: 嗯，
0: 对，
2: 首席港澳联络专家。
1: 对，
2: 但是 Gary 是香港人，
1: 当然
0: 香港人，
1: 对呀，对呀，
2: 所以很熟悉，
1: 今天来的几位都是香港人。
2: 对，好，那现在也说嘛，就是给希望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哈，能够去前海，但是年轻人就会说呢，我去前海干什么呢？我去那里我能有什么资源呢？
1: 对，
2: 我到了那里我的机遇，我有会有些什么样的机遇呢？对呀，
1: 还有很多关心呢，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来往交通怎么样。
2: 是，交通其实就方便了，其实现在大家都叫交通，我觉得反而可他们大家年轻人嘛哈，他一查地图知道怎么走过去了，非常的方便。
1: 他要每天来往，那还是住在那里是另一回事嘛。
2: 是的哈，那这个是不是你们会真的为了吸引这个香港的年轻人可以到前海去走一走，甚至呢是创业住下来，会有些什么优惠呢？
0: 可能我讲一讲，然后莫总去补充一下这个青年的发展情况吧。总体来说，前海合作区现在有13000人是香港人。13000人里边啊，超过一半都是我们说是45岁以下的，都是年轻的过来的。那年轻人过来主要的原因，我觉得我的判断还是觉得创业的一个土壤，创业的空间确实很大，他能够在前海做到可能其他地方做不了的事。当然除了创业还是有人是过来就业的。我们说前海目前来说港风岗位是很足的，我们有国际学校里边有港人子弟学校，我们也有一个香港标准国际标准的医疗医院，我们的也有香港风格的一种人才房提供保障，包括我们有一些街区我们的路牌都用繁体中文了，就等于我们的港风岗位。对，所以我说对年轻人来说，我们一直说前海是作为他们走进内地的第一站，一个最好最好的第一站。
1: 离港不离家。
2: 哇，你这句话总结得很好。对呀，
3: 那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在年轻人为什么要到深圳，为什么要前海去创业。那我们公司叫木工厂，是一个国企来的。我是在这边工作2年。首先的问题，为什么要来深圳？来深圳为什么叫前海？
2: 对，
3: 对不起，香港年轻人，因为香港其实我们过往都是以现代服务业、以财务财经为主，但是几年前开始，其实我们开始转型，创新科技越来越重要。在这个环节里面，其实对我来说，深圳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2025年环球创新指数，其实广州、深圳、香港这个科技走廊是全世界排在第一的。而在这个前15名里面，的湾区里面，只是有5个是我们内地的，另外5个是美国，然后剩下来就是2个是日本，1个是韩国，还有就是伦敦跟巴黎。
2: 是，
3: 也就是整个全世界高新科技创业的很重要的地区。那我们排在第一，然后广州、深圳、香港，深圳刚刚在中间。所以我们就是天然就是一个枢纽，所以这点很重要。另外一边就是中国香港政府这个北部都区的发展，其实都是整个在北部里面，未来创科教育年轻人都是会在这边。所以这个地方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对我来说，我说创业跟科技来说，第一个就是河套。落马洲这边一区两园的概念，专注主要是新科技、新材料、还有生命健康、大健康等等。另外一边就是前海，整个西边前海面对就是我们罗浮山洪水桥这一边，所以这边是另外一边前海好处刚刚 Gary 说过了，我们有首先当然刚才说过很多方便年轻人创业家一些政策，但是对我来说最重要，作为创业最重要是找到生意，找到基金，找到客户，找到人才，找到生产商。前海刚刚在这里，有一个前海120平方公里，所有这些元素都在这里。南山区就唱歌的，全国都有名的，特别是在那个人工智能跟 机器人，全国应该两方面都占大概20%的产数左右，所以是非常厉害。
2: 对对对。
3: 另外南沙区也是一个资本的中心，很多银行都在这里。啊，保安刚才说过了，制造业哈，很多硬科技一定要基本50%-60%需要硬科技来支撑，所以整个生产那个供应链，所以这些只是除了在深圳、前海以外，只是对香港公司来说没有其他更好的地方。另外一点，也不是因为刚才说广深港这个科技走廊，也不单只是三个城市，只是比方说距离我们前海30分钟左右，你去了东莞，东莞其实有一个叫散裂中子源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s），全世界只有5个。好，亚洲地区只有东京跟我们在东莞有这个主要是做一些新的材料的一些研发的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现在很多国内的香港大学都围绕在这里做一些核心科研，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也是从前海30分钟去到例如中山。那个三个地方都是在
2: 辐射出去非常
1: 对，
3: 这个都是做生产，做整个产业链，对我来说是全世界最好。最后有两个行业，第一成本最低，第二效率最高，其实有第三就是它出来产品的质量也是全世界最好的。那所以就科技就新科技为什么不在前海，其实我都找不到一些理由啊，所以只是我这个工作，我发现这个定位以后，只是老实说，我们工作相对轻松很多了哈，虽然不轻松，但是相对轻松很多。
2: 他们说科研到量产呢，现在是零时差嘛，对呀、非常的方便嘛。说港大还有中大等等，就香港的有5所顶尖的高校已经在前海做布局了，
3: 对，
2: 好，就是希望累计孵化的这个项目已经超过了150多个这个科技的项目，所以呢，这个就香港研发、前海转发，然后说这个
1: 湾
2: 区
1: 量
2: 产，
1: 对
2: 呀、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创新闭环。刚才 Gary 也有讲过哈，说上午设计，下午打样，一周就可以量产了，就
1: 明天就可以出海了。
2: 对呀、对呀、就这么快哈，就整个规则的衔接呢，就无痛过渡都非常的快速。但是不是真的这么快？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都很兴奋啊，但事实上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到如此的速度呢？
3: 我上个月也不能讲大理。今天我能讲大理了，因为刚刚我们在前几个星期在我们梦工厂园区里面就落户了一个中试中心，其实做打样啊等等小批量生产，很快就已经能做到，园区里面已经能做到，不用搭30分钟去那个保安区了，所以其实经过这个小批量生产中心，其实我们可以做不单只生产，也可以比方说已经相对成熟了，就经过这个中心可以接受一些相关的供应商，相关的一些工厂的供应商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另外最重要就是，假如产品是在国内销售，我们可以在这个中心里面做所有内地应进。假如这些产品是出口的，那我外边国际所有差不多所有的重要的那个certification， 我们都能在同一中心里面做到，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
1: 过去香港政府也曾经提过，就是说工业再发展在香港哦。有这个可能吗？
3: 我相信在香港里面最重要看看我们有什么重要的重点吧。第一个就是人才非常好现在特别是过往几年大家知道很多国外的最好的人才要回流亚洲区，第一个首选就是香港，所以人才国际人才很重要。另外一点就是那、这个IP 的那个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全世界不同地方对香港有一个很认同的。第三个就是我们整个司法制度，就我们的普通法精神在这边也是保障整个国际那个常客的很重要一环。有这三个点在这里，就是一些先进的制造业能够在香港在这个真的小批量里面 能做起来，特别是 做一些最重要要保护的一些环节、
2: 嗯
3: 啊、但是要批量生产，就只有三十分钟去了前海，做保安去了大湾区东莞就能做起来，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配合，而不是一个竞争啊，所以我觉得香港一定要把这个定位做得非常好，是最精确、最精确的最高机密的，还有就是最昂贵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放在香港，
2: 是。

0: 我请教两位哈，刚才我们讲到说很多是这个创科的项目，在前海呢是这个就很快了，
1: 嗯，
0: 哈，你也可以就有设计有落地哈，可以做得到啊。但除了创科，不是每个人都搞科研的吗？
1: 嗯，
0: 那还有些什么其他的这个行业还有领域？对，可以到前海去就做一个发展的啊，
1: 有 NGO 哦，
0: 哦，有 NGO， 哦，
1: 对呀，社会服务也进驻了，哎，讲一下我们社会服务有什么发展机会？
2: 这个感谢 Jessie 啊，因为上个星期五了，我们8月28号。啊，就成立了一个叫感人感起服务中心。
0: 嗯，
2: 这个感人感起服务中心呢，我们就吸引了香港的一些福利机构，
0: 嗯，
2: 参与前海的一个发展，然后呢，就在前海提供香港的社会福利的服务，
0: 嗯，
2: 给在前海包括深圳生活的香港人，
0: 嗯，
2: 对，所以这个呢也是协助我们社会福利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然我们现在呢还是一个小规模的，
0: 嗯，
2: 因为我们也希望进行一个探索，到底我们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在前海能不能满足到我们当地港人的需求？
0: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落地了有比如说香港青年协会，
3: 嗯，
2: 它其实是第一个来前海的香港的福利机构，当然后边呢他们的规模也在扩大，
0: 是，
2: 比如说香港工联会，比如说新联新香港新联新，
0: 嗯，
2: 也落地了嘛，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前海的今天也不单纯是金融创科，其实我们民生保障的领域也在发展。
0: 嗯，
2: 包括青年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最近启动的项目，
3: 嗯，
2: 叫前海香港客创启航计划。
0: 嗯，
2: 这个是针对香港的中学生。
0: 嗯，
2: 我们呢就请了前海领先的客创企业，我们现在是每个月都有两个星期六早上10点钟到下午4点钟，接待50位香港的中学生，
3: 嗯，
2: 能够来到前海走进企业，
0: 嗯，
2: 去学习，去比如说有机会参与我们的低空经济的一些课程，
0: 嗯，
2: 真的去看到低空经济在前海的蛇口是怎么样发展的，
0: 哦，
2: 也有一些巨身机器人等等的一些学习。
0: 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哈，而且呢真的是日新月异了。那等一下咱们继续谈前海的发展，现在听听新闻。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335点，升24点，升幅0.1%，成交金额967亿。上证3958点，升17点，升幅0.4%。2800盈富基金25.9块升4分。3033南方生科技4.41块跌1分。700腾讯438.2块没升跌。100 Minimax 362.2块升19.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5块跌4.9块。9988阿里巴巴108.6块跌1.3块。2318中国平安57.1块升1.7块。1888建滔基层板46.8块升1.6块。2513智谱1114块跌3块。9922联想30.84块升2.4毛。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432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1233111234567。
7: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8: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7: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8: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6: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6: 清新
4: 生活杂志。
6: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于秀珠。
1: 11:35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我们每逢星期四呢，有香港有晴天了。那除了紫金和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朱姐在这里。Hello， 朱姐，
2: 朱姐你好，
1: 好，
3: 紫金好，阿中好，听众们好。
1: 好，今天呢，我们来介绍前海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为大家请来是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先生 ，MHJP。
4: 大家好
1: ，Gary 你好
2: ，Gary 你好
3: ，Gary 你好。
1: 对，深圳市前海梦工厂营运有限公司总经理莫伟轩先生哈，莫总你好，
3: 莫总你好，
5: 大家好。
1: 刚才Gary 还有莫总呢，都给我们有这个详细哈，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的机遇，
3: 以前是一片海的地方，
1: 对对对，
3: 现在高楼林立，
1: 对，而且一年一个样哈，但现在
3: 半年一个样，
1: 已经是半年一个样了哈，那自从呢Gary 呢这个接任了这个首席港澳联络专家，对呀，两年不到，然后呢现在是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3: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会就是也需要正视一些挑战。

0: 战。
1: 嗯，
0: 啊 ，Gary 也说呢，为什么有些你问有些企业就说，哎，你为什么还不到前海来？其实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考虑呢和担心呢？
2: 我觉得我们这个挑战呢，是我们基本上每天工作的一个部分吧。
1: 嗯，
2: 没有挑战，也没有需要我跟莫总在这个岗位上嘛。
1: 你们是解难的人。
2: 对，我觉得第一个挑战呢，就是其实有很多国际企业，
0: 嗯，
2: 他以前已经在深圳有布局了，
0: 嗯，
2: 所以他就会问，如果我现在来深圳的前海，
0: 嗯，
2: 跟我在深圳其他地方有什么根本性的不一样？
0: 嗯，
2: 这个是我们经常都会有这个问题吧。
0: 嗯，
2: 第二个问题呢，就更多是对前海可能没有掌握到最新的情况，
0: 嗯，
2: 因为确实也不容易。比如说前海2021年9月份扩区的时候，刚好是疫情，香港人也没办法跨境过来看。实际上一通关之后，他们来到前海就说，啊，为什么前海的面积大了这么多？为什么有一些新的产业他们没注意到？
0: 嗯，
2: 实际上因为前海的速度，我们意思说中国速度、深圳速度、前海速度。
0: 是，我有一个，不好意思，我打断你。我有一个观察，有一天呢，就叫了一架车，
1: 嗯，
0: 我在我的家，就在何文田，去到前海，大概也就40分钟就到了，就叫车哈，直通车哈，
1: 哦，
0: 不是那个，不是到那个深圳湾哈。
1: 嗯，
0: 但是呢，我为什么想提这个事情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去前海的那条路，
1: 嗯，
0: 地下道，
1: 嗯，
0: 里边有红灯。有红绿灯
1: 哦，
2: 对对对，是。
0: 我说，哎，这个路这么大的吗？像个小城市一样的。
1: 对，
0: 你有没有见过隧道有红绿灯的呢？
1: 没有啊。
0: 对呀，它就是里边就是这么大，可以要，
1: 哦，
0: 而且还需要红绿灯。我们在隧道，它的隧道里边四通八达。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呀，
1: 不是一条直路，
0: 不是一条直路，它四通八达。
1: 地下城，
0: 所以有红绿灯。
1: 哦，
2: 对，所以刚才 Joyce 说了，我可以说我早上如果从香港出发，
0: 嗯，
2: 我住跑马地的，
1: 嗯，
2: 我曾经试过，我7点钟出车。我7:55在我办公室里面，
0: 嗯，
2: 前海的办公室，
1: 好快哦，嗯，
0: 哇，对呀，啊，就
1: 比在香港堵车，
0: 对呀，
1: 啊，
0: 比在中上班
3: 还要快，
2: 对，所以现在都很便利，
3: 便
2: 但是挑战嘛，回到挑战，
0: 对，
2: 我觉得我们要更好宣传自己，
0: 嗯，
2: 所以今年呢，APEC 大家也知道在深圳举办，
0: 对，
3: 对，
0: 嗯，
2: 我们也希望通过 APEC。全世界的企业家，
0: 嗯，
2: 包括海外的一些朋友们，都会注意到中国有一个特区，
3: 嗯，
2: 叫深圳，
0: 嗯，
2: 也希望他们注意到有一个特区中的特区，
0: 叫
2: 前
0: 海，
2: 嗯，对，因为确实前海呢，15年、嗯，从一片滩涂变为一个国际化城市，
0: 是的，
2: 也是人类的奇迹，
1: 对呀，
2: 全世界都没有一个15年，
0: 嗯，
2: 从零开始，一张白纸。从零开启画出来的一个美好城市，所以这个值得宣传，这个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案例。
0: 嗯，就是大家想要多认识前海，但现在目前来说呢，我们有些什么渠道？因为大家都感觉现在是这个资讯比较碎片，可能今天介绍到了，但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限的哈，可能只有40分钟，可能另外一个有一个宣传的短片出来，我们也看到了，前海就发展你的机遇啊，刚才讲到就说很快独一无二等等，这个就是深港融合生态等等，这些都有点口号式的，但是呢还是没有就是了解到能够掌握到究竟在前海的发展一些的精准的一些的这个信息，所以呢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布局。
1: 嗯，
0: 那这里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2: 我们也在努力啊，刚才这个 Joyce 也点到我们一些痛点，
0: 嗯，
2: 所以我们在香港了，在地上现在大家都会看到有不少前海的广告，
0: 嗯，
2: 已经在香港在出现了。
0: 好，
2: 同时呢，我们在香港也有一个办事处，
0: 嗯，
2: 就在中国银行大厦里边，它就是前海面向香港的一个窗口，
0: 嗯，
2: 我们都安排了员工在香港常住了。然后呢，我们线上也有不同的，比如说前海的微信公众号，前海的脸书，前海的 Instagram， 这些全部都已经启动了。还有最近我们启动的 Instagram 还是全部是英文版的，
0: 嗯，
2: 也是面向国际的。
0: 在前海可以上到吗？上到 IG 吗？
2: 在前海呢，我们有一个重要项目叫深港汇，
0: 嗯，
2: 它是一个深港深圳双总部的一片土地嘛，这个 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切口。
0: 嗯，
2: 这个小切口有29栋楼，在这个园区里边呢，是可以上外网的。
0: 嗯，
2: 对，所以当。

0: 是香港街那边
1: 在附近吧，
0: 在附近，
1: 在附近。
0: Okay,
1: 对，所以这个我们前海也一步一步进行探索希望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一些引领的作用吧。
0: 还有呢，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也看到网上在讨论哈，比如说成本与合规的问题，还有呢服务与留存的问题，去了但是呢是否也面临留存难这些问题，还有融资有约束这些的问题，那应该是可以，大家可能就希望多点信心嘛。
1: 对，实际上呢，我们最直观我们想做的就是欢迎大家来前海。我们一直都说来的香港人我们会作为家人来看待。欢迎他们走进来跟我们一起去探索去看。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前海已经到了一个竞争激烈的一个阶段。我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说所有企业来确实就能我们保障它一定能够成长，因为市场还是很大的竞争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作为前海管理局能够支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绝对为携手香港的企业解决它面对的一些痛点的问题。
0: 是，
1: 基本上我们都是面对面跟他们面谈，当面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市场化的问题呢，还是要交给企业本身。所以我们看到的能够成功的企业真的是非常成功。也有一些了，说白了他觉得在前海不容易发展，也去了大湾区其他城市也发展得很好。所以前海这个市场不一定所有企业都能在这里干，但是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有高非常集中的有基金有人才有产业链
0: 的
1: 一个生态了。
0: 是好，那前海现在按前海的规划哈，是未来呢会就是会优先会欢迎哪一类型的创科团队进驻呢？
2: 好，那我补充一点 Gary 刚才说的哈，就是我们在推广方面就创科业而言因为大学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其实香港所有大学其实都知道我们的还有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0: 是，
2: 所以学生教授就能够在每一所大学的他们的那个知识产权转移处或者是他们创意中心已经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就是竞争方面呢，其实 Gary 说得很对现在我们在梦工程里面的这个轮选能够进来的公司他们的成功率大概是只有20%不到，18.5%所以有竞争才能进来，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条件方面其实有当然了很多但是有几个我觉得很特别是在创客里面很重要就是那个我们在所谓的四楼，就是人楼、物楼、资讯楼以及基金楼我觉得这个未来几年是两地政府要一步步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虽然是讲说但其实刚才都说过了，在人楼方面越来越方便在物楼方面只是我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我们都会跟不同政府部门就是我们在创科领域里面就是特殊的要求是有不同的这个政策在方便的。
0: 好，
2: 然后在那个基金楼方面其实我们刚刚在6月份推出一个就创科人叫做环球投资者网络，这边只是我们第一步就是把香港大一部分活跃的早期投资者跟深圳活跃的最大的头部投资者都连在一起首先把深港打通，然后在 APEC 这时间我们会把这个深港融合的一个网络会推荐就是全世界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所以这是第一点。另外在投资方面是对企业不论初创企业还是成熟企业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也连同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对我们服务的企业进行一些培训所以假如企业能够成功落户在前海梦工厂其实我们可以推荐他们在股权交易中心去上班那就在真正在回向香港上市之前已经可以接触到一些专业投资者，所以在这边都是正在解决另外一边就是大企业其实除了传统要把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以外其实就这深圳生产力他们特别是传统企业都要在创科里面在创新里面要赋能他们，所以在这边我们其实跟香港的头部企业比方说 举个例子，在香港我们跟香港机场管理局在对接的，但是在前海我们是跟那个宝安机场，在香港我们是跟国泰航空啊这个对接，在深圳我们是跟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所以这是在头部企业里面，我们除了从传统的那个市场推广等等合作以外，就是在创客里面，就是那个企业创新新兴生产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那创科其实也很多嘛，很多类型的，比如说有 AI， 有这个生命健康也有哈，硬科技啊这些也有了，还有低空经济了，也经常讲的哈。那究竟哪一类型的创科是很受投资者的欢迎？
2: 最近呢，当然在刚才都说过，其实在深圳特别是前海了哈，这些人。人工智能只是占整个我们内地的百分比是非常非常领先的哈，所以这两个是也是全世界现在最活跃的一个项目，这边其实很多投资者都会看这些项目。另外其实特别在香港，我们有两所医学院，将来有第三所，这两所医学院都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所以在医学方面，在生命健康方面，其实很多实验又用到就是临床实验。临床实验香港只是二十多家医院左右，但是在深圳加，比方说广州，就这两个广深圳加起来哈，广州加深圳有大概70%-80%三家医院，广东省三家医院都在这里。
3: 好多，
2: 所以你想想，在做临床实验。
0: 对，
2: 单在香港做跟在深圳加广州做完全是两码事。我看过一个在北欧一个例子，他们在北欧一个国家跟在上海一起做这个临床实验，做完以后在北欧他们做了7个案例，深圳在上海做了2500个案例。我猜我们广州深圳香港加起来
0: 差那
3: 么远，就是
2: 也能做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在这科技里面很重要的。另外当你说了低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我们在香港整个文航这个空域都是文航处去掌管的，相比我们内地不一样，所以其实这空间是非常大。那跨境这个也是一个能够为全世界定标的一个前沿项目，其实我觉得是香港能做得非常好。
3: 那如果是这样的，在前海了、广州了、深圳了所做的那些的评估，标准能够在全世界用吗？
2: 好，其实这个也是不是前海，这是香港的特点。好，其实你比方说你香港城市大学在香港做的研究，那个临床研究，其实它数据能够在美国的 FDA 跟内地的相应的部门都是能同一时间去使用的，这个是香港的是优势。所以假如刚才说的把香港、深圳、广州连在一起，全世界一流的这个创科湾区，我觉得前海是很重要的一个中转机场点。
0: 好，现在我们说要鼓励大家进入前海，看到的就是需要有些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了，是吧？那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说要去前海最吸引力的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财税还有资金的支持，那究竟有些什么支援呢？这个哈，也请两位介绍一下。
2: 好，我先说哈，只是要说这个就我这样说不清，给多一个小时才行。第一啊，在概念上，前海的政府优惠政策，除了前海的政策以外，也是不同区域的政策，南山区也好，宝安区都能应用在你，应用在这里。另外就深圳市的，第三就是省的，你是国家的
3: 都可以，
2: 说全部能打底价用起来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优势。另外因为前海主要我们是服务香港企业，所以香港政府的那个支持其实都能用到。很多时间某一些其实我们会对标香港政府，比方说在香港政府能机构拿了一些制作到我们梦工厂，其实我们会对应。
0: 那你们有议员孵化是吧？
2: 对，这个也是
0: 现在还有吗？
2: 还有的，
0: 现在
2: 还有
0: 啊，
2: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企业到梦工厂，假如他们通过轮选了哈，进来时间会有1块钱人民币，一平米，那个服务金，
0: 你看2000尺就200块钱
3: 哇，
0: 那么
3: 便宜啊！
2: 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不想企业搞错，他们不应该是冲着政策过来，
0: 对，
2: 他们应该过来的时间是为了他 把这个环境啊，我们能够赋能的，无论是在容积上面，在商业方面，在生产方面，人手方面，它真的能做起来。我希望。

0: 我们的政策是帮助他把初期的在早期的那个死亡之谷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帮他能生存起来、嗯、
1: 就利用起来、
0: 嗯、利用起来、嗯、不能反过来，所以
2: 你便宜没有用，问题是有机遇，
1: 做不大也是没办法，
0: 对啊、嗯、好，我所以我长长的时间我们每一年都会给我在库的企业、
1: 嗯、
0: 我做一个评审，好，我们真的会把企业踢走了，
2: 对，
0: 不好，这是很重要。
2: 是我最近也了解了一点点，嗯、就是说，如果他租金便宜、嗯，但是要给有需要、真正想做事情的人。
3: 嗯、
2: 如果呢，你只是想插旗的话呢，那就不做了，
3: 嗯、
2: 那就、
3: 嗯、
2: 那你没有资格进去的。嗯、你不是说我就我租来自己真的享受住可以吗？不可以。嗯、
4: 我觉得 Jessie 也代表我们展了我们前海展啊、跟香港青年展的话、
2: 嗯，
4: 实际上我们最想到。莫总创业的年轻人，
2: 嗯，
4: 都是希望能够对国家的未来有所贡献的项目。
2: 对，
4: 所以我们在香港有很多科研呢，实际上他们能够通过前海转化，
2: 嗯，
4: 如果我们两地的政府共同培育这些项目，
2: 嗯，
4: 它绝对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2: 嗯、
4: 所以我们老是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嗯、
4: 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香港企业也能服务国家。
2: 是的，
3: 嗯，
2: 好。那为了要更好的了解哈，因为很多人听了之后就觉得我有兴趣，或许我真的手上有一些项目，我就要去前海去做一个发展。那你们有没有一些一站式的服务，也去帮助他们？即系有支盲工作啊嘛，
3: 嗯、对。
2: 想有支盲工作可以扶住佢入去，系咪就唔使嘥咁多时间啦？
3: 比如很多青年不懂得内地的法律啦、
2: 嗯、
3: 法规呀、啊、报税呀、啊、那些
2: 流程，
3: 去哪里问？
4: 当然了，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前海在社交媒体我们都全面开放，可以给我们发信息。
1: 嗯、是、
2: 嗯，
4: 但如果真的需要现场呢，也欢迎到我们前海驻香港的一个点，
2: 嗯、
4: 在中环的中国银行大厦63楼，直接找我们的同事。当然了，在微信公众号啊等等的渠道，我们全部都是开通了，
2: 嗯、
4: 也可以到梦工厂现场找莫总，还有他的团队，所以我们基本上渠道都有，
2: 嗯、
4: 我们也会很热情。用接待家人的态度来接待大家的。
1: 是，我还看到有这个港人港企服务中心也正式启用，
4: 已经启用了、
1: 啊、
4: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点、
1: 嗯、
4: 也是我们前海里边一个点，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在现场。
3: 嗯，我建议你们多办一些参观团，带一些香港的青年过去看一看。
0: 好，只是去年丹东梦工厂，丹东梦工厂已经有13000人次，
3: 包
0: 括我们这边。另外我们也
3: 是其中一个，
0: 啊，就是那个，我们也有那个经倾斜的哈，那个有一个叫333热线，
3: 嗯，
1: 对，
3: 有热线
0: 啊。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国外跟香港都经过领英找我们的。
2: 嗯，哎，那最后也想就是也有个提醒吧，就有些什么陷阱要避开，或许有些什么非官方的一些中介，我们是否呢？会有些陷阱在里边，哈，不要踩雷。
3: 嗯，
4: 我觉得基本上没必要通过中介，
2: 嗯，
4: 因为我们是一个官方的单位，
2: 嗯、
4: 所以实际上就找我们官方啊、提问，我们就会给他一个很准确的一些解决方法。
2: 嗯，就没有中介的，大家不需要去找中介，
3: 对对对，
2: 也不要付钱给中介。
3: 对呀、啊，
2: 哈，
3: 可以问问 NGO。或者到中国银行楼上，
0: 对，也可以到香港所有大学。
3: 啊，对对对，
2: 哦，香港所有的大学，对啊，现在其实所有大学都大家都已经
1: 有
2: 项目，都
1: 有
2: 对接的哈。好，希望年轻人能够把握机会了。
3: 对呀，
2: 好，前海是大家这个给你打造一个梦工厂吧。
4: 我们说上前上海上未来，还有前海呢，就是我们欢迎全世界的的朋友过来，我们进行探索，也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是怎么样的。
2: 对，好，谢谢 Gary， 好，谢谢深圳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先生 Gary， 还有营运有限公司总公司啊，前海梦工厂的莫总哈，莫伟轩先生在这里给我们介绍，
1: 谢
2: 谢
1: 两位，
2: 好，谢
1: 谢
2: 两位，好，
1: 谢
2: 谢两位，好，也谢谢朱姐，
1: 谢谢，
2: 好，
3: 谢谢子
2: 敬
3: 阿忠，
0: 谢
3: 谢
0: 谢
3: 谢，谢谢听众们，
1: 谢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见，明天见，
2: 明天见，
1: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受热带风暴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维持。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会在明天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也有出席。仪式在早上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卫生署连同警方执法，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E 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晚十点，人员已经搜查14个处所，拘捕3人，检获超过890支的注射针剂，涉及20多款针剂，暂时没有找到标示为 WTE 的疫苗，也未证明到有人已经注射有关的针剂。陈凌峰说，如果注射了 WTE， 最担心是有细菌感染，轻则导致发烧，如果严重会影响器官甚至死亡。他提醒，接受治疗前要寻找专业判断或检测，由于针剂均有药物规管，市民要了解是否已经注册。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约360公里，其在北纬 24.3 度、东经 116.9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维持。沙德尔正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天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其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4%，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317点，升6点，升幅0.02%，总成交金额1050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23点，跌27点，跌幅0.32%。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7点，升幅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升53点，升幅0.3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厘，跌2.4；700腾讯控股437.6，跌6毛；100 MiniMax 359.2，升16.6。9988阿里巴巴108.6，跌1.3；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5块； 1888建滔基层版46.98元，1.74元。2318中国平安57.15元，升1.7元。1810小米集团27.2元，跌8.6元。2513智普1114元，跌3元。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6，澳元5.625，加元5.671，新西兰元4.597，欧元9.0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8。日经平均指数报64549点，升224点，升幅0.35%。港金报41380元，比上收市升9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2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2: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1: 优秀吗？
5: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5: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上线。
4: OK， 中午的十二点零八分，继续高挂的一号戒备信号告诉我们，此时此刻香港依然被可能的暴风雨包围着，所以今天、明天、后天，接下来的几天的时间里边，都将会有可能出现的是风大浪急的情况，所以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三号台风也不是没可能挂上，所以大家留意普通话台的整点新闻，还有天文台的 APP 最新关于天气的推送。今天的开场单曲送出即将开红馆演唱会的他，最新的派台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和欢迎。 GG 梁咏琪一首新歌送给你们，远距离。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好歌时段开始了。

自己，并且能够在候选秀时代有自己的作品，以及我看上了几个综艺之后他的状态依然没有改变，希望能够用作品说话。送一首刚刚开了歌唱的，同样是选秀歌手，同样也是学生歌手的他，明显成熟了不少。别让爱被爱人杀死，沈翘，摇桌飞。

Glue 来自西林纳伊高的作品，当时在选秀节目当中，确实他已经算是用唱来证明自己，因为那档选秀节目里大家也看到了，有跳有唱，包括唱跳为主的一个节目当中，能够把歌唱成如此一般，我真的觉得在选秀节目当中出道证明自己。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1: 小梦
0: 准时上线。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Hey Fina， 黄舒曼的作品来自本周龙虎榜的推介歌曲，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Ginny 吴若曦的全新派台作品，叫做再见吗？在节目我们还暂时不能再见，后面半小时将会有歌手永儿做客，送出新歌存活的专访，大家留意 Stay tuned RTHK 普通话台。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317点，升6点，升幅0.02%，总成交金额1050亿，1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423点，跌27点，跌幅0.32%。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7点，升幅0.43%。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升53点，升幅0.3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9，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厘，跌2.4分；700腾讯控股437.6，跌6毛；100 mini max 359.2，升16.6；9988阿里巴巴108.6，跌1.3；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5块；1888建滔基层板46.98，升1.74；2318中国平安57.15，升1.7；1810小米集团27.2，跌8.6；2513智普1114块，跌3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480点，升155点，升幅0.24%。港金报41380元，比上收市升94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43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

0: 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1: 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2: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3: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4: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5: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6: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7: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优秀帮
9: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10: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1: 与你掏心掏肺。
12: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13: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8: 优秀帮
10: 小梦
8: 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12点，
9: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8: 准时上线。
14: OK， 中午的12点34分，欢迎继续停留在优秀帮，我是小梦。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正在为您直播。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中的香港，目前本港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7%。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送出的就是歌手访谈的部分。稍后呢，我们将会请到同事 Lilian， 将会专访到的嘉宾的名字就是勇儿，请留意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帮。
1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啊，来到这个时间点，也是恭喜各位熬过了，活过了半天了。那接下来呢，也很希望由我们这一位重磅的嘉宾来给大家加油打打气，开启你们的下半天。让我们马上欢迎勇儿。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勇儿。
15: 哇 ，Hello，Hello， 我真的是我们从小就有听您的作品，来就是陪我们度过了很多的时光。
16: Okay.
15: 那也知道你刚刚啊，就是完成了一连串的工作啊、表演啊，也是上一首的作品《散光》得到了很好的成绩，恭喜恭喜！
16: 谢谢谢谢。
15: 可以为我们就分享一下这次的这一些的成果，你觉得是你预期当中的吗？
16: 哦，没有，就是其实做歌曲也没什么预期是什么，就是非常在作品的过程就是非常专注。
15: Oh.
16: 然后反而我常常都觉得做歌曲做的时候是最开心的，做完会有一点空虚。对啊，
15: 是这样吗？
16: 对，因为做完就是完成了嘛，然后就是观众决定他喜不喜欢，然后其他就是你们喜不喜欢，所以都不是我可以去控制或者我会预先知道的，所以就是反而做歌的时候跟填词啊、作曲啊、MV 导演沟通的时候是最开心的。
15: 嗯，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好像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有一点想奔着目标的那种人，就是我很执着看到某一种成绩。原来就是在享受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放手那个成绩，给他自己去滚，给他自己去慢慢的去酝酿出来。
16: 我当然也会心里面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15: 是，
16: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太虚无缥缈了。就有时候因为有时候你 当然我也有经历过，我觉得这首歌我好喜欢，
15: 对，
16: 一定会很好的，但是出来也不是说你预期的那样，所以看、我就学习了，其实不用太执着那个结果是怎样，就是说你并不是很喜欢一首歌，
15: 是，
16: 但是大家就很喜欢、
15: 出乎意料的那种，
16: 出乎意料，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很计较那个结果咯、但是那个作品的那个本质是最重要、就是过得了自己尽力做把它的那个 quality 做到最好、然后其他就听天由命
15: 哦。OK， 那我想问一下永儿，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要求或者标准很高的一个人吗、因为刚刚听你这样说啊，就是你对自己的作品有一定的就是那个 quality、你想要把它做到最好吗、
16: 我觉得我肯定不是低的、但我觉得对，
15: 我们听得出
16: 来。但是你，我觉得肯定有人其他人比我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很高，我
15: 是
16: 会吗？我问一下同事，我要求很高吗？
11: 合理的。
15: 同事说 OK， 可以接受。
16: 但是我是很着重那个细节。
15: 细节控
16: detail 做的非常、就是我觉得
15: 严格，
16: 对，因为这些都是比较 fundamental。
15: 就很基本的
16: 东西、对对对。
15: 哎，那这样听你可能就是你觉得要求不高，可能同事也是
16: 我要求合理，我也很开心。
15: 就大家都是一样要求高的人在一起合作就会很顺畅、很顺利。那有没有试过就是跟其他人可能合作会不会有时候就影响到其他人的一些表现啊、或者怎么样，就正面负面的也可以、可能带动了其他人这样。
16: 你是说我对东西的要求吗？
15: 是。
16: 不
15: 只是工作也可以。
16: 我是觉得 有没有影响？可能会有，因为当就是跟我合作久的无论是同事啊、朋友都知道我是这个性格的时候、就是他们也会提高一点，就是我很不喜欢 careless mistake。
15: 怎么说呢？
16: 就是有些东西照抄就会错的那些，我会很、我会有一点愤怒的。
15: 不喜欢。
16: 对，不喜欢。以前会自己在里面愤怒，然后、但是现在我会还是会愤怒，不少一点，但是我就直接说出那个问题，就是可能我好像有一次是直接说我不想看到就是 careless mistake， 因为我觉得这个浪费大家的时间、就是我觉得那个时间用来做一些比较
15: 有
16: 创意的东西、而不
15: 是
16: 去改 careless mistake， 这个我就比较介意了、
15: 我懂了。那如果可以问一下就是生活的其他方面呢、你觉得就可能在不只是工作以外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是要求高的吗？
16: 我想如果想做一个东西后、我就会钻研他会做了。
15: 有没有说最近有什么新的喜好是你特别想要去钻研一下的？
16: 比如说我很喜欢买家里的家品啊这些东西、然后我是那种
15: 细节控、
16: 细节控，对，就是可能那些窗帘
15: 材质
16: 沙发的 size
15: 啊
16: 不能错，我觉得就很麻烦我觉得错了就很麻烦，买了东西
15: 还要换
16: 还要换，所以我就是 measure 就是量很仔细，然后看也是很仔细去看、这样。对，
15: 我觉得这一种也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啦、就是可能你工作上面已经习惯了，就是你很想要某一个结果，然后想要尽力把它做到完美、所以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贯彻始终。
16: 对，因为这样子的话就算结果出来不是你想象那么好，你也不会去怪自己没尽力嘛。
15: 就是有时候可能结果未必和预想的一样你也 OK。 那你觉得这个想法是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吗？还是说当中有一些转变？
16: 我觉得肯定是有转变的、就是人大了经历过一些挫折失败、然后你看东西的那个思维或者是心态都会有转变哦。
15: 那有没有说现在给你回想一件事你希望当初的自己可以放轻松一点的呢？
16: 可能就是当时太绷紧吧，那种紧绷、不是绷紧，就是紧绷，就是怕错嘛、就是刚出道我觉得很可能现在的 generation 可能没有那么以前的年代、
15: 很卷，
16: 对，
15: 现在也卷，不过当时是每一个人都很紧张，
16: 比较紧张，就是很多东西就怕做错、因为好像大家觉得大家错了，大家就会
15: 就糟糕了，
16: 不喜欢。但是现在大家好，大家好像喜欢你错这样子。
15: 哦，系啊，而家贴地啲啊，
16: 但错呀，现在你不是要犯大错，但是就是一些生活上的错啊，还是什么，大家会觉得，哎，他跟我一样哦，这样。
15: 哦，我懂了，就好像你喜欢的偶像，他也会跟你一样有360度不同的面相。就今年嘛，也是出道20年了，在那么久的那么长的时间，你觉得？

0: 以前的你和现在的曲风啊或者 style 想表达的有没有不一样呢？
1: 哦，有啊有啊有啊、嗯、现在可能因为以前出道就是唱情歌比较多一点，现在可能就会比较喜欢唱一些人生道理，就算情歌也会加入一些人生的东西。所以我而且我觉得音乐的那个编曲方面，可能现在比较喜欢复杂一点点。
0: 哦，有层次，
1: 有层次，对。
0: 嗯，因为我有看到有一些其他歌迷朋友嘛，有说，以前可能是暗黑风格，现在走疗愈系了。你怎么看他们的这个就看法呢？
1: 当时做暗黑的时候呢，也没有在计划内是我要做一个暗黑歌手，也是没有的，
0: 也是顺其自然，
1: 自然就想喜欢这些歌，然后就做多几首。那怎么知道大家也蛮接受，觉得蛮适合我？然后做完这个系列之后，我想想做一些什么？那其实也没有想说很特定的说一个老家暗黑的风格，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因为我也没有自己写 melody， 我就是。会比较多 input 在那个歌词上面，那可能就会跟作词人分享多一些自己的感受，而不只是唱别人的东西了。
0: 那我想问一下永儿，就是歌手在唱歌的时候，通常一定是有某些故事可以带入到你的歌词里面。那这一次的这首作品，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故事在背后？
1: 其实他的灵感来自三月去的那个芬兰旅行，然后就去追那个极光的那个过程，但是没有追成功。但是就是给我一个感觉，因为听这个 demo 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大自然的感觉，我就想起哦，芬兰的那个经历，就是感觉就是追不到。也没关系，就是那个过程，你就感觉你自己有一种活着的感觉。对，
0: 因为我记得歌词里面有很多都是很大自然的东西，有什么星星啊，然后有什么大自然的现象。你觉得你自己也是一个偏向亲近大自然的人吗？还是喜欢都市生活一点？
1: 我觉得如果我住的环境，我觉得是我希望是大自然一点点。因为工作其实都会见到很多人，然后比较都市嘛。但是如果我在家里休息，或者是我在家看的那个氛围和看到的景色，我都是希望是海啊。天空啊，绿色这样子。对，
0: 那我感觉我懂了为什么你喜欢家品的那种细节控。
1: 对，
0: 那你对这一种很有要求。
1: 对，
0: 就在香港生活大家都知道，是也是像你歌曲说的那样，就很忙。大家都好像完结了上一次的一个目标，然后马上要追下一个目标了。你觉得永儿你自己来说的话，在你的工作方面也是这样吗？
1: 追一个目标吗？
0: 对。
1: 我是蛮有 schedule 的一个人，就是我按部就班做好一件事情了。但是你说我是不是很追某些东西，看是什么东西了，我会蛮 aggressive， 就是争取进取
0: 是
1: 在追求录什么班底啊 ，MV 跟什么拍这个过程，我会蛮追求。对，但是你说就是回刚才那个问题，就是结果我不是一个很这样去注意的一个人，就是很自然发生，就他会来了就会来吧。
0: 对，这个有点悬啊，就允许一切发生。你觉得这句话，你听起来觉得怎么样？就有些人可能挫折我也允许发生，然后有好的事有坏的事我也允许它发生，你觉得呢？
1: 就挺好的，就是反正你人你不能控制欲，你就算你多控制欲多强，你很多东西都不能够 within 你所有 100% 可以 control 得到。那为什么让自己那么辛苦呢？就是还是放，我觉得所有东西应该放松一点点会比较开心。
0: 是。不用看得那么紧。
1: 对。
0: 可是如果放太松，因为现在很流行嘛，说躺平了。
1: 但没有去那么极端啦。还躺平就什么都不做。
0: 对啊。
1: 等完都。就不行，我觉得。运气还是会用完的。
0: 说起运气这一件事，那永儿你觉得就成功，你的努力和运气，你觉得他们分别是比例是多少？还是你相信运气这件事吗？
1: 我也相信啊，因为就是尤其是个行业嘛，天时地利人和
0: 是
1: 重要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努不努力是个人吧。有些人真的不是很努力，但是他

0: 可能运气很好，
1: 哦、
0: 也有这些
1: 时机到了。
0: 对呀、啊，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是不是这个人，然后你也不知道那个运气几时会用完，嗯、所以自己。这是自己觉得自己想付出多少努力了、嗯、
1: 就也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嘛，人家说、嗯哦、可是你本来没有那个底子，你没有准备好的话、嗯、运气来了也
0: 接不了，
1: 就接不了。
0: 对，
1: 对，那如果说给永儿你选，你觉得接下来你会想要在你的歌曲或者工作或者生活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继续的追求呢？嗯，可能有没有什么时候放个假啊？因为上次去芬兰很开心嘛、哦、虽然极光没有追到，
0: 对，
1: 下次会不会想再去？
0: 会啊，会，我希望可以再去的。
1: 嗯，
0: 我自己的要求啊，我希望就是在不断的可以出新的歌曲，嗯、这是我很想做的东西。然后，但是也希望可以，刚刚你说就是。可能每三个月可以去个旅行，
1: 算放假，
0: 放假就是清空一下，就是不要就是把自己逼得太忙了。
1: 嗯，
0: 我其实蛮喜欢，就是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就放一个真的放假那种感觉。对
1: ，OK， 或者我们除了说躺平这个太极端了、嗯，是吧？就躺平文化可能都是逼得太紧的一个状况之下衍生出来的一个。怎么说呢，有点像人性的反击。
0: 对啊，
1: 我逼得太紧了，我现在来躺平一下。
0: 对，一下吧，你就不能躺平一年吧、哦、我觉得一躺平一两天还好的，我觉得 OK、哦、让自己躺平一两天是很应该啊，如果你很就是忙了很久。对，
1: 嗯，放假放假的感觉。
0: 对 对，
1: 对，嗯，那如果说现在就大家一直都在教那个你要延迟你的享乐，
0: 嗯，
1: 延迟你的收获，
0: OK，
1: 然后去逼自己在现在的当下很努力的去做、
0: 哦、对啊，退休的时候还有好的生活、哎、
1: 就是这个很现实啊、
0: uh-huh.
1: 你觉得你会选我为了退休生活而努力现在冲冲冲不放假、嗯、还是想要平衡一点呢？
0: 平衡一点，你冲冲冲不放假对身体不好吧？有没命也没命去
1: 享受
0: 啊，
1: 没命享福、
0: 啊、而且现在东西都这么变得这么快，现在能享受的时候快点、哦、就是不是
1: 抓紧，
0: 对，抓紧可以享受的机会咯、
1: 嗯、
0: 对、
1: 嗯、那这首歌你觉得想要给大家的也是这种感觉吗、
0: 嗯、
1: 就随遇而安，
0: 就是活着要寻找一些开心的感觉咯，这开心感觉就不一定是说我要做一些非常激励惊天动地的事情、嗯、比如说极光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远的一个目标吧、
1: 嗯、
0: 因为你真的是要去这么远的地方，
1: 是，
0: 就是近一点，所以 MV 里面也是有一些生活的细节、
1: 嗯、
0: 就是
1: 跑步啊，
0: 对啊，这些会让你开心，比如我现在就是每个星期都会挪一天跟公司，就是后我要做运动、
1: 哦、
0: 我要学一点东西，然后尽量就工作不要安排在这一个天这样子。
1: 嗯，连永儿都安排一天休息了、嗯、那我也多安排几天吧，都很感激了。还好吧，那如果歌词里面，因为我觉得有很有意思的一句就是可痛可痒，
0: 嗯，
1: 和
0: 不痛
1: 不
0: 痒，对，
1: 你是怎么理解这个歌词的意思
0: 啊、哦、这个我也有就是跟填词人奥斯卡就是研究、嗯、我就是前半chorus 的时候是可痛可痒，就是你很对东西有感受嘛，
1: 是
0: 你没有感受的话，你就是生命就是就是呼吸，
1: 嗯，
0: 吃饭睡觉，那所以就是可痛可痒，它是更高层次。不痛不痒本来可能就是一个负面、
1: 嗯、
0: 原状是有点负面，好像你没有感觉，但是
1: 最不关事，
0: 对对对，但在这个歌曲我觉得是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你对于一些负能量的东西，
1: 嗯，
0: 你就不痛不痒，它不会影响你，就是你、
1: 嗯、
0: 因为你已经在另外一个层次，好像你说结果对你来讲是不是很重要，可能以前会觉得失败啊，或者是人家的眼光啊，人家的评价、
1: 嗯、
0: 你会觉得哇很受伤或者很介意，但是当你多了一些经历，你抬头就练习、
1: 哦、
0: 你已经觉得可能那个痛已经不那么痛了，或者痛15分钟、
1: 嗯、
0: 你就没事了、
1: 哦、
0: 这样就是不痛不痒了、
1: 就不是说你去不理他，只是觉得那个感受没有那么强烈了。
0: 对，其实没有关系，我还是可以走这样子，我还是可以前进。对，
1: 还是可以前进。有时候你觉得这种痛和痒也是前进的一种养分吗？
0: 但一定是要有感受吧，你才能够对生活有活着的感觉。对，
1: 有人说那个痛病快乐者嘛，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0: 痛病快乐，
1: 痛病快乐者
0: 哦，
1: 就一边痛，可是你又很享受这个痛
0: 哦。
1: 会有这么纠结的时刻吗？对你来说，
0: 拉筋是这样吗？拉筋，
1: 好写实啊，那个就很现实，就很 physical 的。
0: 对，痛完就很舒服啊。
1: 对，痛完了就发现就一身一身轻了。
0: 对，
1: 哦，那如果生活上面其他的时刻呢，有没有很感谢某一次痛的经历呢？
0: 哦，有，我觉得就是一些挫折吧，失败、挫折，或者人家给你的评价，当然你会觉得不开心、痛，但是你潜移默化。
1: Oh.
0: 你会在里面慢慢的学到东西，然后你会有进步咯。如果你永远都只是在一个很安稳的状态之下，你就永远只有这样子咯。
1: 所以有时候痛也是，让他痛十五分钟吧，就像拉筋一样。
0: 对啊，你不要就是痛到伤到自己。
1: 哎，是是是，有时候可能痛一痛，就让你。怎么说呢，我自己觉得如果用拉筋来做例子，感觉好像痛过了，我觉得我更厉害了
0: 啊。对啊，肯定啊，
1: 是吧？
0: 对啊，就算不是工作，就爱情肯定呢，很多人都
1: 痛过
0: 你先知道，哦，原来揀错咗㗎。
1: 哦，痛过先爱过嘛。
0: 是啊，都
1: 系咪
0: 痛过先爱过又唔一定喎，呢个。
1: 系咪哦，都系嘅，一路先痛都太痛也不好。
0: 啊，对。
1: 那这首歌你希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你广大的歌迷，在20周年的这个时刻，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0: 这首歌啊，肯定有啊，就是也是我可能入行了20年的一个领悟，然后我希望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可以听一下，我觉得蛮适合，就是搭飞机，
1: 是，
0: 或者是你去到一些像 Finland 啊，还是什么这些大自然的地方，或者剪片，就是配旅游片。我最近就很努力在剪片嘛，就是搭我以前的旅游的片，真的很搭这样子。
1: 有那个 feel。
0: 对，
1: 好，那也非常谢谢勇儿带来的这首歌曲啊，也希望我们很多的朋友可以听着这首歌慢慢的去疗愈自己，然后从日常那么忙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存活的意义啊。也希望就是借由今天勇儿的分享，可以带大家开启美好的夏天，继续努力的去生活，去活下
0: 去，
1: 去
0: 存活，
1: 是去存活下去。那谢谢勇儿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次优秀帮再见啦。
0: 谢谢。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一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说，中国永远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E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没有找到标示为 WTE 的针剂，也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渔护署官员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可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一时忧虑而弃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级官员等出席在香港的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陈峰、外交部驻港公署署理特派员李永胜、解放军驻港部队副司令员张春山、前行政长官等出席。仪式在早上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为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缅怀先烈

0: 和死难同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14年将9月3号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特区政府自该年起在香港举行相应的官方纪念活动。人民日报也发表署名文章，指中国将继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在去年的纪念日举行盛大阅兵仪式，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向世界发出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时代强音，清晰传递出中国人民追求和平的真挚心愿。文章说，国际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世界对和平和稳定的渴望从未如此强烈。文章批评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拒不全面正视和承认二战侵略历史，其加速推进军事松绑，刻意淡化和掩盖侵略历史罪责，引起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与深切忧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中国永远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E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没有找到标示为 WTE 的针剂，也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之后，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希望配合调查，及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E 疫苗，卫生署连同警方执法。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晚10点，人员已经搜查14个处所，包括一间怀疑供应商的地点。检获的单据显示，有公司供应 WTE 试剂给医疗中心。行动中拘捕3人，检获超过890支的注射针剂，涉及20多款针剂。大部分是维他命或氨基酸保健注射剂，暂时没有找到标示为 WTE 的疫苗，也未证明到有人已经注射有关针剂。陈凌峰强调，有关针剂仍在科研阶段，声称培养人类的免疫细胞对抗某些癌症，目前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最担心的是有细菌感染，严重的话有机会导致死亡。
1: 呢一类嘅产品咧，喺香港嚟讲咧，特别呢啲咁嘅针剂咧，就一定系作为一个药物嗰个规管嘅。市民要用嘅话咧，最简单嚟讲咧，就睇呢啲产品有冇喺香港我哋药剂及到管理局注册。呢一类咁嘅产品咧，如果假设啊注射入人体咧，因为呢啲系属于一啲无菌制剂嚟嘅，最惊系一啲细菌感染，咁可能会发烧发炎啊、器官受伤啊，甚至死亡嘅。
0: 陈凌峰表示，接下来会继续搜证，包括了解有没有相关的文件显示有人曾经注射 WTE 针剂。对于 WTE 疫苗涉及在社交平台宣传，陈凌峰指出，所有医疗广告都受到法律的规管，如果广告的宣称违反条例，会严正执法。他又提到，留意到内地的社交平台有相关产品，同时通报内地相关部委，希望配合调查及做出相应行动，包括要求下架广告。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丽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也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丽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

0: 但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可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一时忧虑而弃养。近期发生狗咬狗、狗咬人事件之后，渔护署接获了多了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有狗只被鉴定为格斗犬遭到扣留。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怀疑个案有少许上升，同时反映接多了电话，也增加外出鉴定的次数。人员一般会到现场调查，并主动地联络狗主。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也是国际沿用的方式。
1: 佢个头啊、耳仔啊、眼啊、口啊、个鼻嘅形啊，呢啲系外观啦、啊，睇佢个比例啦、啊，或者佢个体态啊，佢高度啊、身长啊、整体个体格个结构啊，咁咧我哋都系会逐点咁样去评估嘅。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咧国际沿用嘅一个方式嚟嘅。如果有嗰种特征嘅话咧，佢个伤害力咧可能会大啲，比较突出嘅可能系格斗犬个口啦、个jaw嗰度咧个角。
0: 渔护署昨天发稿指出，会积极研究基因检测方法最新应用，以考虑将来作为辅助鉴定工具的可能性。杨丽解释，现实坊间的基因测试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
1: 好多市面上咧都有一啲基因嘅測試嘅，其實每一間公司咧用嘅參數嘅庫啦，可能佢哋計算方法咧都會有少少唔同，有陣時結果都唔一定係一致嘅。國際上咧呢一個會係一個輔助，但係未係最準確地幫到我哋去睇佢嘅體格係點樣，因為體格係你生出嚟噶嘛，我有嗰個基因，但我個表徵就冇表達到出嚟。
0: 他表示，根据现行法律要求，只要狗主做足措施，仍可继续饲养格斗犬，包括绝育、戴指定项圈、植入晶片、在公众地方戴口罩、以不长于 1.5 米的狗绳牵引等，呼吁不要因一时忧虑而弃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受热带风暴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维持。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会在明天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由署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概36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就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就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现在就是横过广东的东部内陆，并且会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就会在明天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的减弱程度仍然就存在一些变数。天文台就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那阵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应该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消息。至于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就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就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就会吹强风，海就有涌浪的，大家就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至于天气展望方面，明天风势仍然是较大的，海就有涌浪，周末期间就会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尼泊尔方面，死亡人数增至1204人，另有4200人。

0: 面有食物和水，它们很可能是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但当局承认，在其他地方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正在逐渐渺茫。总理沙阿强调，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当局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所有失踪人员，并继续为所有受灾民众提供支援。沙阿表示，正在四个电力水力发电厂项目进行大规模救援行动，其中两个项目的位置约有90人失踪。由于隧道内有空气，因此找到幸存者的可能性最大。来自印度、中国和美国的专业救援队参与隧道救援行动。在西藏一方，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天上午基本抢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经通过通道进入核心区。另外，路透社报道，尼泊尔计划在与中国接壤的部分边境地区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并部署地震感测器、镜头和卫星通信设备。报道引述两名尼泊尔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相关的设备正在尼泊尔拉苏瓦县的边境村落地木雷部署。计划的核心是部署卫星通信系统，即使移动通信网络中断，仍可让监测站保持连接，以便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布预警。尼泊尔政府尚未正式公布这项计划。国家消防救援局连同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共七个部门早前联合印发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在北京，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力争用大约5年的时间增强全民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及提升单位重点人群防控能力等。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在7月印发实施，力争用大约5年的时间增强全民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做到人人会发现隐患，会报告火警及自救互助，同时提升单位重点人群防控能力，做到会查改火灾隐患，扑救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王天瑞又表示，火警演练要从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开始，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不同的行业也要每年制定计划，督促全员进行自救逃生演练，就连社区层面也不例外。
1: 督促单位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开展，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组织，让来消费的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每年组织辖区的居民群众开展逃生自救的演练，上门入户的宣传教育，确保一人不漏。
0: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则表示，文化和旅游场所丰富多样，A 级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流动量大，除了每年举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全面提升文旅领域消防安全意识和能力，也会聚焦节假日、旅游旺季等重点时段，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暗访抽查重点场所，严查违规用火用电、锁闭安全出口等行为，坚决守住文化和旅游安全底线。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包括实施新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在当地星期三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袭击背后两名疑犯的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和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德国当局当地星期二表示，决定本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和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也会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欧盟及多个成员国传召俄罗斯使馆官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必须加大力度，做好准备，更快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鲁莽行径。欧洲和北约会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而且不会停止，直至俄罗斯停止轰炸和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表示，越来越多无人机和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东翼领空，恶意活动也有所增加。如果俄罗斯认为这种威胁会令北约分裂，或许可以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较早前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与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的陪同之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伊波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是当地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也超过当地以往任何一次伊波拉疫情。当地疫情已经波及伊图里等六个省份，直至本周一，累计确诊病例增至6186宗，超过3000名患者不治。世卫指出，目前疫情仍存在未被发现的传播链，部分病例死亡前并未被列为已知病例的接触者。如果疫情传播轨迹不能够迅速改变，病例和死亡人数存在进一步大幅上升的风险。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警告，当前

疫情传播速度仍快过应对速度，已有超过40名医务人员在参与应对疫情的过程当中死亡。日本宫崎县一艘载有3人的渔船失踪，船上3人随后被发现并证实死亡。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宫崎海上保安部早上接报，日南市一艘捕捞龙虾的渔船出海后未按时回港，当地渔业协会人员驾船出海搜寻，在海上发现包括3名船长在内的3名船员，3人被发现时心跳呼吸已经停止，其后被确诊死亡。失踪渔船目前尚未找到，宫崎海上保安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白俄罗斯能源部长莫罗兹表示，白俄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积极开展高水平合作，合作成果丰硕，前景广阔，白方愿意继续寻找和中国能源合作新的增长点。莫罗兹当地星期三在能源部成立25周年记者招待会表示，白俄与中国在政府和商业层面都保持着长期的积极互动，能源部将全力保障可靠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白俄国家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莫罗兹又说，中国在白俄能源基础设施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国成功实施明斯克5号热电站、涡轮机等项目，实践证明中国的技术和设备优质、可靠、高效，为白俄经济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

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东北约330公里，即在北纬 24.3 度、东经 116.6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 66%， 紫外线指数为5，强度属于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为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为低至中。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8至31度，上海有雨，25至30度，台北有雨，25至27度，首尔天晴，22至31度，东京有雨，25至30度，曼谷雷暴，27至35度，新加坡大风，26至35度，悉尼天晴，17至27度，多伦多骤雨，20至27度，纽约骤雨，23至28度，伦敦多云，19至26度，巴黎明朗，18至28度，柏林有雨，14至23度，开罗天晴，25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高开低走，恒指早段时间一度升近230点，升至25538点，之后曾经微跌接近20点，中午收在25317点，升6点，成交金额大约1050亿元。科技指数方面报4491点，跌25点，跌幅 0.56%。HMHJ 都下跌，小米表现最差，跌 3%。 资源、医药、内房和部分的金融股都上升，中国虹桥升超 40%， 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友邦平保升近 2%到3%， 不过个别内需股和旅游股份下跌。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靠稳，保险、贵金属、港口航运等股份上升，军工、乳业等板块下跌。上证指数中午收报3958点，升16点，升幅 0.43%。 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升52点，升幅 0.39%。 创业板指数报3326点，升14点，升幅 0.43%。 标普全球8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7月的51回落至 49.5， 是自4月之后首次回落到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加上需求减弱，经营活动和销售表现都受到影响。报告指出，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也减少，但内地订单量轻微增长。上月整体投入成本升至三个月的高位，因为原材料价格上升令采购价格持续飙升，员工薪酬开支也增大，企业因而调高产品价格，加幅创超过三年的最高。另外，企业已经连续多月精简人手，受访企业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和美国贸易政策引致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等等。新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认为，息口高企削弱本地需求，估计下半年本港 PMI 会继续平稳偏软。
2: 本地的需求就隨著息口影響而有些減弱、拆息、其他的息口仍高企、中東的局勢令到大家對於息口的不確定性仍然是存在的，這個影響到大家借貸和做生意的意欲，息口走向是不明朗。我們看到最近聯儲局新任主席 Jackson Hole Meetings 其實裡面都有說過要繼續控制通脹等等，現在大家對於加息的預期仍然是上升，整體的投資的意欲可能會有這個影響。
1: 他相信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出口订单，但营商环境要持续好转，仍要视乎息口回落重新带动投资气氛。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下午的1:32，9月3号星期啊，来到我们这个星期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星期四方面的港股股市最新走向。今天目前位置我们看到港股高开低走啊，现在目前跌104点，25207点的位置，跌幅0.41%，总成交金额1252亿5000多万。市场方面呢，今天其实呢还是存在着一些的阴霾的，到底对于相关的一个事件，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环球外围的一个金融信息方面，专家朋友们会觉得对于港股第四季度走势带来多大的负面因素呢？

0: 2.2%，网易、美团以及京东方面都跌0.6%到1.3%左右。市场方面呢，当然也极度关注现在目前科技股份，尤其 AI 方面的资金投入。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港股市场呢继续受到美股方面的消息所牵动啊，像是隔夜方面呢，市场呢对于有色金属股方面的造好，也是因为黄金方面的一个反弹。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今天黄金相关类型的一些的金矿股和有色金属股份走势非常的凌厉，紫金黄金国际方面升6.6%啊，灵宝方面升5.3%，紫金矿业、江西铜、洛阳木业方面都升1.7%到2%，中国铝业升3.4%，钨矿资源大升4.3%。同时呢，油价方面呢，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走势呢，也继续令到整体市场方面关注到地缘政治以及整体航运方面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目前我们看到呢，波罗的海方面的指数啊，昨天呢上升了5.5%，已经到了3331点的位置了。这个是2023年12月份以来的一个新高位。香港航运股份也继续造好，中原海能方面达升了5.1%，太平洋航运、东方海外方面都封2.6%到5%。今天看到内险方面继续有所追捧，新华保险方面升3.8%，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以及中国人保、中国人寿方面都升2%到3%的水平。今天我们也会花一点的时间呢，继续来看一看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些的资金呢波动的情况，尤其对于 AI 相关类型股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金经理陈博生 Percy。 Hello Percy 你好。
1: 嗨，你好阿明。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方面呢，极度在关注整体的一个发展态势，尤其是现在目前呢，对于港股来说，第四季度很多人都觉得呢，可能负面因素会较多。但今天我们看到了航运股、金属股方面造好，您个人觉得呢，外围方面的一个经济消息是不是为港股可以带来更多的波动情况？
1: 都是的，其实港股即系好多科技啊都沉底啦，咁跟住。我哋見到之前有好少少就係依家好似嗰啲你頭先所講啦，嗰啲保險股啊，嗰啲就好啲啦。咁你話其實即係嗰啲呢啲即係雖然嗰、那個油價都升啊，但係啲中海油啊啲都中石油啊啲都係麻麻地嘅。咁就依家升返有啲比較落後啲，之前好似人壽啊、平安咁，都即係個市就係有少少避險咗過去啦。咁就嗰個金價呢，就依家應該係我睇返佢其實佢4300多蚊嗰陣時呢，佢應該係有一個調整完啦，因為上4700跟住先七到啦，就落返4300多，咁今日就升幅比較明顯，今日就先跌後回返。咁因為先前就講緊美國 Kevin Walsh 喺嗰個會議當中呢，就講到即係個通貨膨脹係仲會有機會係再上升，咁即係當然佢講嘢就未必係好 detail 講翻俾你知係點，咁變咗就嗰個美息十年期啊都會去繼續扯高嘅，咁我見到就如果係美國呢個情況扯高，其實個美股嘅受壓，港股咧都好難獨善其身嘅，咁就變咗今日好得意啦，就啲嘢走翻轉頭，因為個美金之前係強，依家睇翻個 yen 又係落翻15760啊，大，即係一上160邊嗰啲位咧就有啲獲利盤咁樣嘅，咁大家小心個 carry trade。即係唔好睇淡個 yen 先啦，如果睇淡個 yen 咧，走去沽 yen 咧，就借 yen 咁啊，轉美金啊，轉港紙咁啊，去買嘢咧，即係有好多咁嘅 carry trade， 反而咧佢哋會唔會係喺個股市獲利，就還翻啲 yen， 就唔借 yen， 加上即係美日聯手干預匯市依件事咧，即係之前啦，咁變咗我相信係都未必真係話。淨係即係央行去做嘢啦，因為可能啲金融機構都會謹慎啲啦，或者甚至乎即係你知，即係你好似 BlackRock 咁大咁你喐少少，其實都即係都唔得掂啦。咁即係大家如果唔沽，走翻轉頭，甚至乎係喺股市獲利，喺

AI 股获利，咁喺呢个即系嗰个通货膨胀炒一炒，炒完之后，咁会唔会真系黄金又起翻咧？咁睇翻个十年债息啦，就依家就 4.765 啦，咁4.8。咁都係之前都掂過咁樣嘅，咁大家比較擔心4.82几啦，十年期咁樣落返去啲啦，咁落返去啲即係個市場暫時嚟講就冇咁冇咁即係嗰個驚啦，咁咁個三十年期都係啦，差唔多5.3厘，接近一5.24厘到咁樣嘅，咁就其實個市就是麻麻地的啦，即係無論各方面的港股又好 ，A 股又好，琴晚就升翻啲傳統啲股份咧，即係道指、標普就納指都企翻穩少少啦。琴日見到有時道瓊斯就會做翻好啲啦。咁變咗你睇到傳統股就標普嗰啲都係都升翻啲咁樣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我哋睇翻即系业绩就美股嚟讲有好有坏啦 ，Nvidia 就非常之唔错啦，咁亦都有啲大型嘅实质嘅硬件，好似 Dell Computer 都系都有个反弹，咁即系都琴日都升咗成15% 咁大型嘅即系龙头嘅，即系证明其实AI 嘅资本开支咧，大家系有少少担心嘅，咁但系咧喺嗰个。有啲真係要 usage 佢個電腦都要進步嘅，咁呢啲咁都係一個龍頭啦，都係好活躍咁樣去啦，咁即係佢嗰個情況，咁好似香港咁聯想都係相對你走得好啲，因為佢都係用一個 AI computer 嗰個轉型咁樣去到個呢個概念啦，咁你睇翻個聯想，即係雖然又回咗，未好似 Dell 咁創新高，但係佢都係一個比較類似嘅即係硬件要轉型嘅一個大家都要換啦咁樣，即係有啲似開頭電動車嘅概念，哦有油車到電動車咁嘅概念咁樣上去啦，咁我哋即係覺得即係港股反而呢啲就。會睇好少少啦，咁如果你要相對Dell 25倍 PE 啦，咁唔係，sorry，依個聯想25倍啦，咁即係嗰個就 Dell 就高啲38倍啦，咁但係就嗰個佢又唔同嘅，因為佢嗰、那個係美國好多資金去走去再投去或者 production 嗰方面，咁喺港股嚟講就可以揀。即係依啲咁樣，即係其他啲硬件啊，都會隨住嗰、那個晶片啊，都會隨住即係好似韓國啦、美國啊嗰啲大型科技都有啲回調，都會有機會就麻麻地啦。咁依家嚟講就係因為個息一高咧，咁嗰啲科技股因為要借好多窿啫嘛，咁你發債啊還債啊，咁嗰啲利息啊。即係 even 科技七雄都會係都會係借好多錢嘅息越嚟越高咁樣嘅，咁我之前睇到即係都Google 又好 ，Amazon 又好，Facebook 又好，都麻麻地啦，即係個 usage 仲要租俾人哋用嘅，咁其實大家都會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咧，咁我哋。睇翻反而係喺美國咧，有啲生物科技股咧就做得比較好少，少一排就炒藥業啊，生物科技多啲嘅。咁喺港股嚟講就亦都可以留意一下，睇下會唔會呢啲 sector 都會係一個比較即係受追捧啦。咁但係成交就即係你睇翻藥明生物咁佢即係最近都叫做企得。硬淨啲喺個高位啦，咁樣咯，咁又好 related 啦。咁當然大家係好唔同啦。美國已經係去到BioTech 嗰邊係真係話治療癌症嘅藥出咗嚟咁嘅大升啦。最近生物科技咁啊 ，pharmaceutical 都大旺咗啲咁樣，即係藥品咁樣相對嘅。咁所以咧就我哋睇翻譬如藥明呢啲咁嘅大型嘅，咁佢都即係都企得比較硬淨啲，跟住個 trend 去走咯。咁平台股就唔係好睇好噶啦，其實即係

0: 實嗰反彈完都係沉底格局啦嚇。你睇翻啲美團都冇乜氣息，反彈完跟住又落翻嚟，即係見唔到一個大嘅增長嘅動力啦。即係雖然話是即係先前係80蚊邊咁嗰啲位就可以。睇返佢可能反彈返咁，跟住反彈返又係沉返落去咁樣，就唔建議即係大家去睇呢啲咁嘅競爭好大呀、啊、就純做平台嘅股票，即係今時今日做平台經濟已經唔係一個科技囉，咁變咗呢啲就之前係可能啲銀行呀、啊、會香港嗰啲銀行嗰啲做返好啲呀，港股方面咁啊，即係之前我都有講過，人壽呢啲係即係非常之平，同埋都係有 growth 嘅，咁變咗係一個叫做打底啦，可能25、26蚊呢啲，見到佢即係打底之後都企翻穩，就唔會好似其他嗰啲咁，因為先前個市上半年嗰陣時啲錢佢升完之後咧。佢走返出嚟，因為係行啲科技嘛，咁所以就變咗呢啲叫做落後傳統股啦。咁如果 Heaven Set Back 呢啲咁嘅股票，其實佢都有個 growth 喺度啊。咁我哋覺得就即係啲高，即係你有啲銀行嗰啲，你咪係有少少回吐啦，即係跟住都跟住，譬如好似美國啲銀行咗，但港府啲銀行其實仲靚仔啲添咧，最近都創新高嘅，咁創新高之後咧，939啦嚇，建行啦，跟住工行啊，呢啲係唔錯嘅。咁但係即係好過你買騰訊啊、你啊、美團呢啲咁啊，即係港股我都經常都話買啲傳統股算啦，一係你就好似頭先講聯想呢啲就硬件啦，咁你中芯國際啊、華虹呢啲就要跟翻嗰個半導體嗰個市場啦，咁呢排都係。比較積弱啲嘅，咁又未去到，即係依家好難去翻話之前咁樣炒噶啦。你睇翻，即係依家嗰個20大成交，你都有隻南方海力士啦，嚇，就係7709啦。咁7709都係，即係你睇翻，即係好誇張咁，佢即係升跌就落翻去，即係好似冇升過咁樣。咁都係大家唔好話搏炒 set 已經完結咗啦。即係之前，即係反而你睇翻黃金、比特幣咧，仲。依家係就有啲轉咗去嗰、那個資產裏面係唔同咗囉，係啦。
1: OK， 在这样的一个资产走向之下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最近其实不少的资金其实都挺看好这个内银方面的一个走向，尤其现在目前大金融股份方面的一个发展。您个人觉得现在目前中国的一个资产环境以及金融市场的一个状态，对于内银来说 ,2026 年的开局部署的不错啊，这个业绩方面不错的话，能不能够形成一定的支撑路线呢？
0: 应该讲啊，即是大家在个市呢，譬如美股唔好，咁港股嗰啲大型嘅龍頭咧，除咗銀行、保險咧，咁其他都麻麻地。咁呢個情況之下，譬如你工行6.5倍 PE 啊，收4厘6息，咁好多即係我覺得啲筆水都要揾啲錢，即係要睇下佢邊度走咯。咁 which is 係匯豐又好。即係我覺得匯豐啊、工行、建行啊，呢啲係真係受惠於佢經常都係買入去個嗰個比例嗰度，因為呢啲始終佢個 market cap 大啊嘛 ，market cap 大，咁你配置港股佢都會點都會，即係有錢就要買，有錢就要買咁樣咯。咁當然佢都係唔係話特別貴嘅，匯豐係17倍就是、國際銀行嗰啲標準嚟，同 Bank of America 啊，同呢、這個。Citi 啊 ,JP Morgan 嗰啲差唔多咁嘅。咁匯豐當然佢即係財富管理嗰度佢咁大個鋪碌嚟碌去啊，賣保險賣基金啊，咁佢都係一個唔錯。咁佢就如果我哋話嗰個息率係有個息差喺度，其實你睇返加息係對啲 band 有利，因為佢嗰個息差佢攞返個成本低嘅息差仲放得高啲添。咁就呢排就變咗啲 banking 都係好嘅，即係當然工行建行就唔係咁睇，又係內地為主啦。咁內地其實佢比較穩陣啲啦，因為呢啲做大型生意咁派息啊，咁大家都即係其實我講咗好耐㗎啦，即係你筆水落嚟都係買呢啲嘢咯。咁你買啲嘢唔係買啲就買啲移動啊、收息啊，或者即係移動未有咩好氣息咁啊保險股啊咁樣咯，即係一啲中國 related 嘅保險股咯。

0: 咁我自己覺得就升就係真係升咗好多嘅，咁係只能夠 allocate 一部分落去啦。咁你即係除咗港股以外嘅美國啲銀行股都最近有少少回落咧，港股就我都驚有少少會係會有啲回吐咁嘅情況嘅。咁當然北水又好唔同嘅，因為啲錢嚟到香港或者北水話又好啲long fund 即係 traditional 嗰啲 mutual funds 啊嗰啲基金去買嘢，咁佢買亞洲啊買港股，佢都係買嚟買去都係買依啲咁樣咯。咁你兩隻都係七倍市盈率四點幾利息，咁其實大家擠落去又係話唔錯嘅，咁即係咁，所以大家喺個 banking 嗰度都好接近嘅 PE ratio 啊派息啊，咁我覺得就即係都係有繼續有空間嘅，因為四厘六嘅息都算高嘅，你相對個 deposit 雖然升咗咁多啦嚇，咁我哋睇緊嚟緊都應該係仲會 L 期咯，但係你話會唔會買到好高咧？咁咁上可能會停一停啦，因為依家就一路咁上緊去嘅，咁我哋覺得呢排升得急咗少少嘅，即係好似939先前係八個幾九蚊咁樣，依家上到九個七，咁其實。即係回翻啲咪可以再諗咯，或者做啲 put option 啊，或者係啲銀行有啲係 ELI 嘅嗰啲，咪可以攞呢啲嚟掛下，咪安全啲咁樣咯嚇。
1: OK，
0: 大概就係咁啦，銀行。
1: OK， 那剛剛其實也想問一下這個內險方面的一個詳細分析，因為今天我們也看到了內險方面呢延續了近期的一個漲勢，上半年很多一些的企業投資收益，比起整體市況來說吧，他們算是走得非常的不錯，機構呢也比較看好他們的一個地位修復，再加上今天像新華呀，還有中國人壽方面、中國保險方面其實都走得不錯，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他們未來的一個收益上漲的空間呢？現在業績其實已經大部分中期都已經披露了啊，现在整体符合市场预期之下，您自己又觉得这一个增持的状态是不是应该持续下去啊？
0: 会啊，内险股是相对银行股是仲会更加即系稳阵啲，因为银行股是上咗，咁就变咗内险股有个资产重估嗰个情况啊嘛，咁就有估值嘅修复咯，咁你见即系人寿又好啊，其他嗰啲其实都系同样一个咁嘅理念去到做一个叫做估值修复嘅，咁变咗佢嗰个 PE ratio 都系低嘅，咁四倍几仲平嗰啲 banking， 咁就当然佢派息就未必有咁高，咁你见咗喺技术位或者喺嗰、那个买卖嘅情况之下，佢哋都系属于一个比较，虽然即系最近反弹翻啲，但系都系喺一個穩健同嗰個叫做價格嘅個資產價格嘅修復當中咧，都係一個屬於會重估嘅一個情況咯。咁就佢應該即係佢啲投資收益咧又比之前好啦。咁同埋你見 A 股佢可能係比較same year last year， 咁佢都係 A 股好，港股好，佢啲投資收益係上咗，公布咗業績出嚟嘅，咁新增業務即係亦都係 OK 啦，即係同比增長，譬如人壽咁升咗30%咁嘅，咁就利用創新高，其實呢啲咁嘅淨利潤就其實又增長咗咁多，咁你個市盈率咁低，其實係即係市場係應該係要發即係我。係都要發現呢啲咁樣嘅股票，即係之前我都一路都有講啲內險咁樣嘅，咁內險就可能比啲友邦啊、雲利嗰啲仲要好，因為嗰啲嘢受即係話啲錢落嚟香港買保險都驚要俾税啊，咁呢啲咁嘅情況就會卻步咗啦，嚇會有嘢影響啦，咁所以就內險股係睇好嘅，絕對係睇好嘅一個 set 嚟嘅。
1: OK， 那这个内房方面呢，刚刚既然说到内地方面的一些的政策，其实对于行业的一个走向其实也会让投资者有一些的担心啊。内房方面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的城市方面的一个政策啊，都是帮助现在能够恢复市场的一个温度，但似乎呢市场还是比较担心的，而且没有太大的一个信心。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这样的一个回暖迹象，会是一个开始还是市场方面短线的一个炒作？
0: 你睇翻就个股价就麻麻地有啲反弹咯，咁 你話內房，譬如好似舉個例，好似環置地咁 ，PE 係平啊，但係即係佢亦都好 location， 你走下深圳你都睇到啦，即係佢啲嘢都係萬象城啊，咁都係靚仔嘅，即係啲位置，但係個消費層面或者係各方面都經濟層面都係需要少時間再去恢復翻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即係內卷好多嘢，卷咗啲租金啊，或者啲各方面都唔係話認真好理想啊，因為即係可能係有政策 support， 但係成個 economy 我哋話叫做比由即係可能一個漫長啲嘅一個叫做跌定咗，但係又未去到一個即係可以上翻嚟嘅情況，咁變咗內房都會有機會係麻麻地咯嚇，咁就係、是、即係當然個 fundamental 去 support 翻，咁亦都即係之前啲供應啊，或者係各方面咧，有冇咁多人買咧？咁呢、這個即係經濟唔好，即係香港你都提到經濟唔好一樣嘅道理啫嘛。咁你有冇咁多人去買咧？咁呢個就即係會對個銷售係咪？雖然開放翻啦，係咪大家都仲係去炒樓咧？咁呢個都會有少少擔心咯，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嚇。
1: 嗯，第四季度其實 Percy 現在目前對於中國的經濟數據有信心嗎？
0: 應該咁講啦，因為通貨膨脹帶嚟嗰個加息咧，對全世界都有個影響嘅。咁即係其實依家嗰啲物價係好高嘅。咁而嗰、那個股市咧就支撐住，咁依家因為先前仲係啲 AI 係攞到好多錢啦，呢、這個 sector 就帶嚟全球好多憧憬啦。咁但係依家有少少回暖啦，因為依家你話進入即係九月頭去到十月份咧，我自己對環球股市嗰個睇法麻麻地。咁股市一麻麻地又加息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個消費啊，對個經濟咧，會絕對有影響嘅。咁如果當美股如果係有一個比較高位回調啊，咁大家就要小心啲，即係嗰個、那個經濟嘅影響。因為好多人揸股票，如果一選手嘅消費趴咗，各方面企業業績啊或者經濟都會受到一個影響嘅。咁中國都係一樣嘅。咁即係環球嗰個綁定咧，都係一個即係出口嗰各方面都會受到影響嘅。咁我自己就冇咁樂觀，係會保守少少嘅。所以 that's why 你問我，我都唔會話炒一啲高增長嘅股票幾時博反彈，係反而係傾向一個比較保守啲嘅態度去睇個股市，因為嚟緊睇個經濟未必真係咁樂觀住嘅。當然某啲 sector 我頭先提過，好似包 tech 啊呢啲係另類去真係有一啲嘢係突破咗而。咁真係炒得好高啦嚇，咁炒得好高，咁唔係話叫大家追嘅，咁但係就即係我哋睇到個資金係會繼續入去個股市，咁但係譬如好似頭先話銀行，咁佢可能繼續再高住啦，咁咪保險繼續再睇，咁冇必要就去再睇咁多唔 certain 嘅，你博反彈呢啲，因為我哋係比較 value 同 long term 同人睇 fundamental 嘅 investment 嘅，咁當然我哋都會即係。睇翻一啲短期嘅操作係絕對會有嘅，咁但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就短期操作我哋會謹慎咯。咁謹慎我哋就唔睇噶啦，我哋就唔睇咁多即係覺得個消費啦，覺得個地產啦，覺得所有嘅出口啊，各方面啊，個加息，咁你頭先講咗啦，咁銀行好啊，咁銀行咪繼續睇銀行咯。咁就唔需要去睇咁多，因為個經濟嚟講，我哋係唔會認為係好嘅，即係開始甚至乎美股嗰、那個融資成本又再上升啦。咁呢個係連環嘅，即係雖然中國個利息又未必跟嘅，即係因為一個內卷或者一個叫做整體上一個、那個經濟情況唔係話。美國都唔係咁利好，全球唔係咁利好，咁中國亦都會受到個出口嗰個影響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唔會覺得個經濟係會好咯，只會係比較個股市升咗咁多，一回落就甚至乎會有個比較差嘅個negative 嘅 effect 添。
1: 嗯。 OK， 那么对于后市方面，大家也要看清楚现在目前的一个经济走向。始终现在外围像刚刚 Percy 所说到的，其实有很多一些的关注的因素，而且内围方面呢，其实我们经济状态并不是非常的稳固。这个对于股票走向呢，如果真的要是炒一个短线上升的话，可能真的要主题性非常的强，故事非常的新颖啊，才会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确定的路线。那么后市方面，大家也可以多关注我们专家朋友们的专业分享。今天谢谢 Percy， 刚刚提到各位股份 ，Percy 个人持有吗？
0: 人寿我都有的。
1: OK，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博士 Percy 的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Percy， 拜拜。
0: 好，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在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到热带风暴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沿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维持。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会在明天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还有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连同警方执法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E 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林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晚十点，人员已经搜查14个处所，拘捕三人，检获超过890支的注射针剂，涉及20多款针剂，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E 的疫苗，也未有证明已经有人注射相关的针剂。陈林峰说，当局去过一间怀疑供应商的地点，检获单据显示有公司供应 WTE 试剂给医疗中心，他强调有关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陈林峰说，如果注射了 WTE， 最担心是细菌感染，轻者导致发烧，如果严重会影响器官甚至是死亡。他提醒市民在接受治疗之前要寻找专业判断或注册，由于针剂均有药物规管，市民要了解是否已经注册。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也有出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柬埔寨一年登记期自今年3月1号展开，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内，一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的分建单位，也就是约2万个的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的措施推动之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警方捣破毒品储存仓，拘捕两名男子，检获243公斤的怀疑大麻花，市值5700万元。两人被扣留调查，稍后会被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

0: 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2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230公里，也就是北纬 24.3 度，东经 116.4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天维持。沙德尔正在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预料沙德尔会在明天9月4号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会继续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候的强度、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还有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继续跟着是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是录得29度，相对湿度 62%， 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245点，跌67点，跌幅0.26%，总成交金额139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2点，升11点，升幅0.28%。恒生国际指数8400点，跌50点，跌幅0.5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块八毛二，跌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04厘，跌2分4；7000腾讯控股434块8，跌3块4；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3块7毛8，跌6毛4。还有100 Minimax 359块6，升17块；9988阿里巴巴107块9，跌2块；6869长飞光线光缆164块1，跌5块3；1888建滔基层板46块7毛2，升1块4毛8；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块6毛6，跌2毛8；还有2513智普1102块，跌15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1，瑞士法郎9.669，澳元5.618，加元5.67，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7。日经平均指数64443点，升117点，升幅0.18%。港金报41455元，比上一收市升102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
2: 出生活精彩。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在私人农地上违反地契新建房子，或占用政府土地，后果严重。相关私人农地会被收回，而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买房子，无论如何都要请教专业意见。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中医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但好的脾胃是什么状态呢？日常哪些表现可以看出脾胃健康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3: 咁我哋脾胃其实咧就系主一个运化啦，吸收主营养嘅，就包括我哋所有消化嘅一个功能。咁喺呢个咁嘅脾胃，如果消化得好嘅话咧，咁我哋自然咧大便咧都会排得比较通畅嘅。主要如果系一个好嘅脾胃症状咧，就系我哋可以食嘢，但系咧我哋唔会食完之后就饱饱滞滞。第二咧食完之后咧我哋可以去厕所，但系一去厕所咧我哋唔会话去完之后咧又会好想去未屙清啦，一日去几次嘅一个状况嘅。一个好嘅脾胃咧，我哋建议咧一般嚟讲咧一日一次香蕉便排便嘅一个状态噶。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7: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6: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7: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九月三号下午的2:10，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命，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呢，也要继续提醒各位啊，一号戒备信号呢仍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么又来到了星期四的一天呢、啊
1: 嗯，
0: 非常丰富的节目等着大家。那么首先呢，会有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
1: 哎，
0: 跟着 Jerry 的脚步呢，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比较近一些些了。那么到底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让大家认识一下呢？稍后的环听风情话还是会跟大家关注一下的。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大湾区。
1: 是的，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大湾区在近期新开幕的一些展览和游乐的运动中心啊。如果喜欢玩雪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
0: 没错，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林宇匡的一首《高山低谷》。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瑞典一家电动飞机新创公司研发的全球最大纯电动飞机 HART X1 上周在美国纽约州普拉茨堡国际机场顺利完成了首次的试飞，创下了全球有史以来试飞的最大型电池动力纯电飞机飞行记录。X1 的飞机翼展达到106尺，大约在32.3米，机长23.2米，重量超过11.3吨，在日前进行的试飞，地点就是普拉茨堡国际机场的飞行测试基地。这一次有人驾驶的试飞全程历时27分钟，飞行的高度达到离地1100尺，全电动推进系统输出功率突破了1兆瓦。完全仰赖电池供电的这一架飞机，这次的飞行仅消耗价值大约$5，也就是39港元左右的电费。该航程在美国联邦航空局实验类别特别试航的规范下安全地完成执行。测试的科目涵盖了地面滑行、起飞、爬升、空中机动与降落，目的在验证商业航空公司营运规模下的全电动飞行能力。公司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也表示，随着 X1 纯电飞机完成了首飞，证实了电动飞行可以达到民航机的规模，电动民航客机有潜力从根本上重塑航空公司经济学，进而降低乘客的出游成本，而这也正是他们实现搭机旅行普及化的愿景核心。这一架电动飞机作为公司旗下量产机型的全尺寸技术展示机，用于去验证一些关键的技术、空气动力学、飞行性能以及团队的开发能力，预计会在2031年正式的投入服务。公司也预估，和传统区域的客机相比，它可行的技术低40%以上的飞机营运成本会得到节省，同时呢，也会包含一些较低的能源支出，去简化掉电动推进系统带来的维护需求，以及整合电子和软件架构所提升的稳定性。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今天带来了纯电的飞机。看上去的话，很多的交通工具变成纯电也是指日可待了。
2: 感觉是出现都是必然的
1: 啊，对。

0: 对的，就是为了环保，大家就是想用科技去帮忙，看看怎样去让地球的资源更好的被运用到，然后呢，也可以减少一些的碳的排放量。其实现在呢，很多的航空公司也会有一些碳排放的政策啦，就是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呢，你可以加一些些的金钱，然后呢，去减缓那个碳排放的速度。有人就会疑问说，哎，那怎么样减呢？就是为什么
1: 加钱就可以啊？
0: 对对对，可以单独选啊，因为就是它可能就是会计算每一个人有花费了这笔钱，然后呢去为地球栽种相当的树，去就是平衡那样子的一个碳中就碳排放的一个消耗嘛。但是可能要真正的做到最好的话，还是从源头开始，就是
1: 少排放。
0: 对的，少排放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纯电的客机啊，让这个我们飞行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呢可能也会让能源呢更好的被利用。也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纯电的客机是不是可以快点面世，让我们也可以搭乘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好的版本的飞机呢？
1: 应该机票也会便宜一点吧？
0: 不知道，一开始的话。
1: 他刚才说，因为如果是只用纯电的，他其实只会花几十块的电费嘛。
0: 对的。
1: 那如果说平摊掉那些本来油价的成本，那其实对于乘客来说，他们要付出的机票价钱应该相应的去减少了。
0: 对，我觉得还可以在飞机上面加一个那种，就是他加一些的太阳能的板。然后呢，可以在天空上吸取那个太阳的能量，就
1: 吸电。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近一点，感觉它是不是吸收的能量又会多一点呢？就是因为它电嘛，纯电的话，它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累积一下电的话，也会让充电的时间减少，也可以维持一下就是飞机的电力啊。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真的可以帮上一些些的污染问题啊。带来有李玟的一首《等爱降落》。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会带大家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去到日本的长崎呀、那么了解一下里面有什么历史背景啊，看看这个地方的一些以前过往的故事。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由鲁汉听的一首《最后一个降落伞》。

0: 下午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66点，跌44点，跌幅0.18%，总成交金额149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2点，升10点，升幅0.26%。恒生国际指数8405点，跌45点，跌幅0.5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84元，跌2分；3033南方生科技4.04元离，跌2分8；700腾讯控股434.8元，跌3.4元；100 Minimax 359.2元，升16.8元；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3.4元，跌1.02元；9988阿里巴巴107.8元，跌2块。6869长飞光线光缆163.7元，跌5.7元；1888建滔基层板46.62元，升1.36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6.7元，跌2.4元；2513智普1098块，跌19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日英镑英镑是10.578，瑞士法郎9.683，澳元5.618，加元5.67，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7。日经平均指数64214点，跌111点，跌幅0.17%。港金报41340元，比上一收市升9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23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2: 大湾区既有先进的发展，也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4: 听见非遗，
5: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6: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5%，还要提醒各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静西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拥浪。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拥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有 SHE 的一首独唱情歌。

0: 环听风情话。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1: 你好，薛敏，大家好。
0: 说完了英国呢 ，Jerry 就带我们去到一个别的国家，是邻近的国家。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它历史方面的事情。那么今天会带大家去到哪里呢？就是日本，去到日本的九州里面的长崎呀。那么到底这个长崎在历史上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认识一下的呢？
1: 现在讲日本的话，大家基本上都是吃东西
0: 啊，对，
1: 买东西、
0: 逛街，
1: 然后动画片，
0: 对的。
1: 其实我们也不能这样讲啦、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一个方法啦，滑雪啊什么。但是看历史的话，怎么看呢？我说的历史哦，真的是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个。
0: 哦、OK，
1: 因为我们经常说到日本是。跟唐朝中国学习嘛，对不对？就是说以前哦，就是一直都是跟中国人学习，例如说他们的建筑，他们那个京都也是按照那个学习唐朝的西安、长安里面建的，那他们这个学习哎，很简单，就是讲一句学习。那他们怎么学习呢？就是。怎样可以跟日本跟那个中国沟通呢？
0: 就是派人来中国看吗？
1: 对呀、那怎么派啊？他从哪里过来啊？大家也没有想过。
0: 以前的话就是坐船啊，要不然就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了呀。
1: 对，我今天就想跟他讲在哪里坐船。
0: 哦、
1: 就是、
0: 好的。
1: 基本上日本如果在最西边哦，它是有个港口，这个港口就是今天我想讲的九州。九州其实蛮大的，它里面有挺多港口。例如说，有时候我们坐船哦，去到那个福冈的博多，现在是游轮，但是最以前他们都要省时间或者是省风险，他们会在最西端，我们说西端就是长崎。今天我想介绍是长崎这个地方，他们在那个1400年前其实就有。船可以抵达当时候的唐朝，有贸易，有学习，有往来，有外交，这个地方哦，就是一直都是日本的，可以说是专门用的港口，可以好像一个世界之窗，可以看世界哦。然后它到后面就是1600年，公元1600年左右就。他那个时候就很多外国的船队过来，例如说葡萄牙啊，例如说荷兰啊，他们就跟日本贸易，然后日本的那个这个藩军政府啊，到时候就把他们就是认为比较能说话的荷兰人就放一个地方，就在长崎的出岛，所以现在我们就算400年以后到现在那个出岛，我们也可以看到荷兰的建筑。就怎么说呢，在日本里面看外国的建筑其实没有很多，可能一些西方的建筑他们是因为明治维新然后再建出来的，或是现在有些是建了为了打卡，如果就说400年前一些日式跟那个西式合璧的一种风格，只有长崎能看得到，所以我现在的长崎是世界文化遗产了。
0: 那么这个出岛的话呢，可以看到荷兰的一个可能建筑物的话，它是纯粹是荷兰的一个建筑物，还是它还是有就是搭配了一点日式的建筑在里面，可能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感觉呢？
1: 这个就你刚才你说的很对啊，它有荷兰的风格，也有日式的风格，这是日式风格是什么呢？都是跟中式建筑有点像，它也是用木建筑为主，但是它的房没有建这么高，所以比就是还有没有很大。

0: 所以基本上没有弹成那种斗拱，他们会用一种叫做破风，就是有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个屋檐，然后就希望可以挡一下风雨，因为日本如果刮风，水也是蛮大的。然后木头房用大量的木头里面建一些矮房，这个是浴室，然后隔壁有一些灶堂，灶堂就是带点西方的建筑的味道，因为它有那个钟楼。但是河南人过来，亚洲哦，他们遇到最大问题就是天气，所以他们会建一些房有走廊，阳光就不会直接打到房屋里面。其实我们认识这个建筑以外啊，其实可以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功能，例如说他们要放东西的功能，住宅区，还有教堂，但这个有一个都在400年前哦。这个初岛听起来，哎，挺好啊，好像是一个酒店啊，或者是一个地方让你河南人很开心住在这里，然后贸易啊。其实你听起来是蛮不错，其
1: 对
0: 实
1: 的。
0: 不太好的，因为他们不能出去的。
1: 哦，就是被困在里面吗？
0: 对呀，这个初岛其实真的在市中心里面一个岛，但是那个岛是你不能出去的。
1: OK，那他们
0: 对
1: 为
0: 呀，
1: 什
0: 然
1: 么会
0: 后
1: 被困在里面呢？就是荷兰的人，就是当时一些政策下，他们就不让出去了。
0: 对，因为有好几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之前就是河南人来之前有发生一些宗教争议的事情哦。
1: OK，
0: 对，就是跟日本本来的宗教信仰有关系。第二就是其实语言本来就沟通不了诶，所以
1: 对，
0: 他也不对，他也怕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治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他们困在初岛。但是现在我们去旅游哦，其实有点可惜啦。现在这个初岛是已经填好了，对，
1: 就已
0: 所以
1: 经
0: 你
1: 不
0: 去
1: 是一
0: 初
1: 个岛
0: 岛，
1: 了。
0: 然后你就说："哎呀，初岛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岛？"哎，就没有了，填好了。
1: 它就不是一个岛了，它可能就是一个平地了，然后就是一个很正常的陆地的存在了。
0: 对呀，但幸好现在还有中间的一个御城河。所以你会大概知道这个岛有多大，它好像有山，然后就可以走。其实里面现在挺好啦，有咖啡厅，有那个伴手礼的地方，还有博物馆，然后就挺休闲，买东西。我也挺喜欢它的文创，因为它会介绍很多河南的东西，也有一些真的就是浴室跟河南市的一些。伴手礼，因为说，例如说那种鞋子啊，那种小鞋子啊，或是一些文件夹里面就有点西洋风的味道，还有里面它有咖啡厅，有个西餐厅，就是吃西餐的，因为日本人是这些怎么说，100年前开始慢慢喜欢吃西餐，所以有一些日式西餐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就是我觉得挺不错啦，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可以待一个早上，然后在那边用餐也可以。
1: OK，就是在这边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文化合并起来的一个感觉，它的一个扇形的人工岛也是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历史方面的事情。那么也是可以吃到一些比较 fusion 的菜式了，因为它可能混了一点河南的口味在里面。那么说除了这个初岛虽然说现在不是一个岛，但是呢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什么历史方面的，我们去到长。其实也是需要认识一下的呢。
0: 长崎还有看教堂。
1: 哦，教堂，
0: 对，其实，在日本一个地方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教堂，其实不容易的。因为长崎它是一个，其实它不单纯是有教堂了，它有孔子庙，它有道观，中国的道观，还有佛庙。就你想到的一些寺庙，在长崎都有。
1: 哦，就是他们的宗教是蛮包容的。
0: 对，因为它是一个国以前的1000年前的一个国际大城市啊，所以它东西也是蛮多。但是为什么讲教堂呢？因为它天主教就是它本来很多人信仰一个天主教，就是有26个信徒啊，就是因为当时候政府不让他们信了，就顺教了。然后这个故事为什么很有名呢？因为就是大概500年以后哦，就是 一直流传现在的原因是因为

0: 为本来天主教的教徒已经没有了，然
1: 嗯
0: 后过了一段时期哦，
1: 嗯。
0: 然后就很多人再过来的时候就发现，哎，我们重新的那个日本可以再新加了，我们再过去看一下。原来发现那些人还，就是他们的信徒还在，其实他们一直都是偷偷摸摸的，天主教会认为这个是神迹，对，所以就很多人先去正在朝圣，正在朝这个信徒，然后从那个京都就慢慢步行去长崎，顺着这个路啊，现在变成一个旅游的一个。结合那个朝圣的一个朝圣之路，
1: 这是宗教的一个故事，然后也让他们呢可能呈现出来蛮特别的一个存在。哎，我觉得这个宗教包容也是蛮好的一个事情，让大家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不同的宗教，也是会互相尊重彼此啊，然后也会有不同的一些宗教色彩在里面。那么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形状的岛，在这边也是会看得到的，是不是？
0: 对呀，这个是要很早提早预约的郡建岛。郡建岛不是因为它是郡建，是它的形状外形很像一个郡建。其实它是个工业岛，这个工业岛有点像香港的平洲。对，你知道香港平洲以前是个工业岛哦。就其实外岛做工业是挺好的，你知道为什么？
1: 因为容易把他的货物运出去吗？
0: 对，这个是第一，第二是，不会影响本来的居民。对，因为你在一个区域里面有污染啊，或者说有噪音啊，就不会污染。
1: 对，有
0: 然
1: 噪
0: 后
1: 音，
0: 就，对，日本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叫三，是三字头，一二三的三。然后他在那边就找到在海底下找到那个煤呀、啊。所以他，对啊，他们就在。在那个郡建岛啊，里面都是去挂煤，就是一直都有煤挂了，然后就一直挂到70年代，然后挂的中间的过程呢，就是一天在挂，其实以前的船又没有这么快，现在我们去45分钟从长崎那个海港去哦，45分钟能到，但以前来回很麻烦呢，所以这是日本政府那时候想到把他们的家人也搬过去，
1: 就是
0: 就。
1: 你不要出来了，我把你家人也运来给你，然后就可以一家团聚了。你就好好的用心工作，再帮我挖煤，然后呢，你就可以下班以后直接回家了。我也给你提供住的地方，这样子吗？
0: 对对，有点像香港的荃湾，是说在工业区里面就有一些建一些小
1: 宿
0: 学
1: 舍，
0: 啊，然后宿
1: 小
0: 舍
1: 区，
0: 啊，然后对附近有公园啊，就让小孩玩，你去工作，他们去玩的，
1: 就
0: 就是
1: 感觉
0: 太
1: 是一
0: 密
1: 个
0: 了。
1: 大的工厂啦，然后他把他的小区蓬勃起来，然后呢，就好像有一个工业的小区一样，让大家可以认真工作啊，让家人也可以就是有一个安居的地方。那么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更用心，也不会说很担心家人的一个去到什么地方啊，或者是很挂念家人了。
0: 对啊，当然，它70年代以后就没有用了，然后现在就变成一个废墟。这废墟本来没有什么的，就是废墟就废墟。然后后面就很多人去，就是坐船的时候经过，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哦。
1: 因为形状很特别，对不对？
0: 对，然后就好像要探秘啊，然后要拍电影啊，后
1: OK。
0: 面就变成一个要。提前就预约，然后哎，他就是政府就觉得哎很麻烦，大家都很想去，就每天开放一个固定的那个名额，就让你登岛。其实这个废墟有点危险了，因为它已经荒废了，然后它就现在建一个公园的路线，然后你可以去登岛，然后去拍照。对呀，就现在变成一个打卡点，很有名的一个景点。
1: 那么除了说政府有规管说去的人要登记啊，然后有相关的路线之外，它还有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设施让大家可以去浏览吗？还是没有的？你继续去探寻你自己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打卡吧，这样子呢？
0: 怎么说呢？其实它只有3个那个观景台，
1: 哦，
0: 你可以去，然后时间也允许到好像是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就你不能随便自己去什么2楼、30楼，不可能的，就只能。

0: 去它规定的路线，很安全的范围里面去拍照。然后，哎，但是有一个选择是蛮好的，它有一种叫围绕这个岛哦，里面就是坐船，然后1个小时里面就是不停
1: 环
0: 绕着
1: 岛
0: 它
1: 游
0: 角
1: 这样
0: 度里面
1: 子，
0: 去，对，环岛游，然后去拍照，然后就你可以拍到好像一个军舰一样，或是里面有人说是鬼城，或是好像那个九龙城寨一样，真的有这种感觉。
1: OK，就是一个比较壮观的宏观的一个景象，大家可以环岛去把它拍下来，然后呢，也可以拍到形状，也可以拍到它的感觉很神秘的一面。但是呢，记得这个也是要首先预约的，是不是
0: 对的，
1: ？OK，这个也是要事
0: 就是
1: 先
0: 如
1: 预
0: 果
1: 约
0: 人
1: 的
0: 少，
1: 啊。
0: 对，你可以碰一下运气，但是我很建议大家是提早，最起码2个星期，在官方的网站是 OK 了。还有它有繁体中文，
1: OK，就比较方便一点，大家可以透过网站去进行一个预约，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军舰岛的全貌了。那么，很多的历史在这个长崎里面，今天 Jerry 也把它介绍给大家。那么，谢谢 Jerry 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那么下个星期呢，继续带大家留在日本的岛屿，那么认识一下不同的历史方面的故事啊。那么约定大家下个星期的环听风企划继续。那么我们还有1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稍后一个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我们的环听世界，带来有 Norris Boys 的一首《天外飞仙》。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也有出席。仪式在早上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检查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卫生署助理署长陈俊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未能够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也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林峰强调，这一款的针剂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以及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丽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身体特征，目测也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丽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好措施，仍能够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的困扰而弃养。观塘 APN 商场有女童遭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也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早上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的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也就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在香港之东北大约310公里，也就是北纬24.4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的减弱。按照现实预测，沙德尔会在今晚还有明天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其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

0: 机会不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还有明天初时，本港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北风，离岸好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199点，跌111点，跌幅 0.44%， 总成交金额162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2点，升1点，升幅 0.02%。恒生国际指数8378点，跌72点，跌幅 0.8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78跌8分，3033南方人生科技4.38跌5分2，700腾讯控股434.4跌3.8，9988阿里巴巴106.8跌3.1，还有100 mini max 348.4升5.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3.36跌1.06分，6869昌飞光纤光缆162.7跌6.7，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跌5.4，1888建滔基层46.28升1.04分，还有2513智普1087.跌30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586，瑞士法郎9.695，澳元5.623，加元5.671，新西兰元4.6，还有欧元9.1045。每百日元对港元5.0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95。日经平均指数64214点，跌111点，跌幅0.17%。港金报41340元，比上收市升90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42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啊，请注意这个一号戒备信号呢仍然生效当中啊。今天呢依然跟大家分享一个世界之最啊，不是，是4个世界之最，
1: 没错
0: 啊，这4项的世界之最都在一个人的手上拿到，而这个人大家也非常熟悉的，
1: 在刚过去这个夏天，
0: 对，
1: 他的名字就是家喻户晓吧？
0: 对的，对的，就是每一天都几乎在我们环听的声音里面也听到这个名字。到底是谁那么厉害，一下子拿到了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世界之最呢，是一次性拿到了四个世界之最的这个榜单了，
2: 是的，
1: 非常厉害，
2: 四个奖项，然后他在近期也是领到了这个证书，
1: 对的，
2: 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夏天过去了嘛，然后这个足球

0: 度分别是英超最快100球、英超单季入球最高纪录、欧国联射手王，还有以及有这个欧联单场入球最高纪录，是平纪录的这个，
1: 是的，
0: 这样子的一个纪录拿到了四项。
1: 没错，然后都是其实是不同类别，有单场比赛进球最多，
0: 对的，
1: 然后在整个赛季进球最多，还有就是最快速进到100球的这个速度，
0: 哎，真的很快。
1: 没错，在111场比赛里面进到了100球，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成绩了。
0: 没错，因为他是2022年夏天才加盟曼城的，仅花了三季半的这个时间啊，在是2025年12月初的时候呢，就射入了英超的第100球，也完成了大约111场的赛事啊，也创下了就是最快射入100球纪录的这样子的世界纪录。另一项呢，
1: 另外一项呢，其实就是也是关于单季比赛当中啦，他可能会在刚才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也是首先是在这个赛季当中射入了非常多的球数，
0: 对的，
1: 然后呢在这个整个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创下纪录。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说哈兰德的样子，然后他的整个体型是非常庞大的，然后呢就可能大家对于他的样子看过一眼之后，也就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没错，
1: 然后呢也可能因为加上说虽然他有非常高大威猛的外形，但是其实性格是比较可爱的，
0: 对的，
1: 所以呢其实在看球的人或者是
0: 就很多社媒啦，就很多圈粉的情况啦。然后你知道各大女生追着他是要什么吗？
1: 要什么？
0: 要他那个绑头发的橡皮筋的连接。
1: 因为他头发要扎起来。
0: 对，他头发要扎起来，然后呢扎完以后呢，他就是稳如泰山的一样，就是打完一整场的比赛，然后进了那么多球，那个头发还是一动不动的。所以说对，种草了，马上就是各款的在一些就是购物平台，就是什么哈兰特同款相机稳如泰山，一动不动就全部那种字眼就出来了。但是呢这个是题外话啦，最重点的是呢他的一个在足球界上骄人的成绩呢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这四个的世界纪录呢为他的可能足球生涯也添上了非常浓厚的一笔，也希望说在未来呢也可以看到他更多精彩的表现，不单单是他啦，是各位足球明星，甚至是各位的运动健儿啊，我们也乐见他们的一个非常骄人的非常出色的表现。
1: 就虽然世界杯结束了，但其实足球的比赛一直都在进行啦，然后大家对于体育的热情也会一直的持续下去。
0: 没错，那么希望他们也能在各个赛场上发光发热，带来有王力宏的一首《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今天会连线到大湾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新开幕的展览，同时呢还有一个新开幕的在九月刚刚投入试运营啊这样的一个滨海运动中心。
1: 哎，没错，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王舒曼的一首 Hey Vienna。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187点，跌124点，跌幅0.49%，总成交金额1,72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2点，升1点，升幅0.02%。恒生国际指数8,374点，跌77点，跌幅0.9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76块，跌1毛；3033南方生科技4.36块，跌5分6；700腾讯控股433.6块，跌4.6；9988阿里巴巴106.9块，跌3.1；1000 mini max 353.4块，升10.6。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3.26块，跌1.1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块，跌6.4。6869长飞光纤光缆163.3块，跌6.1。1888建滔基层板46.4块，升1.16块。2513智谱1090块，跌27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3，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6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4214点，跌111点，跌幅0.17%。港金报41340元，比上日收市升9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28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向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6: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7: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6: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9: 我是思敏。
8: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4%。还要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韩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大湾区的深圳新开设出来的玩乐的好去处和新开幕的展览，要推荐给大家。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9: 带来由 MC 张天赋的一首《抽》。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正。Hello， 谭正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我们今天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深圳最近在九月刚刚开始试运营的一个滨海运动中心啊，喜欢玩水的朋友们就千万不要错过啦。就请谭正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今天啊，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深圳青海玩海的新去处。那么这呢，就是位于深圳蛇口片区的太子湾滨海运动中心，已经呢正式官宣啊，将在九月份是投入试运营。作为深圳中心城区首个大型的综合滨海水上运动基地，这个中心的落成也填补了深圳中心城区的运动空白。而太子湾滨海运动中心呢，占地是达到了 9.6 公顷，由招商蛇口来打造运营，集滨海观光、水上运动，还有呢休闲娱乐、赛事活动等功能于一体。这个项目呢，是坐拥了蛇口核心的滨海景观带，在前海管理局

0: 和南山区政府的重点支持下，致力于打造城市的滨海文体标杆的项目。中西纳按照动静分离的理念来规划布局，不仅呢是具备了承接城市级大型滨海文旅活动的能力，更将为深圳市民提供一站式的滨海运动休闲服务。而它的亮相也为充满了香港味、国际范儿，还有呢滨海风、现代化和未来感的魅力前海增加了新的活力色彩，也成为未来深圳市民青海、玩海、运动休闲的全新城市地标。而第二届的太子湾海上嘉年华也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在太子湾滨海运动中心举行。相较首届，那么今年的活动啊是全面的换新升级。赛事的规模呢，首先是全面的扩容，队伍啊是增加到了20支，活力的氛围感是全面拉满。而活动呢是延续了经典的水上竞技内容，在蓝天碧波之间是上演了速度和激情的巅峰对决。而活动现场呢，不仅有定向的邀约海上项目竞技观赏，更是啊延续了百名体验官的传统。而且啊，今年的体验名额是大幅的增加到了200位，市民呢可以抢先来体验专业级的运动设施，沉浸式的拥抱滨海清风和蔚蓝海景，也解锁了深圳高阶的滨海运动的新体验。而三大的全新体验项目包括了桨板，这是风靡全球的水上新宠，兼具运动和休闲的属性，适合个人体验、亲子互动或者啊是花式的玩法。而皮划艇呢是经典的水上运动项目，既能够锻炼身体的平衡和核心力量，也是情侣出游、家庭休闲和团队协作的理想选择。那么最后一个啊就是夜光皮划艇，采用了新兴的折叠皮划艇，可以追逐海上的落日。在暮色降临时，夜光的船体是会点亮海面，沉浸式的来感受滨海黄昏的景致。而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体验项目呢都不需要专业基础，不需要自带装备，新手啊5分钟就能够快速的上手，而资深玩家更是可以尽情的去逐浪，全年龄段、全水平、圈层都可以收获专属的海洋乐趣。而在活动之余呢，当然精彩活动还是不停的，比如说主会场啊特别设置了品牌的互动区，还有呢亚太风情的海岸嘉年华，以及乐队的 live show 和无人机表演等等的多元互动，也让大家从白天能够嗨到日落，线上线下呢福利大放送。那么参与获胜的队伍啊还可以呢赢得大额的会斗，来享受会斗当前花的快乐。太子湾滨海运动中心呢，并非独立的体育设施，而是深圳坚持产城融合、运营为王的理念的生动体现，也是南山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的鲜活样本。而运动中心呢，是地处海上世界太子湾的商圈，和深圳海上世界、深圳国际邮轮母港等周边的商业文化资源是深度融合，共建一个运动加消费加社交的复合场景。而市民朋友呢，可以一站式的打卡太子湾优质的商圈，逛太子湾花园城的潮牌集群，或者呢是去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去看看展，品味呢海上世界的特色海鲜大餐，或者呢去观赏一下邮轮母港绝美的海边日落，尽情的享受松弛的夜晚，全方位的体验蛇口啊所独有的国际化高品质的滨海生活方式。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近在深圳开幕的一个国际儿童画展。这样的一个画展的前两届其实都在香港举办啊，那今年的这一届去到了深圳来举办，就请团长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吧。
0: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展，那么这个展呢名字叫做同心连亚太2026湾区国际儿童画展。那么这个展的话呢是在深圳香蜜湖的国际友好服务中心深爱空间是正式开幕。本届的展览呢是以科技与绿色共绘亚太美好明天来作为主题，一共呢收到了来自于中国内地还有呢港澳地区以及新西兰、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近千幅投稿作品。而活动啊前两届是扎根香港，今年的话呢是落地深圳，那么恰逢啊2026年 IPAC 会议呢是在深圳举办，那么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开拓创新的城市气质刚好呢与 IPAC 是开放创新合作的愿景同频共振。而这个画展呢，它的负责人介绍，那么本次的活动啊，是紧扣核心主旨，以科技发展和绿色生态来作为创作的主线，引导少年儿童以画来比观世界，以童心来绘未来。那么在创作当中，守护绿色家园，畅想科技蓝图，理解国际协作。你会发现啊，一幅幅稚嫩生动的画作不仅仅啊体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出众的艺术素养和无限的创造力，更是成为了链接亚太

0: 在青少年友谊传递美好愿景的温暖的纽带。那么这个活动是从今年的4月开始面向全球来进行征稿，截至到7月20号截稿，并且呢收到了海内外近千幅的原创儿童画作。那么本次入选的作品呢是贴合了儿童视角，立意真挚纯粹，以灵动鲜活的艺术语言诠释了人与自然共生、科技赋能未来，还有文明交融互通的时代理念，也生动地展现了少年儿童对于美好生活、和谐亚太的纯真向往。而本届的展览呢，是汇聚了来自于中国内地、港澳地区，还有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多个少年儿童的优秀创作的作品。那么少年组的作品《香港老街》是以暖色调来定格叮叮车和街坊的笑面，而作品《有轨电车》则是呢用光影去记录城市的记忆。澳门的小画家呀，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中西的文化交融，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华人少年，则是用斑斓的色彩来倾诉对于故土的眷恋和对于亚太未来的期许。而这一些跨越山海的作品，就像是散落在太平洋沿岸的璀璨明珠，共同的串起了一条属于亚太少年儿童的友谊项链。新西兰六艺书画工作室的系列作品啊，更是引人注目。这群来自于南太平洋的华裔少年，以独特的国际视野和多元的文化表达，在画布上搭起了一个连接科技和自然、城市与人文、东方与西方的彩虹桥。而令人赞叹的是，这一群少年将南太平洋的纯净风光和中国水墨的意境神韵是巧妙融合，交相辉映，也成为了亚太文明互鉴的生动注脚。而本次的参展作品呢，兼具童趣灵气，还有呢思想的深度，大小创作者是各展所长，以不同的画风去诠释同一种的美好愿景，而作品的风格迥异却和谐共鸣，也尽情地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细腻柔软的内心和向阳而生的生命力。所以呢，如果要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呀，大家可以去一去香蜜湖国际友好服务中心深爱空间，去感受一下孩子们的艺术创想。
1: 最后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个位于深圳的 AI 机器人科普教育基地啊，有很多人工智能的科普和启蒙活动可以分享给大家。
0: 接下来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个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智新 AI 机器人产学研基地。那么近日啊，是完成了场馆的软硬件的全面升级，并且新增加了沉浸式的大空间体验区，而且同步更新了无人机的智能打靶、VR 的虚拟探索，还有机器狗越野挑战的三大核心项目。那么为了配合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的教育普及工作，基地呢也同时宣布，即日起发放5000张免费的参观门票，市民可以通过基地的官方渠道来了解预约详情。该基地呢是由深圳智新教育科技来进行运营的，此前已经获得了龙岗区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实践基地和深圳市科普教育综合实践基地的称呼。那么基地内啊是设置了科技大厅，还有低空经济模拟区以及 AI 行业的赋能展示区等10大的科创空间，引入了人形教育机器人、四足机器狗，还有呢协作机械臂等等的产业级的设备，在为 3.5 岁到16岁的青少年提供从启蒙到竞赛的全链路 AI 的实践场景。而这次的升级当中啊，新增加了一个叫做星空猎场无人机打靶项目，则是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还有呢动态的靶标系统，参与者呢可以体验图形化的编程和实时操控结合的任务挑战。而 VR 的趣玩空间是上线了10套的高清虚拟场景，涵盖了航天、深海、古文明等科普的主题。而机器狗的越野赛则是呢增加了一个爬坡、绕桩、避障等等的多重的障碍，要求参与者通过编程来控制完成全流程。而基地的所有体验项目呢，都对标了国家的新课标以及深圳市义务教育人工智能的课程纲要，采用了 PBL 项目式的学习模式，强调用真实的产业场景来驱动学习。那么目前啊，基地已经为周边多所的中小学提供了课后的服务，并且联合当地的团委、区委举办小小科学家的公益暑托班，累计服务辖区青少年是超过了2400。而开学季的免费门票申领活动呢， 呢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9月30号，每张门票可以供一名儿童和一名家长入场。那么基地呢同步也会开设公益的科普讲座，具体的场次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官网上提供的指引和信息来了解相关的内容，也让我们以不同的形式来进行人工智能的启蒙和

0: 科普教育。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航天世界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那么每一次他分享以后呢，都好多的清单哦，要就是周末要去的，
1: 都可以全部排满
0: 啊。对的，就是无论是户外的，然后室内的也会有，然后喜欢去海滩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这个全新开放的泳滩了。
1: 是的，因为可能现在就是天气还没有特别凉爽下来，大家都会选择说如果要去户外玩的话，会选择一些水上运动啦，或者是玩水的乐园。
0: 哎，没错。那么趁着这个夏天还有一点点尾巴的时候呢，还可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水上活动啊。而且就是零蒸上手，就是所有的活动也是可以很容易的学会的话呢，就让大家的乐趣更加的多了。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1: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0: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郁可唯的一首《零下》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E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E 的针剂，也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一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感染细菌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希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率领政府官员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共同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房屋局表示，截至昨天，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大埔鸿福苑 H 座红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约 75.8%。 按早前公布的红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红志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且陆续和这一座的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表示，政府留意到有个别的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编配，相关的航程调整是属于邮轮业常见的商业操作，并不影响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发言人又说，香港邮轮旅游发展一直持续向好，2025年访港航次还有出入境邮轮旅客人次分别按年上升 26% 还有 22%， 今年首八个月的访港邮轮品牌数目已达到27个，超越去年全年22个，反映国际邮轮公司对香港市场的信心力，跟着是吸引力和信心持续上升。政府会继续连同旅发局积极吸引更多优质国际邮轮访港，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300公里，也就是北纬 24.4 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天风势仍然较大，还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3%。 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171点，跌140点，跌幅0.55%，总成交金额191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2点，升1点，升幅0.02%。

0: 恒生国际指数8372点，跌79点，跌幅0.9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75块，跌1.2毛；3033的泛生科技4.38块，跌5.2分；7000腾讯控股433.2块，跌5块；9988阿里巴巴107.2块，跌2.7块；1000 Minimax 354.4块，升11.8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3.34块，跌1.0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2块，跌6.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3.7块，跌5.7块；1888建滔基层板46.64块，升1.4块；2513智普1099块，跌1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3，澳元5.624，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7，欧元9.10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6。日经平均指数64214点，跌111点，跌幅0.17%。港金报41340元，比上收市升9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精彩
3: 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7: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7: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7: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8: 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0: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8: 9月3号星期4的下午4:08开始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1: 我是紫月姐姐。
8: 你还好吗，紫月姐姐？就怎样？就是今天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会忘掉？
11: 是是是，哎，太紧张了，看到你太久没见了，哦，一个星期
8: 、嗯，我还以为你也要经历就是开学啊什么的，
11: 哎，
8: 精神状态。
11: 这个，我也想啊，哦，我也想是开学。
8: 那，嗯，不知道今天的同学他们的精神面貌如何呢？哦，那我们今天也有4位的同学，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2: 大家好，我们是基督教香港信友会信爱学校的同学，我是于建士。
13: 大家好，我是叶子阳。
14: 大家好，我是张信瑶。
15: 大家好，我是潘晨瑞。
8: 欢迎你们，嗯，
11: 迎。
8: 今天是开学的3天了，
11: 是的。
8: 大家的精神状态我来看一下，好像目测就是
11: 还好吧，
8: 一般，就是那个也不是很100%开心的那一种，嗯，但是也还可以。你们觉得开学3天，现在这一刻最不适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比如说写班级啊，或者是学号会不会有变啊，这些东西？
12: 应该是老师换了吧。
8: 哦，老师换了，是班主任也换了吗？
12: 对的。
8: 哦， 这个班主任你之前是有
11: 上过他的课？
8: 对啊，就有学校有认识过他吗？
12: 有啊。
8: 然后你是觉得他是你要点评一下你今年的班你觉得他怎样？
11: 好好说一说。
12: 就是上一个班主任就跟我玩的挺好的。
8: 哦，就这个、
12: 这个的话就一般吧。
8: 没没，你应该这么说，这个还不熟。
11: 啊、
8: 什么叫一般？这个还不熟，这个我们才三天。
12: 不过他之前做过我们班主任。
11: 哦，
8: 那就真的是一般。
12: 对，
11: 适应过了。
8: 即系我想帮佢兜咧，佢唔俾嘅，系啊，他自己不争气，他自己把这个给我先，
11: 没
8: 关系，没
11: 事
8: 没事。啊，于同学就觉得换了班主任不适应，叶同学呢？
13: 我觉得是学号的顺序变了吧。
8: 哦，你是往后蹭还是往前蹭呢？
13: 没变过。
8: 哦，没变过，那里有什么不适应的？
13: 我之前就派东西的时候嘛，我就以为还是原来的学号，结果全部都派错了。
8: 那你不是说没变过吗？
13: 就是我们前面的变了，后面的就没变过。
8: 哦，
11: 就其他同学的变了是吧？
8: 嗯，你觉得学号变了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
13: 最大的不一样啊，
8: 你们会跟学号排座位啊什么的吗？
13: 不会。
8: 哦，那还好。
11: 以前我们就是跟那个学号排队，人家不是跟身高排吗？我们跟学号排的。
8: 你应该排我前面，因为我们是按那个姓嘛。
11: 哦、是是是，
8: 我姓司徒，我是 S， 所以我基本排很后面的。
11: 嗯，我是 K，
8: 你是 K， 你应该排中间
11: 这
8: 样。对。然后我们永远如果这个班里面有姓欧阳的同学，
11: 要第一排啊，给他永远。
8: 因为一般呢，如果没有姓欧阳的呢，比较多见的是姓陈的同学。
11: 哦，好呀，
8: 因为 C 嘛，
11: 是，
8: 所以通常排头。但我们那个班呢，有一位姓欧阳同学，他就从来没有捍卫，永远是 number one 那个学号，没有变过。
11: 挺好，就考试的时候可以写很快，
8: 一
11: 就画完了。
8: 都是耶，学号。那来这边同学也分享，张同学开学的第三天，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再好好适应一下的？
14: 没有什么，
8: 没有什么，你完全融入了校园生活。
14: 对，
8: 哇，很好哎。
11: 对啊，那你们同班的同学就是大家一起升上去，就没有分其他班是吗？
14: 没有。
11: 哦，好好哦，
8: 好好，适应力超强。潘同学呢？
15: 没有，
8: 没有，你也适应力超强。
15: 是，
8: 你跟张同学是同一班吗？
15: 不是，我五年级，张同学三年，不是，不是，不是，六年级。
8: 怎么突然给他降了这么多？三加三，他的意思是三加三，没讲完。
15: 不好意思，说错了。
8: 没事。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有一个科学的知识呢，要跟大家探讨的。
11: 是。
8: 那这个科学知识呢，其实呢，和现在蛮流行的一个
11: 小玩具，
8: 那个叫玩具吗？
11: 也可以是啊，
8: 就是一个
11: 项目吗？
8: 活动了，我觉得已经升级成为、
11: 哦、
8: 是蛮有关。我不知道今天的同学们有没有涉猎过，就是陀螺啊。请问有没有没玩过的同学？
12: 我
13: 于建士。
8: 哦，于建士没有玩过，但你知道是什么？
12: 知道。
8: OK， 那这里有没有高手在我们在座当中？
11: 哎，
8: 哦，有哦，是张同学啊。那我们先
11: 重点访问。
8: 等一下，我们要先问一下你本人，知道你自己是高手的，因为刚刚他是被别人指认出来的，就你本人有意识到自己是高手这件事吗？
14: 一般
11: 谦虚
8: 谦虚。那你的战绩，你是在学校都是比较厉害的吗？
14: 算是
8: 、那你有没有自己的那个战斗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呢？就点样先至可以赢得多呢？劲啲呢？有没有即系秘诀呢？你觉得
14: 我的秘诀就是躲猫耳。
8: 躲猫耳是什么意思？
14: 那个盘那里有个加速的位置，然后呢，它有两个位置都是凹进去的。我们通常都会在那里躲着对方耗他们的力量。
8: 哦，就是我要躲到那个，就是那个位置就叫猫耳了嘛。
14: 对，
8: 那个地方躲到别人，那我怎么？因为那个陀螺它
11: 发射在那里啊。
8: 对啊，我怎么样能够躲到那个位置呢？
14: 我是发射的时候会把发射器往下一些倾斜45度， 更容易躲到那里。

0: 就是不跟对方发生任何碰撞，这样吗？你的战术是？
1: 会发生一些。
2: 哦，有点像耗对方的时间的那种。
0: 其实你别说，这都是一个战略，就好像那些武林高手呢，
2: 哦，等佢攰咗先。
0: 系啦，你唔一定系要打到铿铿哐哐咁样先赢噶嘛。
2: 是，
0: 就我就耗你。
2: 嗯，
0: 这个
2: 厉害，
0: 也是一个这个方法
2: 战术。
0: 但是这个我觉得要符合那个性格，就有一些是那种
2: 哦直冲型的
0: 好战的，就是根本演都演的没意思。
2: 嗯，
0: 有没有
2: 去打一把？
0: 对，有没有这样性格的同学在这里呢？就是我要跟人
2: 比拼一下，
0: 比拼一下的，是你吗，叶同学？
3: 是的，
0: 哦，你的战，你有没有战术呢？你自己
3: 没有，接满就可以了。
0: 什么接满就可以？
3: 就直接满过去。
0: 哦，他的意思就是我没战术，
2: 哦，
0: 一个字冲。
2: 哦
0: ，OK。那通常你感觉这个效果是好还是不好呢？
3: 看陀螺的强度吧。
0: 哦，那你的陀螺算是强的吗？
3: 应该算。
0: OK， 所以你的战术其实也算是有用的。
2: 嗯，可是怎么样才算是强的陀螺呢？就它是有什么部分特别的不一样呢？
3: 它就是有些陀螺是有，那个圈圈嘛，就有一个尖出来的。
2: 哦，就它不是防御型的，它是攻击
0: 型的。
2: 嗯，
0: 那这个有没有说我买一个贵一点的，
2: 哦，
0: 可能就强一点的？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3: 应该没有。
0: 哦。OK，
2: 唔系钱就得噶，
0: 唔系钱就得噶。咁我谂住钱容易解决啲啊嘛。
2: 都对于我哋，对于我们
0: 来
2: 说，可能
0: 是吧，这是的。OK，那还其他那个同学，潘同学，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玩法的呢？
1: 嗯，只需要你拉，有让那个绳引一拉，你是很大力的，它的那个陀螺的攻击性会比较强。
0: 哦，就大力出奇迹。
1: 嗯，是
0: OK，
2: 转得快他就攻击力强，
1: 是
0: OK，那这样看来其实好像他跟叶同学是有点像的。
2: 嗯，攻击型，
0: 攻击型的，然后张同学就我找个地方保存实力先，
2: 策略
0: 啊。那于同学，你虽然说你没有玩过，但你听完了同学们的分享之后，你觉得如果是你，你会是什么样的性格的同学呢？
3: 张同学那样的。
0: 哦，你也是属于，
2: 有些技巧，
0: 这算保守派吗？
3: 对的，
0: 嗯，是你平时的性格也是这样，就不太喜欢跟同学
2: 硬碰硬，
0: 争啊斗啊，是这种吗？
3: 不是，
0: 嗯，哎，等一下，为什么你笑得这么开心？你是有不一样的见解吗，叶同学？
3: 因为我和他玩得很近，
0: 然后他刚刚全部都是大话来的。即系唔中意同人争，唔中意同人抢，啲全部都系方言嚟嘅。
3: 也不一定
0: 哦，也不一定。那你眼中的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同学呢？
3: 就有时候对我们男生嘛，就有些男生他不是很喜欢，就会有时候别人招惹他，他就会告老师那些。
2: 他们两个现在的眼神在
0: 等一下，我想问，你们觉得告老师这件事情，就是在你们眼中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吗？
3: 也不一定。
0: 但是，但是你刚刚的语气，我觉得就有一点
2: 埋怨啊。
0: 对啊，告老师，
3: 除非是告我或者我一个兄弟吧，在学校
0: 就只要不关你事，你也不 care 他告谁这样子。
3: 对，
0: 哦，
2: 很现实。
0: 都咁都啱嘅，都不告我挂咩事啫，唔中意咪咩咯。那于同学，你有什么反驳吗？你认同叶同学眼中的你吗？
3: 不认同。
0: 哦，不认同。那你自己来那个
2: 辩解一下，
0: 辩解一下，或者你说一下你眼中的叶同学又是怎么样的呢？
2: 来吧。
3: 就是其实他很有同理心吧。
0: 嗯，他说你告老师，你说他有同理心。
3: 我告老师的话也没怎么吧，就是太生气的话。太生气的话会告。
0: 哦，
2: 那他做了什么事你觉得他有同理心啊？他对你有同理心是吗？
3: 嗯，对我也有，不过忘记了，不过我朋友有，就是我朋友呢可能摔倒了嘛，要哭的话他也会上去帮忙，说没事没事这样的。
0: 嗯，就是这，那这是就蛮善良，蛮关爱同学的。
2: 是
0: OK， 那这边也来问一下了，那张同学你觉得

0: 你平时的性格也是那种不太喜欢跟人争啊、跟人抢啊这种性格吗？是跟你玩陀螺一样吗？还是陀螺是一个你，生活中是另一个你这样？
1: 陀螺是我另一个。
0: 哦，就你生活中不是这样的。嗯、
1: 对。
0: 你那你生活中的你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很好斗的。
1: 也不算是。
0: 那你说，那你的你是怎么样呢？你自己评价自己，或者你想请别人评价你，我们也 welcome 的。啊，叶同学，来，你评价一下。
2: 就我詹同学嘛，有时候就和我有一些小碰撞。
0: 哦。
2: 就比如我在学校里面的兄弟就叫他老李嘛，我就啊不是叫他老张，之后我也叫他老张，之后他就说就说我一些不好的。
0: 嗯，老张这个事情，张同学本人是有同意这个称呼，还是你本人是不喜欢这个称呼的呢？
2: 他
0: 你让张同学老那个不好意思，我不叫你老张。张同学你怎么看？你是不喜欢这个称呼吗？
1: 一般。
0: 哦，嗯、为什么可以问一下吗？因为我觉得就我只听，我觉得老张好像就
3: 很熟很熟的
0: 那种，对对对，没有一个非常贬义的感觉。嗯、但你本人没有那么喜欢，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觉呢？
1: 我没有啊，他说我老他说我说回他。
3: 哦，就他感觉是那种打闹的那种。
0: 嗯，那你就会叫他是什么老叶吗？老叶好像有点难听。
1: 洗老叶。
0: OK，OK，、okay, okay, 就是这样子。
3: 是，就同学之间的互相的一些小发霉呢。
0: 小发霉。嗨嗨嗨。那潘同学呢？你也来讲讲生活中的你是怎么样的？
4: 没什么，是个正常人。
0: 是个，
3: 他这样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其他意思？
0: 对，因为你知道，通常哈，就一个正常人是不会强调，就是我是一个正常人的，you know， 就一般都是，哎呀，我是一个正常人，这个句话本身就很令人
3: 说出来，
0: 嗨啦，这好令人你要不要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你自己？比如刚刚有人说啊，有同理心啦，有很温柔啦，你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形容自己的话。你不要用正常来形容你自己，
3: 认真在考虑。
0: 你可以思考一下，
3: 可能好动啊，还是比较安静呢、
0: 啊？
3: 会不会和你在玩陀螺的时候是一个样？
0: 安静、哦，嗯，那确实是。你看他到直播间也没有太多的话，就是蛮安静。
3: 是。
0: 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其实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科学的知识的。那你们觉得陀螺有什么样的科学原理在里面呢？你们能够想象到，或者以你们这个年纪接触到的知识来说，你觉得里面涉及到些什么知识呢？潘同学原来要讲了。
4: 有那个离心力。
0: 离心力、
3: 怎么说呢？什么时候会有呢？
4: 那它转那时。
3: 转的时候会有离心力，
4: 会悬浮在空中。
3: 悬浮在空中，
0: 你跟我们说一下你理解的离心力是什么？用你的语言你来讲一讲。
4: 它不会掉下来，是正的。
0: 就不会掉下来的东西就有离心力，可以这样理解吗？
4: 是。
0: 那除了比如说刚刚的陀螺，你能不能再举一个你觉得可能会有离心力的例子呢？比如说有什么
4: 过山车。
0: 过山车，嗯，有离心力。
3: 对，
0: 我们不点评，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
3: 是
0: 一或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觉得陀螺这个活动里面有一些科学的原理在里面呢？张同学有没有你用你的知识，没有对错，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对还是错的。
1: 摩擦力吧。
0: 摩擦力。那你可不可以用你的理解，你觉得什么是摩擦力呢？
3: 就有什么东西在做什么的时候会有摩擦力出现呢？
0: 你要解释这个词吗？你用你的理解，没有说对错，你就
1: 用
0: 你的感觉。
1: 用手来擦那个桌子就会有摩擦力。
0: 那陀螺的摩擦力在哪里呢？

0: 分两种。
1: 嗯。
0: 第一种就是陀螺跟陀螺对撞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摩擦力。
1: 嗯。
0: 还有去那个高速环那里也会跟高速环产生摩擦力。
1: 哦，就跟那个盘本身。
2: 是。
1: OK。
3: 好。
1: 这边的两位同学呢？于同学，
4: 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转起来。不过我的猜测应该是他有发射器嘛。
1: 嗯。
4: 然后呢，然后你就是你要旋转它，你旋转它，它自然会转起来的嘛。
1: 嗯嗯。那给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4: 力量
1: 、哦、给了他力量，
2: 是
1: 赐予我力量吧。
2: 嗯，
1: 就转起来了，
2: 没错。
1: OK、哦、叶同学你呢？
5: 我觉得是风吧。
1: 风、嗯、
2: 怎么说，在什么时候会有
1: 一号风球啊？他说现在正在生效、啊、
5: 我就说那个发射器嘛，它不是有个原理的、
1: 嗯、
5: 就用它用力量发射完之后也要靠风的。
1: 哦，风在里面起到一定的作用。
2: 嗯，是不是像人家打羽毛球不同风向、嗯、然后那个球就像不同方向飞的？
1: 玩陀螺也要看风向的吗？
2: 有可能。
1: 咁专
2: 业吗？
1: 咁而家一号风球咪唔玩得咯？可能
2: 可能会有影响，
1: 可能有影响，
2: 不可以在室外。
1: 我觉得我建议我们不要再瞎说了，毕竟是个儿童节目。
2: 没错没错，
1: 那没有专业的事呢，我们交给专业的老师。
2: 嗯、
1: 那稍后呢，我们一会儿财经新闻回来四点半呢，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位科学老师陶安的 Andrew 老师呢，来跟我们分享呢关于陀螺里面的旋转知识。我们稍后再见。

0: 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213点，跌98点，跌幅0.39%，总成交金额199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2点，升1点，升幅0.02%。恒生国际指数8385点，跌65点，跌幅0.7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76块，跌1毛。3033南方生科技4.38块，跌5分。70联腾讯控股433块，跌5.2块。9988阿里巴巴107.5块，跌2.4块。100 Minimax 355块，升12.4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33.4块，跌1.0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6块，跌5.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块，跌5.4块。2318中国平安56.95块，升1.5块。1888建滔基层板46.68块，升1.4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买价：港元7.842，日元156.9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4214点，跌111点，跌幅0.17%。港金报41475元，比上月收市升104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38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6: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5: 下午的4:33了，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7: 我是紫月姐姐。
5: 今天呢，我们有四位的同学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们请他们再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们是基督教香港信仰会信爱学校的学生，我是于建士。
9: 大家好，我是叶子阳。
10: 大家好，我是张信尧。
11: 大家好，我是潘成瑞。
5: 欢迎。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跟同学们呢分享这个陀螺哈。其实上一周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半。
7: 是，
5: 就是关于那个
7: 旋转
5: 力学啊。
7: 是的，
5: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滑冰啊。
7: 对，花样滑冰。
5: 花样滑冰，大家有没有看过花样滑冰？
8: 没有，
5: 没有。
7: 奥运会的那一时候、啊，
5: 花式溜冰哦。
8: 我都没看，
5: 没看、
7: 哦、
5: 哇，那你要看
7: 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有没有同学有看过？其他同学呢？
8: 在电视里面看吧。
5: 那当然啦、啊哦，我也是，我也没有。
7: 投影城还有？
5: 哎，也不是，因为我们楼下呢、嗯、那个商场呢、
7: 哦、
5: 有一个溜冰场，
7: 有
5: 的时候呢、
7: 哦、
5: 会做一些那种青少儿的
7: 考试吗？
5: 哎，比赛呀、啊
7: 哦，
5: 简直就是，
7: 哦、
5: 我那时候看过有一些小朋友，他们都很厉害的，
7: 嗯、
5: 就可以抱，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抱着，然后转起来，他有些是可以做到的。有的时候在上面吃饭，我又会看，哎呦，这好厉害、啊！
7: 免费表演，
5: 哎，都看也是要看嘛，因为有音乐，
7: 哦、也对，也
5: 看一下这样，还蛮有趣的。原来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旋转的力量是有关系的。
7: 是的。
5: 那这里有三位玩陀螺的了、嗯，那你们如果想要作为成为这个高手呢，当然战术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7: 嗯，是。
5: 但如果你知道了里面是这个知识的话，那可能就能够更胜一筹。
7: 嗯，
5: 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有。

0: 专业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继续说说陀螺的旋转力学的科学小知识吧。

0: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1: 各位小朋友，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 Andrew 老师为我们解释了陀螺的旋转力学吗？Andrew 老师用了不同的物理学概念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陀螺一直在转动，它就可以保持平衡，一直站着不掉下来哟。还为我们说了很多生活当中的不同例子，比如硬币一直转圈就可以站在桌面上，还有一直踩单车保持轮子的转动就可以让单车保持平衡不摔下来。花样溜冰选手利用了角动量等等的不同科学原理来做出不同的花式动作。这个星期也让我们继续来听听到底日常生活中会怎么样运用到这些不同的科学原理吧。让我们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来为我们说说更多有关陀螺的科学小秘密吧。
2: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陀螺。陀螺的角动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还有很多其他用途的。好像刚才说的踩单车这样，但记得踩单车其实角动量只有其中一个现象，等大家大个一点会发现到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复杂的东西。跟着还有我们的手机里面其实有个很小一个叫做陀螺仪的。咁呢个陀螺仪呢就係、可以帮我哋手机感测到佢个手机本身佢个角度。咁亦都因此呢就你将个手机打直跟住将佢打横嗰时候手机会知道你将佢打横咗，有时将你可能睇緊嘅视频呢就变咗由打直去咗打横。咁手机入面呢就係、靠住呢个陀螺仪呢知道佢自己个360度嘅角度嘅。
1: 原来我们的手机里面也配有着陀螺仪哦，它可以用来检测手机的角度。就比如有时候我们看影片看视频的时候，可以把手机打直或者打横，就可以让视频自动的变成横屏。这个也是因为手机里面配有的陀螺仪检测到手机的不同角度的运动哦。
2: 咁再讲得复杂啲啦，好多航天又甚至系去到外太空嘅火箭啊等等嘅话呢，佢哋都好需要知道自己依家个角度喎。尤其是有啲飞机嘅话，佢飛起上嚟，如果係喺雲層入邊飛嘅話，佢出邊完全睇唔到嘢嘅話，其實佢好難知道自己飛行嘅角度嘅。咁如果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係需要用陀螺儀可以幫佢哋知道，哦，依家其實佢唔係水平嘅咁飛緊，可能向下飛緊或者向上飛緊。如果喺大霧嘅情景之下咧，咁飛機咧就可以保持自己平穩。否則嘅話咧，佢一個唔知道，以為自己平飛，但其實佢向下飛緊嘅話咧，咁最好容易撞落個山嗰度，咁就嚴重嘅事故出嚟啦。
1: 在航天火箭等等的角度，我们配用着陀螺仪就可以让它知道火箭的不同角度了哟。尤其在飞机里面，飞机在云层里很难看到外面，所以这个时候只要使用陀螺仪就可以知道当时飞机的角度啦。我们可以看到飞机是在向上、向下或者是平稳的状态，就可以帮助飞机师很好的控制飞机啦。
2: 咁飞到去外太空嘅太空船就更加需要呢样嘢啦。去咗外太空嘅话，喺完全冇重力嘅状态之下咧，呢啲飞船或者太空人咧，佢系完全唔知道自己嘅上下左右嘅。太空入边咧，当然亦都冇上下左右呢个概念。咁佢哋需要保持住自己个航行嘅稳定嘅话咧，佢哋都仲系需要知道哦点样行一条直线。咁呢个时候咧，亦都系需要用到陀螺仪嚟帮助佢哋知道依家佢哋个角度是怎样样了。
1: 又比如在外太空太空船，他们并没有中立的状态，所以太空人并不会知道任何的方向，因为在太空里面是没有上下左右的概念的哦。所以当太空船想要走直线的时候，就需要用到陀螺仪啦。
2: 那我们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科技公司呢都想要做这些机械人出来，咁机械人呢亦都需要知道自己係平唔平稳喎。所以我哋有时见到依家啲新颖嘅机械人，你可以拱佢，跟住佢自己会企返稳，唔会跌落嚟。或者再拱到佢跌落嚟呢，佢自己亦都可以企返上嚟。咁呢啲机械人呢，佢入面需要知道自己点样为之企直嘅。咁佢亦都係靠住呢啲陀螺仪呢，咁知道佢依家自己身体个角度 咁如果係就嚟跌落嚟啦，或者已經瞓低咗啦，咁佢可以知道哦點樣為之正確嘅水平嘅狀態，咁呢個機械人咧可以企翻起身，保持自己嘅穩定。咁對於呢個機械人嘅將來發展咧，呢個係好緊要嘅一件事，因為大部分嘅機械人或者我哋大部分日常生活嘅我哋平時行路我哋自己唔覺得，但係如果你用一個機械人嚟行路嘅話，只要地面唔係完全平嘅話，佢哋就好容易會跌低啦。咁所以呢個令到機械人行路唔跌低咧，呢個係依家目前好多機械人研發嘅其中一個重點。
1: 而在製造機器人的科技上，為了讓它知道自己是平穩的狀態，也是需要用到陀螺儀哦。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实验，把一个机器人推倒，它会自己站起来。那机器人到底怎么知道自己是站直了的呢？这个时候机器人就需要用到陀螺仪，知道自己身体的角度，保持正确的水平状态哦。所以这个科学原理也是对于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人类走路一样，要是机器人在路面不是完全平滑的地面走路，就很容易会摔倒。所以为了让它更像人类走路一样，就会用到陀螺仪来保持平衡啦。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到底陀螺的旋转力学可以有什么有趣又神奇的科学小实验，可以一起在家动手试试做咯。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有关陀螺旋转力学的科学小实验吧。各位小朋友也记得要在大人的陪同下一起动手试试看咯。
2: 好，最后呢我们讲下有些什么实验呢同学可以自己屋企做的。第一个实验呢就是刚才跟刚才讲过溜冰运动员有关的这个实验。咁同学呢可以自己在屋企做。这个实验呢可能需要有几位同学一起做会比较方便啲。咁我们需要的材料呢就是一张可以旋转的凳。或者如果你屋企有啲健身器材，你可以企喺上面转圈嗰种咧，亦都可以用。跟住咧，我哋需要有啲重嘅嘢俾你揸喺手入边。咁如果你揸住啲教科书嘅话咧，亦都可以。咁我哋呢个实验点样做咧？就系、是、首先有位同学有张凳你坐喺上边，咁你揸住呢啲书咧，首先就系将啲书尽量贴近自己身体。这个就是将个重的东西就尽量贴近你转圈的圆心，就是我们讲话将个转动惯量减低的动作。之后呢你会将个书呢尽量是将伸着手出来将书拱得同自己身体远一点的角度。这个呢就将个转动惯量提升的一个动作。OK? 那就代表将个书贴近身口，之后呢过一阵呢就将它摆喺双手度，但系尽量摆得远离自己嘅身体。咁一位同学坐喺度，咁其他同学咧就需要帮手将呢张凳转起嚟啦。咁呢个时候，最好就揾张凳系可以转得好顺畅嘅，咁冇咁容易停落嚟。首先呢位坐喺度嘅同学咧，将啲书好近自己嘅身体，跟住其他同学将呢张凳转起嚟，咁你个人就转紧咯。咁转到一个速度之后咧，你可以试下慢慢将呢啲书伸出嚟，咁你会睇下你个转动速度系点样。你会见到当你个书距离身体远嗰时咧，你个转动速度咧就好明显会下降。嗱，就咁睇嘅话，你觉得好似冇乜特别啦。平时玩呢张凳转圈嗰时都系转两个圈佢就停低噶啦。咁我哋之后咧就试下相反咯。今次咧，你首先将啲书摆喺距离身体远啲嘅情况，跟住叫其他同学将呢张凳转动。咁你转得开始顺畅之后呢，今次就相反啦，你将个书向自己嘅身体抱近啲。咁你会发现呢张凳今次唔係越转越慢喎，反而你当佢将啲书拉近嗰一下嗰时呢，嗰张凳係会转得快咗嘅。呢、这个呢就係、是、模仿头先溜冰运动员嗰个花式动作，佢可以将自己嘅速度转得越嚟越快，就係、是、靠住同样一个理论。第二个实验啦，第二个实验咧就是我哋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嘅陀螺。咁我哋亦都可以借呢个机会咧，系睇下唔同嘅动量惯性对呢个陀螺旋转个效果嘅。首先做呢个陀螺出嚟咧，我哋需要一只光碟，跟住咧需要一粒波子，跟住揾啲有重量嘅嘢，可能几个银仔咁样。首先做一个普通嘅陀螺出嚟咧，就好简单嘅。只要你将呢个波子黐住呢个光碟个窿窿嗰度， 咁你可以用胶水又得，用超能胶又得啊。咁用起嚟咧，请小心，唔好刺到自己。跟住另外咧，我哋需要一个饮水个樽嘅樽盖。咁呢个樽盖咧就可以摆呢个光碟嘅窿窿嘅另一边。个樽盖嘅重点咧就系上面通常会有啲纹路。咁等阵咧，我哋可以用只手指将呢个嘢好容易转动起嚟。咁你当呢几样嘢黐埋一齐之后咧，我哋就制造咗一个最简单嘅陀螺出嚟啦。咁呢个时候，你手指咧就揸住个樽盖，用力一转嘅话咧，你就见到哦个光碟喺度转紧，而嗰粒波子咧就系同台面个有一个接触点，咁就一路喺度转圈啦。跟住咧，我哋就可以试下将呢个陀螺咧做出改造咯。咁我哋头先讲话可以将啲有重量嘅嘢，举个例银仔，咁你可以将啲银仔咧可以黐喺呢个。

0: 光碟嘅唔同嘅位置。咁我哋可以试几次嘅，咁利用呢个呢，就因为要将个眼仔黐上去又搣落嚟，咁可能用胶纸会比较方便啲。咁一开始呢，你可以试下先将呢个眼仔黐喺佢个转圈嘅轴心近啲嘅位置。黐完之后呢，咁你可以试下转佢，咁睇下自己个手感系点样喎。你会觉得如果一个眼仔系同个轴心近嗰阵时呢，你转佢嗰阵时呢，用个你自己手指用嘅力呢，就好似同之前冇眼仔贴嗰阵时差唔多，冇乜大分别。咁转起嚟呢，又差唔多样。跟住呢，就试下将呢个眼仔继续喺唔同嘅位置贴啦，慢慢将佢贴喺距离嗰个旋转轴心远啲嘅地方，一步一步越贴越远。咁我哋发现每次贴得远少少呢，你将佢转嗰阵时候，你会用更大嘅力气先至可以转喐个陀螺噶。因为咧，将呢个眼仔贴得呢个越系远嘅地方咧，佢系会令到呢个陀螺嘅转动惯量系会上升。咁转动惯量上升嘅话咧，咁就代表你要用更大嘅力气先至可以令佢转得同样嘅速度。咁我哋今日讲陀螺嘅旋转呢，就讲到咁多啦。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1: 谢谢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的分享。让我们下一周也继续邀请 Andrew 老师为我们说说更多神奇又有趣的科学小秘密吧。

0: 的旋转力量啊。
1: 真的，原来有很多的方面也是和旋转力学是有关系的哦，跟陀螺一样哎。
0: 嗯，那希望同学们听了以后呢，除了学到知识以外呢，看能不能学一些战斗技巧回去。
1: 也是、
0: 啊，最近呢也是很火热的一个游戏啊。那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呢，非常高兴呢，四位同学呢跟我们的分享啊。那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喽，约定大家在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卫生署助理署长陈林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还没有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也还没有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林峰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以及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丽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也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丽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人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警方捣破毒品储存仓，拘捕两名男子，检获24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5700万元。两人被扣留调查，稍后会被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指毒品储存仓有空气清新机，由于大麻会散发独特气味，相信犯罪分子以不同方法掩盖。又说，如果市民怀疑有贩毒活动，应该向警方举报。观塘 APM 商场早前有女童遭掌掴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也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早上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至11月5号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块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也就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开香港。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会影响到本港。在下午的5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24.4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实的预测，沙德尔会在今天晚上以及明天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预料其减弱速度比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天晚上以及明天初时，本港离岸及高地部时吹强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部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213点，跌98点，跌幅为0.39%，总成交金额1993亿8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85点，跌65点，跌幅为0.77%。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升幅为0.02%。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升幅为0.1%。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2800盈富基金25.76块，跌一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块，跌五分。700腾讯控股433块，跌5.2块。9988阿里巴巴107.5块，跌2.4块。100 Minimax 355块，升12.4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3.4块，跌1.0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6块，跌5.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块，跌5.4块。2318中国平安56.95块，升1.5块。1888建滔基层版46.68块，升1.44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5，瑞士法郎9.691，澳元5.633，加元5.678，新西兰元4.598，欧元9.1016，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3。港金报41475元，比上日收市要升104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3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0: Hello， 欢迎各位来到2026年9月3号下午17:08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丽一。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摄氏度，相对湿度64%。怎么样？最近的这个港股让大家感觉到了一丝什么样的气息呢？今天又是一根小小的阴线，可以理解为小小吧？我觉得小小的阴线下来，恒指呢还是收跌了0.39%，科指稍微跌的多一点哈。你看这个科网基本是一个普跌的状态了，国企指数也在跌，科网当中。小米、阿里、网易、快手其实都在跌，然后内房今天反倒是稍稍有一点点活跃的，石油股方面走弱了，中海油服你看跌幅超过4%，还有存储股也是走弱了，然后今天还有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说的南方两倍做多三星电子的这个，它是跌幅超过2%，到底现在市场当中的风向偏向于什么？在这么多的中报业绩期过后，那是不是说很多的人从炒中报的一个概念已经开始转为其他的一些板块了？是否有轮动出现呢？当然，其实现在行情当中的轮动板块的轮动效应已经非常快了，大家感觉到了，像高息股、AI、黄金等等等等，一直在不停的转动。那基于刚刚丽一讲到的这么多的板块方面的变化，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应该算是我们的新嘉宾，但是老机构的新嘉宾了。这个我们反复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及到的来自南方东英投资策略部门的部门经理杨瑞宇啊，瑞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关于现在市场当中的很多的这个投资机会啊。那丽一就少说一点了，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时段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的，金钱本色的环节，我们电话线上已经接通到了南方东英投资策略部的部门经理杨瑞宇。 Hello，Hello，Ray，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可以听到。
0: 可以听到是吗？好，非常欢迎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可能我们两个人的声音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延时，那这样不妨我一口气把这个问题讲完，然后请瑞来帮我们好好的解答一下哈。首先其实想跟观众们听众们讲一下，就是瑞呢他的一个背景，就是他是南方东英目前对于像美国的宏观方面啊，还有港美股的这种港美的这种指数策略，包括很多多资产的投资组合这一块是非常有研究的，所以今天也把您请过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关于港股也好美股也好方面的资产配置，这种多元资产配置方面的一个这个经验和分享哈。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就是如果现在我们请您站在2026年9月初这个时间节点来跟我们去整体的说一说现阶段的港股的大势情况，我们其实很多投资者或者说很多的分析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会跟我们讲说现在其实处于一个底部震荡啊，磨底的区域啊，或者是结构性的修复机会啊等等等等。那如果让您来定义的话，您会定义为这是一类什么样的行情呢？可不可以给我们来回答一下？
2: 嗯，好的，没问题，也是非常感谢香港电台的邀请啊。那就站在九月初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对于港股大势整体的一个定性是结构性修复向趋势性行情过渡这么的一个关键窗口。像刚才您也提到了港股其实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是在全球股市下跌的环境下走出了一个月自己的这么一个独立行情。那在七月份的这一波修复更多的是资金面从一个极低配置港股慢慢趋向这个稍微低配港股的这么一个资金面的这么一个修复。那后续也是立刻接上了这个港股半年报二季报的一个比较超预整体比较超预期的这么一个业绩期，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恒生指数的走势在七月份有一波大的反弹行情。那在八月份的话面临到了一个宏观的逆风的情况下，更多的是一个整体震荡的这么一个行情。我们认为从基本面，也就是从盈利上修进一步上修的这么一个角度，其实是没有更多的问题的啊。九月份我们认为无论是美股还是港股受到宏观冲突或者是宏观逆风啊，整体呈现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行情，是我们对于九月份的一个基本 case。 那对于整个第四季度 港股和美股在这个交易完宏观的一些逆风之后，进一步回到 AI， 回到硬件，回到整体的这个互联网板块的盈利释放的这么一个基本面交易之后，我们对美股和港股的第四季度的走势是比较乐观的，是比较，对，这个是我们对于港股整体的一个定性。
0: 好好，谢谢瑞给我们带来的首先的一个港股定性方向的分析。九月份还处于一个震荡，后面的话第四季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确确实实好像很多人对于第四季度都是充满了期待啊。而现阶段的话，大家觉得说，哎，我有点累了。为什么累呢？就是半年报的时候，大家都在集中精力去看很多的业绩，包括您们，包括甚至说我们其实都在跑很多的业绩会，都在去听很多的这种业绩报告的一些线上的直播啊，或者看很多的这种报告。所以到现在为止，港股的半年报基本已经就披露完毕了。那整体的业绩修复其实表现是很分化的。我希望您能帮我们结合现在的一个行业的估值、资金面的情况，包括投资者的情绪面的情况。我觉得很多人有跟我讲一句话哈，就说好像炒股不如打新，就是他们觉得港股的 IPO 市场，我好像打一打，中了签就跟中大奖一样。但是如果说沿着中报的业绩去好好的做功课，好好的去寻找机会的话，好像反倒是更难了。当然我知道还有一种捷径，就是我们直接去做一些 ETF 的产品，其实会比自己操作要好很多哈。当然这块如果说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来拿出来一起分享。那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关于当前的港股的整体估值，哪怕是在震荡市当中，你觉得有没有一

0: 恒生科技指数，它的一个前瞻市盈率的话，仅仅是只有21倍，是处于过去5年的一个低于1.5倍标准差的这么一个历史比较低的这么一个区间啊。那便宜其实是不等于这个会涨的，其实是。那如果是放眼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恒生科技指数为什么现在的一个估值偏低，其实是存在了一个中期估值中枢下移的这么一个背景。那这么一个背景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境内的一个内需和消费偏弱，导致互联网以及非必选消费板块整体的估值中枢有所下移啊，所导致的。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估值或者是情绪资金面的一个视角，拉回到年初至今的一个角度啊，从去年10月份以来到今年的6月份，无论是恒生科技指数还是国企指数，这三大这个港股的指数，其实都是在一个估值回撤的这么一个状态的。那7月份之后的话是有所修复，是有所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主要是外资在进行一个中国资产的配置的时候，是按照这个 MSCI EM，也就是 MSCI 新兴市场这么一个指数去进行配置的。在今年3月份到6月份非常极致的半导体硬件的行情里面，那港股其实是遭到了一个极低的一个低配的啊。从这个 EPFR 的这么一个口径去看的话，港股是被亚太的基金经理低配了接近5到6个点。那在7月份的这个 EPFR 的数据里面，这个低配的话是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回升，是回到了一个不足1%的这么一个低配啊。所以说，刚才您问的这个从资金估值以及情绪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亚太的一个外资机构对于港股其实并不悲观，其实对，所以就回到了一个比较中性的位置。
1: 明白，外资机构对于港股不太悲观，像你们这些机构对于港股现在的状态，当然了，就是对于大势的行情，您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再说的细一点，就是来我们香港电台的易线金融网是要给干货的哈，这个提前跟我们杨总也说一下哈，就是现在
0: 没
1: 像
0: 问题。
1: 您刚刚提到的高息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像高息股，像 AI 科技。包括说像资源类的这些品种，其实它是冷不丁的冒出来，变成今天的一个龙头。甚至说有时候像消费啊、像地产啊这些，因为受到了政策的影响，或者是因为大势的影响，好像有时候会偏走弱。那么如果像你们去做很多的策略的话，其实我们挺想知道，就是这一轮结构性行情的一个持续性，包括如果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哪些板块或者哪些赛道有可能会成为你们所关注的重点呢？
0: 没问题，没问题。就相信电台的各位听众，当然也是想要听到我们这个比较清晰，或者是有非常有逻辑支撑的对于下半年港股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的一个观点啊。那我们在这里的话，也是直接提出我们对于下半年对于港股配置的方向的一个选择吧。那首先第一条主线啊，仍然是保持在港股的 AI 的硬科技啊，加上互联网的这个核心资产的成长型的这么一个配置，这个是第一个方向。那第二个方向的话，是对于港股的一个高股息的这么一个资产的配置。那我们认为的港股的这两条主线啊，其实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底层或者是基本面去进行一个支撑的。那对于 AI 硬件来说，今年3到6月份其实是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极致的行情的。那从7月份开始啊，尤其是日韩台的这个硬件动量行情进行了一个瓦解之后啊，资金就迅速的从一个高贝塔的板块切到了相对低估值的这么一些板块。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港股的高股息、AI 的科技、黄金资源，甚至是今天的内房股，在进行一个非常快速的轮动。那其实本质上就是在动量瓦解之后，资金仍然是在寻找下一波主线啊，所形成的这么一个不断进行板块轮动的这么一个行情。那我们第一条成。

0: 成长主线仍然维持在 AI 硬件以及港股的互联网上啊，主要是有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是，对于港股的互联网龙头板块来说，它本身的之前盈利破坏，其实是因为这个即时电商的投入来说，这个港股互联网板块的一个盈利情况是遭到了破坏。那在今年2月份，这个经济日报发布了这个外卖大战该停止了，同时4月份美团的这么一个一季报以及阿里的二季报其实是频繁爆出这么一个投入减少以及减亏超预期的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在2季度的这么一个财报里面，美团的盈利上修其实是可以解释恒生科技指数的盈利上修接近20%、30%的这么一个情景啊。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对于互联网板块的盈利上修有信心的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港股的互联网板块的一个云业务贡献增长。这个之前市场在开始看 CapEx，慢慢转向在估算这些资本开支能够变成云业务真正的收入的这一点，从2季度的阿里的财报是越来越清晰的能够看到了。那2季度阿里的这个云业务的一个增速是45%啊，是较这个过去的几个季度实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那同时它的经营性利润率也是进一步的提高到了11%，距离它中期的这个20%的一个指引是在持续的这个向上突破啊。那这些这个云业务带来的一个新的营收以及净利润的一个贡献啊，是使得了整个港股的互联网板块有了一个新的盈利创造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AI 产业链里面中游啊，中国的这个互联网板块以及云厂商的一个利好的一个因素。那对于 AI 的硬科技来说，是处于一个上游的一个行情。我们听了英伟达，听了这个戴尔，各种各样的这些美股的这些企业的，我们叫做 earnings call 啊，他们无一或者是非常多所提到的瓶颈以及供给缺陷非常大的一个环节，仍然是在算力芯片和存储上面啊，基本上现在他们能够看到的存储的这么一个供给紧缺将维持到2028年啊，所以说大家认为这个第四季度的这个存储的一个芯片的价格有所下跌那这个情景的话，我们认为是不太可能从这个供需平衡、供需分析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啊，所以说 AI 硬科技的话是仍然能够持续受益于，不管是美国的云厂商，还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进一步加大算力的配置，进一步加大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的这么一个受益的一个情况吧。那这个是我们认为港股的第一条主线啊，是仍然能够受益于 AI 产业链进一步的景气度提升，同时不仅仅像是上半年的一个硬件单纯的硬件行情，会慢慢的向这一个中游的一个云厂商进一步扩散的这么一个行情，是在第四季度我们认为是能够见到的。那第二条主线的话是，刚才提到的一个高息的一个防守板块。那这一个防守板块来说，我们认为核心的一个配置逻辑，一个是境内的资产配置的一个存款搬家，以及香港本地的高股息是迎来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顺周期啊，因为当前内地的这个无风险收益率啊是处在一个比较偏低的这么一个背景，如果存款是有一个这个需要稳健以及收益率更高的这么一个资产，港股的高股息其实是能够给到一个接近6%到7%的一个股息率的，是显著高于境内债券收益率以及境内的红利类资产的。我们有追踪香港比较大的前7只这么一个港股高股息的一个 ETF 的资金流流入啊，能够看到这个资金流从2025年以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流入的这么一个情况， 同时，我们也在追踪这个南向资金净流入，按照板块去拆分的这么一个情况。那除了对于港股硬件科技的配置之外，南向资金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金融、能源啊这些，这个银行、保险以及三桶油以及电讯商这些高股息的这么一个代表啊。那这个是第一点，对于存款搬家的一个需求。那第二点的话，是香港本地的高股息的股票是迎来了一个顺周期。那相信，各位本地的这个投资人也能感受得到，今年香港的房价整体回升是超过10%的这个价格。那同时，办公楼的一个空置率是在下行的，使得本地的一个地产以及公共事业企业其实是受益的。那对于本地的银行股来说，美债的一个收益率维持高位，同时美股的话，你虽然说7月份回撤了很多，但是 YTD 整个美股还是上涨了接近10%到20%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行情。那对于像汇丰、像渣打、中银这样的本地的银行股，其实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也是受益非常多的啊。那这个是刚才提到的，我们对于港股的一个高股息，以及这个 AI 硬件加互联网板块两条主线港股下半年配置，我们的一个这个选择的一个逻辑吧，对。
1: 我觉得你们这个逻辑是攻守兼备的，一条主线 AI 产业链从硬件到中游，其实这个主要是往前所谓的这种进攻型了，因为相对而言 AI 产业链 AI 的科技概念，包括您刚刚提到的之前很火的硬件，现在开始往中游走等等，这些一直是反复出现在很多投资人眼中的关键词。那第二个就是主线，您讲到了高股息的防守板块，很明显，高股息的这些股票在港股市场向来都是受到投资者追捧，而且有高息股本来就每次都是每个季度都是我们想要去跟大家好好分享和分析的这个板块，所以一攻一守，在我看来就是你们的这样一个配置的节奏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哈。那不得不要提到的就是关于像恒生科技指数，其实您刚刚提到的 AI 产业链当中的很多都是被恒生科技指数当中的这个成分股所收纳在了成分股当中的。当然，我们知道今年的成分股的优化升级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的股票或者说核心资产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首先，恒生科技指数当中的变化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第二，如果是对于普通投资者，他应该怎么来选择呢？这个问题其实我经常会问你们南方东英相关的一些专家，因为我觉得你们对于这个指数的研究一定会比其他的分析师更加的深刻和透彻。
0: 明白明白，对，那正也是正如您所说，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在今年12月份将会迎来一个方法论的改革。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从当前的30只股票会增加至50只股票的这么一个成分股的一个扩列。在筛选逻辑上的话，是添加了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自动化等这6个子主题啊，将过去的16个子主题的这么一个筛选逻辑增加至了24个啊。那在这50只股票里面，其中40只是按照原本的市值排名去入选的，剩下的10只股票会按照过去12个月的营收增速去进行筛选，那使得整个恒生科技指数的话能够兼顾大市值以及高成长的啊这么一
1: 时
0: 个股
1: 间关
0: 票。
1: 系哈，
0: 那
1: 很抱
0: 在
1: 歉，瑞，我们今天讨论只能暂告一段了，非常抱歉。好，先这样，谢谢，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好，来到下午的5:30，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的。首先呢，在港铁的北角站呢，因为站外是有取物事故，B1、B2、B3 和 B4 的出入口呢都是暂时关闭的，请各位乘客留意了。另外，电车呢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石塘嘴总站呢继续是临时停用的，各位要乘搭电车的乘客呢就考虑使用山道站去坐了。另外，交通方面情况，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呢，近着九龙塘会中线呢，现时是有坏车的，车龙一直排到亚街老街的位置。 关注一下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进至中山纪念公园是慢车，红隧港岛入口的话呢，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就在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在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九龙区路面情况，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置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了，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限时慢车，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污的急修，现时来回方向进至屯新路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的，提提各位也留意三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的方向。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7: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8: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9: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10: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9: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8: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1: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2026年9月3号下午17:34的一线金融网，我是丽一，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继续来讨论港美股方面的一些投资的策略和情况啊。真的刚刚听太入神了，我跟瑞的交流好像，我其实有准备很多问题想问他，但是基本上只问了一小半，发现哇，这个第一主线、第二主线那么清晰，对不对？那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应该也是非常深的。没聊完，没尽兴，下一次继续把瑞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聊。那今天第二时段依然丽还是给你们请到一位你们非常喜欢的，也是有超多粉丝的这个专家，绝对是大 KOL 哈。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德泰资本合伙人、环越家族办公室创始人周建全，请周老师来继续跟我们聊聊关于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个投资机会。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时段的金钱本色。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好，金钱本色环节电话线上已经接通到了德泰资本合伙人、环越家族办公室创始人周建全周老师。 Hello
2: 依依你好。
0: Hello 您好，您好周老师，您好，又一次来跟你好好的聊一聊了。这个人称周菲特绝对是不一样的，每次你在我们节目当中发表了观点之后，大家会跟随的非常的紧哈，就一直来问我说问一下建全老师什么时候能来节目，想问说你最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当然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听众会去 follow 你们的账号，会去看你的一些观点的输出哈。那今天其实请您过来是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比较的关键，八月底收官，九月初开始，那整个资本市场，特别是环球资本市场现在的一个状态是怎样的？我知道外围有很多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因素的影响啊，也有很多的核心的一些变数，所以我们特别想听一听您现在对于整体的市场情绪的评估是怎样。
2: 是这样的，我觉得站在九月份的话呢，全球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联储的利率走势。在上周呢，美联储的处长就是释放出些比较偏鹰派的表态之后，这个市场对降息的时间点预期呢就不断的往后推，然后美债的收益呢最近这几天呢也不断去创新高，所以呢直接牵动了港股、美股包括全球风险资产的定价。第二个变数呢就是也是同时间在九月中的日本央行就是要决定是否要去加息嘛。如果加息的话，也会直接影响到就是美元跟日元这个套利的交易的息差，所以不排除啊也会引发一些资本从日本市场或美国市场流走的加速，然后呢影响全球其他地域的市场都大可能。但我整体认为啊，因为这几天我观察一下，我当然认为呢整个亚洲市场目前包括 A 股、港股的话呢，它的情绪是相对来说偏谨慎的，然后呢仓位也是比较偏保守。所以我们现在看嘛，就是看未来的一个月一些宏观的数据有没有达到预期啊，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快速的回调啊，属于一个结构性机会的为主，普遍大涨的行情的话呢现在还是看不到。
0: 普遍大涨的行情没看到，这个跟我们刚刚那个嘉宾的观点有点相似哈，就是大家其实看现在市场很多都是震荡嘛、横盘嘛，因为毕竟其实钱在哪里都能找到相对自己的一个位置。那现在半年报基本已经落地了，您能不能结合着现在港股的整体的估值水平来帮我们判断一下，就是半年报出来了之后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半年报的行情？同时半年报出来，很多时候我也跟您包括跟很多的投资者也讲过一句话，就是利好出尽是利空。很多人可能在看了这个半年报之前大家都在炒预期，但是真正所有的半年报发布完毕之后，好，大家落袋为安了，或者说有一些跌的也该跌的就跌了，所以这样会不会存在一个二次探底的风险呢？
2: 我觉得我上几次来到你们节目呢，我一直都维持我现在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港股整体的还是处于一个历史偏低的一个位置，指数层面我觉得不贵，但是内部的分化比较严重的不能用一个所谓的估值全部盖过所有的港股啊，对吧？有一部分的高息股、能源、黄金相关的板块呢，其实已经陆陆续续了，就已经快修复好了。然后，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地产、传统的消费，虽然他们的业绩呢目前来看是比较不太好的估值看着很低， 但是呢，我觉得，怎么说呢？虽然它是便宜，但是也是一种低估值的陷阱啊。它的盈利预期呢，还没有特别看到一个改善，所以呢，便宜还是有便宜的道理的啊。那至于你刚才说的第二次探底的风险，就真的要看九月中这个美国和日本的加息最后落地的结果。那如果是美国真的加息，那你会看到美债的收益也会再进一步的上升，那大部分的资本呢也会开始从美国那边流走出去。第二也是刚才说到日本加息呢，也会引发就是这个资本撤离日本的这个市场。所以如果啊这两个黑天鹅没有同时出现啊，那大概率呢这个探底的这个可能性呢也没有那么大吧啊。所以我们先看九月中的情况。
0: 好，先看九月份的情况。确实现在港股的板块分化特别明显哈。你看这个之前咱们也聊过 AI， 黄金，高息股，也是刚刚跟嘉宾一直在聊高息股这块，港股的投资者非常喜欢。然后今天的消费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消费整个板块其实好像很多人都不看好，但偏偏消费是我特别喜欢去研究的。当然了，我不是说我自己去投资哈，我会很愿意去看这些品牌它真正现在的业绩怎样，其实非常能够反映出现在整个无论是中国地区也好，或者是海外市场也好的整个消费能力，其实是能够看出来现在一个国家的整体的发展的一个水平的哈。那好，结合着现在您刚刚讲到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或者短炒的话，大家手痒啊，一定想要去动一下呀，对不对？那在动的情况之下，我要布局什么呢？有什么板块是值得大家长期

0: 继续跟踪的，有什么板块是可以短炒的，又有什么板块就碰都不要碰呢？这个能不能帮我们说的详细一点？
1: 也行，就这样的。我认为呢，暂时可以持续这个往上的方向呢，第一肯定是 AI 硬件算力产业链相关的这个企业，要看有没有真实的海外的订单落地啊，这些企业。第二呢，就是黄金贵金属啊，就是受因为地缘不确定性啊，这个全球对那个美债美元的信用度啊，这个变化的一个长期逻辑啊，这个是。我觉得在你的组合里面呢是必须有的啊。第三呢也是这个现金流稳定的高息高股息的这个资产呢适合在利率高的高位的环境当中呢作为你的仓底啊来做一个配置。那当然呢我们要非常的警惕啊，就是一类呢就是那种没有业绩的这种 AI 题材的一个小股票啊，就这种是纯粹是短期的炒作。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对息口或债务比较敏感的一些企业，你看就包括像那种地产啊那种的话呢，都会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
0: 地产，哎，那地产的敏感是还是在于它的政策上面吗？
1: 地产敏感，因为很多的地产呢都是靠贷款，对吧？那他们的这个企业里面很多贷款，如果息口上升的话，那他们这个还债，对吧？还债的能力或者是再融资的能力呢，就受到很大的压抑啊。
0: 哎，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地产，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请楼市专家来分析。我不是站在说楼市专家的一个角度，我是站在一个听众的角度。其实今年香港的地产是非常火热的。香港的整个地产的数据也是非常好看的，那这些也体现在了很多在香港上市的地产公司的财报当中，所以这块的走弱跟财报的公布以及跟现在的整个销售方面的一个数据的增长，这里面有什么相关性吗？
1: 其实总体来说，我这上半年可能是主要的有部分的购买力呢，都是来自很多在从内地然后新移民来到香港。一开始是租那个房子，要发现那个租金越来越贵的话，他们也去买这个房子来做主要的支持啊。但是我觉得上半年这个小阳春呢，应该在下半年已经开始结束了。最近一两个月，好像这个成交量啊，这个成交量二手的成交量呢，也是慢慢的往下跌。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小一波嘛，上半年开始嘛，但下半年呢，我觉得如果整体的环球市场啊，这个金融市场和经济不是特别的乐观的话，应该也会影响到下半年地产行业板块还有公司上市的业绩的。
0: 好，这块的话我们也持续的跟踪一下哈。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请这个建全老师帮我们看看，就是现在包括你的粉丝朋友们，就是你的这些忠实的粉丝，他们现在对于香港楼市是怎么看的？其实这个观点也很重要。我们想知道，就大家对于现在香港的房价呀，包括租售比呀，包括说现在，因为你的粉丝很多都是从内地过来的嘛，对吧？新移民嘛。那对于这批来说，他们感不感兴趣？就是大家还愿不愿意去买，在香港买楼？其实这个问题也蛮关键的。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深入的聊一聊。好，那现在我们再来聚焦到美股这边，您刚刚在回答我们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讲到了美债利率，也讲到了就是美联储政策跟港股这边的一个相关联性。好，现在如果我们投资人去投资港股，美国这边的高利率的这个环境之下，对于我们来说有没有一些陷阱呢？
1: 我觉得作为本地的香港本地的去投资的话呢，我觉得有以现金，我觉得有几个误区吧。就是第一呢，如果是股票跌得多的话呢，就觉得便宜就不要去盲目去抄底，对，这个是挺恐怖的。然后第二呢，
0: 抄底，
1: 对，就是第二呢，也是忽略美债利率对港股的影响啊，因为很多本地的投资人呢，只是看内地的消息，对港股的财报啊，然后呢也比较忽略海外的利率啊，在这些环境之下，很多的成长股的估值呢也会被持续的压制，这是很多人是亏钱的主要的原因。然后呢，第三个误区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把一些高息股啊，就是觉得啊完全是没有风险的，但是呢高息股能够高息，我们要先看这个企业有没有一个持续产生现金流增长的一个能力，如果没有，一旦盈利转差的话，那高息股也可以去停的嘛。啊，最近有些上市公司，就算你上看那个联通嘛，对吧？

0: 他们也是一个中国很大的一个电信商，他中期就停止拍戏了，对吧？但以前他拍的很好的，那为什么突然间停止呢？这肯定是有他的原因，也许是用钱来支持他的 AI 或者是算力的发展，所以这个不要说哎呀高息股就是没有风险啊，所以这个第三第四呢就是不要追热点啊，之前很多炒芯片的或者是黄金啊或者是黄金也很高AI 很高的时候就追上去，结果呢也没有做好这个仓位的管理啊，一旦就是一个月比如说六月七月的时候一个反转，大家都是被套在市场里面。
1: 哎，这个确实是高息股。我今天也听了两个业绩会吧，因为基本上接近尾声的业绩会都是业绩不太好的。我不知道这么说不要被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大佬们听到哈。就今天很明显，我去参加了一个业绩会，然后这个业绩会上就是原先可能他们派息分红还是不错的，但是今年派息分红的比例明显下降了。那也有投资者就直接问了，就说你们这个派息分红为什么比去年少了？你接下来怎么考虑的？明年会不会派？这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公司管理层其实他们的回复也非常的实在，他们就说现在整个经济大环境大家都在往 AI 转，它又是一个跟这种就跟您刚刚提到的通信行业相关的某一个细分板块，他就说那我也要去建基站，我也要去做很大的投入，我必须要把这些现金要留一部分下来，我很想分钱给你，我自己也想拿钱，对吧？因为他们高管基本都有股份嘛。但是
0: 对，
1: 但是我做不到，行业就是这样，我也需要去好好的去做研发。等到我不做研发的时候，你们又要说了，说我分红分得多，然后不好好去做投入，下一年不行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矛盾的一个点。就像您刚刚提到，有些高息股虽然看起来不错，但是也许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哈。好，那下一个问题，我想来请教您关于近期的美联储这边的一些动态了。就是近期其实美联储这边的杰克逊尔杰克逊霍尔也说到了，就是说他的整个观点稍微偏硬一点点。然后你觉得今年年末或者说第四季度会加息还是会降息？会不会有这个窗口出现？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呢，其实美联储这个主席说的话，对吗？感觉是偏阴，对吧？但是很多的演绎都是自的媒体帮他去演绎出来的，我觉得他表面呢就说是这个维持这个利率，也是这个压制这个通胀，但其实我觉得真正想做的就是想维护美元的强势 ，OK， 我觉得美国呢是非常想那个降息的，但是呢降又死，不降也死，还是只能出来用口述来调整市场的预期吧。我预判2022年余下的时间更大的概率是高利率会维持一段时间，一个字拖，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OK。 所以现在我们要有两组的核心数据呢是要去重点去观察的，第一个就是美国的通胀数据，核心 PCE 还有 CPI。 那如果通胀再度反弹的话，那大家对于降息的预期呢就可以就基本上不用想了啊，但是它也不会特别去加息。第二呢就是也要看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非农就业数据失业率，如果失业率这个开始有明显走弱的话，经济降温其实是给美联储保持未来降息的可能性，但是他也不会这样去做啊，因为他现在要维护美元的强势。
1: 维持美元强势，拖着呗，拖着呗。
0: 对，
1: 然后用媒体来炫，用媒体来去让大家把目光全部集中到他们美联储身上，就抢流量嘛。这个概念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媒体上的一个宣传概念是一样的，美国就希望每天大家都看着他啊，都来听他的消息，他的目标就达到了。
0: 没错，就是这样。
1: 好，那么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动作，或者说拖的这样一个行为，或者说我们大家对于美联储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感受，您认为美股还值不值得我们去炒作？我不知道您和您们的这些粉丝和您的一些听众观众炒不炒美股哈？就美国这边，其实大家以前一直关注的就是几个科技巨头，包括刚刚我们这一位分析师也是关注的是像英伟达等等这些 AI 的巨头。那现在科技巨头持续的走强，估值也一直是在高位，股价也是蹭蹭蹭的往上涨。大家说美股当中我一手已经买不起了，那美股有没有给大家在进场的机会？现在美股当中值不值得投资？有没有风险点？

0: 我觉得风险点很高啊，他已经到了这个那么高的估值啊。当然，大家说，哎呀，你都说很高，然后呢，你就是依次比依次高，这种是典型大户在散货的一个整体的操作吧，对吧？他不拉高的话，你怎么去接货呢？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说你这些科技公司，它业绩很强劲吗？但我发觉啊，就是如果大家去研究一下他们本身的债务啊，其实比过去几年是多了很多的啊。这个是能够在资产负债表看到的，已经增长了很多，然后你看不到的也增长很多，而且他们都是大量的以高利息去举债，去来赌，就是来做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投入。所以我其实比较担心，就是说，第一，这些科技公司它的现金流啊，其实有很多公司已经出现负的增长啊，除了微软之外，当然有几个巨头的话呢，刚刚公布的财务数据，他们的营运现金流全部都是负的，所以如果这个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他用究竟用什么来就是现金，就是这用什么来支持他的估值呢？这个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所以，如果从一个谨慎的投资者来说，就那么高了，再往上的空间它是有限的。但是你现在去借盘的话，你往下的空间就是往下跌的空间的风险就会很大。所以我做不做呢？我的为什么不去买一些低价值的一点的这个所谓是高息股也好，或者是比较稳健的好啊？等那个市场有变的时候，你再去考虑在美股呢？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人想法，嗯。
1: 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而且
0: 嗯，
1: 钱这个东西哪里活跃不一定非要跟风投去哪里，所以这个往往是像您们这样的资深的财经研究者会很冷静去处理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可不可以现在帮我们来讨论一下，对比前几年的这种市场环境，其实我一直有跟踪您的观点，包括前几年其实在房价比较低的时候，您。其实也有带着团队啊，包括在其他的各个地方去看一些楼市啊，或者置业啊等等这块儿。哎，你看你之前去看那些，现在你再回来看，房价又涨上去了，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是很有一个延续性的，也让我看到了你们的分析的价值所在。那今年的话，核心投资逻辑到了第四季度，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就是原来你们看什么的，现在转为看什么，或者你们的观点有没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向？这块能不能分析一下吗？
0: 可以，没问题。以前的话呢，我更多会看重就是一些政策博弈的一个反转。对吧？比如说一个市场的整体的大反弹，我记得上次，应该是六月第三周的时候，我们不是也是录了一个节目嘛？当时候你要问我就说，哎，那现在啊，这个股市的连续跌了9天了，对吧？那我应该怎么看呢？怎么买啊？我当时说你就应该去买 ATM 嘛。那结果呢，七月的时候就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嘛。OK，所以现在呢，反而我更加会。专注就是看这个确定性优先。OK，我不再去赌什么宏观的拐点呢，我肯定是优先去选择一些现金流比较扎实的，然后可以穿越波动的资产。我宁可赚少一点，但是呢，我要控制我自己的回撤。然后第二点呢，也是看重就是全球这个利率大环境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呢。现在我觉得对于一些成长类的资产的这个估值啊，我对这些涨得特别猛的，我对它的容忍度是大幅的下降的。OK，再好的赛道，如果是太贵的话，我都暂时不会投，不会
1: 比
0: 追
1: 如
0: 加。
1: 呢？有没有比如呢？
0: 比如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美股这三大巨头嘛，对吧？我自己本人是不碰的啊，但是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啊。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都涨那么多，对吧？你可能不对啊，没关系，对吧？这各有各的观点啊。OK，所以我呢，反而现在更加投资的主线，主要是几条线。我第一呢，我一定会增加贵金属方面的这个组合，做一个这个投资的方面的收益的对冲。OK，二呢也是选择一些优质的高息股的资产做一个仓底的一个防御为主，嗯，这个是我下半就是未来的几个月的一个调整，嗯。
1: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我以为你们也会去看，科技巨头，也会一直跟着他的脚步往前走。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有一

0: 个可能我觉得应该两年的时间了，有一个分析师他一直看英伟达，真的是非常非常执着的看英伟达，但是前两年真的每一次他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听众都有感谢他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承受能力，你可能进去的越晚，你要承受的风险的这种压力也会越大。所以像您说到的贵金属也好，或者说现金流扎实的，未来确定性可能更明确的，这些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他的心态上会更加的稳一些。
1: 没错，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好，那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希望您来帮我们围绕着九月十月这个季度行情的关键窗口来说一说，接下来的宏观事件上我们要着重看什么，数据上面着重看什么，这个有没有一些工具或者说有一些技巧来告诉大家吗？然后如果在九月份十月份甚至后面两个想要说进去的话，我们在资产配置方面应该把自己的这些资产放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较合适呢？
1: 好的，我觉得九月十月呢重点盯着几件事嘛。我觉得首先呢就是那个 CPI 数据很快出来了，还有这个核心通胀的这个数据也出来，非农就业数据也出来，这个数据出来的话呢，就基本上会证实就仅那个美联储的处长是真的能加息，还是有一个降息的空间。OK， 因为他的这个会议是月中的，但是这数据呢是提前出来的。OK， 所以不需要听他怎么讲，我们就看这数据就知道加息和降息的一个可能性大概是什么范围。然后另外的话呢，最近那个贝森特这个美国财长呢还非常罕见，就是在公开的场合就呼吁这个日本去加息。 OK，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啊。上次呢他们是联合就是来干预的汇率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新闻，就他所谓动用个什么100多亿的什么美元去做这个日元的干预呢，其实实际上就没动多少钱啊，可能就是打打嘴炮啊可以。但现在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美国试过了啊，就动钱去干预这个汇率没什么效果，所以他们也不想再投资了，就把这钱砸进去，就直接让日本去加息吧啊。加息之后啊，如果是给大家有一个不断加息的预期，那很多以前做那个套利的借日元去买一些高风险的这个资产，包括美元资产的话呢，他们可能有个逆转。OK， 当有这个逆转的时候，这个日本的市场跟美股的市场都会有很大的一个震荡，因为大部分的最近几年很多的投资人是借日本的便宜的货币去买美国的科技巨头，怎么把它炒上去的。OK， 所以这个反转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尤其在九月中。那如果美国的债券收益继续的走高的话，那我觉得受到最大的冲击肯定是高估值的成长股。现在我觉得昨天我看的时候的十年的这个国债已经是 4.8 多了，
0: 对，
1: 其实已经是金融2008年的这种金08年的一个非常高的
0: 一个位置了，
1: 这个位置。所以当然我不说啊，现在的 4.8 可能跟以前4.8不一样，我们能够再忍受它上多少多少点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是金融海啸呢，所以这个是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啊。
0: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周建全周老师的讨论就暂告一段落哈，找时间问问你的粉丝买房这一块，房地产这一块，再问问其他的板块，下次再继续请您来好好的聊，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傍晚6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大湾区历史性首次。香港将在十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而大湾区各城市也将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形容焦点正聚焦在这个地区。 香港已经准备就绪，将继续发挥连接大湾区与全球市场。

0: 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李家超在一个大湾区主题论坛透过视像致辞表示，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融合中国优势与全球优势的国际城市。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和人才自由流动，税制简单及税率低，使香港成为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门户。他又提到，香港长期被公认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而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在去年的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全球第一。在人才方面，香港透过建设北汇区大学城，将大学、科研机构和产业更紧密的结合，以培育人才、支援企业及提升竞争力。房屋局表示，截至昨天，超过四分之三大埔鸿福苑 H 座鸿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总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 75.8%。 按早前公布的鸿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鸿志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与该作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的买卖手续。鸿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在日前届满，即及期限之后收到并盖有8月31号或之前邮戳的回复。鸿福苑 A 至 H 八座总共有1971户，也就是 99.3% 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截至昨天，政府已经和鸿福苑 A 至 H 座八座总共1595户，也就是大约 80.4%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的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的收购工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6.2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427美元。天气方面，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傍晚的6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9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24.4 度、东经 115.9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7%，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屯门公路往屯门的方向进着巴士转乘站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豪景花园的位置。青山公路岭南段往元朗的方向进着富泰村是有坏车，在现时的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在元朗的方向呢，现时是两线都是全封，车龙一直排到泥围的位置。观塘绕道往油塘的方向呢，进至利港城就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而后一些的位置呢，进至码头至海滨会呢，都比较慢车的。较早之前呢，清水湾道往龙翔道的方向进至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车龙是排到新清水湾道进至圣若瑟英文中学。 较早之前，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禁止九龙塘会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

0: 港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西隧港岛入口跟诺道西天桥西行的方向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还有跑马地的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九龙区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至太子道西多车，车龙排到对横道，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近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近至新墟慢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龙富路近至龙门居，龙门路往龙富路回旋处方向多车，车龙排到望后石消防局。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雾急修，来回方向近至屯兴路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也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了，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步道大窝坪去沙田，还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想给的拥抱都在歌里。
5: 我是 Coco 范怡文，用音乐给你一个勇敢幸福的拥抱。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
5: 欢迎收听胡邦仪的音乐抱抱。
6: 我是 Julia 彭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胡邦仪的音乐抱抱。

0: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有的时候有些爱的感觉就像千言万语一样，你很难说出口，但没关系，你可以用音乐来表达。不过呢，当你呢这个一忍再忍的时候，你不想跟对方太计较，这时候的感觉呢，千言万语不晓得怎么样抒发，我觉得呢，你还是把它说出来，让对方能够了解，这样子关系才可以继续的保持下去。
1: 其实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严艺格，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报报。

0: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1: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1: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1: 我是维里安，用音乐给你一个超爽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3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2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较早之前青山公路岭南段进着富泰村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主要呢影响到元朗公路下行之路呢仍然比较拥堵，车龙排到灰

0: 沙围，还有红天路进着红福村。较早之前，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进着巴士转乘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恢复正常。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进着丽园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较早之前呢，观塘绕道往油塘的方向进着丽港城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都是比较慢车的。那在后一些的位置呢，进着码头至儿童医院比较多车。西九龙走廊往葵冲的方向进至新华街西的快线呢是有坏车，车龙排到清神街西。摸到老大往尖沙咀方向进至界限街的快线是有坏车，车龙排到映月台。十岁往沙田的方向管道当中快线是有坏车，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进至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进至竹园道。隧道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在北角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接近彩虹隔音屏。九龙区路面情况，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多车，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杜晨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嘉士居道往油麻地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科士店道往红磡方向进至弥敦道的车龙是去到联翔道进至左敦道。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新墟稍微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提提各位留意，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埔到大窝坪去沙田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5: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方怡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6: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怡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1，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署名牛奶糖，他告诉我说，在他心里呢，已经刻了一个名字，就是鸡仔勋。他说鸡仔勋呢，把所有的耐心和爱心呢，都给了他，也把他呢，宠成了一个像小孩子般的疼爱。所以呢，牛奶糖说，他其实很害怕有一天会失去对方，所以呢，经常胡思乱想。不过呢，他希望呢自己可以把这种感觉慢慢的调整过来，变成呢好好的珍惜对方。他希望呢和鸡仔勋之间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素儿，他告诉我说，他非常怀念过去认识嘉颖这个7年的时光，因为两个人呢曾经一起去旅行逛街。他说希望呢彼此好好的努力过好每一天，期待呢很快能够在一起去旅行。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制作，而这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5，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听众朋友晴晴呢，他说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点播歌曲给自己来疗伤，因为呢，他说他自己失恋了，跟男朋友吵架之后呢，竟然呢对方就把他抛弃了，所以呢两个人分手，他觉得自己呢很难受。他说有人说呢分开是为了更好的再遇，但是呢他觉得自己可能不可能了，他只希望呢现在对方和他呢都有更好的生活。

相遇是一种缘分，但是呢，如果遇上不好的人的话呢，也会替自己呢带来很多的痛苦。我看到有一个听众朋友署名十三仓，他说呢，他非常感到这个可怜他的好朋友高逼，因为呢，高逼认识了一个男朋友才2个月，竟然呢，对方在他落难的时候遗弃了他，所以呢，高逼很难过。那十三昌呢说要提醒高逼呢，骗子无处不在，他希望呢经过这次之后呢，高逼可以遇上更好的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卫生署助理署长陈林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也暂时还没有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也还没有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林峰强调，这款的针剂仍在科研阶段，不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有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希望配合调查，以及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警方周一开始一连两天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以及偷拍影像，拘捕21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到47岁，他们涉嫌干犯曾管有儿童色情物品，

0: 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及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及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供会员浏览下载，甚至由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在网上与其他会员讨论。行动当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置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照片以及超过120段的偷拍影像，将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及保护受害儿童。警方呼吁家长聘请私人辅导补习导师或运动教练的时候，应该善用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机制，要求有意聘用的合资格雇员申请查核以厘清背景。建筑署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四台升降机情况尚可接受，可以在稍后时间轻微直修，其余24台出现较多运作不畅顺或稳定性的问题，直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内完成，直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大楼建造工程的主要部分在2024年12月大致完成，建筑署在2025年初发出完工证明书，机电工程署检视升降机分判商的测试报告，现场巡查以及检测之后，确认大楼升降机的安全装置可以发挥功能，升降机能够安全运作，并于2025年7月之前就大楼内的28台升降机发出准用证。建筑署会连同机电工程署继续严格督促及责成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的工程，密切监察施工素质和进度，以及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的程序。署方重申，就事件导致医院大楼工程延误及任何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未免影响日后处理所长的程序，当局现阶段不宜披露工程的细节。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6.3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2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七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9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24.4 度，东经 115.8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沙达尔会在今天晚上及明天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达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达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及明天初时本港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8%,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充满新的想法，把握政府提供与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 助力香港。

0: 创发展，青年委员自建计划，勇于创新，敢于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点浏览 hyeb.gov.hk 了解更多吧。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4: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想飞之内心独白》是我们听众朋友野子，他说，他告诉我说，他终于可以离开地狱的生活，同时呢，也不用再见魔鬼的老板。他想跟牛蛙和火锅说呢，非常想念你们。另外呢，他说跟这个鸡仔呢，也想说很想念你，因为两个人呢配在一起呢，就是野子鸡了。他很珍惜这段相处的日子，也期待可以很快的再相聚。

0: 一次响起，不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翁虹，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欢迎收听蒲包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Christine 呢，她说想要借音乐的旋律跟好久不见的 Yannis 说呢，真的非常怀念过去可以聊天的日子，也希望呢 Yannis 呢每天都能够开心的生活，他在远方呢会继续的陪伴着你，他希望 Yannis 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也希望能够感受到他这份爱的音乐抱抱。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 Christine 想点播的歌，也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0: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焦点汇聚这个地区，香港准备就绪。世界鉴赏家盛典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邱应化说，能够带来高素质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张家朗说，名古屋亚运他没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发挥个人水平。蔡俊彦就说，希望团体赛以及个人赛都能够拿到金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大湾区主题论坛透过视像致辞表示，国家将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香港就将会在10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至于不同的部长级会议就会由大湾区各个城市举办。李家超形容，焦点就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
1: China will host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in Shenzhen, a historic first for the GBA. Hong Kong will be hosting th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in October.While cities across the GBA will be organizing different ministerial meetings, the spotlight is our region, and we are ready.
0: 李家超又说，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融合中国优势与全球优势的国际城市。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和人才自由流动，税制简单及税率低，令香港成为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门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同一论坛也以视像致辞，表示在地缘政治及科技变革变推动之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可以凭借着国际联系、客户网络以及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
2: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here from the GBA nee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yet the Asia Pacific, for its part, is among the fastest growing space markets in the world. Here again, connectivity is what matters. Connection to global customer networks and alignment of standards.That is precisely the role Hong Kong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play.
0: 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会议将先后在深圳和香港等城市举行。大湾区将发挥关键连接角色，促进对话，建立伙伴的关系。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4至6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涵盖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健康养生九大领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形容，这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政府一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得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相信能够为香港带来高素质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首选会展目的地的地位，提升经济效益。
3: 高質素的遊客來到香港咧，係會帶嚟不同的效益，幫依一個零售業啊、酒店啊、物流啊，同埋其他行業咧，包括埋依一個保險咧，都會帶嚟一啲直接或者係間接嘅經濟效益嘅。一般展覽業咧帶嚟嘅效益，每一個過夜客咧係使大概9300蚊到。咁依啲咁高質素嘅展覽帶嚟嘅旅客咧，可能佢喺依度過夜嘅夜數啊，或者喺依度嘅消費咧係更加高。比一般普通的展览带来的效益可能是更大。
0: 展览的主办机构英富曼集团副总裁叶丹说，这次将会采用全程展览模式，突破单一场馆限制， 今明两年会在香港不同地标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
4: 我们会选一些香港的一些地标，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啦，比如说像在 M Plus Museum 啊，或者是在香港比如说大馆啊，包括我们的湾仔或中环的海滨，香港比如说有一些很美丽的这些海岛，通过这个游艇的这个形式带客人去那些游艇海岛。大家知道这个展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非常高的，我们通过统计呢，我们认为针对这个高净值人群的一些展会活动带来经济效益是针对普通 MICE 的整个效益是有到3到5倍的拉动效应。
0: 他相信一系列展览能够推动香港的零售、旅游、游艇经济等领域发展，详情稍后公布。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连同警方执法。卫生署助理署长陈林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天晚上10点，人员已经搜查14个处所，包括一间怀疑供应商的地点，检获的单据显示有公司供应 WT1 试剂给医疗中心。行动当中拘捕3人，检获超过890支的注射针剂，涉及20多款的针剂，大部分是维他命或氨基酸保健注射剂。暂时还没有找到标示为 WT1 的疫苗，也没有证明到有人已经注射有关的针剂。陈林峰强调，有关针剂仍在科研阶段，声称培养人类的免疫细胞对抗某些。

0: 癌症，目前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最担心是有细菌感染，严重有机会导致死亡。
1: 呢一类嘅产品咧，喺香港嚟讲咧，特别呢啲咁嘅针剂咧，就一定系作为一个药物嗰个规管嘅。市民要用嘅话咧，最简单嚟讲咧，就睇呢啲产品有冇喺香港我哋药剂及毒物管理局注册。呢一类咁嘅产品咧，如果假设啊注射入人体咧，因为呢啲系属于一啲无菌制剂嚟嘅，最惊系一啲细菌感染，咁可能会发烧、发炎啊、器官受伤啊，甚至死亡嘅。
0: 陈凌峰说，接下来会继续搜证，包括了解有没有相关文件显示有人曾经注射 WTE 针剂。对于 WTE 疫苗涉及在社交平台宣传，陈凌峰指出，所有医疗广告都受到法律规管，如果广告的宣称违反条例会严正执法。他又提到，留意到内地的社交平台有相关产品，同时通报内地相关部委，希望配合调查以及做出相应行动，包括要求下架广告。近期发生狗咬狗、狗咬人事件之后，渔护署接获多了怀疑未登记格斗狗只的个案，有狗只被鉴定为格斗犬遭扣留。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怀疑个案有些许的上升，同事反映接多了电话，也增加外出鉴定的次数。人员一般会到现场调查，并主动联络狗主人。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也是国际沿用的方式。
2: 佢个头啊、耳仔啊、眼啊、口啊、个鼻嘅形啊，呢啲系外观啦、啊，睇佢个比例啦、啊，或者佢个体态啊，佢高度啊、身长啊、整体个体格个结构啊，咁咧我哋都系会逐点咁样去评估噶。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咧国际沿用嘅一个方式嚟嘅。如果有嗰种特征嘅话咧，佢个伤害力咧可能会大啲，比较突出嘅可能系格斗犬个口啦、啊、个 jaw 嗰度咧个角。牵涉到它那个咬实那个力的。
0: 渔护署昨天发稿指出，会积极研究基因检测方法的最新应用，以考虑将来作为辅助鉴定工具的可能性。杨丽解释，现实坊间的基因测试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
2: 好多市面上咧都有一啲基因嘅測試嘅，其實每一間公司咧用嘅參數嘅庫啦，可能佢哋計算方法咧都會有少少唔同，有陣時結果都唔一定係一致嘅。國際上咧呢一個會係一個輔助，但係未係最準確地幫到我哋去睇佢嘅體格係點樣，因為體格係你生出嚟噶嘛，我有嗰個基因，但我個表徵就冇表達到出嚟。
0: 他說，根據現行法律要求，只要狗主人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包括绝育、戴指定的颈圈、植入晶片、在公众地方戴口罩、以不长于1.5米的狗绳牵引等等，呼吁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还有大约2个星期，港队这一届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剑击花剑、佩剑以及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征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上一届杭州亚运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谈及这一届的目标，他说没有刻意去想卫冕的事，最重要的是发挥出个人的水平。
3: 都是以平常心去打，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有的表现出来，也都希望在团体在上一次可能我在我的场次打得不好的时候，希望可以调整回好一点去发挥得更加好。我想日本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对手，因为他们都很犀利，尤其是可能在个人又好团体又好，团体他们是巴黎奥运的冠军团体，所以对我来讲应该都是一个挑战。
0: 现时世界排名第7的男子花剑代表蔡俊彦，早前大腿内侧肌肉撕裂，他说现实伤患恢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以及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
4: 我哋有减轻训练量，这个礼拜开始又增加翻啲，系乐观嘅。因为之前一路都系忧虑紧会唔会唔打个人，咁但系而家个进度系，如果系正常冇唔好彩就可以打到个人加团体咯。团体就一定系希望攞金牌啦，个人就唔一定，但系都希望攞金牌咯。
0: 剑击队上届亚运总共取得一金一银

0: 希同。港队总教练郑兆康表示，无论是金牌或奖牌数量，都希望这一届的成绩有所突破。
1: 当然是我不希望是少过上一届，起码是保持回应有个水准，甚至是我希望有突破。其实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是即是看回我自己的队伍，六个剑中来讲，我觉得都是理想的。
0: 郑兆康又说，这一届亚运阵容以老带新，当中有不少是新面孔，反映剑击队近年青训看见成效。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按照现实的预测，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会在今天的晚上及明天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料它减弱速度会比较快。天文台说，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会取消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署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讲述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会在今晚和明日的初时横过广东的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预料它的减弱速度就会比较快的。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就不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就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就会取消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就会吹强风。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就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大家就要留意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至于展望方面，我们预测随后两三日就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
0: 转看一下，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路透社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获大部分20国集团成员财政领导人支持，主张采取行动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有关政策造成的贸易扭曲。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问题，提问时指出，中方认为利用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及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是推行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
3: 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0: 至于以涉及伊朗为理由的制裁，黄玲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有关理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强烈不满，也坚决反对。黄玲又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及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及公民正当合法权益。尼泊尔和中国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尼泊尔方面死亡人数增加至1204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踪。当局正全力营救据报被困于水力发电厂隧道内的工人。尼泊尔政府据报计划在中尼边境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尼泊尔救援队伍继续争取时间进行搜救工作，

0: 重点之一是遭洪水摧毁的水力发电厂隧道，当局认为有工人可能被困在里面。一些隧道内设有密室，救援人员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尼泊尔电力局负责人坚信隧道内还有生命，里面有食物和水，他们很可能是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但当局承认，在其他地方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正在逐渐渺茫。总理沙阿强调，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当局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所有失踪人员，并继续为所有受灾民众提供支援。沙阿表示，正在四个水力发电厂项目进行大规模救援行动，其中两个项目的位置大约有90人失踪。由于隧道内有空气，因此找到幸存者的可能性最大。来自印度、中国和美国的专业救援队参与隧道救援行动。在西藏一方，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天上午基本抢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经通过通道进入核心区。另外，路透社报道，尼泊尔计划在与中国接壤的部分边境地区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并部署地震感测器、镜头和卫星通信设备。报道引述两名尼泊尔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相关设备正在尼泊尔拉苏瓦县的边境村落蒂木雷部署。计划的核心是部署卫星通信系统，即使移动通信网络中断，仍然可以让监测站保持连接，以便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布预警。尼泊尔政府尚未正式公布这项的计划。回到本港方面，柬埔寨一年登记期自今年3月1号展开，截至这个星期一的半年之内，总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建单位，也就是大约2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之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大约11万个的分建单位，换言之，首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经占全港分建单位超过6成。他又提到，截至昨天，有120个分建单位递交柬埔寨认证申请，当局会有序推动柬埔寨制度落实，持续进行宣传和解说的工作。记者崔卫恩访问了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他认为业主都希望尽早有确定的安排做出规划，又相信认证申请的数目会继续增加。
1: 我对于今次即系柬埔寨开始登记，而家大约半年啦，可以有超过7万个单位系登记咗咧。我自己嘅形容系喜出望外。最重要嘅一点，当然就系有个早鸟优惠啦。因为始终如果佢喺即系之前喺嗰个截止日期之前登记咗嘅，咁佢后边嘅认定费用上面系可以有一个即系全数嘅一个宽免。咁但系另一方面，当然都系有唔少嘅业主希望可以尽早有一个确定性，就啊，起码佢呢几年可以尽快地第一规划定啊，佢如果要改装系可以早啲规划定啦，或者佢可能唔再经营啦，佢都希望可以早啲去做登记，可以尽早就住个租约安排同嗰啲租客咧系处理好。
2: 香港现存大约有11万个分间单位，政府数据也显示至少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了柬埔寨的认证申请。你怎样看这个反应？
1: 柬埔寨的整个规管才是进入头半年登记期，所以现在认证数量比较少都是正常的，因为其实有不少的分间单位仍然是有租约在身，即是简单它仍然有人住着，它没有办法立刻就断咗个租约，然之后收翻个单位去做一个改装，而改装都需要时间，佢系需要改装完之后达晒所有嘅要求啦，咁佢先去入嗰个叫认证嘅申请。咁所以喺而家个数字上面，可能大约百零间嘅一个认证申请咧，我认为都系合理嘅数字嚟。咁但系随住第一就系登记期会而家进入第二阶段啦，去到出年2027年嘅第一季。完成了登記期之後就會進入執法期，如果沒有登記的話呢，他就不可以繼續經營這個分間單位，那就是說開始就會進入一個已登記的單位就做一個改裝潮，那完成了個改裝之後或者

0: 佢唔改装到，如果佢本身都合符嘅资格咧，咁好多先至可能会选择喺一个宽限期里边做一个认证嘅申请嘅。咁所以我谂随住个时间推展，应该会有越嚟越多嘅单位系会申请做一个认证咯。
1: 政府就话咧会继续有序推动简朴房嘅制度落实啦。咁以你接触嘅相关业主等等啦，有冇反映咧？即系喺而家呢一个嘅过渡期内啊，有冇遇到一啲嘅困难呢？
0: 业主佢哋嘅比较多嘅忧虑就系一啲佢哋工程上面嘅疑问啦，即系钱系几多，用啲乜嘢物料去改咁样。咁但系当然亦都有一啲业主就哎呀，其实考虑到改装工程都系比较好大，咁会唔会佢又宁愿唔改啦，即系打拆咗佢，变翻个单位出租，咁就算数咧？呢一个都会影响到我哋后边整体嘅嗰个简朴房供应，究竟系咪可以好似即系政府嘅预计咁样啊？即系较为平稳地进展，因为如果数字上面有波动嘅话咧，其实就即系话有一批基层嘅市民有机会。会喺一段短时间里面找不到合适的居所去住，咁呢个可能亦都对于社会来讲系可能会有一啲影响。咁当然我哋都理解到或者知道，政府喺包括系即系过渡性房屋啦，或者系间公屋上边已经系有足够嘅数量可以照顾到一啲有特别居住需要，就住因为简朴房规管上面嘅嗰、那个即系情况而出现嘅呢啲居住需要嘅市民，系帮佢哋住。咁而家社区上亦都有一个区域服务队，系解答翻即系居民遇到嘅问题，甚至会直接系帮佢哋去处理相关嘅情况。咁但我觉得最重要嘅话咧，除咗帮业主去点样去令到佢热衷地，或者可以更容易地去进行嗰个改装工程，令到个单位可以系符合简朴房嘅规管，进而喺未来令到简朴房成个市场可以平稳落嚟以外咧，当然而家因为佢哋需要去做一个登记嘅，即系业主需要做一个登记，包括佢嗰个租约嘅情况啦，包括佢要几耐到啊，可能未来呢几年嘅时间，可能大约边年佢个租约就完啦，可能佢继续做咧，佢就要喺嗰个位停一停，唔再租，然之后要做一个工程。咁其实大约政府系可以估算到咧，特别系如果佢哋预计一啲高峰期嘅时候，其实可以包括喺过渡屋或者加公屋，甚至其他嘅一啲安置嘅措施上面，可以预留一个充裕啲嘅空间去接收呢一啲嘅可能出现需要找地方住的居民，可以令到第一业主他放心去尽快做他们那个改装工程，另外居民也都会放心，我不需要担心我因为可能有这个规管之后有些工程出现他没有地方住，找不到地方住。那我这一步都是可以政府透过这个登记期里面的数据他可以分析到尽快做到一个预备咯。
2: 转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连跌四天，恒生指数先高后低，初段最多升近230点，其后跌幅逐步扩大至超过150点，收市报25213点，跌97点，跌幅为 0.39%， 主板成交金额缩减至只有近1994亿元。科技指数失守4500点，收市是报4468点，跌幅为 1.08%。ATMSJ 跌超过 1% 至超过 2%。 旅游股向下，携程集团跌超过半成，是跌幅最大恒指及科指成分股，同程旅行也跌超过 4%。 医药股逆势造好，中生制药升超过 6%， 食药集团升近 5%， 内房股同样向上，华润置地升超过 3%，中海外升超过 2%。 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友邦升近 2%， 汇控升超过 0.5%， 但是港交所就偏软。沪深股市比较反复，收市变动不大，培育、钻石、保险和航运等股份上升，军工、农业、教育等的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942点，升不足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3点，升幅为 0.1%。 创业板指数就报3312点，升不足1点。天气方面的情况，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的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8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24.4 度。

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展开一下紫外线方面的情况，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2到27度，北京天晴19到32度，台北有雨25到27度，首尔天晴21到29度，东京有雨23到26度，曼谷雷暴27到35度，孟买有雨25到31度，金边有雨27到35度，悉尼天晴13到23度，多伦多骤雨20到27度，纽约雷暴22到28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晚上的7: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附近发生5.2级左右地震。尼泊尔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今天上午的10点钟，当地泥石流受灾区已经发现1252具的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75人失联。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今天下午由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品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将迅速展开工作，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的识别工作。回到本港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大湾区历史性首次。香港将在10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而大湾区各城市也将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形容焦点正聚焦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将发挥连接大湾区与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李家超在一个大湾区主题论坛透过视像致辞，表示香港是

0: 全球唯一同时融合中国优势与全球优势的国际城市。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和人才自由流动，税制简单及税率低，使香港成为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门户。他又提到，香港长期被公认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而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在去年的全球创新指数当中排名全球第一。在人才方面，香港透过建设北汇区大学城，将大学、科研机构和产业更紧密的结合，以培育人才、支援企业以及提升竞争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6.0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4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沙达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8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24.4 度、东经 115.7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至西北风，出市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3%。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7: 创新实践成长。
8: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6: 大湾区创业梦，
7: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主持陈瑜 Anna。
0: 今日我哋请嚟咧，我哋嘅嘉宾咧，相信中意甜品，特别中意食榴莲嘅朋友咧，一定唔会陌生啊！咁佢系香港五星级酒店维港汇行政主厨，被业界同埋粉丝亲切昵称佢做榴莲王子何伟成 Danny Ho 啊！
1: 系啦，我哋未访问之前咧，我哋先听一下咧大湾区小剧场啦。
0: 大湾区小剧场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香港成名，湾区造群。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0: 哎呀，哇，嘉欣，救命啊！哇，点解成间办公室一打开雪柜，哎呀，只有阵咁霸道嘅香气嘅，冻到我个脑都醒埋。你唔好同我讲，你将啲生化武器摆咗入去啊？
1: 呢啲系果王啊，识食嘅人闻到咧就系天堂，唔识食嘅人就以为系世界末日咯。
0: 果王吓，即系水果界嘅皇帝。哇，呢啲味道咁有存在感，呀，真系可以做生意嘅咩？
1: 你又睇小人啊！嗱，有人咧可以将佢由一种有人爱、有人怕嘅水果，变成高级甜品、主题盛宴，仲可以做到香港有名、大湾区有市场，靠嘅唔系撞彩，系真功夫。
0: 吓，即系切开放落蛋糕面，再改个名叫王者之心就得噶啦。
1: 菜，你估改名比赛咩？首先呢要识食材，知佢产地、时令、成熟度、香气层次，同唔同嘅甜品配方点样夹？再落一步，先系商业佬，香港系负责形象、出品、故事同埋体验，而大湾区咧就可以帮你接通供应、物流、推广、客群嘅扩散，呢一个先至叫做香港成名，湾区造群啊！
0: 湾区造群系咩意思啊？
1: 嗱，系由一个人嘅手艺变成一班人、一条链、一个市场喺香港建立嘅品牌光环，喺湾区形成稳定嘅客群、合作群、供应群，唔再系单打独斗，而系成个生态一齐推住你向前行。
0: 哦，
1: 其实成名之后点样唔止红一阵，先至系最难。
0: 呢样我有啲明啦，即使啊整到一件靓嘅甜品啊，背后都可能经历过无数嘅失手、退货、改配方。甚至乎啊，俾人质疑咁重口味，边个会买啊？
1: 系啊，最神奇嘅就系、是、当你慢慢揾到自己嘅位置，识得将本来属于家乡嘅味道，经过香港嘅专业包装，再接上湾区嘅市场节奏，嗰份嘅满足感系大过赚几多钱啊！因为你唔单止系卖紧甜品，仲卖紧你嘅记忆、文化同埋信心。大湾区最好玩嘅地方呢，就系、是、你可以喺挑战人嘅面前重新认识到自己。原来你以为自己只系识得整甜品，最后发现你仲可以带团队、建品牌、练市场、育人才。
0: 啊，咁我终于明啦，真正劲嘅唔系我红咗，而系我红咗之后带住成班人一齐做大事。香港俾个舞台你，湾区俾个队形你，香港俾你招牌，湾区俾你阵容。喂，不过咧，可唔可以将个雪柜闩埋先啊？我而家咧由敬佩咧开始慢慢变成混元啦。
1: 未食先投降，等你咧试完一啖，可能你都会即刻开窍，明白点解有人可以靠一种味道喺香港打响名堂，再喺湾区里面聚起一班识欣赏、识合作、识一齐冲嘅人。大湾区创业，
0: 梦想成真，耶！
2: Yeah! 一个味道可以成就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亦都可以带动一群人。由手艺走到品牌，由香港走进湾区，生命从来都不只属于一个人，更可以成为一个群体共同成长的起点。今集的嘉宾将会同大家拆解，有请 Hotel Icon 行政主厨，人称榴莲王子的何伟成 Danny Ho。Danny， 你同啲听众简介下你自己啊！
3: 多谢主持，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榴莲王子 Danny 啊。
4: Danny 啊，好多人未必知道你嘅出身，你系马来西亚吉隆坡华裔家庭长大。今日咧，首先想同你由最初开始讲起，究竟你细个嘅时候成长嘅经历，点样一步一步塑造你咧，而令到你今日咁有决心咁样咧，走向甜品师同埋创业呢条路，仲有咧闯入大湾区市场，包括香港同埋内地。
3: 冇错，我是土生土长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个很普通的华人家庭。我的梦想就是厨师梦了，甜品梦。其实我由三岁已经开始种了这个根，由小已经开始喜欢看电视、传艺节目，看着师傅整些精致的甜品、料理，心里面已经默默许了个愿，将来我大哥一定要做一个专业的甜品师。其实当时家里并不富裕，绝无资源可以信我出国学厨的。你知道啦，今时今日学厨咧系好贵嘅。中学毕业嘅我咧，大约系十七十八岁咧，我就喺当地嘅烘焙学院咧升学。毕业咗之后，我就直接入咗呢个厨房嘅行业啦。记得第一间酒店咧系喺马来西亚嘅 Hilton 酒店，最基础开始做嘅。日日最辛苦嘅就系最琐碎嘅工作，打扫厨房、 清洗工具，協助師傅咧準備啲材料，由零開始累積經驗嘅。但係我一路嚟都冇放棄我嘅目標，基層打磨多年。當我26歲有機會到香港發展，我亦都有機會飛去法國進修我嘅專業甜品課程，專門研究法式嘅甜品工藝。我一路堅持一個理念，就係保留食材最天然嘅風味。所以我後來用咗榴蓮甜品，加入咗法式嘅技術，堅持做出突出榴蓮本身嘅香味，再配搭法式嘅烘焙工藝，所以咧就冇蓋過所有食材嘅味道。其實從細養成呢個習慣，同埋基從藝出嘅呢個毅力，令我後來咧就勇敢闖出馬來西亞。26歲嚟到香港發展，再大膽踏足大灣區，拓展屬於我自己嘅創業路。
5: Danny 啊，聽完你個故仔之後咧，真係好傳奇啊！即係就由電視劇嚟噶嚇，即係你真係有色香味啊嚇。咁咧，我又睇到咧，你原來自細就已經有呢個夢想嘅。講翻14年前啦 ，Anna。Danny 咧已經係憑住榴蓮甜品咧響爆香港啊！當時咧聽聞你嘅餐廳咧定位係要排足3個月啊，非常火爆啊！咁但係咧咁樣啊，佢點解佢當時喺香港就爆紅，但係反而隔離嘅深圳啊，整個大灣區咧幾乎係冇人識你啊！阿榴蓮王子 Danny 呢個招牌啊，點解咧？
3: 其實呢個咧絕對係我創業初期最深刻嘅落差。14年前，我將馬來西亞最正宗嘅馬來西亞榴蓮美食文化、榴蓮甜品嘅模式帶嚟香港，反應咧就超級嘅熱烈。我哋嘅食客咧口碑滿滿，餐廳亦都機場爆滿嘅。如果你今日食，要3個月後咧先有位嘅嚇，所以我哋 booking 咧係去到3個月嘅。但係當時咧，我就完全忽略咗大灣區內地嘅市場。當然啦，喺香港嘅知名度咧極高，但係去到內地過咗個灣，去到深圳，基本人咧就冇人認識你係邊個。兩地嘅市場、宣傳渠道同埋消費者咧，完全都分開曬嘅。大家知啦，香港係用 Google， 內地係用百度，所以咧我只係甘心喺香港本地，錯過咗早期打入大灣區市場最佳嘅時間。依個亦都係我後來咧決心全力北上發展最大嘅原因。
5: Danny 啊，咁你咧其實你個大灣區創業夢咧包括咗2集嘅喎。第一集咧就講你由馬來西亞過嚟香港，第二集咧就14年之後咧你就扎根埋去大灣區。呢兩者之間咧，你喺嗰個嘅心態啊，或者你嘅自己嗰個扎根嘅能力咧，有啲乜嘢唔同咧？
3: 第一次的人生轉折點就是香港啦，不斷要研發呢個異種不同的榴蓮產品，變成係全香港可以講係第一間酒店咧，好大膽嘗試呢個榴蓮嘅推廣嘅。
5: 咁嗰個5星級嘅酒店點解佢咁大膽，俾你即係用呢個榴蓮擺喺嗰個酒店度，嗰陣味咧唔會令到啲好唔中意食榴蓮嘅人好唔中意咩？
3: 當初咧，我呢個創業帶出嚟嗰陣時咧，個個都潑冷水嘅，話 Danny 你一定俾人大投訴。但係咧，我堅持我嘅概念，唔試過唔知。Never try, never know。 所以我抱住呢個方向咧，就創出我呢個首創啦，就係冇諗到啲人反應咧會咁熱烈。
6: 係啊，我成日有個笑話咧，啲同事話咧，我買個榴蓮咧翻公司食咧偷食咁樣嘅。14年之後啦，再去翻大灣區嘅時候咧，你面對啲咩嘅困難咧？
3: 差唔多10年前啦，再去進攻大灣區深圳先，我第一站嚟嘅。當初都係抱住呢個榴蓮心態，做咗一個網上嘅教學。我記得第一個產品就係榴蓮斑蘭千層蛋糕。當初咧，我覺得內地咧係唔興斑蘭嘅，香港當然大家識啦，所以我賣點就係純天然冇色素冇香精，用斑蘭葉榨汁出嚟做嘅榴蓮千層 pancake。冇諗到咧，呢個視頻一播出去之後，點擊率爆破，搞到全廣東省網上售賣嘅斑蘭葉全部斷貨，個個家庭。個個烘焙愛好者喺屋企咧都講緊熱潮，講緊斑蘭呢個味道，呢個做法變成咧就一下就變成一個爆紅產品啦。
6: 好啦，大家收聽緊嘅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今日嘅主持陳瑜 Anna，
5: 我係主持陳瑞強 Anthony， 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就係榴蓮王子何偉成 Danny Ho 啊。
6: Danny 頭先咧都講緊啦，哇！你去大灣區發展嘅時候咧，第一炮就已經一炮而紅喎。咁其實有冇當初有冇咩遇到一啲嘅困難啦，或者係一啲時機上面咧，令到你啊進入大灣區嘅時候咧，唔係咁順利嘅咧？
3: 當然啦，就唔同文化、唔同嘅渠道、唔同嘅推廣，做嘢方式都唔同嘅。當初其實榴蓮王子咧係喺內地爆紅先嘅，先至帶翻嚟香港再做推廣。兩地有咩唔同呢？就是語言唔同啦。當初我嘅普通話其實都麻麻地嘅，唔係咁好，所以所有。

0: 真係一炮而紅啦！喺大灣區裏面，大家知道你個 IP 啦，榴蓮王子呢個稱號呢，
1: 兩地推廣嘅模式完全唔同嘅。喺內地做推廣咧，我要配合翻內地嘅團隊嘅做法嘅模式，所以我哋有試過咧，好艱辛嘅，去好多唔同嘅點啦，比如超市，我哋叫吸粉師啊，吸粉 follow 啊。雖然用咗大約兩年時間去吸粉啦，首先我哋去咗好旺場嘅超市先，跟住做啲好正嘅榴蓮甜品，就吸引啲流量 OK 入嚟嘅。點知咧，當初唔識嘅方法就吸引咗好多貪食小便衣嘅師奶阿太過嚟嘅，係啦。其實咧，你嘅試食咧，你全部咧要 at 咗我哋 QR code 嘅，入做咗我哋粉絲團先，先至可以試食嘅。但係咧，過咗段時間，覺得喂，依班人全部貪飲貪食嘅，唔係我哋要嘅 fans， 所以我哋一路做咧就一路篩選，我哋要揾啲係忠實嘅榴蓮王子 fans， 忠實嘅烘焙愛好者嘅。所以我哋用咗兩三年時間咧，不斷去揾啲忠心。
0: 其實在這裡的文化差異上面，大灣區裡面喜歡吃榴蓮的忠實粉絲和香港的忠實粉絲其實是沒有分別的呢？
1: 其實分別就是個量，因為我們在香港做線下實體餐廳嘛，在內地我們做的是網上的教學，我一個蛋糕我賣29.9，是在我們的店頭啊，你一日最多是賣100-200個好叻仔的了。但是如果你將這個模式呢放在網上，你賣19.9便宜一點了，因為你不用租金不用人工嘛，只是有個 cooking method 教你怎麼做的，19.9，但是報名的人數可以到5-6千人的，所以你看到個量呢是嚇死人的，真的。
2: 即是你做的事一樣，但是那個市場是即叫做倍增，是吧？
1: 倍增幾倍增
2: 倍闊，是
1: 啊。對對
0: 對，其實是不是都想講一下，就是其實你們不是除了網上是講緊網上教學啊，還是網上售賣你們那個的產品的呢？
1: 當初是用教學模式推廣先的，當你開始好多 fans 跟住你嗰陣時咧，你覺得喂依樣嘢可以做好多嘢喎。比如講，我依家教緊你做依個蛋糕嘅，跟住有啲公司話：，可唔可以用我嘅麵粉啊？可唔可以用我嘅牛油啊？到最後咧，連我身體著住嗰件制服都係有贊助商。我教你做緊蛋糕嘅刀刀叉叉，亦都係贊助商。全部咧都係透過視頻嗰度咧落訂單嘅。
2: 咁即係好似我哋阿肥媽或者阿頂爺啊，係嘛？
1: 即
2: 係係啦，嗰個砧板啊，後邊嗰支豉油啊，嗰件衫都有。咁其實所以你已經成為一個 IP 㗎啦，嚇好多即係個品牌啊，即係衣食住行咧都同你係去合作啦，或者係贊助你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你又點？樣即係我哋個變現啊，托群我就睇到你托群啦。點樣將呢個托群變成變現呢？
1: 變現 OK， 比如講我手頭上你所有見到視頻咧都可以買嘅，所以咧客人會透過依個視頻咧，我哋有個 APP 嘅，佢就會自己買嘢噶啦。你買麵粉，你就點係麵粉2公斤，跟住咧我哋嘅團隊會收到咧就將 order 咧去到供應商嗰度嘅，由供應商直接發貨到你屋企，所以咧好多嘢係可以做到嘅。
0: 咁算唔算係一個經濟模式咧？其實喺大灣區先至會存在咧。其實喺香港裏面咧，依種經濟嘅模式咧，其實係咪個空間？你會以你個人嚟講，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係咪細啲，或者其實可唔可以香港都 copy 到依個大灣區經濟模式，而令到我哋香港都可以做到依樣嘢咧？
1: 點解內地可以大灣區做到成功啲咧？係因為係個配送。佢嘅配送好發達，跟住咧配送好平啊！你買粒雞蛋，佢都送俾你嘅。但係因為我哋香港成本較高，你所有嘅
2: minimum order
1: 係啦係啦，變成咧依度有一個難度嘅，就係咁嘅原因啦。
0: 即係物流業其實都會影響到咧，其實你哋而家依個生態鏈上面啦，能夠成功都一個好關鍵嘅因素，係咪咧？
1: 啱，完全係嘅。
0: 咁我想講下，其實頭先你咁講啦，喺呢個大灣區裏面創業依個過程之中啦，好似一路都好順利喎。其實有冇啲辛酸史係可以同我哋聽眾去分享下？而令到我哋可以真系想进入大湾区去发展，头先你所讲紧呢个咁大庞大嘅市场上面咧，我点样掌握到呢个先机，又能够可以真系抓住呢个机会，呢个咁庞大嘅市场。
1: 其实咧，好多心酸嘅嘢你睇唔到啫，
2: 讲下嚟听下。
1: 其实当你要 build up 呢一个 IP 啦，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嘅。比如我香港都好忙噶啦，已经通常咧，我会喺香港一收工咧，我就会赶上去大湾区嘅，跟住继续我所有嘅拍摄啊、准备功夫，跟住一搞掂咗咧，我就会冲翻嚟香港，因为第二日要翻工啊。所以呢个模式咧，我延迟咗几年，所以每一日我瞓觉嘅时间咧，就喺巴士啦，喺火车或者喺飞机上恰恰几个小时，跟住第二日翻工啦。所以呢样心酸咧，系得我自己知嘅啫。
0: 哇，其實咧，陳瑞強啊，你發覺咧，原來其實好多創業者咧，唔好睇佢成功嗰個嘅，即係前面嗰一陣，其實係背後咧，真係好多付出同埋堅持。
2: 但係我又覺得佢呢個個人 IP 好成功喎，嗱，好多人咧都一樣係咁勤力嗰樣。

0: 新界隻牛咁勤力，但未必即係斬獲到，即係話托群啊，托到啦，但係未必變現得到。你又托群，你又變現，辛苦啲啫。你介意啲咩咧？
1: 其實我介意咧係冇時間陪屋企人，係啦，失去咗陪啲細路長大嘅時間啦，失去咗陪太太嘅時間，依、這個咧係比較酸啲嘅故事。
0: 咁你又會唔會咁諗咧？嗱，既然你呢、這個即係大灣區嘅市場又好啊，嗰、那個變現能力啊、托群能力都咁高，咁你會唔會你辭去咗你而家你個香港五星級主廚嗰個位置，咁你咪專心做咯？可能你揾嘅錢會唔會仲多咧？
1: 其實好多人都咁問我噶，但係咧，我師傅教落。做人呢就唔可以忘根，要记住嘅恩字。因为当初呢係香港呢间酒店呢俾个机会我有个平台俾我创意发挥无限。所以呢我觉得虽然我喺内地有少少嘅知名度，但係呢我唔会忘我香港嘅根。所以无论几辛苦我都会继续喺香港推广我呢个榴莲王子美食文化嘅。
0: Anna 其實佢講緊咧，嗱佢第一次創業就係由馬來西亞過嚟我哋香港，香港都係大灣區啦，創咗第一次業啦，成功啦嚇。跟住佢又第二次咧就去呢個大灣區。咁如果 Anna 如果係換咗係你咧，你又會唔會揀一樣嘢去主攻咧？
2: 其實咧頭先 Danny 咧都講咗啦，如果當我哋係去想創每一個嘅道路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啲叫犧牲嘅。咁第一樣嘢就係最重要，我哋唔好講話有咩幾多成就先啦。其實你就係家庭啦、時間啦、同啲小朋友啦，咁如果我哋去衡量紧边一样嘢系你想拥有喺你嘅生活或者生命上面嘅时候，咁我哋咪作出一个平衡咯。
0: 咁而家我哋听一听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先啦。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3: 请人揾工新趋势，校招内推显实力。有单接但系冇人做，请人绝对系一门艺术。内地职场流行用咩招数去吸引猛将加盟？公司业务要扩展，请人往往系老板最头痛嘅难题。大湾区人才仔仔，但系点样先揾到合适又信得过嘅好帮手？除咗喺传统嘅大型招聘网站登广告，其实内地企业好流行搞校招同埋内推。校招即系校园招聘。好多有規模嘅企業會直接喺大學搞宣講會，及早發掘潛力優厚嘅應屆畢業生。而內推即係內部推薦，透過現有員工介紹相熟又信得過嘅朋友入職。呢種方法揾翻嚟嘅通常歸屬感較強，流失率較低，團隊默契亦都會好啲。仲有啊，大灣區好多專業行業有自己專屬嘅求職社群或者係網上論壇。懂得在这些圈子里面寻宝，分分钟找到技术高超的隐世大神。深入了解内地职场的招聘文化，加上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福利制度，自然可以源源不绝地吸引顶尖的人才加盟你的团队。记住，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资产，懂得用啱渠道去吸纳精英，你的创业之路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了。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0: 晚上8: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459。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5: 对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7: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

0: 会生气吗？
1: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2: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4: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5: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6: 晚风中，
7: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七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8: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8: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9: 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4: 心灵指南，
10: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啦。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9: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5: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6: 创新实践成长。
17: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5: 大湾区创业梦。
16: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灯光。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陈瑜 Anna， 我的拍档陈瑞强 Anthony，
2: 我们的嘉宾呢，咁佢是香港五星级酒店行政主厨何伟成 Danny Ho 啊。
1: 我哋未去做访问之前咧，不如我哋大家进入今集嘅大湾区城市简介环节。
2: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3: 中山篇，深中新通道，西岸崛起成本洼地。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中山顾名思义就是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名的伟人故里。这座城市虽然面积不算大，但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生活节奏舒适，充满住悠闲的人民气息。在大湾区的经济版图入面，中山其实一直默默起革命。它拥有极具特色的传统产业集群，例如古镇的灯饰、小榄五金和大涌的红木家具，是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近年中山正积极转型，大力发展健康医疗、新能源和光电学等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在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的带动下，吸引了不少优质的生物科技公司落户。全面通车的深中通道，这条黄金走廊，中山和深圳的车程由以前2个钟大幅缩

0: 短到20分钟左右。这个历史性基建突破意味着中山将会直接承接深圳强大的资金和创新资源效益，中山的营商成本相对较低，但即将享受一线城市的辐射效应，绝对是一只潜力优厚的蓝筹股。对于精打细算的创业者来说，现在正正就是进驻中山的最佳时机，大家不妨早着先机，利用中山低成本高质素的优势，再配合深中通道打通的庞大网络，在大湾区的西岸建立自己的商业据点，迎接未来的无限商机。
1: Danny 啊，名啊成咗啦，大湾区嘅市场又比香港大啦，咁你又要感恩啊，即系好仔就两头都兼顾。如果咁讲，即系呢个大湾区创业梦咧，中间有冇啲坑咧？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其实咧，真系好多个坑啊，大家要好小心啊吓。其实我绝对系一路失败，一路学习，一路成长，所以我年轻嘅时候咧，就全副心机都摆喺技术研发上边嘅，只系专注点样提升最好嘅味道。提升甜品的工艺，研发新的产品，完全呢就不识这个商业的运作、商圈的策略同埋营运的思维。正是因为这样，虽然很成功做了个 IP， 但我曾经很多次呢就被人利用，因为大家很多人都看中这个招牌，我的技术同埋我的知名度，将我呢就做一个跳板借势给他们 搵大钱的。到最后结果呢，就是人家赚得盆满钵满，我自己呢就一无所有的。辛苦累积的名气技术白白被人利用。还有一次啊，好大的挫折，我曾经呢就因为投资间工厂的，将我自己梦想想做的榴莲烘焙产业标准化、产业化，深耕大湾区市场，最后呢遇到诈骗，投资全部打水漂。所以这个是我创业以来呢最大打擊的之一。
1: 咁會唔會你係一個好嘅廚師或者好嘅藝術家，但你唔識得嗰個嘅商業操作，比如點樣保護自己個版權啦，點樣係將你嗰個嘅 IP 咧就去我哋個變現啦，同埋去拓群啦。咁啊，中間裏邊咧就又再加埋一啲嘅即係詐騙。咁你跟住你嚟，你點會繼續落去啊？
2: 都係嘅堅持，係啦，因為我堅持咧，我嘅思維依樣嘢咧一定可以做到嘅。所以無論咧經過幾次失敗啦，其實都係怪自己當初太年輕、太單純，只係懂技術，唔識商道，冇防人之心，冇商業規劃思維。所以之後咧，我就不斷學習咧點樣去做一個商城嘅策劃，點樣做一個同內地一齊合拍嘅模式啦，就好過自己去撞板嘅。所以要揾翻一班好嘅團隊一齊去做嘢咧，係最好嘅選擇。
1: 咁我哋真係有句歌啊，多麼痛苦的領悟，但你仲好後生啫嚇，咁啊好真實啦。咁 Anna， 你覺唔覺得咧？其實我哋香港好多年青人咧都會遇到呢一樣嘢啊，佢自己恃住自己咧係懂技術啦，但又唔懂經營呢個困境。Danny 啊，人生可以重嚟咧，回望呢一路咧，你覺得咧你自己當初邊啲嘢你做得啱，有邊啲嘢咧可以做得更好咧？
2: 其實咧，我相信一句話 ：Never try, never know。其实人生所有经历都是学习紧的，没有绝对的白费。所以回头望呢，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从来不会停下学习的这个脚步，从来不会因为挫折而放弃的梦想。虽然被人利用、被人欺骗、深深背露，所以就有试过要放弃的，但是因为我的意志和我的坚持呢，所以令到我有今日嘅成果嘅。
1: 咁我又想問一問你咧，即係嗱，我當你而家唔單止識得去做榴蓮嘅甜品啦，你又開始即係摸透咗嗰個經營嗰個嘅竅門啦。你覺得而家佢用網上，即係用網上嘅教學啊，或者網上咁去推廣咧，呢、這個方法其實係咪係入去大灣區創業夢嘅其中一個即係必殺技咧？
2: 十年前係一個必殺技，十年前我講緊嚇，但去到今時今日咧，亦都係到一個瓶頸，因為競爭越嚟越大。当你教29个狗，隔离学了个咧卖19个狗，第三个学了个咧卖9个狗，所以变成一个系好恶劣嘅循环竞争啊！所以我哋到今日为止啊，我哋会做好多，除咗直喺呢个教学不断会做嘅，我哋咧都要揾翻啲有心想经营好嘅 學員，因為很多學生是學完了自己去做生意
1: 的。那你是不是說這些叫授權啊，還是即是師徒制啊，還是怎樣啊？
2: 我可以說是師徒制的，我們會精選有心做的年輕學員，跟著會跟他一起合作。因為我知道我當初是跌到很多個坑，被人騙錢，但是當我們要找人才的時候，我們就在我們的網上的學員那裡

0: 揾人才啦。
1: 咁我又想評估一下咧，比如話嗱，你話你有心篩選咗佢啦，咁呢個市場又有幾大咧？即係有幾多人係會俾錢去跟你學啊，或者跟咗你好耐啊？即係呢個市場可以有幾大？
0: 其實我啲學生咧，你話全國除咗大灣區咧，東南西北都好多學生咧做咗老闆嘅，兼且好多咧係做得成功過我添。
1: 咁會唔會係講緊係你下一個步驟就係 franchise 啊？
0: 依個正常係我想講嘅。
2: 咦，其實頭先你都講緊咧，有好多透過你嗰個培訓嘅網課啦，然之後做去創業啦，甚至會覺得好過你咧。你覺得係咪喺成個大灣區，甚至我哋唔好講大灣區咁狹窄啦，成個全中國咧，係咪處處都係商機咧？作為一個真係只有夢想同埋堅持。就可以是創出自己新的天地呢？
0: 夢想和堅持一定要有的，當然你要找回一個對的策略而針對那件事去進攻。雖然你說蛋糕，網上蛋糕很多人在做，但是用什麼策略，用什麼吸睛的方法，用什麼網紅的產品來推廣，這些全部都有關聯的。
2: 啊！我真係咧，好想喺你身上偷下笑喎。咁其實依一度可唔可以深入啲同我啲聽眾分享一下呢啲經驗咧？
1: 俾啲例子啊！
0: 通常咧，我哋有個誘因嘅，就係無啦啦會推廣一個係聽大家聽過一蚊一隻雞 ，OK？ 一蚊一隻雞有冇咁大隻鴿乸先？基本上咧，以一蚊咧就吸引到好多人入嚟你嘅商城嘅。入咗嚟之後咧，佢就會見到好多唔同嘅產品啦，個個都打緊折頭嘅。你唔會淨係買一隻雞噶嘛，你會附帶好多唔同嘅產品。我會令到你咧不斷去買好多嘢嘅。
1: 你係講緊一個漏斗式嘅篩選係嘛？
0: 嗯，係啦，係啦。
2: 咦，咁你係就透過直播上面啦，係去吸引呢啲人流啊，定係透過乜嘢嘅渠道啦，而令到一班咁多嘅粉絲佢認知你嘅直播咧？
0: 其實當你自己一個人做嗰陣時咧，你記得有啲攰嘅，所以我做下做下咧，我哋會揾好多網上好紅嘅 KOL 一齊合作，即係網紅啦。每個網紅咧都係我哋一個團隊嚟嘅，所以每個人咧都會針對翻喺自己嘅圈子做好多唔同嘅推廣模式，而將個流兜咧全部咧就留喺一個兜嗰度嘅，係啦，依個係我哋做緊模式嚟嘅。
2: 其實喺度嚟講咧，你發覺依一個流兜模式咧，同香港嘅流兜模式其實最大嘅差異喺邊度咧？
0: 最大嘅差異係個價錢，我覺得係，因為你香港好難去到好低價錢，大灣區價錢真係好 crazy。你睇到好似好抵喎，一蚊雞，基本上個策略咧。你唔會蝕嘅，嗰個只不過誘因令到你入嚟依一個商城買嘢，跟住再睇埋其他嘢。
1: 咁我想跟進翻頭先 Anna 嗰個問題啦。其實嗰個直播裏邊嚟講咧，就有直播、有錄播，仲有咧線下活動，點樣去增加嗰個漏斗嗰、那個即係、就是、第一針、
0: 除咗依幾個唔同活動咧，仲有唔同城市嘅 fans 嘅分享會啊，
1: 即係泡泡會，我哋叫
0: 係啦係啦，唔同嘅城市咧會提早咧同啲 fans 講，跟住咧大家會集中嘅地方咧嚟見面嘅。
2: 我哋而家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今日嘅主持陳如 Anna， 我拍檔係陳瑞強 Anthony， 今日我哋請嚟嘅嘉賓係榴蓮王子 Danny。Danny 頭先你講到咧，就係話成個嘅營運模式咧，即係同我哋香港咧，我哋所面對嘅所謂嘅營銷渠道係好唔同啦。咁其實喺依一度咧，你可唔可以俾一啲嘅 tips 咧？我哋香港嘅青年咧，真係如果真係好想翻到大灣區去做創業嘅時候咧，我哋點樣係去接觸依啲廣播渠道，或者我哋點樣接觸依啲推廣渠道咧，而走少啲彎路咧？
0: 首先自己要好勤力先，你唔驚蝕底，你唔會計較，因為當初咧，我用咗幾年時間係上去做好多唔同嘅視頻錄影。正常咧，如果係一個平台要揾嘅大師去做呢啲咁嘅視頻咧，要收費嘅，正常係要收費 consulting fees。但係咧，我一蚊我都冇講嘅，我冇講，因為可能我中意呢份工作，我嘅興趣，所以咧我就用我自己時間去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啫。但我冇諗到呢兩年入邊咧，原來喺後邊嘅幕後係睇緊我點樣做嘢嘅。兩年之後，我同佢講 ，Danny。为什么你这么傻仔的一蚊鸡你没跟我们讲过。所以见到我这个诚意先至招聘我同他们去他旗下的股东一起合作的。所以我觉得呢 give a skin, 先付出后回报。是啦，这个就是我的策略来的。
1: 咁而家香港都好多 KOL 啦，大部分都是好后生啦，一代就代替另一代啦。你又有啲咩忠告俾佢哋呢？即係啊，原来香港或者大湾区嗰个创业梦通过呢个咁样嘅直播啊、录播啊、泡泡会啊，係咪即係咁样嘅模式就可以咁就产生咗呢个收入模式啦。佢哋有啲咩要注意呢？
0: 其实你要注意你嘅合 作團隊信唔信得過？我呢個團隊咧合作咗十幾年嘅，佢仲係利用咗兩年嘅時間睇我呢個人可唔信得過，先至正式一齊去做嘢嘅。
1: 咁又不如

0: 咁樣問啦，嗱，如果我就係嗰個 KOL 啦，咁我想請教阿 Danny 咧，我點樣知道嗰個團隊係好定話係唔好咧，或者專業定係唔專業咧？有啲乜嘢嘅標準，即係俾呢一班想用 KOL 嘅模式去創業嘅朋友咧？
1: 首先咧，如果係無啦啦想揾團隊嘅話咧，需要探風聲先嘅。我自己咧都係好小心，因為我冇投資錢落去嘅，啱開始。我係投資我個人時間，你冇蝕本嘅，你係浪費你自己時間嘅啫。所以我覺得依個係我時間 investment， 我冇輸，輸就輸我自己時間，所以我敢去試。如果係牽涉到你要真金白銀炸入去嘅話，我勸大家 hold 住先，真係好多個陷，好多個窿，好多個氹，係啦。
0: 咁啊 ，Anna 喺你個經驗嚟講咧，都好多人漏過你㗎，因為你都係一個女強人啊，女企業家。咁係咪通常係咪都好似阿 Danny 所講，即係要首先就唔該俾一個嘅合作費用先，咁跟住咧就然後先至話我決定捧唔捧你係嘛，再支唔支援你咁，係咪有咁嘅情況咧？其實
2: 應該咁講咧，因為我哋最主要，如果真係我要揾人幫我係去做渠道嘅話咧，通常就係話好似冇阿 Danny 咁好啦，先付出後回報，通常都係我哋俾錢嗰啲 KOL 啦。跟住之後先等佢哋咧，透過佢哋嘅名氣去帶動我哋嘅產品。咁其實首先我好欣賞啦 ，Danny 咧，即係由一個真係馬來西亞到香港裏面咧，不斷係去用勤力啊、堅持啊，都唔蝕底嘅精神啦，先至可以創造到而家喺大灣區上面咧有一個名氣。咁其實我又想同阿 Danny 都傾下偈啦。其實頭先你所講啦，當你入大灣區嘅時候，頭先你講話，我都係先付出先嘅。咁你點樣揾你個團隊咧？係團隊揾你啊，定係你自己係去敲門去咁樣揾個團隊咧？
1: 其實我就比較 lucky 啦，係個團隊嚟揾我先嘅。依班團隊係90後，好年輕，當初咧全部都係喺外國畢業咗，再翻嚟內地咧發展佢哋嘅夢想嘅。所以我覺得依班年輕人佢真係白紙一張嘅，佢要揾個大師合作嘅話，全部要俾錢嘅。但係咧咁啱咧，佢就揾到我，我就好中意依個平台，就一齊冇講過錢嘅，一齊合作。當然啦，我哋成功咗嘅銷售或者業績咧，我哋咧係對分嘅，所以有業績。你就有得對分，所以我敢用呢個模式咧係最好嘅，
0: 即係養肥咗你之後，大家將個利益就對分啦。
1: 係啦，
2: 頭先我都好興趣，頭先你所講咧嗰班嘅年青人咧，其實就係喺外國，係國內人啦，定係香港人嚟嘅？
1: 佢哋都係國內人。但係咧就出咗國去進修讀過大學嘅，跟住再翻翻嚟內地發展嘅。
2: 啊，咁其實你頭先你講到依樣嘢啦，特別國內人而家其實個國際視野咧，其實都越嚟越廣啦。你會覺得如果當調翻轉啦，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啊，90後年青人咧，其實佢哋有冇呢種嘅吉士咧？真係好似頭先你所講認識嘅團隊咁樣啦，能夠將依一個嘅大方向嘅趨勢咧，然之後可以令到係帶翻去大灣區度發展咧。
1: 其實咧，我見到嘅分別咧就係內地。年轻人 ，they are very hungry for learning， 好饥饿式嘅学习，好似一个吸水棉花咁啊，不断去吸新嘅模式、新嘅知识，不断去上堂去学习，学到嘅嘢咧就不断去改良，点样去做好啲嘅。
0: 佢甚至乎最屘好过你，
1: 系啊，真系好劲。所以呢个精神咧系
0: 我哋香港要学习嘅。
1: 系啊系啊，
0: 我记得咧我自己即系去 train 啲香港嘅学生啦 ，train 一啲内地嘅学生啦，系好唔同嘅。啊，内地嘅学生真系上完嗰堂之后，成本簿系好厚嘅，即系写晒 notes， 然后佢夜晚真系翻去跑，第二朝佢会问你问题。咁呢样嘢咧系咪都系一个成功之道啊？
1: 依、這个一定系。
0: 你其实你嗰个直播啊，或者嗰啲录播咧，你系用咩语言啊？
1: 普通话，
0: 即系而家你个普通话好掂噶啦，
1: 系企业。
0: 于是乎咧，你系做一个普通话嘅市场啦。咁啊，调翻转头啦。咁香港嘅市场咧，你有冇做直播啊嗰啲嘢啊？
1: 香港冇，反而，
0: 因为你觉得个市场太细啦，
1: 未揾到啱嘅团队合作啫。
0: 哦，即系揾到嘅话都做埋。
1: 系啦，系啊。
0: 咁如果咁讲嘅话咧，你个大湾区创业梦咧，即系你个二次大湾区创业梦嘅话咧，你就系选择咗用呢个网上啦。然后你自己只脚咧，一至五都系喺香港系嘛？六日咧就系当系一个嘅，人哋叫躺平收入，你就系。好勞碌嘅收入啦，咁呢個模式咧，你覺得你會維持到幾耐啊？
1: 其實勞碌咗之後咧，你就唔使咁辛苦噶，因為你所有視頻咧全部錄曬嘅，錄曬你擺上個平台，基本上咧有人點擊、有人買咧就有錢落袋噶啦。
0: 而家通常個頻率係幾多？
1: 你每個月你冇講多啦，10万有嘅。
0: 你要錄幾條片啊？一日即出一條啊，定一個禮拜出幾一條啊？咁啊？
1: 其實咁多年以嚟咧，你已經錄咗大大細細過百條視頻喺上邊噶啦，而家。兼咗除咗自己咧，因為我身邊好多來自世界各地嘅名師啊，啲大師，我就話：，你咁樣做，遲早一日咧，你會寫廚房都問知你邊個嘅。所以我就精選依班用心做嘅師傅咧，因為我唔想個個咧啲用心做嘅師傅咧都會被淘汰，因為師傅嘅生係好短嘅。 當你冇價值嗰陣時咧，就被淘汰噶啦。所以我同大家講，趁大家仲有個 value， 我哋一定要喺個網上咧打響自己嘅名堂。所以咧，除咗我之外，我有拉到啲台灣師傅、日本師傅、法國師傅咧，就加入咗我團隊嘅，
2: 係、哦、就反而叫佢哋一齊進軍我哋嘅大灣區，甚至整個中國嘅市場，係
1: 啦。
0: 佢哋都係到賣，都係賣榴蓮啊，定係賣唔同嘅嘢？但係個利益歸於你啊。
1: 開始係榴蓮。烘焙，因為烘焙範疇太大啦，有麵包，有朱古力，有雪糕，所以咧我就將台灣最出名嘅麵包師、入邊最出名嘅蛋糕師，全部咧都拉入嚟。
0: 咁所以而家你成為一個 manager 咯，
1: 嗯哼，
0: 係嘛？即係你唔係淨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個網上嘅 KOL 啦，你淨係一個 manager。
1: 你係講係 connector。
0: connector。
1: Yes，yeah。
2: 其實咧，我睇到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其實以前嚟講，我成日覺得，學一門手藝咧，其實就我哋叫做都係讀唔成書啦。咁其實嚟講，就用透過自己雙手啦，先至係可以創造到嘅事業。其實原來而家發現一樣嘢，配合咗網上嘅世界，再加上手藝上面咧，原來都可以創造一個非常之，我哋可唔可以叫躺平上面一個被動收入咧？可以。
1: 其實咧，依、這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當初我依個大灣區嘅朋友啦，佢同我講 ，Danny， 因為我哋講過啦，三個月定位，諗住自己好叻啦，跟住佢叫我睇下隔離，我見到個技術人員咧整緊個水喉，跟住佢問我 ，Danny， 你用咩整蛋糕啊？用手，你睇佢嗰邊又用手。
0: 咁我有個另一個問題就係、你會唔會咧用 AI 去代替咧？而家好興話叫數字人啊，即係唔使啊 ，Danny， 你咁樣又打燈啊，又講嘢啊，你俾個對白佢就可以 AI 做到。你又會唔會覺得呢樣嘢會唔會你會考慮咧？
1: 文字上嘅嘢好多用 AI 嘅啦，而家都。基本上你話在我哋技術上層面咧就未開始嘅，
0: 明白？
1: 因為好多牽涉到人手嘅嘢，當然遲啲我唔敢包啊。
0: 咁啊，非常通透嘅心態啊。咁啊，最後一個好多年青人好關心嘅問題咧，而家越嚟越多香港青年咧、港澳青年咧係即係上呢個大灣區發展啊。咁啊，作為過來人咧，你有啲咩最一句説話貼心俾佢哋？
1: 堅持自己夢想，
0: 堅持自己夢想。
1: 嗯、
0: 好啦，多謝 Danny 超真實、超燙心嘅分享啦。由馬來西亞嘅窮小子咧，就係喺大灣區嘅兩次創業啦，一次嚟香港一次去大灣區啦，歷盡好多高低起伏啦，甚至乎被詐騙啦，有輝煌亦都有低谷，有收穫亦都有虧損。
2: Danny 咧用咗自己親身嘅經歷咧話咗俾我哋聽啦，大灣區追夢嘅青年咧必須要堅持自己夢想啦，找啱方向啦，用自己嘅智慧去創造一個美好嘅前途啦。咁我今日真係好多謝 Danny 嚟到喺度同我哋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對今日嘅話題咧有咩意見，或者對大灣區創業嘅經歷咧想分享俾我哋聽嘅話咧，歡迎到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大灣區創業夢留言啦。
0: 咁啊，感謝各位收聽我哋今集嘅大灣區創業夢，下集再見，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率领政府官员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共同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让大家认清事实。回顾烽火岁月，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香港同胞也与国家休戚与共，在抗击外敌当中展现出无比勇气和担当，并对历史的敬畏转化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推动香港繁荣稳定的强大动力，团结一致，为国家和香港的美好明天继续奋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地缘政治及科技变革推动之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陈茂波在一个大湾区论坛事项致辞的时候说，亚太区内经济体虽然有竞争，但透过加强协同等等，将是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他又说，大湾区在前沿科技具竞争优势，商业航天也有庞大发展潜力，而亚太区属于全球增长最快的太空市场之一，香港可以凭借着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及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他提到，香港将于10月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

0: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则于11月在深圳举行。大湾区将发挥关键连接角色，促进对话，深化合作及建立伙伴关系。警方周一开始一连两天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及偷拍影像，拘捕21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到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及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及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供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在网上与其他会员讨论。行动当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置当中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照片以及超过120段的偷拍影像，将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以及保护受害儿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5.62，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379，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490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股的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范围内可能会影响到本港。在晚上的九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70公里，也就是在北纬的 24.4 度、东经 115.5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沙德尔会在今天晚上以及明天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天晚上以及明天初时，本港离岸及高地部时吹强风。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

0: 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咁前几集呢，我哋认识咗好多台前嘅爵士乐手啦，有香港爵士教父，有年轻人，有爵士 Kitsa 嘅主理人，有大学爵士学会成员添。咁今集呢，我哋退后一步，问一个比较少人问嘅问题啦。究竟系咩人令到一场爵士音乐会或者一间爵士唱片店一个社区爵士节目可以出现呢？嗱，今日坐喺我面前嘅呢，就系服务香港乐坛30多年嘅音乐人啦。唱片制作人、音乐会策划人、Jazz World 创办人，以及系荃湾有爵乐嘅艺术总监张景谦 Clarence。
1: 你好，大家好。
0: 系啦，咁佢就系咧其中一个令香港爵士乐呢个场景咧可以一路存活落去嘅关键人物，亦都喺幕后嘅。
1: 尽量做到几多得几多。
0: 系啦，同我哋观众打声招呼，或者介绍下你做紧啲咩？
1: 大家好啊！咁我都系最近主要要做嘅主要嘅工作就系搞爵士嘅音乐会啦。咁啊，我其实之前我系由唱片制作出身嘅，咁啊做咗若干年啦。咁大家都睇住全世界嘅流行音乐嘅市场开始收窄嘅时候，我哋越嚟越少嘢做啦。咁就开始要谂下有咩办法去继续我嘅。即系音乐嘅生活咯，咁因为我做咁多份工咁耐咧，全部都系同音乐有关嘅，咁所以我你唔系想坚持落去，而系根本自己唔识做其他嘢，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可悲嘅事实。咁啊喺度做，我亦都因为喺90年代初期，我系机缘巧合去为咗一间美国当时好红嘅爵士唱片公司，同佢哋做过亚洲嘅 consultant， 咁就认识咗亦都好多爵士大师啊、乐手啊，或者系佢哋嘅经理人啊。咁呢啲我储埋咗喺度嘅嘢，咁变咗我去到后尾我就拎翻出嚟。慢慢去觉得虽然流行音乐喺香港已经好难做，咁爵士系咪更加难呢？可以讲系嘅，但系冇人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呢，咁我就慢慢去摸咗条路出嚟囉。
0: 啊，咁可以话即系你同爵士嘅嗰个渊源呢，都可以话系一个因缘际会，可唔可以咁讲呢？
1: 系㗎，其实我自己鍾意开始听系流行音乐啦，但系突然之间发现咗一样嘢叫做 progressive rock。咁令到我双目直情睁开晒，咦，原来摇滚音乐系唔系一定系滚滚滚滚好得个嘈字㗎喎，原来好多嘢听㗎喎，咁开始即系真正式迷上咗音乐囉。咁就亦都即系觉得自己希望可以搵到一份系关于音乐有关嘅工作可以做落去。咁即系一路做，其实我做每份工，即系每一个 job 咧，都系好开心嘅。咁虽然我而家已经60多啦，但系个心境可能都仲系30多。
0: 咁由嗰个流行音乐个点咧，去到你后期因为工作，所以结识到美国嘅爵士嘅场景啦。咁但系去到你真系爱上爵士音乐，又系一个咩故事咧？
1: 其实我觉得中意音乐嘅人咧，你行下行下，无论你系听 pop 啊、听folk 啊或者咩开始咧，你行下行下咧，好自然会去咗 jazz 嗰度。
0: 咁因为对于音乐个热爱咧，就令你慢慢走入去 jazz 嘅世界啦。好似你喺千禧前后咧，创立咗一间专卖爵士唱片嘅唱片店喎，
1: 系，
0: 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1: 嗱，嗰阵时点解我会做呢间铺头咧？咁之前咧，我曾经系因为我哋成日去日本睇 show 啊，咁亦都喺以前好中意喺日本买碟啊，次次都买几十只、100只翻嚟咁嘅，咁发觉好多，咦？除咗香港好多揾得到嘅名牌出品嘅 jazz 之外呢，其实欧洲啊其他地方有好多出品系好精彩嘅，亦都唔系话好难接受嘅。咁我就可以将啲，即系其实我做咁耐音乐，一路做音乐，我都系希望将

0: 即系啲好啲音乐，或者系介绍俾多啲人听，或者俾人多啲机会接触到唔同嘅音乐。咁我 OK， 我就开始联络咗几个 label， 同佢做代理啦。咁就订一啲啲翻嚟。咁嗰阵时香港仲有几间大型嘅连锁唱片店嘅。咁我哋去问佢要唔要货嘅时候咧，佢哋一只都唔要。咁我就火起啦。喂，点解咧？呢啲唔系卖唔到嘅嘢嚟噶。
1: 系啊，都好听啊。
0: 系啊，亦都即系亦都香港卖好多 jazz， 都系因为个录音靓啊。嗰啲录音又靓，啲歌又唔难听。喂，你咁大一间铺，一只你都唔肯试，我唔信卖唔到呢啲嘢咯。咁结果同埋就开咗间唱片铺啦嗰阵。
1: 所以系一个挑战嘅心态。
0: 亦都系，其实我都开始筹备紧，希望将来会谂住觉得可以做到一样嘢，就系音乐会。咁但系当时系未有 social media 嘅存在㗎嘛。咁我哋搞一场试过搞一两场嘅 jazz 嘅 concert 呢系好难㗎，因为点解呢冇人知。你冇可能去卖电视广告㗎。
1: 系啊。
0: 亦都好多时做完之后隔咗一轮人哋同人讲返我去年带过边个嚟㗎。吓唔系呀嘛，我知喎，我一定去喎。咁几心急啊，听到呢啲说话。
1: 即系资讯冇咁流通啦当时。
0: 完全冇资讯㗎嗰阵系差唔多。咁就所以我就不如有间铺喺度我卖下碟，咁又可以储一班客喺度，咁将来可以有个 database， 俾我去做其他有关嘅嘢咯。
1: 咁你一开始创立嘅时候咧，香港有冇呢个市场咧？
0: 其实咧，你话 jazz 有冇市场咧？咁我可以话俾你知系有同冇嘅。其实我觉得同外国系一样嘅。jazz 其实你唔可以当佢一个主流音乐去睇。如果你要咁样去睇佢咧，你就永远都唔会开心嘅。我哋要面对一样嘢就系 jazz 系一个我哋所谓嘅 minority music。就算喺美国，你喺街度问十个人有几多个识得 Miles Davis 咧？唔系好多个嘅，我相信都。咁但系当然人哋个个 pool 系大好多，人系多好多，亦都音乐嘅品味亦都系比我哋高嘅。咁呢个系佢哋嘅优势咯。
1: 咁最后呢个唱片铺头去到而家仲喺唔喺度咧？
0: 冇啦，我冇时间去打理啦。咁我但系一路以嚟咧，我哋算系你话成唔成功咧？咁我有几样嘢，我觉得系赚咗嘅，又我赚咗好多朋友咯。到而家依然系好朋友嚟嘅，好多即系以前嘅客。咁我哋赚唔赚到钱咧？可以话俾你知系几困难咯，但系我哋大部分嘅月份都系够交租嘅。咁变咗我系当一个 office 咁去做咯。咁我有时可以有啲人上嚟见下面啊，或者认识咗好多人嗰度，我亦都系。
1: 好啦，我谂咧嗰 part 咧，我哋留到下一节再翻嚟倾下啦。由一个流行音乐制作人去到开爵士唱片店咧，我谂呢个转向咧唔系理所当然嘅，最紧要咧系对于音乐嘅嗰份热诚啦，同埋热爱。正正系因为有人肯做呢啲唔算系理所当然嘅事情咧，香港咧先有慢慢一个爵士嘅场景同埋爵士圈啦。咁我哋而家听段音乐先，阵间翻嚟我哋继续同 Clarence 倾下。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咁我哋咧继续同嘉宾 Clarence 倾下啦。嗱，啱啱咧我哋就讲到咧，你开办咗呢个香港国际爵士音乐节啦，咁之后咧仲有呢个 Jazz World Live Series 音乐节，同埋即系开办咗唱片铺，其实都真系好唔同啦。咁你一开始系点样建立起呢件事嘅咧？
1: 唱片鋪我都係因為其實好容易，即係唔係話好容易，即係起碼我知道我想搵啲咩返嚟賣。咁我當時真係全世界各地嘅 jazz 我都差唔多有 carry 到嘅。
0: 嗯嗯，
1: 即係音樂我覺得嗰陣時大家都係一個好有個 habit 係去買碟啊，去搵嘢聽啊。但係我哋有間鋪喺度咧，咁我哋當然你上嚟要介紹俾佢哋聽啦。咁、一個上到嚟想揾嘢聽嘅客，我哋一定 serve 到佢嘅。
0: 咁會唔會就係因為呢一個對於世界各地嘅 jazz 嘅涉獵，就令到咧舉辦其實香港國際爵士音樂節咧都係好似容易咗喎？
1: 係嘅，因為開始知道咗，亦都試驗咗一段時間，知道。起碼我有班客，佢哋鍾意邊啲 jazz 嘅。
0: 係。
1: 我揾邊一個 artist 嚟我已經起碼知道有一班人會去睇嘅。
0: 咁一開始搞第一屆嘅時候啦，有啲咩困難呢？
1: 搞一個 festival 最大嘅困難當然就係資源啦。
0: 資源。
1: 咁我哋只可以做到 programming 啊，做到某部分 marketing 嘅嘢，但係最緊要成個製作上都係要有人喺度。出钱出力咯。
0: 咁第一次就邀请一啲国际顶级嘅爵士乐手嚟到香港啦。咁由喺个唱片个封面度见到呢个人，去到真係见到面啦，有冇一个好神奇嘅感觉呢？
1: 绝对系有㗎咯，即系之前都成日会走去日本啊，或者系其他地方有 show 我哋都会去睇嘅。但系而家系亲身去招呼佢，接触佢，咁系一件更加唔同嘅事嚟嘅。
0: 啊，有冇啲好深刻嘅经历啊？
1: 其实每一个都深刻噶，同埋只可以话俾你知一样嘢就系、是，我接触过数以百计嘅可能 artist 啦。我讲唔出有边个系难招呼嘅。
0: 啊，即系好，全部都好友好，好友善。
1: 系
0: 啊，咁我哋嚟
1: 到嗰时，佢同你会分享啲佢哋嘅趣事啊，或者你知好多同以前同猫或者边个玩过，又讲翻佢哋嗰啲事迹俾我哋听。呢啲系最过瘾噶咯，
0: 啊，好似活历史咁样。
1: 冇错。
0: 啊，咁我哋嚟到有冇同香港嘅爵士圈系有咩交流咧？
1: 好多时我都会中意做呢样嘢嘅，即系因为香港。初头当然我哋系得阿 Ted 同阿 Eugene 两个啦，而家近呢十年系开始多咗好多后生嘅，咁但系一路我都系希望即系佢哋同外国嘅乐手可以交流得到嘅，咁我一有机会咧，我都会制造呢啲场合出现嘅。
0: 啊，完咗第一次啦，即系第一届嗰个音乐会啦，你有咩谂法呢？就系觉得哇，一定要继续做落去啦。
1: 嗰陣時都仲係一個起步，同埋做一個 festival 有好多嘢嘅，就係、是、身邊嘅人同你夾唔夾得到，出面嘅市場承受唔承受得到，或者我哋嘅推廣夠唔夠。咁其實第一屆我哋算唔算成功呢？我覺得都有啲 noise 嘅，但係當時未有 social media 啦，所以我哋亦都係幾吃力嘅。咁、就你話賣飛賣得好唔好呢？又唔太差嘅。我哋當時喺醫館做咗兩晚，但係做完第一年之後，因為我哋嗰有啲核心嘅成員發覺係夾唔到嚟，咁所以呢我再做多咗一年呢個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azz Festival 之後呢，就退出咗啦。
0: 哦、，OK， 明白。咁由即系香港国际爵士节啦，即系将个焦点放喺国际嘅乐手咧，去到而家有一个新嘅计划咧，就叫做荃湾有爵乐啦。
1: 系，
0: 咁就将个焦点系咪放翻喺个香港嘅爵士圈咧？
1: 都唔系嘅。其实国际爵士节之后咧，我都应该 start 咗另外一个 series 叫做

0: Jazz World Live Series。
1: 嗯嗯。
0: 咁嗰個其實喺過去喺做咗嗰十幾年嚟咧，都做咗差唔多80場 show 噶啦，都已經。咁嗰個就冇限定係幾時咯，因為一個做一個 festival 咧，你係嗰幾日。你就框住係嗰幾日，咁、有啲咩 artist 嚟得到，就唔就到你嗰幾日呢就未必㗎啦。
1: 係啊係啊，
0: 咁就最大嘅困難喺呢度啦。但係我如果拉開咁嚟計，拉開成年咁嚟做呢一個 series， 我一收到有咩 artist tour 嘅消息，覺得係啱呢度做嘅，咁我就有機會做得到啦，亦都。
1: 啊，
0: 當然最大嘅困難就係揾場地。
1: OK，即係靈活啲啦，唔係淨係一個即係限定日子嘅音樂節啦。
0: 係啦，
1: 就變咗做一個，有歌有樂手可能喺附近巡演，咁你就可以將佢再邀請嚟香港。啊，咁呢個最後去到搞到去邊一個即係時期左右㗎？
0: 我數過應該係有做咗80。幾場嘅，其中呢我哋開始轉型嘅時候呢，因為我哋都真係帶過好多都叫做係超級嘅樂手嚟㗎啦，嗰時 Jazz World Live Series Herbie Hancock、Chick Corea、Pat Metheny 呢啲全部都嚟過 Jazz World Live Series 演出過嘅，咁亦都嗰時開始接觸到業界上多啲唔同嘅人啦，咁亦都嗰時呢康文署佢哋開始再辦返一個佢哋有個 Jazz Up 嘅 series。咁呢佢呢個 series 呢其實係好早2000年時候係曾經係有做過嘅，但係就斷咗一段時間。咁佢哋當時呢應該係2017-18年左右啦，佢哋又想再revival 呢一個 series。咁我有朋友介紹，咦佢哋康文署而家做返呢個 series， 不如你試下問下佢哋有冇興趣做呢場啦。咁同佢哋一傾就一拍即合。咁就開始咗嗰陣時同康文署嘅合作。其實最特別嘅一樣嘢就係、做完嗰場之後呢又同佢哋開會，即係傾下啊，有因為佢哋嗰場做完都好開心嘅，都大會堂嗰日都 full house 嘅。
1: 哇！
0: 咁就傾下有咩節目將來可以做呢。咁我提出咗一樣嘢，就係因為每年4月30日你都知係一個國際 International Jazz Day。咁香港從來冇人為佢做過任何嘢嘅嗰陣。咁我話不如做一個項目，即係去大家一個 celebration 嚟嘅呢個。咁佢哋一聽到呢個 idea 好，就應承咗。我哋即刻開始做咗2018年係做咗第一屆嘅爵士馬拉松。就喺醫館第一屆係兩日嘅，亦都係。咁嗰兩日呢係差唔多賣曬飛嘅，九成以上嘅賣飛。嗰次呢六隊 band， 咁我每隊外國嚟嘅 band 都同一個本地嘅 artist 去 collab 嘅嗰次。咁亦都係有嚟自五個唔同嘅州嘅五隊 band 都。
1: 哇。
0: 咁就最開心嘅一樣嘢就係我哋初頭唔知有咩人嚟睇㗎嘛。咁我但係發覺呢嚟到之後呢，嘩咁後生嘅，點解啲觀眾從來冇諗過可以有咁後生嘅觀眾嚟睇。咁亦都即係問過佢哋同你傾偈呀，佢哋大部分呢係冇聽過個 artist 嘅。佢哋見到咦幾得意喎，嚟試下。咁但係是非常非常之成功的那次。
1: 啊，我想真是即我想大家都非常之开心的一件事啦。即对于乐手，对于搞手，甚至对于观众来讲。关于荃湾有着乐的故事呢，我们阵间下一节再回来啦。由唱片店去到音乐节，再去到社区项目呢，Clarence 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即真是一件一件咁去做。我哋之后返嚟呢再继续傾香港爵士同埋观众呢30多年有冇咩变化，同埋对于香港爵士未来呢佢有咩睇法。咁我哋而家呢听段音乐先，我哋阵间返嚟再傾下。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388点，升329点，上升0.62%。标普五百指数报7701点，升35点，上升0.4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64，瑞士法郎0.807，加元1.38，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3: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

0: 人事制作。
1: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2: Jack 是系咩咧？系自由，系感觉，系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哋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同埋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嘅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同埋粤语爵士等嘅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同埋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嗱，我哋今集咧同 Clarence 倾偈啦。佢系一个唔系自己走上舞台演奏嘅人，但系佢对香港嘅爵士乐影响咧，可能比好多台前嘅乐手更加深远。呢一种人呢，在爵士的历史里面一直都存在的，所以今天的五分钟爵士传奇，我们要介绍一个在爵士史上担任同样角色而且影响整个爵士世界的人， Norman Granz。 爵士乐的历史上面呢，大家记得的名字多数都是一些乐手啦， Miles Davis、 John Coltrane、 Louis Armstrong， 但有一个人呢，他不是乐手，但被形容为爵士历史上最重要的非演奏者之一，他就是 Norman Granz 了。在讲他做什么之前呢，我们不如由他细个开始讲起。Granz 1918年出生在美国，打从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对爵士乐充满热情了。但他的热情呢，不是聚焦于拿起一件乐器去练习，而是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怎样才可以令更多人听到爵士乐呢？1944年，他做了一件当时看起来很大胆的事情。当时的爵士乐主要在小型的俱乐部演出，昏暗的环境、烟雾弥漫是属于夜生活的一种的。但 Granz 就决定将爵士乐带入音乐厅。他在洛杉矶举办了一系列的演出，叫做 Jazz at the Philharmonic，将顶尖的爵士乐手聚集在一起，在一个正式的音乐厅演出，然后带着他们全球巡回。他建立的不单止是一个音乐会的品牌，他是在建立一个系统，怎样组织一个巡演，怎样管理一班艺术家，怎样制作唱片，怎样打理一些场地，等爵士乐手可以有尊严地演出，亦都俾更多地方嘅观众咧有机会听到顶级嘅爵士乐。Granz 咧当时仲有一个非常之坚持嘅原则嘅，无论佢喺边度开一个音乐会咧，观众席咧系唔可以按种族分隔嘅。喺当年美国南部种族隔离政策仍然非常之普遍嘅时代咧，呢、这个立场咧系非常之需要勇气，而佢就直接将呢个原则写咗落合约入边，一啲都唔妥协。1956年啦，佢创立咗 Firth Records， 成为爵士音乐史上最重要嘅唱片品牌之一。佢为知名嘅爵士女歌手 Ella Fitzgerald 喺 Firth 咧录制咗 Songbook 呢个系列，一首一首将美国最重要嘅流行曲作曲家嘅作品，用爵士的语言重新演绎。这一批的唱片呢，到今日仍然是爵士声乐的经典来的。有一个传奇的爵士钢琴手，后来称 Norman Granz 做 Mr. Jazz， 因为他的角色不单止是一个演出的策划人，更加是整个爵士场景的建设者。在爵士乐的世界里面呢，台上那班人当然很重要，但能够比台上那班人可以站在上面的， 幕后嗰个人甚至团队嘅努力

0: 功不可没的。Clarence 是不是香港的 Norman Grant 呢？他自己可能不会这样说，但他们的理念呢可能是如出一辙的。那我们现在继续跟 Clarence 谈下怎样等更多的香港爵士乐手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了。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上半场呢，我们跟 Clarence 谈了他怎样由一个流行音乐制作人走去爵士推广，创立了 Jazzwell 唱片店，亦都搞过音乐节，同埋将爵士带到社区的故事。咁下半场呢，我哋继续倾下香港爵士嘅听众呢喺呢30几年有咩变化，同埋呢佢对香港爵士未来嘅睇法。咁坐喺我面前呢，继续系 Jazzwell 嘅创办人啦，荃湾有爵乐嘅艺术总监 Clarence。
2: Hello。
1: 係啦。咁啱啱呢我哋就讲到呢，你喺做呢、這个爵士马拉松嘅时候呢，发现咦多咗好多年轻人喎。
2: 係呀。
1: 咁我想问一下呢，你喺一开始喺香港即係做爵士嘅时候同埋而家对比呢，最大嘅分别系咩嘢呢？
2: 我觉得近呢十年啦，咁讲啦，系多咗后生嘅观众嘅。咁点解呢？我觉得好大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都出咗一班后生嘅非常之出色嘅爵士乐手出嚟。咁佢哋都有佢哋嘅 follower， 咁佢哋都 follower 自然会系比较年轻啲嘅。咁唔同我哋以前听开嘢嗰班就全部即系比较年长啲㗎啦。咁我哋好咩嘅，其实我哋睇返埋飞嘅情况呢，我哋都有长者票啊咩㗎嘛。咁有啲 show 呢係长者票卖得多嘅，有啲 show 係学生飞係卖多啲嘅。咁、哦、所以都有唔同㗎。
1: 我、哦、都几有趣喎、啊、可以喺个票种度呢睇到个观众嗰个分别。咁你觉得佢哋对于爵士乐嘅理解或者个睇法呢，其实有冇唔同呢？
2: 我觉得后生嗰一批咧，可能佢都仲系摸索緊嘅，有啲咁，因為佢聽到本地嘅佢哋啊，好多佢哋覺得即系啊，可能令佢哋啱初次聽 jazz 係本地嗰班後生嘅嘅音樂，咁但係可能佢未聽過一啲其他類型嘅 jazz 啊，咁佢哋有啲會係摸索緊咯，我覺得
1: 啊。咁亦都對比起其他國家呢，你覺得香港類型嘅觀眾同其他嘅觀眾有冇好大分別呢？
2: 我覺得香港嘅觀眾嘅質素係唔差嘅，唯一個問題係你點樣令到佢入去睇嘅啫，有時。
1: 啊，即係
2: 入到場咧，係啦，入到場啲觀眾其實咧係幾有即係幾有質素嘅，香港啲觀眾知道幾時拍掌，知道幾時要靜，即係嗰啲香港其實係做得好好嘅啲觀眾。
1: 啊，即係觀眾其實好明白嘅，但係我哋咧好似欠缺一個切入點咧，俾個原因啲觀眾，喂、哎，我哋嚟入場睇啦咁樣。OK，
2: 因為都尤其是喺荃灣，我可以分享啲就係荃灣我做咗差唔多80场 concert 都，咁最成功嗰啲咧，一定系大名嗰啲，咁有啲比较新嘅 artist 咧，系好难做嘅嗰边，所以我变咗我 jazz marathon 喺嗰边都做得唔成功，咁亦都咧，我哋睇翻啲人喺 social media 嘅留言咧。譬如有一次有几个大 artist 啊，我似 Diana Krall、Laura Fiji 喺荃湾。我哋出咗 post 之后呢，啲人嗰啲反应系吓、啊、有冇搞错，喺荃湾你委屈咗个 artist 喎、
1: 哦、
2: 你有冇搞错啊，咁点解唔喺中环啊，点解唔喺咩啊，咁咁我谂嗰啲人系可能10年之内都冇去过荃湾嘅。
1: 即系佢哋有个既定印象就系、是、哦，荃湾好似太过市井喎、啊。
2: 即系当然你话以前荃湾俾人嘅印象，即系我哋嗰个年代系工厂区，
1: 系系
2: 比较旧嘅区。但系你最近如果呢几年有去过荃湾，你已经系完全系唔同晒。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荃湾大会堂个场系香港差唔多最好声嘅一个场。我觉得你话佢，我唔敢讲话佢好过中环大会堂，但系两个一定系同 grade 嘅。
1: 啊，
2: 咁你知最做 jazz。个场地个音响系极之重要嘅。
1: 系啊，系。
2: 咁所以反为我哋唔鍾意去譬如文化

0: 中心啊嗰啲睇 show 嘅，因为一定唔好声嘅。
1: 嗯，
0: 咁、啊、但系即系你话几个呢啲类型嘅concert hall theater 都系好声嘅。
1: 咁我谂咧，真系邀请各位观众咧，如果有兴趣去到荃湾大会堂亲身试一下个声音嘅质素。咁讲翻音乐节啦。你话到大名嘅音乐人咧，系比较容易卖到飞，但系一个音乐节咧，其实系即系叫做有啲系叫做 headline 啦，一啲即系喺头版嘅艺人啦。咁同时咧，亦都有啲可能啱啱开始起始嘅艺人啦。你会点样去平衡呢两样嘢咧？
0: 我当然会希望会做多啲。其实以前我做好多欧洲爵士啊啲，我中意做嗰啲啦。但系我哋如果喺荃湾咧，又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是，因为个场系千四位，咁我哋好 realistically， 即系有啲知道冇可能卖到千四飞嘅，亦都唔好话千四啊，你话卖到八百飞都唔容易嘅有啲，咁、但系我哋系咪唔做嗰啲咧？因为我哋有个场喺度，咁我变咗我哋可能都要做咯，咁或者佢哋嘅 artist 嘅费用系冇咁高，我可能唔需要卖到一千我都可以 OK 嘅、或者我卖四五百我都即系可以 break even 嘅，咁嗰啲我哋都会做咯。咁但系当然个感觉上你睇落去，哇，好似咁少人睇嘅，就会冇咁好咯。但系好难讲啊，卖飞呢啲嘢，有时真系你唔知道。有冇人嚟？有时你亦都估唔到，哇！咁多人咁快爆咗嘅呢场，即系有时啲嘢好得意嘅呢啲就系、是，不过我哋拉上补下咯。
1: 我谂咧呢个都令到观众咧有一个新嘅面向咧，就系、是、哦，譬如我去一个音乐节、其实咧除咗文化推广之外咧，嗰、那个叫做商业面向咧都系紧要嘅，因为要令到一个艺术可以持续地发展咧，当然佢喺金钱上一定要可以持续性。
0: 冇错。
1: 推动啦，咁去讲到呢一样嘢咧，我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香港嘅乐手咧好出色啦，亦都有好多年轻乐手啦，但系好似好难去揾到佢哋对于外国嘅观众。
0: 系呢、这个绝对同意。咁、我觉得系需要有一个地方，譬如以前我去点样去揾譬如。意大利嘅爵士咧，咁、有一个网站系有晒佢哋啲资讯喺度嘅，或者系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网站，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存在，就系、是、有晒所有欧洲爵士嘅资讯喺度嘅。
1: 哦，
0: 咁、但系香港冇呢样嘢咯，亦都亚洲都冇乜呢样嘢咯。
1: 有亚洲整体都冇，
0: 系啊，都冇啊，日本都冇啊，我相信日本我都唔觉有。但系而家唯一好一样嘢就系 social media 度可以知道咗好多嘢，但系你都系冇一个所谓一个基地去俾人揾晒呢啲嘢出嚟。
1: 咁的确系有啲可惜嘅。你讲到即系意大利嘅爵士、日本嘅爵士，我谂喺唔同地方嘅爵士咧，佢哋都有一种。独特嘅声音啦，或者共同嘅语言，你觉得香港有未咧？
0: 暂时未有，
1: 暂时未有。你觉得欠缺啲乜嘢？
0: 嗱，譬如讲欧洲嘅爵士，佢哋点解咁有趣呢？就系、是、因为佢哋本身嘅音乐历史文化好丰厚。咁意大利佢哋有咩特点呢？就系佢哋好多加咗好多 classical 嘅元素啊，或者系佢有好多意大利歌剧嘅元素，因为佢哋其实意大利歌剧系啲 melody 好靓嘅，咁用 jazz 咁去玩出嚟咧系好好听嘅，咁意大利嘅特色嘅 jazz 嘅特色就系佢嘅 melody， 咁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咧。佢亦都反为系失去咗呢一个特色，因为新嗰一代，我最近都同啲意大利嘅乐手又倾开咗佢啦，佢哋觉得好可惜，而家新嗰一代嗰啲乐手都唔太着重个 melody， 只系即系中意 technique 点样去玩得特别，点样新，但系听落去佢哋觉得都唔好听嘅。
1: 哦，咁香港你觉得，譬如啦，如果香港要有一个声音，你觉得佢会系啲乜嘢咧？
0: 会系一个，我觉得同香港。

0: 港或者是跟中国的文化可以接轨得到的。
1: 嗯。
0: 咁呢个唔系容易嘅。你有好多人试过用中乐啊或者用乜嘢去玩 jazz。咁有啲 work， 有啲亦都唔係好 work 嘅，因為始終係兩樣好唔同嘅嘢。咁要睇下，我覺得亦都唔係話一定需要呢樣嘢咯。但係個 spirits wise，我覺得香港嘅 jazz 或者中國嘅 jazz 咧，都未 carry 到佢本身本土嗰、那個音樂嘅精神喺度。
1: 啊，咁我諗咧。距離我哋有一個好獨特嘅聲音咧，我哋都有一段距離或者時間啦。咁、喺中間啊，其實我哋都需要好多支援啊、支持啦、你覺得最需要係乜嘢咧？
0: 最需要
1: 係啊。
0: 我覺得香港其實要真係需要多啲政府嘅 support 啦。因為好多外國歐洲啊嗰啲咧。佢哋都對 jazz 都有好大嘅 support 嘅，咁香港我覺得就都係比較貧乏咯。
1: 即係一啲金錢上嘅支援，或者係場地上嘅支援。
0: 場地更加係缺乏啦，而家
1: 啊，場地都好缺乏。
0: 缺乏
1: 哦。
0: 咁冇辦法嘅，呢、這個亦都譬如嗱、外國其實 even 中國。已經差不多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城市都有一間兩間三間的 jazz club 在這裡、香港你說真的比較似樣的 jazz club 我數不到一間都是、但不是沒人想做但是始終你是鬥不過個租
1: 即是很現實地去說啦，都是嗱，咁样听落好似啊，有少少悲观啦。咁我哋又调翻转啦，喺近呢几年嘅爵士圈入边啦，香港有冇啲令你好鼓舞嘅事情发生咗咧？
0: 就系、出现咗呢一班新嘅乐手咯。咁真系等咗好多年先至见到佢哋嘅出现。咁、我第一个接触嘅即系呢一班新嘅就系 Tarifa 啦。咁其实佢好多。出佢啱啱翻嚟嗰陣時候，我已經係同佢做咗第一場大 concert， 係同嗰日佢帶咗 Eddie Gomez 過嚟，咁嗰次已經同佢做咗一場 concert 嘅，咁、一路都有同佢 keep 住有聯絡嘅都所以
1: 你覺得呢一班新樂手咧，係咪全部都係即係外國學習音樂之後翻嚟香港？
0: 大部分都係啊，
1: 係啊，
0: 以我認識，大部分都係。
1: 哦，你觉得点解系需要咁样咧？
0: 咁你做弹音乐，你弹尤其是弹 jazz， 一定要系你晚晚去操先至得嘅。咁啊，Eugene当年咧有 jazz club 喺度，佢真系晚晚喺嗰度。我喺 jazz club 之前认识佢，到佢弹完 jazz club 系去咗另外一个 level 嘅，真系。
1: 哦。
0: 咁啊 ，Ted 喺美国又系晚晚弹嘅，系
1: 啊，系啊。
0: 咁一定要系要受过呢啲同外国唔同嘅人玩过啊，先至系会去上到更上一步咯。
1: 啊，即系好似你咁讲，香港即系一间叫做可以晚晚都俾乐手练到嘢嘅 jazz club 都唔多啦。咁喺呢啲情况之下咧，要乐手可以突飞猛进咧，其实系比较难嘅。
0: 比较难。
1: 系、即系反而去到外国同唔同嘅音乐人接触啦，或者真系去到譬如美国接触个爵士根源，翻、到嚟咧反而系对香港爵士嗰个发展更好。
0: 冇错，因为以前都比较少人去读 jazz 翻嚟，但系即系近呢十年系真系多咗好多咯。
1: 好啦，咁最后啦，如果咧你要对一个从来都冇听过爵士乐嘅即系普通市民啦，听一句说话，令到佢愿意去试，你会点样讲咧？
0: 其实譬如我以前喺唱片铺，一个冇对 jazz 毫无头绪嘅人走入嚟，咁我当然要问下佢中意听乜嘢，其实好似睇病咁，你话俾我知你想要啲乜嘢，咁我就会俾到你。咁但系 jazz。有啲其實當然每個人嘅 jazz 嘅概念都唔同。咁我自己都係比較啲即係有 melody 嘅 jazz 嘅，我鍾意。有個 melody 彈完，你 solo 可以去得好出去，但一定要翻到嚟。要平復得翻。咁先係一個好嘅一段好嘅音樂。
1: 即係旋律性強嘅。
0: 旋律性強，咁亦都係我覺得睇現場都係。

0: 最紧要嘅，
1: 睇现场最紧要。
0: 最紧要，因为你一个好一对好嘅 band， 其实任何一对 band 都系噶啦。
1: 嗯，
0: 你冇可能喺屋企听好过现场嘅。
1: 嗯，
0: 冇可能嘅。
1: 嗯
0: 啊，咁亦都系直情系争好远，我可以咁讲。
1: 系啊，
0: 咁亦都其实点解我会听碟咧？因为我真系想睇佢哋现场，所以、啊、所以变咗咧，我即系。旧嗰啲 jazz 呢，我听到一个阶段呢，我就即係唔会话好特别去追佢啦、
1: 嗯、
0: 因为我都睇唔到啦嗰啲都。
1: 啊，
0: 所以我都系鍾意近代嘅 jazz 嘅，我自己
1: 是。係好啦，咁呢几集呢听落嚟呢，我哋认识咗好多台前嘅爵士乐手啦，但係今日嘅 Clarence 呢提醒咗我哋一件事，就係、是、一个音乐嘅场景音乐圈呢能够存在，唔系单靠台上面嘅人嘅，亦都靠台下默默建立起基础建设嘅人啦，例如唱片店啦、音乐节啦、社区项目啦，而且呢喺音乐推广同埋可以持续地用一个商业嘅諗法去推广呢件事都係非常之紧要嘅。咁我哋再一次多谢 Clarence 啦，亦都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一次再见，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铺房一年登记期自今年三月一号展开，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七万个分间单位及约两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八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约十一万个分间单位，换言之，首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占全港分间单位逾六成，如果以约八万个分间单位估计，并将继续以简铺房形式营运计算，则占近九成。何永贤又提到，截至昨天，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铺房认证申请，当局会有序推动简铺房制度落实，持续进行宣传和解说工作。警方周一起一连两天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及偷拍影像，拘捕21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到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及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及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供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时偷拍女学生，在网上与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于部分电子装置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及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及保护受害儿童。建筑署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四台升降机的情况尚可接受，可于稍后时间清

0: 微直修，其余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顺畅或稳定性的问题，直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内完成。直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会连同机电工程署继续严格督促，并责成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工程，密切监察施工质数和进度，以及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76点，升312点，上升0.61%；标普500指数报7702点，升35点，上升0.4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北约260公里，即在北纬24.4度、东经115.4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到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拥浪。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夜深人静之时，万籁俱寂。欢迎来到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在这里陪你到晚上的11点。这个时候的你，请把白天穿在身上的重装卸下来吧。我知道此时你心中可能还装着很多事情，明天要交的进度表还没有解决的麻烦，或者是对自己的种种不满意。但今晚请你先暂停一下吧，因为越是放松的心情越能做好眼前的事情。别把神经绷得太紧， 放松一点才有弹性。

性啊。相信你可以办得到，发挥平常实力就可以了。我们常以为焦虑和紧绷代表我们很在意、很努力，但实际上，绷得太紧的橡皮筋往往最容易断掉。你是不是也常常把自己逼到死胡同里，觉得非要做到完美不可？今晚我们不谈那些沉重的效率还有目标，我们把灯光调暗，把呼吸放慢，一起进入美好的音乐世界。希望今晚我能够帮助你找回心中那份本该有的弹性还有从容，对自己说一声没关系。

容祖儿这首《没关系》，有一种极其温柔却又带着释怀的口吻，唱出了一个人在面对挫折或者遗憾时的转念。很多人觉得没关系这三个字像是在敷衍，是妥协，但事实上它是放过自己的一种勇气。当生活给了你重击，当你发觉事情不似预期，如果连你自己都要对自己苛刻，那世界就真的没有退路了。给自己一声没关系吧，不是放弃努力，而是给紧绷的神经按下一秒钟的暂停键，允许自己受伤，允许事情有转弯的余地。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带着一种把紧绷感抛诸脑后的魔力，欢快的旋律，应该说是熟悉。

非常熟悉的旋律，在我们耳边已经萦绕了很久很久啊。苏慧伦的 Lemon Tree 发行于上个世纪，但是每当前奏那轻快的木吉他响起，那种孤单寂寞觉得冷就带点自嘲的青春感，总能一瞬间把我们拉回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刚才听到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受呢？歌里唱着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生活中很多烦恼其实也像这样莫名其妙的把我们心情搞得乌烟瘴气的。但是苏慧伦用一种极度轻松甚至有点俏皮的声线告诉我们，就算世界只剩下孤单和柠檬般的酸涩，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坐在树下吹吹风，把它当成一种生活风景。别把神经绷得太紧，换个角度，阴天也是可以转晴的。还有大家呢，也可以把心中的不快说出来，学会拒绝，像他一样唱出来，别找我麻烦。蔡健雅。

蔡健雅这一首《别找我麻烦》，带着法式相送一般的慵懒还有随性啊，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是蛮有幽默感的，把生活中的突发状况、一些的压力，统统当成是生命当中不速之客的敲门声，然后再告诉他们不要过来 ，No No No， 不要找我的麻烦。我们常常花了很多的力气去和生活对抗，去防范那些未知的坏运气，结果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但是蔡健雅用音乐告诉我们，有些麻烦你越去理它，它就越是黏着你，反而用一种随便你怎么来，反正我心很宽的态度去面对的话呢，那些困难自然就失去了杀伤力了。放下了心里的麻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换上轻松的装扮，甩开那些严肃的框架。请来曾沛慈带来《黑框眼镜》。这首歌的前奏呢，带有一点复古的 funk 感觉，充满了跳跃感，还有童趣。

0: 表情。
1: 你看到了吗？像洋娃娃的表情。这首可爱的歌曲呢，好像在告诉我们，也在提醒我们，不要总是把自己框在那些社会期待完美主义的黑框眼镜里面，偶尔呢掉严肃的面具，跳跳舞，晃晃身体，展现你最真实、最不完美，也是最可爱的样子。说到可爱呢，让我想到了这一支来自台湾地区的非常可爱的乐队，他们是旺福。他们的音乐呢总有魔力，把复杂大道理换成简单童话，生活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复杂的公式，就像 Do Re Mi 这样简单的音符也能组成好听的歌。

0: 晚上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351点，升289点，上升0.54%。标普500指数报7705点，升39点，上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5.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8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从你得来的。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到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到你们家里去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忙，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
1: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4: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1: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

0: 边轻轻流淌。
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2: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3: 同学们，如果你发现好朋友偷偷用 AI 和你聊天，你会生气吗？
4: 我会非常的生气，我觉得他没诚意。
5: 我老师说我会觉得很生气，
4: 因为我真心的去跟他聊天。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6: 晚上好，欢迎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十一点，子瑜都在这里。而今晚的最后半小时呢，子瑜会通过绘本故事和你一起轻松度过。还记得那一个有好奇心、爱帮助人、充满想象力的木木吗？今晚呢，我们继续会跟大家分享木木的故事。但是今天木木的妈妈生病了，她把打扫家居的重要任务分给了木木。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你们猜猜看，木木到底能不能够好好的完成任务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今晚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扫扫家居》。

0: 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晚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扫扫家居》。有一天，妈妈生病了，发着高烧。她吩咐木木帮忙打理家务，使她可以安心的休息。好孩子木木当然马上就答应了妈妈，于是妈妈微笑着返回她的房间休息了。木木则是坐在沙发上发呆，他心里正发愁呢。
3: 哎呀，有那么多的家务，我一个人怎么办呢？
1: 木木想了一想，他终于想到了办法。突然，木木像箭一般的冲出门外了。木木走到郊外，他先请失忆兽先生帮忙。木木问
4: 失忆兽先生，我的妈妈生病了，你可不可以帮我做家务呀？
1: 失忆兽先生一口就答应他了。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接着木木经过了海边，看到了八爪鱼先生。木木就问了，八爪鱼先生，我的妈妈发烧生病了，你可不可以帮忙做家务呀？八爪鱼先生马上也答应了木木。木木又走过草地，他看到蚯蚓家族正在钻地。木木就问了，蚯蚓家族，我的妈妈生病了，你们可不可以帮忙做家务呀？蚯蚓家族二话不说，便随木木返家去了。于是他们大伙浩浩荡荡地跟着木木回家去。首先，食蚁兽先生把所有的灰尘吸走了，就连角落的蚂蚁也吸走了，吸得比平日还要干净。木木心想啊，真是比妈妈的吸尘器还要厉害呢。之后轮到了八爪鱼先生，八爪鱼先生一边吸水一边抹地，他快速的旋转，瞬间地板就变得一干二净了。

我心想啊，这真比现在的高科技产品还要好用呢。接着轮到了蚯蚓家族，他们手持抹布，快速地把电视、抽屉、衣柜、钢琴清洁得闪闪发光。

0: 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木木看到干干净净的家里，他呀十分满意，并且立刻向他们道谢，然后送他们离开。正当木木满心欢喜之际，他想，哎呀，糟糕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晾干呢，这可怎么办好呢？他着急起来，马上打开窗子。他见到了太阳伯伯，于是就问，
3: 太阳伯伯，我的妈妈发烧生病了，你可不可以帮我做家务呀？
1: 太阳伯伯马上答应了木木，并且钻进他们家里面了。
3: 太阳伯伯，不好意思呀，需要你委屈一下，你进我们家的洗衣机。
1: 木木一手把太阳伯伯放进了洗衣机内，盖上了盖子。于是他在心中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们家的衣服一定被太阳伯伯给烘干了。真的，木木打开盖子，太阳伯伯马上跳了出来。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4: 夜妈妈心里话。
1: 原来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全部都干了，比妈妈平日洗的更加的干净，还有太阳伯伯好闻的味道。木木非常高兴，他向太阳伯伯道谢，并且送太阳伯伯离开。天黑了，妈妈睡醒了。妈妈踏出她的房门，看到饭厅、客厅和厨房都擦得一干二净，令她非常欣慰，还称赞木木是一个好孩子。但是妈妈并不知道，木木使用了什么新奇有趣的小武器呢？好了，各位小朋友们，如果木木还需要你们的帮忙，也请你邀请一些小动物来帮忙打扫。你们想想看，还有哪些小动物能够帮忙打扫呢？现在是发挥创意的时间哦。子瑜妈妈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可以在画纸上面尽情地画下来。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在刚才的故事当中，我们发现啊，木木呢真是一个很聪明的小朋友。他不仅充满好奇心，而且他乐于助人。在妈妈生病的这一天，妈妈吩咐他，让他帮忙打扫卫生。可是啊，面对家里堆积如山的家务，木木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是好。后来他想到了很多有趣的小点子，请了很多小动物来他家里帮忙，最后啊还邀请了太阳伯伯。当然作为爸爸妈妈，我们都知道这呢应该是一个小朋友天马行空设计出来的故事，但是子瑜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人生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只要我们多多思考，总会想到解决办法。也或者换个角度去看看事情，又可以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继而可以积极乐观地去面对。今晚在节目最后想和你分享一句金句，那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黄大仙博德大楼一个住宅单位下午发生火警，约20人自行疏散，没有人受伤。警方下午约4点半接获多人报案，指怀疑明凤街55到57号博德大楼一个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充电线短路引起火警，现阶段没有证据显示案件涉及刑事成分。食物安全中心宣布，因应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指法国曼恩伊卢瓦尔省爆发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中心及时指示业界暂停从相关地区进口禽肉及禽蛋等禽类产品，以保障公众健康。发言人说，本港今年首6个月从法国进口约540公吨冰鲜和冷藏禽肉，以及约57万只禽蛋。中心已就事件联络法国当局，会密切留意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及有关当局发出的消息，因应当地疫情发展采取适当行动。警方周一起一连2天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及偷拍影像，拘捕21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到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及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及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供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时偷拍女学生 在网上与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于部分电子装置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及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及保护受害儿童。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509点，升448点，上升0.84%；标普500指数报7715点，升49点，上升0.6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4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北约260公里，即在北纬24.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沙德尔正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一号戒备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留意电台、电视台或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及流动应用程式有关热带气旋的最新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还有拥浪。展望随后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自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电动车、绿色运输及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素质得以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与过去20年的减幅也超过一半。室内空气素质方面，参与室内空气素质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3: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3: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3: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望着天花板，告别那份浪漫，逐渐习惯空空臂弯，过去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712点，升653点，上升1.24%。标普500指数报7746点，升79点，上升1.0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5.57，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锦天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4部升降机的情况尚可接受，可于稍后时间轻微直修，其余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顺畅或稳定性的问题，直修工程预计今年第4季内完成，直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会连同机电工程署继续严格督促并责成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工程，密切监察施工指数和进度，以及进行严谨测试和验修程序。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周年庆祝酒会以事项致辞时表示，国家15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铺房一年登记期自今年3月1号展开，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及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约11万个分间单位，换言之，首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若以约8万个分间单位占计估计，并将继续以简铺房形式营运计算，则占约90%。何永贤又提到，截至前天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铺房认证申请，当局会有序推动简铺房制度落实，持续进行宣传和解说工作。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00点，升640点，升1.2%。标普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上升1.0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5.3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492美元。天气方面，热带风暴沙德尔昨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随后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其外围雨带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今天该区风势逐渐缓和，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仍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

0: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午夜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至东北偏北约260公里，即在北纬 24.4 度、东经 115.2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的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650点，升588点，上升1.11%。标普500指数报7741点，升74点，上升0.9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5.4，瑞士法郎0.806，加元1.377，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元时卖出449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月夜也月逍遥，
0: 刘明正。

的确，今月又是满天星斗的晚上，窗外虽然下着细细的雨，吹着细细的微风，但淹不住我对你的热情。你曾经对我说过，

新闻。七名男女上月底在油麻地逸东酒店的餐厅进食自助餐后，先后出现食物中毒病症，全部人无需入院，现时情况稳定。涉事的一男六女年龄介乎21到67岁，分别在上月29号及30号在餐厅进食自助餐后约13到44小时，先后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及发烧等病症，其中四人已求医。食管署及卫生防护中心人员已到涉事餐厅调查检视食物处理流程和卫生，并抽取食物样本做化验。食安中心及时指示有关餐厅暂停供应涉事食物、清洁消毒处所及向餐厅员工提供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教育。由教育局主办并委托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星河有幸港梦飞天，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家书征集活动，即日起接受全港小学、中学及大专院校全日制在读学生投稿，截止日期为下周一，预计在九月中旬将精选作品呈送天宫空间站。教育局向各小学及中学发通函，鼓励学校踊跃参与，指学生可以通过短文或书信等形式向正在天宫空间站执行科研任务的黎嘉莹致以诚挚问候及关怀，或提出自己的科学思考与好奇，或分享自己的学习目标、成长经历及对 STEM 领域的探索故事，也可以表达对祖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的自豪，抒发对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憧憬。局方说，可借此活动加深学生对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了解，并以向黎嘉莹致以真挚的祝福与支持，同时以黎嘉莹的奋斗历程做榜样，勉励学生心怀梦想，积极向上，立志报国。所有获奖家书将集结成给天宫的香港家书纪念文集，并于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平台及各大媒体刊登展出。建筑署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四部升降机的情况尚可接受，可于稍后时间轻微直修，其余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顺畅或稳定性的问题，直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内完成，直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会连同机电工程署继续严格督促，并责成承建商及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工程，密切监察施工质数和进度，以及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657点，升595点，上升 1.12%。标普500指数报7743点，升77点，上升 1%。 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5.4，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377， 人民币 6.718， 英镑对美元 1.355，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486美元。天气方面，热带风暴沙德尔昨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随后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其外围雨带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随着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天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仍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

0: 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北偏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而香港天文台在午夜12:1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静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尽力保障员工才是好老板。
4: 当员工因工受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是否需要补偿，各行各业的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天内或死亡后7天内向劳工处呈报。
3: 如果老板没有呈报，受伤员工也可以向劳工处呈报。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查询。工伤要呈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終於，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氣，約你出來，因為我想面對著你，講出我心裡面想講了很久的說話。可惜，那個落雨的晚上，那條濕滑的公路，那個粗心大意的司機，令我不可以趕到你這間咖啡室。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682点，升619点，上升1.17%。标普500指数报7743点，升77点，上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55.41，瑞士法郎0.806，加元1.378，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4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

0: 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五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

0: 察狗隻的身體特徵，目測亦都是國際沿用的方式。楊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測試，但是參數庫和計算方法不同，結果未必一致。他強調，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繼續飼養格鬥犬，呼籲狗主不要因為一時憂慮而棄養。海南海口市一间正是装修的餐厅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起火餐厅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昨日下午2点多接报之后赶赴现场搜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明火扑灭，当局正是调查起火原因。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时报日前引述外媒报道，伊朗已经警告美国，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强力回应。卡茨當地星期四在國防部一個活動回應有關報導的時候又說，以色列在防禦和進攻層面都已經做好充分準備，應對一切可能。伊朗傳媒報導，伊朗陸軍司令賈漢沙希同日視察伊朗西部邊境的時候說，陸軍保持全面戒備，準備應對任何可能出現的威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07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44，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9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我。
7: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8: 今朝问佢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9: 我仲
8: 系
9: 嘅。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8: 系。
9: 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8: 我有期嘅，陈水辉好嘢。
6: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0: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

0: lg.hk 了解更多啦。
1: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2: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0: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4: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4: Malay in the Bay，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收埋啲秘密喺个心里面。每个人嘅心里面都可能有一间唔会对外开放嘅房，嗰间房呢就锁住属于你嘅秘密。有啲秘密呢係有甜味嘅，可能係收埋喺一句好普通嘅问候，言语中透露咗特别偏心嘅一个人，又或者是一段本来写了但是又查返的对话。那明明是喜欢到不得了，但是只能够藉着玩笑用一些很轻佻的语气轻轻带过自己的心意。但有些秘密呢就很沉重，沉重到令人心碎。可能是不可以被身边的人看到的软弱，讲不出的离别和遗憾，又或者是无数次对着块镜去练习讲我没事啊，我几好啊，但是转过身就泪流满面那种的逞强。我们之所以选择保守秘密，有时不是想隐瞒些什么，而是因为那些情感太过珍贵，太过脆弱，怕一旦讲出口就连最后仅有的美好都会被现实敲碎。到底哪一度才是我们专属的心灵避风港呢？今晚同你探讨一下。2026年8月，是9月4日惯了后添。是啊，9月已经悄悄来临，来到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

冇错啦，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就由今晚嘅点题之作秘密开始，开始同你听我嘅不眠歌单。

李慧敏的作品。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有时就算对方不讲出口，都可以看他身上的一些小细节，找到一些端倪。例如是他的头发乱了，

哎呀，原来做错事了，这个秘密被人发现了。胡林版本的头发乱了，在幽暗的情感世界里面，最刺激的就是彼此的猜度越界，有时估不到

哎呀呀呀！哇，佢呢个秘密守得好好，由头到尾你都估不到啊！听咗刘美君嘅《我估不到》，既然估不到，咁就狠狠地忘记他。

有时唔系我唔想将呢一个秘密呢、這个故事讲俾你听，但偏偏有时差，拿一部手机想打呢一段字俾你，但系发现原来时差唔啱，于是又冇勇气送出去。

0: 你那边几点之后，有陈奕迅的《黑夜不再来》。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听完不眠歌单，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嘅岑亮，接住落嚟就要同你听下睡前嘅绵绵情话。冇错，有时有啲秘密咧，喺日头嘅时候硬系难以启齿，咪去到呢啲咁嘅深宵时分，差唔多瞓觉之前有啲睡意啦，迷迷糊糊先至有勇气将呢一啲绵绵情话讲出嚟。咁接住落嚟就同你听一下一啲有甜蜜味道嘅秘密。

分叉的感情线，等紧你为我蔓延。郑秀文的感情线上。虽然这条感情线上有些哀愁，但是有多多的快乐。

0: 无端心中兴奋当中的秘密，就是有你步近，雷雨都变恶运。杨千嬅的快乐与哀愁，
1: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圈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亦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我看到你穿着我送给你的水果，你在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那件你每一次都不小心将它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定数，一只手想帮你解开它，而你说那件我是用两只手打的，你用一只手又怎么可以解开？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有一对怎样的手才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的事件，究竟有一个怎样的男人才可以令你

0: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每次想听想播《赤裸的秘密》呢，都是忍不住会拿劇場版来一起跟你分享的，因为太想听哥哥的声音。有哥哥演绎的独白，劇場版的《赤裸的秘密》，林憶蓮的作品。

所以学黎明话斋，告诉我你会在梦境中等我。三点钟新闻之前，同你听埋呢一首啊！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完美后备。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慈援。希西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框架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勒说，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至少37具遗体，都是当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被送院治理，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警方说已经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2点，升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6，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5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系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嗰刻身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

你有没有试过收埋一种秘密？一种秘密是连你开口求一句挽留都觉得没有资格。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秘密之所以不可以讲，是因为代价太大。一旦坦白，可能连最后留在彼此身边的藉口都会彻底瓦解。所以我们宁愿将那些思念、委屈和眼泪通通封死了在喉咙的深处。

当份爱真系后遇到尽头，有一啲离别注定系徒劳嘅挽留，于是呢一份挽留就变成咗收埋喺心里面嘅秘密，郑伊健嘅《爱难留》。咁提提你，这个环节嘅心情秘密系宝石同埋礼物啊？

上个星期咧就同你听咗吕方嘅不舍得你，今晚同你听国语版台正宵嘅痴心的我。冇错，痴心的我就系收埋最多嘅秘密，其中一个秘密系我等你回来。

张学友，等你回来。望穿秋水的等你回来，但是更多的时候，等待换来的只是一阵好冰冷的机械音。

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 ，Mike 曾比特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即使我打嘅号码未能接通，但系我收埋呢一个秘密，就系、是、其实我一直都系记得你嘅容颜，包括你嘅眼、鼻、口。听咗一首嚟自韩国嘅作品《Noon Call It》。Eyes, nose, lips, 来自 Taeyang.

越行。

0: 最平静，但是最残忍，道破了所有暗恋和放手的人最后的宿命，就是做个好朋友。听了梁汉文的作品，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1，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系介乎26-30度。有冇觉得呢几日咧，好似几舒服啊？甚至有少少秋意。咁有啲人咧就话系多得嗰个行 G 字形嘅沙德尔所赐啊！唔知同佢系咪真系有关系咧？咁啊，希望呢啲凉凉爽爽嘅天气咧，可以持续多一阵。咁而展望咧，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0%。你又有冇试过为咗守住一个秘密，将自己逼成变咗一个演技超高嘅演员？明明心里面咧就落紧一啲暴雨，但系对周围嘅人仍然可以假装，可以面露笑容。明明舍得某一个人嘅离开，但系喺讲再见嘅时候，扮作云淡风轻咁样讲一句祝你幸福。又或者喺一段已经破裂嘅关系里面，仍然假装一双恋人。我哋成日都以为只要假装得足够好，这个秘密就不会被拆穿。秘密不会被拆穿，伤口就不会扩散。但是那些被我们压在心底里面的情绪，其实根本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它只是一直在等，等着一个合适的时候，变成你眼角一滴眼泪，

刘德华嘅假装道出咗成年人隐隐同心酸，人前假装得越潇洒，内心往往就一片荒芜，荒芜得令人迷失方向。接住落嚟同你听呢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

一个关于遗失导航、迷失方向的故事。来自越南的作品有四位歌手，包括有佛桥、法桥、铁天、西天、能红海、邓红海，还有风明、王平，还有吹奏萨克斯风的 Tori Sax， 有这一首《乜喇叭遗失指南针》。

听咗周杰伦《夜曲》，接住落嚟有《红心儿》，你是我的烦恼海》。

每一次的想念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烦恼海，都是一场无法脱身的沉溺。在烦恼海挣扎过后，留给自己的往往都是赤裸裸的现实。

然后退去秘密散场之后，就不得不独自面对那份孤独和冷清，因你的再度孤独。而很多时孤独的起点，就是因为一句始终没有说出口的说话。

嗰句难以启齿嘅说话，嗰个讲唔出口嘅秘密，从来都只系一句对不起。Elton John，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就同你分享到呢一度先，今晚都收获咗好多礼物同埋宝石。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唱 K。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零一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之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之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建筑署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四部升降机的情况尚可接受，可以在稍后时间轻微执修，其余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畅顺或者稳定性的问题，执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执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会联同机电工程署继续严格督促，并且责成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工程，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和进度，以及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嚟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住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是15.6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都将会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家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指有关决定无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指事件背后是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会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3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3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9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山头出系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4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
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0公里。

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7: 凌晨4点08分啊！听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这个时间呢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这个时段呢就会有我为你精心准备的经典 K 歌，好听又好唱。所以呢阵间如果播中你的心水的话呢，就梗係要攞支咪出来跟住一起唱一下啦。除了支咪呢仲有你喎。是啦，要攞啲梨出嚟派下，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咁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而你又好喜欢嘅 K 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系啦，咁啊喺环节即系节目播放期间咧，咁啊你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表达一下你对嗰首歌嘅支持，咁啊越多嘅雪梨 emoji 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啦。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即是给六隻或者以上。提提你，不论你是给六隻还是给777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你派或者爆的这些你是很重要的，因为是给我这位主持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等我知道你们的心水是什么嘛。是啦，整晚唔系，即系整个环节咧，我都系有睇住你哋所派同埋爆嘅你嘅。咁而喺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根据你哋派同埋爆嘅呢啲你咧，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啊。咁啊，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啊。好啦，开始今晚嘅 K 歌时段。我哋嚟啲轻松啲嘅先，同你热下身。除咗可以唱，仲可以跟住扎扎跳嘅佢哋一齐跳下。我哋有草蜢嘅呢一首《朋友》啊，唔知道有冇人唱嘅时候仲会扮埋呢个 B B 仔嘅笑声咧？

你唱到歌神呢一首日本娃娃咧，仲要识几句日文啊？今日梗系希望大家个袋唔好净系得翻8个几啊！

所以 K 歌时段呢，真系包罗万有啊！由一开始轻松趣怪嘅朋友，仲有充满日本风情嘅日本娃娃，仲有我哋好友。

好，一首 John Lennon 的经典作品 Imagine 之后，有小凤姐同样经典，无奈。

在我的记忆里面呢，每次在小个的时候呢，每次跟家人唱 K 呢，这一首徐小凤的无奈呢，几乎都是我们的必点之歌来的。久而久之呢，都变成我的饮歌之一。

最有感觉嗰句咧，就系、是、这本非真心意。好啦，今晚徐徐地就唱呢一句。

好啦，都要同你唱下《国语歌》。今晚咧就拣咗吴奇隆呢一首，祝你一路顺风啊！假如鍾意广东话版多啲嘅呢，可以跟住个旋律唱，总有你鼓励嘅。

0: 冇错啦，同你唱咗我哋嘅《爆你皇上客》Twins 嘅《朋友仔》。好啦，数嚟数去 ，K 歌时段好似争咁位天王。好啦，就请佢。
1: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见。

咁同你听咗唱咗郭富城嘅《听风的歌》。我接住落嚟呢一首犀利啦，喺唔同嘅环节咧都有出现，但系讲到喺 K 歌时段咧，翻查记录真系比较少，唔知有冇朋友仔中意吕方呢一首《流浪花》。

好，争取时间，似乎仲可以唱多两首左右。咁不如我哋唱呢一首咧，《真心话》。

0: 好，同你唱埋大半首呢一首《甘心替代你》之后咧，同你揭晓翻今晚嘅热唱 K 歌榜有边三首，包括系有郭富城嘅《听风的歌》，徐小峰嘅《无奈》，仲有 John Lennon 嘅《Imagine》。爆李王咧系属于秋官啊，郑少秋嘅《楚留香》。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百分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说，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五十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回来本港，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到掌掴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六十八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昨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

0: 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至到十一月五号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和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晚上，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8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4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340公里，預料向西北緩慢移動，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0度，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展望未來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啊！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秘密是需要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才能够拥有它真正的味道？是啊，秘密都有味道。你想一想，我们10几20岁嗰阵时，心里面收埋几多不能够讲嘅秘密。咁有啲咧就系偷偷写咗喺我哋日记里面嗰个名，

又或者是一封我们不敢寄出的信，又或者是某一个街头，我们借着微醺点了少少酒之后，啃翻落肚的那个表白，那阵时的我们硬是觉得那些说话不讲出口好像好些，因为不小心讲出来呢，就好像泄漏天机那样，整个天都会冧下来。而且我们还将这些秘密收埋了在一张又一张的旧唱片里面，要到我们回味这些唱片的时候，才好像偷听回自己当年的秘密一样。清晨的5:08，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接着下来会同你分享一些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听完我今晚的心水选择，我很想知道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张唱片。

第一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1990年陈百强嘅《等待你》，里面有呢一首《对酒当歌》，一首有两次生命嘅歌曲。

作曲陈百强，编曲杜志慈，填词郑国光，歌曲名字《对酒当歌》。嗱，点解头先话呢一首歌咧有两次嘅生命咧？咁啊，因为咧，其实呢一首歌咧，早喺1988年咧，陈百强咧佢就写咗呢一个旋律，交咗俾阿林志美唱。咁啊，当其时咧就变成林志美嘅十二小时啦。咁啊，两年之后咧，即系去到1990年咧，佢就将呢一段嘅旋律咧重新攞翻嚟俾自己，佢就再唱多一次。咁啊，交俾阿郑国光老师咧，就写咗一个新嘅歌词，成为咗《对酒当歌》。咁啊，但系咧好特别嘅。咁啊，除咗作曲咧系阿陈百强嘅本人之外咧，连同之前林志美嗰首《十二小时》嘅编曲。同埋呢一首《对酒当歌》咧，都系交由杜志慈去编曲嘅，咁啊好得意啊，好似咧系一个作曲人咧，将自己嘅作品咧重新去活一次，咁所以咧唔可以话系好简单咁样讲咧啊，佢系改编翻林志美嗰一首《十二小时》，即系嗰个意义唔系咁样嘅，其实因为首歌咧系佢自己本人所。作曲嘅，咁啊自己写完个旋律，首先唱咧唔系自己交咗俾人，然后咧又攞翻嚟自己再唱啊，系一个好得意嘅安排啊。咁啊，十二小时一首歌咧就比较着重等待咧同时间，去到对酒当歌咧，郑国光老师咧将个旋律咧变成一个成年人借酒回望翻旧情嘅一个故事啊。咁啊，本来好潇洒嘅，令人哋谂到人生几何啊，不如饮杯酒放下往事啦。但系歌曲里面所讲嘅嘢咧，啱啱好系相反啦。原来饮咗酒啦，歌又唱埋啦，嗰个人咧始终都冇离开自己嘅记忆嘅。咁而陈百强咧，亦都有亲口承认啦。佢话呢一首歌咧系同佢自己嘅一段记忆有关。咁佢就话喺呢一首歌面世之前嘅4年前，佢嘅一位恋人离开咗佢。佢甚至透露咧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嗰啲歌词令到你谂起旧嘅恋情，仲喊起上嚟添。

歌曲名字《迈向新一天》，大家都好熟悉啦。作曲编曲有林武德，填词黄沾。咁啊，1985年咧就收录咗喺华星影视新节奏第二辑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啊，同年咧亦都收录咗喺李宗浩佢嘅首张个人大碟《Joe》里面嘅。咁啊，呢一首歌咧，我相信大家咧都系好中意嘅。咁啊，每次喺譬如系 K 歌时段咧，大家都系疯狂派你嘅。呢首歌咧本身都已经好有80年代香港嘅味道啦。咁啊，系一首专为电影歌舞升平度身创作嘅一首歌嚟嘅。咁啊，当时电影歌曲咧就唔一定咧系会放喺歌手自己嘅大碟嗰度嘅。咁所以呢一首歌最早咧就系头先有提及过啦，就系收录咗喺华星嘅一张影视歌曲合辑里面嘅。咁啊，呢一种喺电影里面首先听到，然之后先至喺嗰啲影视金曲合集揾唱片嘅模式咧，就而家去到呢个年代咧，系好少见噶啦。咁啊，回望翻啦，歌舞升平咧，就即系好有价值嘅。香港电影资料馆咧就形容佢咧系香港好少以流行歌唱啦、娱乐事业为题材嘅电影嘅。咁啊，喺影片里边咧就保存咗录音室啊、排舞室啊、红馆演出嘅画面，咁而且主演嘅亦都系即系有份唱呢一首歌嘅梅艳芳啦。咁佢喺电影里边咧饰演咗一位歌星叫做 Jenny， 咁啊形容佢咧就系一位天后嘅即系个角色嚟嘅。咁啊好得意啊！咁啊其实当其时咧梅艳芳已经是一位巨星了，而正正亦都是在电影上映的1985年，梅姐亦都是首次举行她的个人演唱会的一年。在电影里面她是以巨星的姿态在舞台上面唱《迈向新一天》，在现实中的她亦都是由当红歌手正式进入香港超级巨星这个阶段。加上黄沾的歌词啦，里面讲失意过后重新出发，握住信念去迎接明天啦。咁啊，摆翻喺梅艳芳当其时嘅人生位置咧，好似系佢自己嘅一个预言咁啊。去到第三张同李依恋嘅旧唱片啦，系陈慧娴1987年嘅《变变变》。里面有这首《去吧》。

呢一首歌嘅歌名咧，系有一啲欺骗性喺里边啦，有一啲评论就系咁样讲嘅。咁啊，呢一首歌叫《去吧》。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嗰个唱片封套嘅话咧，《去吧》之后咧，仲有个感叹号嘅。咁睇落去咧，好似系一个女人好有决心咁样叫对方你走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填词嘅林振强咧，佢写嘅系一个完全放唔低嘅人啊！即系佢口口声声咧对叫方走咧，自己吹熄晒屋企里面嘅烛光，熄晒灯物，喺个黑暗里面咧自己眯埋眼，咁啊，即系为咗自己咧唔使亲眼睇到个人离开，咁啊口口声声话自己咧将来咧一定会将对方淡忘啦，咁但系歌词咧就直接承认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谎言嚟嘅啫，咁啊，所以真正讲嘅咧唔系洒脱啊，而系。因为知道留唔住，所以就假装你自己主动叫你走啦。咁啊，而家你应该明白咧，点解我会拣今晚嘅《依恋在旧唱片》环节同你分享呢一首歌啦？因为都几符合我哋今晚呢个主题啊，呢个秘密呢个主题啊。咁啊，好得意咁啊，睇翻一啲资料咧，就讲咧，原来呢首歌咧都有段古嘅。一开始嘅时候咧，原来呢一首歌咧唔系唱片公司属意嘅主打歌嚟嘅，咁啊呢一首歌咧系被视为系唱片嘅第四主打啦，咁但系原来咧唱片公司冇谂住话特别去 plug 呢一首歌嘅，咁啊根据啊慧娴老师咧后来喺我哋香港电台嘅访问中有讲到去忆述翻咧，喺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自己咁啱咧喉咙发炎啊，佢其实自己对呢一首歌嘅录音效果咧唔系十分之满意，咁但系咧可能。咁啱得咁巧咧，就係因為佢呢一個喉嚨痛咧，令到呢一首歌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味道啊！咁啊，反而咧就令到我哋香港電台嘅一位同事啊，我嘅一位非常之敬重嘅前輩啊，狼哥魏炳狼先生咧，咁啊發掘到呢一首歌咧就播咗出嚟，咁呢首歌咧先至慢慢咧就受到注意，最後先至成為咗呢一首歌嘅第四主打添。好特别嘅一个故事啊！

所以我都有少少明白，知道点解听众们咧中意听电台，因为电台嘅音乐节目咧的而且确咧系有咗 DJ 佢自己嘅心水啦，佢自己嘅喜好推介俾你。

作曲编曲陈辉阳，填词林夕，歌曲名字暗涌。1997年收录了在王菲《玩具》这张专辑里面。歌曲其实在1996年已经推出了。首次收录其实不是王菲的专辑，是在一张叫做《群星合辑新艺宝典三超级家族》里面。呢一首歌嘅故事咧，其实都好多嘅，都好精彩嘅。咁啊，全靠系因为做呢一个环节咧，做咗一啲资料搜集咧，先知道有咁多嘅故事。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原来咧呢一首歌咧，就应该咁样讲，唱片嘅监制啊梁咏俊先生咧，佢最初咧喺帮啊王菲即系拣歌嘅时候咧，其实佢系睇中咗陈辉阳另外一首作品叫做《明星般的男孩》，咁梁咏俊咧好中意，咁啊想拎俾啊王菲唱，咁但系咧陈辉阳咧唔舍得，因为咧佢就想将嗰首歌咧留俾自己个组合啊。咁佢提出啊，不如我另外写一首歌

美王妃啦，最后咧先至有呢一首暗涌。咁啊，所以话咧，全靠啊陈辉阳先生咧，佢肯交出另外一首歌咧，先至有呢一首暗涌嘅。咁啊，而更加估唔到嘅系咧，原来佢当初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嘅研究对象咧系邓丽君，佢自己喺个脑海里边咧就好想写一首好啱歌者发挥，旋律本身又好流畅、好襟听嘅一首歌。咁佢研究咗邓丽君嘅歌曲音域同埋唱法，咁啊，佢前前后后咧写咗十稿左右咧，先至有呢一首暗涌嘅。咁当然咧，你听嘅时候咧就唔系一个好典型邓丽君嘅歌曲啦。咁啊，但系嗰个旋律里边表面咧就好平顺啦，里边充满情绪空间嘅特质咧，系咁样保留咗落嚟嘅。咁啊，我睇完呢个古仔之后咧，我就喺度幻想啊，如果啊邓丽君仲在生嘅话，当其时如果真係将呢一首歌交俾邓丽君嘅话去演绎，唔知又会系有一个咩嘅故事呢，又会系有一个咩嘅感觉呢，即係我自己就会喺度幻想，嗯，邓丽君嘅歌声唱暗涌应该都会好得意、好特别啦。咁啊，而家啲 AI 技术咁犀利咧，话唔定咧都可以将呢一样嘢咧，就作为一个试验嘅性质咧，去玩下、去感受一下。咁啊，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啊林夕同埋陈辉阳嘅第一次合作。咁啊，喺最初嘅时候咧，其实呢一首歌嗰、那个demo 咧，即系有一个叫做 working title 啦，即系仲未系正式成为一首歌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叫 project 名啦。咁啊，原来咧系叫做 undercurrent 嘅。咁其实 exactly 咧，亦都系代表暗流啦、暗涌。咁其实林夕佢填完个词嘅之后咧，佢就想将呢一首歌咧就帮佢改个名叫做预感啊。咁因为成首歌咧都系讲紧一种知道爱情会出事啦，即系会有一啲问题啦嘅预感啊。咁但系咧，大家因为喺制作嘅时候咧，一直都系用 undercurrent 呢个名，咁啊用下用下咧，结果咧又真系用咗暗涌呢个名啦。咁而家你今日睇翻咧，其实反而暗涌呢个字咧，我觉得系仲更加之有嗰、那个意味喺度嘅，即系如果你讲话，譬如预感嘅话咧，可能就直白咗啲啦，又或者系唔知系预感啲乜嘢啦。咁但系反而讲暗涌咧，就系好精准咁样讲到咧呢一首歌想表达啊，表面上咧风平浪静，但下面嗰啲水咧已经系翻腾当中嗰种感觉。咁啊，关于暗涌呢一首歌同埋玩具呢一张唱片咧，仲有好多故事嘅。咁啊，睇下有冇机会日后再同你分享一下。

今晚最后同你依恋嘅一张旧唱片系1993年梁雁玲嘅《想你》，里面有呢一首《第一次》。

0: 作曲卢东尼，编曲卢东尼，填词潘伟源，梁雁玲的第一次。系啦，喺呢一个环节咧，除咗我会拣选一啲大家好喜欢嘅唱片之外咧，我都会拣一啲我自己好中意，亦都有故事嘅唱片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唔系讲普通嘅初恋啊。咁啊，其实你喺歌词嗰度已经睇到啦，喺在地图望你这小岛看不清。咁啊。其实都是讲了梁雁玲呢佢嘅故事啦，咁啊即係讲返佢嚟到香港嘅时候佢初初嘅感觉，咁都係好温暖嘅，大家即係俾咗好多支持，好多祝福佢，咁啊觉得呢一个地方好温馨，咁於是呢就留咗喺度，咁啊嘅一个古仔嚟嘅。我细个听嘅时候呢我唔係话特别有感觉，但我好鍾意呢首歌嗰个旋律，因为我觉得好好听，同埋好似听緊人哋嘅故事咁啊，啱啱嚟到香港啦，咁啊展开新嘅生活，有啲乜嘢嘅古仔呢。咁而且当年呢亦都係记忆所及呢，应该係梁雁玲呢啱啱开始呢就有广东话作品啦，咁啊因为佢啱啱就算喺香港出道呢，佢唱都係以国语歌为主啦，好似大家好熟悉嘅像雾像雨又像风啦，解不开的锁啦等等，都係国语作品嚟嘅。咁啊直至係有呢一张唱片呢，咁先至有广东话嘅歌。咁啊亦都好巧妙呢，就係呢首歌呢叫第一次，佢第一次唱广东歌啊。咁啊好得意嘅，而且呢除咗呢首歌之外呢我记得喺唱片里面呢仲有一首我都几鍾意，即係当年呢我都即係好鍾意跟住唱嘅，叫做你歌我歌。我成日觉得呢首歌呢真係好啱佢卡拉 OK 皇后呢一个形象嘅。咁啊多年之后呢我听返呢一首歌呢我又有另外一个感觉啦。咁我就会諗返起呢就喺加拿大温哥华住咗咁多年呢回流返到嚟香港生活嗰陣时嗰种感觉啦。因为即係已经20年呢冇喺香港生活啦。咁啊我长大嘅地方呢都唔系喺呢一度。反而系即大过咗之后呢先再返嚟呢一个地方呢就去工作啦生活啦。咁啊其实初嘅时候呢就有一啲好有熟悉但系有陌生嘅感觉，尤其是唔系好習慣呢度嘅人与事啦，同人嘅相处啦，咁好多嘢都系要重新学习嘅。咁啊听返呢一首第一次呢我就会諗起呢一啲往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如果要揀一张最喜欢的唱片呢，都是很个人，我都是会揀梁雁玲的想你，因为这首第一次呢还有刚才提及的你歌我歌呢都是我小个的时候成日都听的作品来的。揀歌曲的话呢我会揀王菲的暗涌。我知道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心水选择的。好想你在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呢？清晨五点嘅四十三分，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而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呢几日咧出街感觉上咧凉翻啲。有些朋友甚至跟我说觉得有些秋意。不过根据过往这么多年我自己的自身感受，这些时间通常是会凉一凉，跟着又会热回，要等多一阵才会真正踏入秋天的时分。不知道是不是今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0%。听完五张旧唱片之后，就有一个迷你版的晨早超一超，准备了这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近期才推出的，歌曲名字叫做 Secret。

歌词系咁讲嘅，佢话唔通你唔想我靠近你嘅耳仔，喺一个漫长嘅夜里，轻轻同你讲几句说话咩？苍天可知道，我呢一份心意早已经直上青云。等我话俾你知，我嘅秘密，我嘅秘密就系好中意你。听落去好有怀旧嘅感觉，一首近期先出现嘅作品，嚟自越南嘅呢一首《Secret》，四位歌手包括有邝红、Master D、Cody、Namvo、Kong B、阮清功，仲有 Ren Evans。

虽然沙德尔呢最后冇为香港带来太多嘅风暴，但啱啱都同你听咗张国荣嘅《十号风球》。

0: 有时到雨里是雨霏霏，盼到望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
1: 呢个苏金莹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岑亮会在20个钟头之后，今晚的凌晨2点钟，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出现，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辞援。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是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对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是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的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且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4.9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3.7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着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15.6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

0: 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天气方面，沙特尔的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9.2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14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9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0: 早晨，早晨，今日系9月4号农历嘅7月23，时间嚟到6点09分啦。我系 Yana，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虽然沙德尔咧就啱啱走咗，不过今日咧都系会有几阵骤雨噶，所以出门口咧记得留意住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句有意思嘅说话，就系裂痕咧，并唔系缺陷嚟嘅，嗰啲就系我哋光线照入嚟嘅地方。我哋每一个人啦，可能都有啲唔完美嘅地方，或者做得唔好嘅时候，甚至系性格上面咧有啲嘅小缺点，做过一啲失败嘅经历，好多时候我哋会选择将佢收埋佢。觉得呢一啲裂痕唔靓，唔完美，将一面咧唔俾其他人睇。但其实呢一啲嘅裂痕啦，唔系要嚟遮遮掩掩噶，佢正正系光线照入嚟嘅地方。就好似一块烂咗嘅玻璃啦，阳光都可以折射入嚟，或者一棵烂咗嘅树，如果系好咗之后，会更加坚固坚实。所以我哋都可以好好包容自己嘅裂痕。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关菊英嘅《信心》，希望大家都可以俾多啲信心自己啦。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一啲嘅新消息啦。减破房条例咧系喺今年三月一号生效嘅，首阶段嘅早鸟优惠登记期咧八月三十一号咧，即系上个星期已经截止咗啦。头半年有超过七万个嘅分间单位申请登记，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六成。而八月份咧有超过四万个分间单位申请登记，各方就话宗数咧系随住业主嘅认知加深而上升噶。而过去半年，政府同各界咧都举办咗好多嘅简介会、经验分享会、专业培训同埋街站宣传等等咧，希望可以令到单位嘅业主同埋租客咧有更加多嘅了解。而至今咧，房屋局局长就话，截至星期二已经有120个分间单位交了给简泊房的认证申请，至今批出了29间的简泊房的认证。在另外一方面，就是人工智能进入到大时代，不少的高科技企业就希望未来的愿景是令到更加多的机械人可以帮助人类工作。当中不少的公司都只是致力研发不同场景的工作人形机械人，包括入屋的家务助理，即是说我们机械人就会取代姐姐的工作，帮手做家务，例如会整早餐、接被和打扫家居等等。期望未来五至十年，千万个普通的家庭会拥有协助打理家务助理的机械人，甚至可以在安老院上班，从而进行一些地盘、救灾等等危险的工作，即不单止在家工作，亦都可以在一些安全性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工作。希望可以帮助人类，亦都成为了照顾长者、残疾人士等等的好帮手。听落非常方便，不过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机会又会不会因此减少呢？我们又要再拭目以待一下了。

啱啱听过一首嘅作品，张德兰嘅《给我一点信心》。有咗信心之后，我哋成长嘅速度可能会更加快。

他是刘德华，一晚长大。如果仲有童真的话，当然我们都要好好珍惜他了。这个时候跟大家看看天气先了。

Yana 我咧就有飞啦，阵间太好啦，放自己一个嘅旅行一个假期，又飞去阳光与海滩嘅巴黎。飞完翻嚟下个星期啦，再同大家见面，分享一下我嘅点滴啦。不过今次咧就系同屋企人去，唔知道又可以擦出咩新火花咧。因为去亲旅行，如果同屋企人嘅话咧，都系去一啲周边地区啦，方便啲，同埋可以俾佢食嘢。即系佢哋可能一个月嘅时候即刻揾间餐厅，但如果阳光与海滩咧，又唔知佢哋会唔会觉得闷咧，所以都要好好 plan 下个行程。好啦，如果问翻大家嘅话咧，星期六日可以去边度玩呢？咁有一个嘅免费嘅展览，尤其系歌迷们可以留意啦。歌咧系讲紧哥哥，咁就系有一个张国荣纪念佢七十诞辰嘅一个纪念展啦。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纪念展，咁呢一个展览咧就系由九月九号开始喺沙田嘅香港文化博物馆度举行，展期都几长下嘅，长达八个月。咁所以大家如果今个星期六日冇时间去嘅话咧，就可以慢慢再搵时间去下。咪去到春年嘅五月十号啦，最重要系佢系免费入场啊嘛。而今次嘅展览咧，系由张国荣嘅生前好友兼经理人陈淑芬女士策划嘅。入面咧有好多嘅私人珍藏，听讲规模都几盛大下噶。展出超过300件嘅珍贵嘅展品，其中一个比较触动啲嘅歌迷嘅亮点咧，就系首度重置咗哥哥故居嘅部分嘅场景啊，即系可以睇下佢以前住嘅地方嘅家私啦，同埋属于佢嘅私人空间。入面仲有好多佢同好朋友一啲嘅温馨嘅合照，感受一下哥哥喺镁光灯之外咧一个比较真实一个立体嘅佢。另外展览啦，亦都系有好多佢经典嘅演唱嘅服饰啊，每一件咧我谂都系承载住一个辉煌嘅舞台记忆。咁所以如果你系哥哥迷嘅话咧，唔知呢个展览可唔可以引起到你嘅共鸣啦？埋记住啦，展览系由九月九号开始，地点系喺沙田嘅香港文化博物馆。无论你系资深嘅歌迷，定系好想认识呢一位巨星嘅风采嘅新世代，都可以借住呢个机会穿越翻去时光，感受哥哥带俾大家嘅辉煌时刻。

还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是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说，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至少37具遗体，都是当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被送院治理，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警方说已经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0: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早晨，我嘅拍档 Yana。
1: 早晨，小白。
0: 早晨，系啦，精精神神啊，非常之好啊！26度嘅气温，星期五啊。可能因为头先 Yana 自己都话咗啦，
1: 哈哈，我要去旅行啦、
0: 啊。你又讲埋只去巴黎添，
1: 系啊，
0: 我都有去过嘅、都有啲印象难
1: 忘嘅经历。但你好似好耐之前去过，
0: 好耐啊，系啊。
1: 所以是時候又
0: 可能那次去完之後沒什麼特別的東西令到我覺得呢、要再去第二次、就是因為看看跟誰去咯，
1: 都是那你跟誰去啊之前
0: 那時候跟媽媽去
1: 死了，我都是跟媽媽去可能去完之後不想再
0: 以後不會再去巴黎講笑啫，講笑啫，
1: 講笑
0: 喂，今天呢其實打開報紙呢有一個我覺得都挺厲害的，咁係咩嘅呢？就講咗一個咧叫做世界鑑賞家盛典，咁、可能 Yana 揭報之後都揭到，係、啊，一兩版呢、這個。咁入面係咩嚟咧？咁我睇啲內文啦。啊，佢咧、今次呢一份嘅報章咧，佢就分咗九大主題。啲九大主題咧，其實望落去都係勁嘅，即係佢將嗰啲譬如喺海上面嘅我哋叫遊輪啦、遊艇啦，未去到遊輪嘅遊艇啦，跟住仲有啲駕駛嘅嘢，即係嗰啲名車啦，跟住仲有古董嘅或者係高級嘅鐘錶，其實分咗九個唔同界別嘅。好啦，如果你話喺呢個遊艇裏面，咁佢咧入面都包含咗一啲譬如訂製嘅船嘅 catalog 喺入面啦。我唔知佢會唔會有啲船真係駛咗入嚟嘅，咁我覺得都應該有嘅。咁又或者係一啲譬如沉浸式嘅。喺點樣喺一個海入邊一啲嘅體驗嘅旅程啦，咁話俾你聽，即係好似 sales 咁話俾你聽咩叫展覽啊嘛，咁亦都匯聚咗全球頂尖嘅造船大師。
1: 哦，
0: 呢啲喺我一生入邊咧都好少有機會遇得到，
1: 冇乜機會接觸。
0: 本身造船即係造車，你都有機會見到啊，造船喎，感覺好似遠啲添。系啦，反而做飛機我哋又會近啲，可能真係會再近啲。但造船，啲船點樣可以打造出更加靚嘅，或者喺入面即係點樣勁法嘅？
1: 好犀利喎！我都冇諗過造船咧。
0: 然後就賣俾啲富豪咯，即係譬如賣俾 C 朗咁樣，咁佢好多錢啦、啊。賣俾 C 朗，咁我成日見話 C 朗咧，
1: 飛機要幾架可能？
0: 私人飛機好似真係由佢唔知有一架啊嘛。
1: 周圍都係私人飛機接送佢㗎。
0: 係啊係啊，咁都好勁啦。好啦，即係名區係點樣咧？嗰啲車咧？極速超跑嘅一啲嘅古董車啊，原來我成日諗古董車定係慢，原來佢哋都有分咧一啲極速嘅超跑嘅古董車，咁亦都有一啲譬如透過動態嘅現場體驗，我估係應該咩，即係可能 VR 啦，或者啊可能有啲真嘢就俾你唔好太快去揸啦咁樣，咁所以都可以親身體驗下即係極速嗰種嘅行車嘅感覺。好啦。高級嘅珠寶同埋鐘錶有我哋好少接觸到，因為嗰啲講緊高級嗰啲咧。即係起跳都可能係幾百萬嗰啲啦，
1: 人哋真係高級㗎，
0: 人哋真係好高級嗰啲，
1: 奢華
0: 係講緊富豪會去掂到嘅嘢嚟嘅。咁佢哋亦都有啲譬如專設咗一個私人鑑賞室，即係我都諗到，即係有陣時都會知道佢哋嗰啲私人鑑賞室就可能一間房唔係好多嘢嘅，咁一個人入去咧就鎖門㗎啦，就一對一嘅或者二對一嘅就 serve 你話慢慢逐件介紹。背后有啲咩特别嘅古仔啊？佢制作嘅过程又系点？点解会卖到呢个价钱啊？其实价钱我哋好少提，喺富豪面前好少提，通常都系话晒俾佢听，你中意嘅咪即系大家先讲下价钱咯。佢哋嗰啲嘅心态通常都系啊，你中意就得啦。
1: 系，
0: 通常都系有呢一种气派喺度嘅。
1: 佢哋唔睇价钱噶啦。
0: 系啊，亦都唔需要睇个价钱
1: 啊，大把钱啊，
0: 真系讲紧心头啊！好啦。仲有啲當代藝術大師嘅傑作係做咩嘅呢？就係、是、收藏一啲設計同埋高級嘅時裝。佢時裝又係好誇張，即係一件衫你完全諗唔到，哇！竟然間哇咁貴，即係唔係段萬，唔係段，可能即係幾十萬先係一件衫咁樣。咁啊入邊可能你啲大師嘅精心傑作啊，或者擺咗一啲好重要嘅 concept 喺入邊。咁有啲富豪會掂到嘢嚟嘅。好啦。咁佢又講佢旅遊都有咯，啲富豪呢啲即係世界鑑賞家盛典入面，佢哋會睇啲咩呢？就係睇一啲度身訂造嘅私人行程，即係例如 Yana 去巴黎啦。你去巴黎，你有你自己 schedule， 佢哋去巴黎都有佢哋嘅玩法嘅。例如會話啊 ，Yana 小姐， 其實我哋可以幫你包咗呢一邊嗰個海灘，一般人咧都應該嚟唔到。啊，附近有啲咩特別嘅？例如我哋遊出去少少咧，會見到好特別品種嘅海龜啊，又或者我哋後邊呢個景，我哋可以望到邊個位啊咁樣。
1: 好犀利！可唔可以召集埋啲海龜過嚟，或者一啲嘅富士山去睇一啲？
0: 佢哋咧啲行程仲涵蓋咗私人探險，即係可能同你講，阿伊娜小姐喺巴厘島呢個位置啦，呢個山頭咧就係我哋公司。先嘅貴賓咧 ，VVVIP 啊，先可以去得到嘅。入邊有一個好特別嘅探險地方，我哋好多人都未去過㗎。今次為你度身訂造，而我哋身邊亦都揾咗一啲譬如歷奇專家啦，仲有啲博士啦、生物學家啦、地理專家啦，就同你一齊去探險嘅。有一種係啊，你聽落去都真係。即係長知識嘅一種探險嘅旅程，
1: 吸引啦、
0: 啊，真係好吸引啊！仲有啲叫做頂級奢華旅行，即係可能包私人飛機都已經係肯定噶啦，或者去到就坐一個高級嘅遊輪咁樣，咁、去探索全球難以觸及嘅秘境，咁都會喺呢一度咧就介紹。咁當然啦，未講曬嘅，佢哋知仲有一啲咧就介紹一下啲豪宅嘅設計啦，即係譬如啊、哦，美國隊長原來屋企就係咁樣嘅、又或者係 Iron Man 屋企係咁樣嘅。跟住有啲係譬如航空公司嘅就私人直升機、私人飛機，有啲又講究咩長壽嘅科學，係咪基因改造工程咧？咁樣唔、知啊，睇下真係一齊探索一下呢個長壽同科學或者生活品質嘅體驗。仲、有啲咧就係全球稀有嘅烈酒，你諗到都貴啊！稀有嘅烈酒。頂級嘅名釀，哇！呢啲名咧，聽落去都係勁嘅。
1: 你呢個都係睇噶嘛，名釀即係唔係食噶嘛？
0: 佢哋應該係可以俾你品嚐、某一啲俾你品嚐，咁、某啲就可能我唔知會唔會有啲過千年，我唔敢講啊。
1: 展覽係
0: 咯，即係唔係我哋平時觸及到嘅領域嚟噶嘛？
1: 但係頭先你係咪講我哋可以入去睇噶？
0: 點樣入去睇咧？你就真係要睇翻呢一個世界鑑賞家盛典。使唔使有啲 deposit 先入得去噶啦？
1: 我有冇資格入去啊？請問
0: 或者唔使 deposit 係咪用銀行一啲嘅證明？
1: 證明你係世界鑑賞。
0: 大家自己揾多啲資料，點樣可以去啦？

0: 一首歌来自张惠妹《听海》，这种听海的慢活生活呢，可能真的在那些盛典上面可以慢慢感受得到。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你先睇睇天气，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嘅，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头先啊，讲开呢一个游艇啊、游轮啊嗰啲咁样啦，系咪？
2: 奢华嘅生活
0: 系啊，奢华嘅生活啊，咁啊，但系都要谂下啲游轮啊，到底点嚟噶？系咪？几时？
2: 造船大师头先有
0: 讲系啊，造船大师要嚟香港，呢个真系犀利。游轮嘅发展咧，其实都系从一种交通工具就演变去到海上移动度假村。呢、這、一个 terms 咧，我觉得形容游轮即系形容得都几好，海上移动度假村。我有上过游轮嘅，我记得喺人生入边应该一次嘅啫，喺我细个嘅时候，跟住都冇乜特别上啦，所以唔系好知道而家佢到底。我听人讲话十几层噶嘛，好似移动嘅 shopping mall 咁样噶嘛。
2: 哇，系、我都冇去过。
0: 哦，系咩？我谂住嘅时候去玩，你会去？
2: 因为好似我就系觉得喺船上面咧会唔会好闷？但我知道有好多活动、
0: 我都知道有好多活动嘅，系啦。
2: 但就我又担心会唔会好冷啊？瞓觉会好辛苦啊？
0: 我听人
2: 讲
0: 唔
2: 会，
0: 好似陆地咁样噶。
2: 系啊，
0: 系啊，
2: 我感受唔到佢
0: 咁，因为太大架。
2: 哦，
0: 系啊，我有机会都想去一去，因为以前细个就睇下黄日华卖广告卖邮轮广告，有个 slogan 我都仲记得，一生人起码豪一次咁。
2: 系时候啦，可以去豪。我觉得一定要拣望到海嘅房咯，
0: 系啊，
2: 因为有啲喺甲板诶、
0: 即望望翻内层咁样
2: 啦，或者系低啲嘅冇窗嘅望入面，我嗰啲可能就唔得啦。
0: 一生人起码豪一次啊嘛，咁啊睇下大家有冇机会去嗰度试一试啦。早期嘅游轮咧就叫做远洋客轮嘅。咁啊，核心咧都系谂住跨越呢个大西洋嘅啫，即系喺西方国家嗰度啦，跨越呢个大西洋嘅啫。咁啊，专门咧就叫做运送一啲譬如移民啦、旅客啦、货物啦，以及咧就是、一啲国家邮件咁讲啦吓，系啦。咁啊，邮轮入边嘅邮字咧，其实都系因为呢一样嘅原因而嚟嘅。
2: 哦，系、
0: 长知识喎，真系长知识啊吓。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邮轮大家可以再了解多啲啦。下次有机会可以再同大家讲多啲有关邮轮嘅嘢啦。

0: 一首嘅作品《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早晨嘅时间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嚟到早上嘅6:53，喺今天早上职场 KOL 系列，亦都有我哋嘅好拍档阿 Sunny Sir， 今日同我哋讲系一啲有关于行山方面嘅知识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職場 KOL 系列啦，咁啊繼續喺電話旁邊邀請到咧，就係香港山藝協會總教練啦，梁子豪 Sunny Sir 喺度。早晨啊，Good morning Sunny Sir。
2: 早晨，真係好早啊，大佬，你個長距離。哇，真系有时差咧！你知唔知我今日都系凌晨啊，大佬？
0: 系啊，冇办法，所以就新年上好好啊！咁啊，继续同我哋讲下一啲行山嘅嘢啦。咁啊，上次我记得咧，我哋就提出咗一样嘢咧，即系我

0: 自己提出行呢個麥理浩徑第一、第二段，因為破邊州啦，咁有啲新預約啦，咁其實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嘅第一、第二段咧，咁啊新年上其實都話係嘅，唔需要用到非常之行山嘅鞋，因為第一、第二段咧，我諗有行過嘅朋友都會知道，其實石屎路都真係非常之多。咁啊，相反令到你大家如果喺一啲譬如真係山路嘅時候咧，因為用普通嘅鞋或者用一啲唔係太勁嘅行山鞋行咧，其實都應該應付到嘅，應付到。咁啊，你擔心嘅咪加多支行山竹咯咁樣。但因為你之後又入村又有啲石屎路噶啦嘛，上次都提過，
1: 冇錯，
0: 係啦。
1: 咁其實點解我哋成日都講第二段呢、因為第二段係最靚嘅，
0: 係啊。
1: 即係風景係嗱，當然其他各有各美啊。咁啊呢個咧就特別靚嘅，原因就佢有三灣一尖。低灣、鹹田灣、大灣，仲有南蛇尖。喂，真係冇得頂啊！
0: 哇，呢、這個考牌路線嚟嘅呢個。
1: 哦，咁啊唔好考牌，唔考牌。
0: 唔考牌淨係欣賞咯。
1: 我覺得係值得推廣。譬如你有朋友仔嚟香港行山，又或者你本身你係行到咁上下啦，呢段咧係一定要試嘅。当然初哥第一次行咧，就你就带佢行呢度咧，其实都有啲长同埋辛苦嘅。
0: 系，同埋
1: 就算你话喺到南涌搭小巴去到东坝落车，先至经浪茄过嚟咧，都系辛苦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1: 咁所以咧，我哋觉得咧呢段路点解要行咧？中间有好多次退位啦。咁你譬如我去到我由西湾由东坝起步。咁去到西灣搞唔掂咧，咁你咪轉小巴咯。如果去到西灣 OK 喎，去到鹹田搞唔掂咯，咪赤徑又坐大輪坐渡輪咯。
0: 我赤徑坐渡輪走嘅，喂，坦白講我未試過喎，新年上
1: 係咩？
0: 係啊，我諗
1: 試下啦。
0: 我諗下諗下，因為赤徑嗰個位咪經過咗士多之後，跟住你可以近個海邊嗰個位，其實有啲類似即係木板俾你行下咁樣噶嘛。
1: 鹹田嗰條橋
0: 咧，係啦係啦。嗰邊嗰個位咧，我都有去過，但我就冇試過咧喺附近一帶咧就坐船走。我都係
1: 嗰度係坐唔到嘅，嗰度係合法嘅就冇嘅。
0: 所以我咪冇坐咯。
1: 啱啦，我哋坐啲合法嘅咧，就喺赤徑嗰個叫渡頭嗰邊，即係沙頭嗰度啦。即係我成日叫赤徑啦。咁嗰度係有船咧，去翻馬料水啊、沙田噶、啊。香港好細嘅，咁我繼續講埋落去
0: 先。
1: 咁其實呢段咧好適合一家大細，即係我所以真係細又唔好太細嚇，即係都係啲能夠自理能力行得到嘅。全段路個挑戰性都幾高嘅，因為長距離啊嘛。咁但係咧佢就補給點咧都有嘅，中間有士多啦，西灣有士多，鹹田有士多，其實就已經非常之好。甚至乎啦，冇士多，去到嗰啲譬如北潭坳咁樣，你想繼續行第三段又好，唔行都好啦。嗰度通常係嘅標準廁所啦，有得洗手啦，有個坐廁啦咁。最緊要就隔離有條綠色嘅柱，可以撳水出嚟。
0: 嗰、那個就係好大功德啊！我覺得嗰、那個即係一有救命嘅時候，
1: 即係德政嚟嘅。咁我有朋友係負責漁護處呢啲，佢都即係同我講咗話，其實裏面咧就有六條啊某個品牌嘅鋁芯㗎啦，咁樣好厲害嘅。咁啊品牌我哋唔買啦，咁但係嗰條六條鋁芯真係冇得頂。咁佢仲有講喎，大概每大半年度咧就會換一次濾芯噶啦，所以大家去安心去飲。綠色嗰條就真係安心去飲嘅。由佢開始推出到而家咧，我都經常去飲咧，未曾試過有怪味啦，亦都冇變即係唔好嘅感覺啦。
0: 健身嚟上陣，健健康康就知啦。
1: 健康因為我有上節目啫，我粗。我每朝咁样神光，大佬真系唔神光都几难啊！
0: 系嘅，
1: 咁你知唔知啊？真系
0: 系嘅。咁啊，所以即系喺第二段嗰度，其实都会见到有几个士多位补给啦。去到真系去到呢个北潭坳，又有一个位又可以即系大家帮下手咁样啦。其实我觉得咧，嗰啲譬如西湾嘅士多都好重要啊。
1: 我建议咧，大家下次行山咧。都会带翻一啲嘅小食先，例如系啲朱古力啊，有啲饼干啊，咁啊，佢去到铺头度附近啊，你冇开咩都好啦，咁你就可以自己食装备啊，自己嘅行动量啊，咁啊，即系呢个比较稳阵啲嘅，可以按照翻自己个能力所需啦，带几多食物就比较开心啲，或者夹食啦，你可以夏天热地嘅时候就将啲生果啊切咗粒啊冰咗佢啊，咁又系一个好。
0: 好消暑啊，好消暑。
1: 哇，就有好细心嘅表现啊，嗱，临时啲加分啊，嗱，喺呢个时候啦，嚟啦，
0: 即刻加。

0: 加晒分啦，咁啊，你都提咗个好重要重点啊。其实人哋士多可以闩门嘅吓，即系唔好大安旨意就去到嗰度，去到咪 feel 咯，唔好大安旨意，去到有咧就当 bonus 咁样咯。好，唔该晒，新嚟晒先，下次再倾啩，拜拜，
1: 拜拜。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转头咧就会分头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我哋继续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亲爱嘅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噶。我哋转头再见。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及莫斯科，分别与两国的代表会谈。预计呢，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外长瑟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是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呢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之前美方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报中表示，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到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来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的服务。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

0: 气温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6.1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人民币离岸价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7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3: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3: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8: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7: 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2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1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温故知新，
1: 好样，
10: 音乐。
11: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
10: 由
11: 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这个周五啊，起得更早。电台今天有交流活动，所以呢，也特别提早回来准备。于是就看到一个更美的早晨了、啊。云层更加立体，色彩更加多变，阳光的那层隐光从云后显露出来，再加上绿油油的香气，鸟声虫鸣，心情整个更加开朗起来啊，让这个感觉延续。沙德尔呢，也终于告别我们，天文台在午夜已经取消了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了，所以很多变化都会动摇你的计划。有计划是好事，但别定得太死，留多点余地，留多些空间，随遇而安才会更好。都说明天会更好，不如直接今天会更好。早7:11，我们在普通话台开启好样音乐，我是玉波。

杨景松的相遇，我们相遇在好洋音乐，相遇在启航之时 Sail away。 With the spirit。蔡琴《远洋的梦舟》。

两个语言版本的童年，不同的场景，共同的一种快乐。想起童年的样子，许多故事可回忆啊。

般呢，听了都会也。微闭双眼，嘴角上扬。7:29，林忆莲《童年时》。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9，人民币离岸价6.718。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7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运头塘村，也影响完善路往吐鲁港公路方向拥堵，龙尾在广福村。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区地街。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新田村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宁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运动有益身体，但什么时间做运动最好呢？原来要配合你的就餐时间。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5: 如果说你平时有运动的习惯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运动的时间跟你的吃最多的那一餐去做一个安排。你应该是要去评估我什么时候运动，然后我在哪个时间点要吃饭。对一整天来讲，最适合运动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你的午餐跟晚餐中间。你吃了午餐之后，大概3个小时之后，你的肝细胞会长到一个程度，那些肝细胞是可以直接被动员去让你运动恢复。那你运动一挑战完之后呢，你又有一个晚餐，那些氮资源呢就会完全投入到你的肌肉的汰旧换新，使你年轻。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7:35，27度的气温呢，相对湿度71%啊，其实相当舒适哈、啊，加上那种和煦阳光啊洒下的感觉，更加的嘴角上扬了哈。一起感受晨早的空气，一起继续好样音乐。我是余波，我们在普通话台，广东内陆还有一些咒语、啊、来自沙德尔的残余。此外，那位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啊。在上午5点的时候呢，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一两阵骤雨。

今年的风季雨季啊。还真的就像孩子脾气啊。一时一样啊，无法预测。沙德尔啊的路径呢就自由奔放了。回马枪啊，有 U-turn， 有下个路口见，总之很 free as a bird。

来。Beatles 的歌呢，就像进了实验学校一样，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在歌曲的成分当中啊。Free as a bird, free roaming。自由啊，游走啊。起飞，飞向未知的大陆。有一块大陆呢，我还没去过，很期待。

那做这首曲子的时候呢，他们还没去过非洲。同样，我听这首曲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呢。Toto Africa， 超经典的一曲啊！现在认识了非洲的那些节奏啊，就像细胞一样，在底层感染、感动。然后就像在你的血液流淌，你不一定去过，但你很容易沉浸进去。Santana，Africa Bamba。

刚刚感受到一种 free 来自African 节奏的底层交融与 Santana。所以呢，在他也很想要自由的那一些时刻，他也找到了 Santana。

有些音乐就是自带画面啊，这个前奏，这个氛围，视野突然间又升高了。就像一部无拘无束的无人机，穿过平原、山野、河流、荒漠。下面有动物在奔跑，云层由远至近不断的变换。

大咒语，从一边呢移向另一边。大自然的气息，由他用声音艺术交织出来，创造出来。他是 Anya。Storms in Africa， 非洲风暴。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到访基辅及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瑟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沟通，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报中表示，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底达到顶峰，持续到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天气方面，本港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到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微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5.49，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人民币离岸价 6.718，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